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哟、哦，阿、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500，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个阿仔啊，放学回来了，爸爸问伊讲阿仔，阿今日考试考了如何？
1: 嘿，
0: 数学考几分？数学啊、哦，考五十分尔，
1: 五十分，
0: 考五十分尔。啊，你叫你普通时啊读册，你都唔读册，
1: 偷懒。
0: 叫你练习，你爱练习就不爱练习。
1: 嗯，
0: 这考二十分尔，无考五十分尔，真正你哦，我这
1: 五十分给你
0: 愈来愈俩，愈来愈俩讲。
1: 嗯，
0: 啊，恁班从几考分？
1: 五分了。
0: 伊讲从几哦，考二十分呐、啊。
1: 哦，二十分哦。
0: 啊！但是爸爸一二十分不是数学，是国语二十分呐、啊。
1: 嘿，
0: 啊啊！你同学从国语在考二十分，啊！因爸爸那真就足生气，足伤心诶。
1: 嗯，
0: 在考二十分呀？啊！你想
1: 哇？
0: 伊讲你嘛是我，
1: 嘛是伊的
0: 对啦。嘛是阿仔啊！
1: 嗯，
0: 国语考从低嘛二十分。啊，数学嘛，考五十分，这个，哦，这有阵时哦，读册哦，我讲真，有阵时囡仔哦，不爱读伊就是不爱读。你讲你逼伊，叫伊逼伊读册哦，伊嘛是跟你坐遐尔啦。
1: 嗯，
0: 心未定，哦，你心未定，你讲阿妈阿妈读伊嘛是读未来啊。但你讲读册，读惯，咁一定以后就是一定有出脱。啊，就讲读册读无关，以后就无出脱。
1: 未使安尼讲，
0: 嘛无一定啦。
1: 读册其实是基本的啦。
0: 那读册应该是安尼
1: 讲。就是讲你该完，因为学业只是咱人生当中一个过程。啊，大家拢会使做，为什么你未使？
0: 不是过程哦，我感觉讲，我感觉读册是安尼。不管如何读册嘛，但学着一寡该有的知识跟常识。
1: 对，有一些知识跟常识是为咱的课本来得去学习的。
0: 一般的知识常识一定有段时间靠读册来啦。嗯啊、我讲这讲呀，不你讲老爸老母的
1: 无。不然人家怎么会说书让人生更丰富？
0: 嗯，
1: 啊，学到老活到老。
0: 讲书中自有黄金屋呢。
1: 嘿呀嘿呀嘿呀！
0: 书中自有牛肉面呢。
1: 不讲牛肉面。
0: 以前我那姐哈，我那姐拢会来我们家讲讲。我读册啊，啊读册哦，读完了让传去整牛肉面，你啦阿姨也讲客气啊，哎呀我以前我弄在整牛肉面的呀，啊所以我那结论讲吼，哦您这个头壳刚来想讲，等下考试完吼，你刚要想刚想要整牛肉面的，对不对？
1: 嗯，
0: 讲系啊，哇你牛肉面真好吃，你讲书中自有牛肉面，册那头乌，你做牛肉面好吃，你那册头无。就无牛肉面好食，
1: 啊！牛肉面是阿姐煮的吼，
0: 无啦，去外口食。
1: 哦，
0: 我们隔壁一间牛肉面哦，真好食牛肉面。
1: 你台湾就是请你食牛肉面，
0: 从去食牛肉面那呢？我们就讲视频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哦，读这些呢啦，读这些我来讲，要学着咱基本该有的知识跟常识。啊，当然你要读个要学到偌济知识，
1: 还要看个人发展、啊，
0: 看个人啦、啊、啦哦。
1: 书。 煮其实就乏味，
0: 嗯，
1: 但是我认为该烫嘛是爱烫，
0: 但是
1: 那就是基本。
0: 我讲真啊，
1: 那就是基本的物件。
0: 但是教这些呢哦，有但是哈，我感觉老师冇做大的关系啦。
1: 对了对了，
0: 佩伟老师，
1: 老师其实也很重要。
0: 佩伟老师教这教到就哦，你听到声就做什么困呢？
1: 做一个老师，哦，您干嘛就想要困？
0: 做无聊，做呆板的。
1: 应该讲，每一个老师拢会学生啊，就想要困。
0: 嗯，那有的老师哦，讲话就幽默风趣的
1: 啊。对了，对了，对。
0: 当然，做什么想要
1: 困啊？那教学方式较无同款啊。
0: 你想我，你想我最近我咱看看讲，即卖学生囡仔老师哦，迄位老师哇，少年呢。
1: 哦，很穿得很辣，
0: 穿得哇辣嘞，
1: 穿很短，
0: 丢啊，
1: 很短，然后上课很风趣，很幽默，还带游戏。
0: 那为了弄他这老师，
1: 那个真水水呀，哈，
0: 丢啊，
1: 对。
0: 那我们他这就那不安呢，
1: 期待我讲啊。
0: 我只要把这老师弄牢牢，今天叫老师，弄牢牢。啊，那科举不及格的是怕。就是掉，啪啪啪啪啪的呀！
1: 都拿那个板凳的那个一雕一雕的。
0: 好了，不紧，咱今天这部哈，咱这部哈，咱今天要请到一个哈，
1: 嗯，
0: 博士啦，
1: 嗯，
0: 当时讲
1: 三个博士，
0: 三个博士的哈、
1: 对，
0: 等下咱再好好来个邀请了，好不好？

0: 系列部分，甚至医药加医学嘅部分，咱会请到真正专门有知名度、有证书嘅即个专家来为着咱即个所有时段做解答。
1: 所以今日这是专医学专家啦。
0: 啊，专家，这是咱台湾咯、哦。我讲爱护责任，是咱台湾上少年嘅医学博士、生物博士。这人哦，其实你伫电视还是伫亚洲的周刊哦，咱亚洲是百大名人马博士，
1: 马博士啦、哦，
0: 是马英九，是马博士，马文瑞马博士。
1: 哇，马文瑞马博士啦、哦，
0: 是。
1: 来，有邀请咱的马博士来，马博士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马瑞文。
1: 哇、哦，哎、哦，咱、的马博士好笑的呢啦，真假的、所以哦，咱这爸母哦，今日吼、哦，要来跟咱这爸母探讨的吼、哦，你一定要注意听。医学博士、医药博士来跟咱现场吼，不要跟咱这爸母吼做一挂解答了吼。
0: 是。
1: 来，今日的课题就是讲吼，来咱的马博士吼，今嘛吼听讲吼，过去人拢吼小儿科诊所医生从爱做小儿科啊，为什么感冒多嘛？
2: 啊对。
1: 啊感冒多，看人就多嘛。
2: 啊对。
1: 啊收入就多嘛。
2: 是。
1: 但是咱这样不能看了哦，今嘛你去看哦。不管是像什么耳鼻喉科、小儿科哦，人可能无遮济，但是有一科惊得人异军突起呀、啊，人讲黑马啊，
2: 是
1: 就是这个皮肤科啦，
2: 啊、
1: 是哦，这个皮肤我讲只讲哦，我过去有阵子嘛吼，伊卡在边你的生什么物件吼，叫去看，啊看哦。咱人就咧艰苦啊，
2: 对啊，
1: 你在陪我咧上是足不舒服诶，
2: 对啊，是啊，
1: 啊有诶，你若讲拄好去破空啊，讲钉钉等你听，
2: 对啊，
1: 咱那我都等，我都等啊，
2: 当然了，
1: 啊，但是我去陪去挂号哦，挂落去了，再先去挂号，既然讲诶拖到暗时啊，啊，再看会着啦，
2: 嘿，
1: 哇，咱为虾米吼，咱咧台湾这陪护科看人这么侪啊，
2: 嘿，我甲各位是都报告啦吼，因为台湾啊非常诶淡。尤其什么湿啦吼，湿气足重的啦吼，而且啊，尤其是住伫海边啊的人啊，吼，即湿气重的时阵，迄皮肤绝对歹。
1: 哦，你刚刚讲咱人吼，规日浸在浴缸内底，
2: 对，抵抗力嘛歹。啊，这是啥呢？你若凊彩一个病毒抹掉你的身躯，你的皮肤，伊就开始痒啊！
1: 哇、哦，哎，你这马博士讲意思，应该就是讲，看咱厝哦，咱那厝较湿。
2: 对，
1: 伊就会生一块病癌，
2: 嘿，落病癌。
1: 咱人辛苦啦，去拄着湿的时阵，
2: 对，
1: 伊就会生一块困滴的就对啦。
2: 没错，没错，嘿，而且特别就是讲，你若去抹掉时阵，那你若了解所在。手过去握着别个皮肤的时阵，哇，就开始脱开。
1: 本来阿妈滚上，
2: 哎，
1: 我攞去照去摇摇摇，攞去摇盖边，
2: 嘿，落掉啊，哎，他个皮落个掉啊，
1: 哇，他个，哎，所以这个困一些传染的啦，
2: 绝对的，
1: 他不怪皮肤个生理真尼好，
2: 嘿，
1: 啊，你要看哦，啊，咱厝人啊，比如讲一个着皮肤的问题，
2: 嘿，
1: 啊，厝的大家拢共同生活嘛，
2: 对，
1: 啊，摇摇这血血落来，
2: 是，
1: 啊，血落来这毛病毒啊，
2: 系啊，
1: 啊，病毒另外一个唔知啊，惊。倒了这条啊，
2: 老拢为着啊，
1: 都个为着啊，啊唔使个提来手机绑着，啊个提物件来吃，
2: 对，
1: 啊就造成咱一寡吼，提来一寡毛病个错，造成啊嘛。但是我有看到一个问题就讲吼，咱的马博士跟咱的陈经理吼，我相信你慢慢去看去皮肤科啦，
2: 对，
1: 但是我皮肤科的时阵吼，我就讲啊，我当初是卡在边生一条吼，决定的。来，医生老公那是生钉啊，啊，做起来哦，啊，做起来，结果无阿多做，啊，用，伊讲啊，用刀啊，胃开
2: 啊，
1: 啊，甲切出来嘛，
2: 还见报应啊。
1: 但是哦，我未去和医生开刀进前，我去看皮肤科的时候，皮肤科一盖入去哦，无好笑哟、哦，一盖入去，你人足济嘛，一盖入去十个人，一个医生一盖叫十号，啊，一盖看十个哦，有看卡香港卡的啦，有看迄个灰指甲的啦，有看到看那边什么青春痘的啦，包括我卡在边生田啊这啦，反正所有的皮肤科啊，一个你就问啊，啊，你要看阿哪，你阿哪，问，但是最后出来的时阵，大家体药膏拢共一罐，一罐药膏卡嘛不爱管，手嘛不爱管，脸嘛不爱管。头壳皮嘛不爱管，一管到底是啥物物件？
2: 哎呦，还有做美国圣诞叫内固醇
1: 哦，内固醇。
0: 我爱我爱金虎这里，我家里爱个人金虎这里面，跟人家爸爸妈妈讲哦，你哪去伊迄那边领药的后边有无？伊是规桶，
1: 规桶，
0: 规大桶吼，啊，然后用一个用一个汤匙啊，你若要爱心，伊加加就是直接个，
1: 一
0: 些扣下去。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这类物件就是。

0: 安尼你当然上起来时哦，真正是想要爱你的命啦。问题是你抹了了，两工、三工、五工，哦，真好啊，
1: 足爽快。
0: 但是你也反复反复，我讲因为这无我多头去断掉，
1: 无多断掉，
0: 有我多给你解决，啊无无你解消，啊过来你若要，伊若要给你开药，你食黑啊个较毒，
1: 哇，
0: 因为食着个会伤着油脂，所以讲为什么皮肤科，你看咱台湾都主都食阿外你所念的什么青春痘，啊个有蜂窝性组织炎，
1: 有咯，做侪啦，
0: 农药啊 CACP 的啦，啊是梅毒的菌啦，个白大等等之类。即个部拢干啦，用美国神丹一味咧，甲你治咧。
1: 哎、欸，那迄个马博士吼，你都讲到迄个美国神丹，过去足古一扎，足古一扎吼。咱即个爸母吼，什么食食类，面什么健起来啦，
2: 对啊，对啊，
1: 挂水啦，啊，西药剂啦，
2: 拢是嘿。
1: 啊，美国神丹就是咱讲的类固醇，
2: 类固醇，啊，搁一项就是抗生素，
1: 哦、抗生素。啊，遐类固醇摕来抹咱的皮肤。伊当当然治就效果真好啊，
2: 是，
1: 但是伊咧经过咱皮肤吸收，对咱关节有几毛伤害哦，
2: 非常大的伤害，我甲报告一下啦吼，因为阮皮肤啊是上大的器官啦吼，伊若抹落时阵，伊经过真皮吸收落。你的油脂跟肝绝对是上毒的所在，
1: 从根吸收掉，
2: 对，所以想到台湾这么多细心的人，
1: 哇，这个拢是油的关系啊，
2: 是是是，
1: 哇，啊，但是你马博士你安尼讲起吼，你想安尼，咱皮肤已经出问题啊，
2: 是，
1: 你想香港，我讲香港那就好啦，
2: 对，
1: 香港那是足上的哦，
2: 哎，
1: 过去我的大兄，伊就是香港卡，嚯、哦、啊！逐间看伊伫摇摇摇摇摇摇，刚好伊个卡胖有无？拢破坑，
2: 老疼
1: 老疼，
2: 嘿！
1: 啊摇摇摇摇，伊嘛是去陪我哥看啊，啊看了了以后抱入去，我老实讲，嘛是如此，嘛是一个月就爱登记你啊，又要乞丐，
2: 未登记啦，
1: 未登记啦，哦啊！我就讲啊，香港卡，咱咧厝的人。你嘛无可能讲为着洗杯啊，创啥？我
2: 甲
1: 另外洗，
2: 当然，
1: 大家拢是啊，
2: 各各做会，
0: 各做会洗。
1: 啊，结果本来我无香港卡的人，我变做我嘛香港卡。
2: 对，哦，
1: 啊，甚至也是香港卡的病毒，有可能咱有当伊也走掉啦，掉咱内衫内裤的时阵，其实有当时啊，咱小姐太太。感染就是这来的呀、
2: 啊！对，哎，过年了啊，皮肤科排队上侪人，想哪嘞？
1: 想啊，
2: 大家了卡了了，你拍麻将蒙来蒙去，出来出去，鬼拢掉。
1: 哎，有呀，哎，真正有人拍麻将哦，啊，人拉去摇一下，啊，你也唔知啊，啊，那在说白啊嘛，啊，说的麻将啪啪啪啪。
2: 对啊，那你球啊开下棋的时候
0: 拢掉啊。你变数一个哇，
2: 哎，
0: 街边都掉掉啊！啊，真正，啊，真正，因为咱讲的拢是熟悉的代志，啊，为什么爱老老实实来讲？咱都是爱，我都想办法来解决这山顶咱爸爸妈妈咱所讲的生活中这上大的困扰问题咧。
1: 所以来，咱这里吼、哦、马博士，咱的陈经理吼、哦，啊，你今日咱大家拢在讲，其实这类固醇对咱人的伤害足大，但是你可无可能无万一病毒就伫个遐嘛？
2: 对，
1: 你病毒你若无给消灭掉，你就是永远就是足不舒服的。
2: 是
1: 哦，像咱讲都要讲的，香港卡你无给用嘛是足艰苦，你一上啊，
2: 对啊，
1: 对不对？要穿袜啊嘛卡。臭到要死啊！对不对？啊，咱的头壳皮会生东生西啊，对不对？啊，咱的手啊，哦，胸骨嘛拢会生啊。啊，你那依着恁专业的角度啦，吼、哦。即马有啥物好的方法？第一，安全性要有够的。
2: 对。
1: 过来，真真正正当可以长期呢。
2: 对。
1: 哦，那依恁吼，安尼专业的研究吼、哦。有什么物件，咱甲咱这爸母吼，先讲一下。
0: 其实啊，我伫遮吼，我代表这爸爸妈妈性格。马博士问一个问题，爸爸妈妈要问个问题，
1: 是
0: 姜是安怎发生的？
1: 啊，
0: 姜为什么拢无到断根？到底伊这内底病毒是啥啦？咱去看皮肤科无到断根，姜这个原因是啥物原因啊？三先
2: 生，我刚刚去报告一下，然后姜这代志啊，都是例如细菌还是病毒，还是霉菌。在物件来滴皮肤顶管的时阵啊，去抹掉的时阵啊，伊落哪下呐？伊落哪想讲一粒卵有哦？你去抹遐油啊，遐卵你甲抹落了，伊也不甲讲个破，伊会阁继续伫遐，所以你又不要断根。
0: 你就跟他抹掉卵壳。
2: 哎呀，
1: 抹掉表面尔啦，
2: 是啦，
0: 对对对，他永远拢跟他伫表面啦，怕卵壳，你无。马博士讲，迄两你抹的两
2: 卡，
0: 啊内底无入去的话，你哪有法度？
2: 对，
0: 袂断根啦。
2: 而且你油也愈抹愈无效，等到伤到是你的油脂甲你的肝呢。
0: 啊，皮肤愈抹愈薄
1: 啊！所以有人诶、欸，你看你抹的内裤全抹完了哦，变皮敢那假皮哦，
2: 对。
1: 跟他坏死啊那啲啦，
2: 那
1: 都是这个西药吼，甲造成咱皮肤伤害啊。
2: 对，
1: 哎呦，所以咱这保护吼，当然咯、喔，不是讲叫你卖去看皮肤科啦，就是讲你啊皮肤的问题，总是要想办法解决啦、
2: 啊。啊，个一项哦、喔，你啊愈抹愈爆料啊，你若无去啊处理哦好，你若料甲老疼，你若空嘴无好，伊就变蜂窝性组织炎。
1: 哦，
2: 你搞起都要去卡嘞，
1: 对，那都做麻烦了呀。
2: 去卡几手啊？
0: 啊，个一个问题
1: 啊，疼昏嘞嘞。
0: 他们呢？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讲哦，为什么咱有当尿尿尿的所在一臭，
1: 一臭，
0: 一臭，像迄街边尿尿吼，你手提起皮一臭，咱真会臭。啊，个有一挂爸爸妈妈有无吼？迄卡那香港卡尿嘞，为什么嘛是臭？卡会臭？啊，我迄上面咱的迄个嘎吱窝买草捞瓜买草，这草的原因是啥物？
2: 嗯，迄个是细菌，
0: 细菌啦，
2: 甲病毒
0: 是，
2: 哦，迄个是开始的草的原因啦。
1: 啊，所以唔该讲吼，咱这個马博士吼，今日邀请你来就是讲吼，看有啥物好的方法，因为这皮肤问题是吼，每一人一定拢有啦。
2: 对啊，
1: 你包括你今卖囡仔，大家嘛皮肤
2: 过敏啊，
1: 是啊，
2: 尿毒啊，
1: 啊，这拢是啊，拢是细菌、病毒、霉菌造成的啦。
0: 是，
1: 啊，我就讲啊，啊你。那医疗恁即马从介厉害，从介专业的吼，有发明的讲，什么也当来对抗这病毒的。
2: 啊，即马首先叫做 UC 的技术啦。
1: UC 是啥物物件？
2: 这个物件经过咱台湾哦国家的卫生医哦，来去做这临床研究。
1: 国家卫生研究院要
2: 对，没错。啊，够啥呢？够中国医药大学里台中的病医，吼，医学医台大，加上我帮阮做过这认证哦，伊是真正做临床。知影讲真正对皮肤、对这细菌、对这病毒有法度解决长期的哦，
1: 有法度长期哦，
2: 底下长期
1: 啊，但是伊会伤害到咱的皮肤，但是伤害到咱肝是药剂哦。
2: 哦，这是上重要的，伊完全无西药，
1: 完全无西药，
2: 完全无抗生素、无抗生素，也无类固醇，
1: 无类固醇，
2: 对，
1: 无抗生素，伊啊，佮咱对抗病毒，
2: 安全干哪呢？我你研究来对你从哦，伊有法度好。宠物啦吼，啉着嘛无任何的病毒出来，嘛无任何毒性。
1: 哦，你咧是用，你咩啊用
2: 喷的？
1: 哦，用喷的，
2: 用喷的。
1: 哦，就是讲，倒位那无爽快，你就喷倒位。
2: 对啊，
1: 倒位那痒就喷，倒位臭就喷，就喷那样。
2: 哎，
1: 啊，就是咧喷落去，伊是足紧的，像咱来臭，卡来臭，喷落去偌久都袂臭。
2: 一秒。水泡
1: 你是有黑白讲哦，一秒呢？
2: 这是国家好的数据哦。
0: 我问爸爸是一秒，不是一天哦，
2: 不是一秒，
0: 一秒哦。妈妈，您条件是一秒哦，
1: 一秒哦。
2: 喷在水泡去，
1: 水解尤其那
2: 水解决。
1: 哎、欸，咱这爸母转囡仔转来，卡也要出来臭卡惊死人。黑嘛是香港卡嘛，
2: 水白臭，
1: 香港呢？
2: 伊喷了了，咱都要讲白毒，咱能卡嘞？一喷了了，水感能讲个破。
1: 这个到底来的？
2: 对，啊，病毒随了瓦解去啊！
1: 哦哟，
2: 那鸡能下个破
1: 哦，所以不怪这国家国卫院帮您做认证诶。
2: 对，
1: 所以这当电视讲吼，百分之八十以上控病毒，
2: 百分之八
1: 哦，百分之八。
2: 我的报告是百分之八，
1: 所以
0: 马博士嘛，你我讲一解，
2: 嘿，
0: 百分之
2: 百分之八，
0: 是八哦，
2: 报告是八哦，
1: 哎，八五哦，哎，是不要这对当给你百分之一百的这个。病毒该抵抗掉哦，
2: 对
1: 哦。啊，哎、啊欸，我来问一个重点哦。那马博士，你都讲这对着这个除臭功能吼、
2: 哦，
1: 做简单的嘛。
2: 对
1: 啊，咱人很苦的啦吼，一种人啦。
2: 嘿，
1: 咱热天也好，寒天也好，其实拢会啦。热天较严重诶、
2: 嗯，
1: 你是有一挂狐臭的啦。
2: 啊、哦，
1: 嘿。哦，过人看我拢老寒老寒的哦。嘿，迄个有阵时吼，起来比较
2: 好讲
1: 哦。
2: 人未到，
0: 人未到，比都先到。
1: 哎呦，啊，这恁就知讲阿是向来啊。
2: 对对对对对，迄味吼，嘛是同款喷落水无，
1: 水无去哦，
2: 水无去几秒。
1: 啊，但是水无去。是安尼啊，有人讲啊，这可能是内底可能卡什么汤浆啊，唔够喷下去。啊，你喷下去了啊，遐会困嘞。
2: 就是因为遐困无去了，落无臭味啊。
1: 哇，
2: 会臭是因为遐困。
1: 啊，但是我讲问者哦，你若讲到伊个人讲的贵人卡哦，狐臭这吼、哦。 啊，你本来是把这细菌抬掉嘛？
2: 对。
1: 啊，但是伊我都断筋冇。
2: 哎、欸，你讲断筋较难，为什么？伊、哦、是身体内底诶免疫系统的问题。
1: 哇！
2: 但是你啊困啊，解决掉臭味水无去。
1: 哦，
2: 水无。
1: 所以你来讲吼，但是吼，你来本身在讲你家己脚盖臭诶。
2: 对。
1: 也是讲吼，像咱都讲狐臭诶。
2: 对。
1: 吼、哦，也是讲辛苦吼，又抗水哦，散发一些。一挂味道的啦，这个吼、哦、国卫院所认证的这个吼、哦、UC 啊，马上给它摕来水喷落去，
2: 水喷落去，
1: 水喷落去，这个抗水喷就拢无要紧，
2: 不要紧，不要紧，安全。
1: 哎、欸，咱啊都要讲的吼，除了香港卡以外，嗯、香港是剩啥病毒？
2: 还病毒？一个霉菌，
1: 霉菌哦。啊，除了这个香港卡霉菌啊，一个对多一部分吼、哦，好过加二。
2: 大概啊，那准讲皮肤问题啊，吼，包括啥，包括湿疹的问题，
1: 湿疹，
2: 你啊淡吼，你啊湿气大概较重的人啊，吼，迄湿疹就绝对是有效的。
1: 马博士吼，我吼曾经捌发生过讲吼，手吼拢生一只，敢那水泡安尼、哦，
2: 对，迄水泡疹。
1: 哎，水疱疹，那是水，那是细菌
2: 还
1: 是水疱疹？细菌感染，我、哦、
2: 的细菌感染，细菌感染啊，内底弄一串一个病毒，
1: 哦，
2: 哎，唔管是细菌还病毒哦，因为两个尿破，尿破了，也胃哦，
1: 胃
2: 哦，也胃胃去哦，
0: 给拖开。
1: 不管当初我改伊吼，因为我就做极小，因为我看到直接滴啊，我就用针个毒啊破，
2: 对
1: 啊，啊毒啊破了，哎呦，啊那边啊嘛弄个。本来无啦，一两条啊，你啊，
2: 这个
1: 尿破了，我啊那另外一个镜头嘛，拢已经拢个生出来吼。
2: 哎对，哦，
1: 原来这就是你讲的，就是会脱啦。
2: 会脱开，包括啥呢？包括今嘛足侪时段拢会带状性疱疹，都是皮抓啦。
0: 皮抓，
1: 皮抓，
2: 哎，皮抓，起码是赶快。
0: 嚯，神经足疼
2: 的。嘿，足疼，嘿，你喷落哦，水都未感觉疼，嘛未感觉痒。
1: 马上赶你来
2: 困。
1: 对，消灭就对啊，
2: 直接消灭掉。
1: 对，你那吼皮蛇吼，你听是足艰苦哟。
2: 对，
1: 过去人讲皮蛇那苦一点咯，那是无命啦。
2: 对，是啊，包括上基本的香港卡啦，
1: 香港卡，
2: 香港卡啦，啊个啥嘞？啊个去像迄面啦，有些条啊啦，
1: 嗯，
2: 哦，还是你的孙等你青春的时候，青春条有无？
1: 青春
2: 条拢会使，啊个头壳皮嘛会。做这时大人，
0: 好不会
2: 生。嘿，哎，做这人啊，多嘞，哎，枕头嘛，啊，枕头可能环境的问题较湿一挂，哦，头皮就开始生一挂生垢啦，生、
1: 哦、
2: 什么头皮屑啦等等的，哦，这弄好，
1: 弄会晒的
2: 对
1: 吧？所以哦，你不管是哦，咱讲的香港卡好啦，也是讲灰指甲啦，
2: 哦，对哦，灰指甲，
1: 哦，哎，啊，咱这哦，这个马博士哦，
2: 嘿，
1: 都要讲到这灰指甲哦，伊足侪人有这问题，
2: 对
1: 啦，啊，灰指甲起码都有好食啊，
2: 嘿，哦，有啊，就了，我那伤肝伤心，
1: 哦，
2: 哎，啊，你到尾啊，食到尾啊，你阿伯有效果的时候，你先洗油剂啊，
1: 哦，不，所以哦，用起码重新呢，国家卫生研究院。所以因为这个 UC 用喷呢，
2: 对啊，
1: 是比较正的，但可能这病毒给它消灭掉嘛，
2: 对啊，对啊。
1: 所以来，咱这把握，所以来讲卡的问题啦，香港卡的问题啦，甚至咱讲的吼，咱这个吼，灰指甲的问题啦，不过吼，咱这一类啥，啊，一挂菜花啦，
2: 哦，弄两块，
1: 菜花以后，我曾经吼，捌看捌听过讲吼，这个红面膜啦。明明都无去外口乌白来，
2: 嘿，
1: 啊，结果吼、哦，我去得到菜花啦，
2: 嘿，
1: 哦，叫医生解释讲，伊去外口的公用便所，
2: 嘿，
1: 便所吼、哦，啊，等来了后再安尼，
2: 嘿，
1: 咁唔样啊，会安尼，
2: 相当于有菜花的人坐过的马桶，
1: 哦，
2: 你个个坐落落掉啊，
1: 哦，啊，所以可能吼、哦，伊唔是去外口偷食，
2: 嘿，
1: 就是因为去坐到顶一个人，
2: 对、哦，放一个就掉啊，
1: 啊，所以来老博士哦。啊，你讲起来，咱这支吼、哦、用喷的，这支吼会当一秒钟就让筛筛细菌这样。咱那个快，咱那讲去外口佚佗的时阵，你那讲吼便所要上便所，有老实讲，有的妈妈你讲伊卡无，你讲叫伊开就开袂
2: 对
1: 啊，一定要用遮嘛。但是遮啊，你唔知顶一个人，顶一个人，伊到底有病啊无病，咱无法度。了解嘛？
2: 对、哦、
1: 啊，那你变数进前是不是提这款那个抓抓的？
2: 是无错，你所有会当蒙掉的所在，拢会在抓。
1: 对哦，
2: 哎，拢爱抓。
1: 啊，包括哎，啊，那讲吼，今麦病毒出济嘛？
2: 对、哦，
1: 你看今麦流行性感冒啦，
2: 对、哦，
1: 肠病毒啦，拢是经过手啊，咱提物件来吃嘛。
2: 对、哦，
1: 啊，吃了了再去。 传染对吧？啊，你讲哦，咱来用这個来喷的手的，对咱的皮肤伤害不？
2: 绝对呗，而且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
1: 哇！
2: 你若摸到的时候，你遐病毒就直接杀死啊！
1: 哎
2: 呀！我问你台湾然后做这药局连锁药局拢起哩啊？像那嘞，因为做这妈妈买好孙炸嘞，
1: 嗯，
2: 好弄炸掉，大家册包来得弄一罐。
1: 哎，因为今嘛就是在对抗病毒的时代
0: 哦，你这喷一盖吼，会使冻20。一缸，
1: 喷一盖冻二十一缸，
0: 冻二十一缸，所以你的口罩吼，我甲咱家爸爸妈妈讲，你啊囡啊要去读册啥，我讲囡啊吼，那去读册，我讲一个开下拢规间拢会做伙啊，
1: 嗯，
0: 你的口罩有无吼，甲喷的口罩在喷一下，
1: 嗯，
0: 可以挂嘴用挂起来，我讲你的呼，咱的呼吸的这个过程当中，伊就会在给你形成一个保护、啊。
1: 咱要喷口罩，我再问一下，
0: 嗯，
1: 咱是要喷外口边啊，内底边，
2: 哦。外靠内底拢会使，
1: 拢会使。
2: 外靠是会当抵抗外靠来的病毒。
1: 哦，
2: 内底是安怎？你那家己的病毒要穿开的时阵，可以当过滤一下。
1: 哦，啊，马博士无人跟我讲，啊，你啊既然对咱皮肤无伤，我就直接喷水就好啊。
2: 啊，因为伊的浓度然后相关，
1: 哦，相关，
2: 因为起码要做个会当抗病毒这件代
1: 志，百分之百抗病毒，
2: 百分之百，所以我的浓度要足管的，所以皮肤都无问题。
0: 讲到这个抗病毒吼，我都爱甲咱来爸爸妈妈吼讨一个啊，认真来甲曾经你俄罗斯啊讲，马博士其实伊就是在几年前咱这个 COVID-19 吼。伊当阵病冠状病毒开始的时阵，伊去研发着这个药丝吼，啊，这个物件送去咱国家哦，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落去研究出来，去检验出来，伊是100%我都控这个病毒，所以就是安尼起来，才变作归咱亚洲地区。周刊上拢看到这马博士这个成功的案例，啊，今仔日咱来咧讲到马博士解这个研究的物件，这个优势的这个抗病毒的这个喷液吼，100%，我提个100%，这是国家认证背书的，国家我讲国家卫生研究院无咧替任何商品咧做背书的，
1: 哇，这
0: 读马博士这几年，
1: 哇，所以这吼，但是讲经过国家来认证吼，大家安心啦，但是这吼马博士吼，咱都拢讲着讲吼。咱除了讲拢是病毒的问题嘛，
2: 对
1: 有一种人嘛是足可怜的，就是肾
2: 啊，对，
1: 有一挂肾哦，皮肤拢会生，敢若龟趴，啊摇摇一直在呼哦，
2: 对，
1: 迄个是肾嘛，
2: 黑肾，黑其实嘛是霉菌的一种，
1: 嘛是一种，
2: 所以黑嘛我都解决，唔管你是头壳顶的啦，皮肤顶的，
1: 头皮屑呢，
2: 偏的啦，好街边的啦，啊个人尻川买生，
1: 哎呦，
2: 这拢会使解决，
1: 哦，只要是肾呢，
2: 只要是肾呢，
1: 你手啦吼，手脚拢会使，
2: 对，
1: 哦，反正只要是吼有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的，
2: 对，
1: 乱当喷。一罐，
2: 甲
1: 喷的水喷哦，一秒钟水
2: 喷，一秒钟，
1: 一帮你袂上，帮你开只病毒哦。
2: 对
1: 哦，你看咱只爸母哦，你看今日恁吼，那好家就请这马博士来哦。啊，你讲起哦，咱都讲着只，啊那我香港卡的人，其实哦，除了喷卡以外，是不是健康鞋啊嘛，甲喷一下？
2: 鞋啊，袂啊，你大所有的所在，会去接触到的所有所在，弄爱喷。
1: 什么拖鞋啦？
0: 对，
1: 反正哦，你只要有卡。
2: 吸到
1: 的啦，你即马来讲皮肤病传染的这哦，你用过所在拢甲喷喷的，
2: 对，
1: 包括安全帽，
2: 对，安全帽，
1: 哦，哎呀，就安全帽嘛，臭衣帽嘛，喷这，
2: 哎，
1: 这安全帽会臭咖咧是，你嘛是困哦，
2: 嘛是困的问题，而且一个台湾一个妈妈安怎咧，还要洗衫进进。但你也拢先喷过，真老来说，较袂去坏掉。
1: 先甲病毒伊哦，老实讲病毒吼，你老是要甲洗掉，老是有点困难呐。
2: 对对对，
1: 伊拢是吸附伫咱的衫的纤维内底啊。
2: 对。
1: 啊，有当时吼，咱若不去，其实咱去外口转来，嘛拢无安怎啊？但是衫穿了了，
2: 都掉伊。
0: 哈哈哈哈哈。
1: 就是你的衫内底，哎，过去人讲的什么 COVID-19 有无？是你的都会毛，你的头毛内底。
2: 有啊。有 啊
1: 所以咱家的爸母吼，你若讲今日即马呐，因为即马病毒太济啊嘛，
2: 对啊，
1: 尤其个变种嘛，你想从以前咱那叫啥物，那不是叫新冠病毒，那叫啥物？
2: 它在流行性感冒
1: 的时候，武汉肺炎嘛，啊，不要改名改做新冠肺炎嘛，
2: 对
1: 啊，即马过几个啥物梅将军呐、啊，
2: 哎，
1: 梅将军用这個、OK 不？哎
2: 塞，唔管你啥物细菌，唔管啥物病毒，只要伊是病毒款的。 是拍咪啊，喷的水都
0: 滑进去啦，
1: 弄个晒台掉的对吧？所以咱这把布吼，你若讲你安全帽已经臭棉花，免怀疑啊啦。嘿，绝对是内底有困足济啦。吼、哦，你安那卡细嘛是咪嘛是骨掉呀。啊，咱这把布你若讲吼，我咱都讲你灰指甲的人，嗯、你香港卡的人，嗯，吼、哦，你鞋要一定爱转穿。
2: 对，
0: 是
1: 啊。啊，咱若讲吼，有当时吼，甲私密处的吼，
2: 对。
1: 哎、欸，那哎来看嘛，个抓抓的，拢个清起哩。哎，那马博士啊，啊那讲起哦，那那女性一挂吼，比如讲女性的分泌物啊，哦、我一挂人讲的，人讲白瓜啦，
2: 对 对，非常适合，
1: 非常适合，
2: 非常适合，
1: 就是讲下身的上抓，
2: 对，
1: 下身把它喷一喷，
2: 嘿，较清气，
1: 较清气，
2: 嘿，啊你来看买喷哦。我都无你来个来个个穿着个掉，
1: 来，咱这八步吼，你相信咱的马博士吼，咱这有经过国家卫生研究院第一类对皮肤绝对袂伤害，
2: 绝对袂伤害，
1: 绝对袂伤害。过来，100%抵抗病毒，
2: 对，没错。
1: 哦，过来几秒钟要帮你除臭，
2: 嘿，
1: 几秒钟要帮你除菌，
2: 对，
1: 哦，就是靠自己吼 ，UC 来个喷，
2: 啊
1: 就，哎，啊那那这吼，哎，囡仔大人会使喷，
2: 拢会使。
1: 拢没有刺激性嘛？
2: 连狗仔跟猫仔拢会使，
1: 狗仔跟猫仔嘛会使喷哦。
2: 伊的皮肤足脆弱的哦，啊，而且伊个去嚼，嚼烟膜，哎，拢安全。
1: 啊，但是我问你吼，你若讲喷咧狗仔辛苦，那狗仔拢会有阵会咬嘛？
2: 对。
1: 啊，叫个伊追嘛？
2: 嘿，
1: 爱追就要紧无？
2: 安全，安全，安全。
1: 对哦，所以狗仔有当时啊，咱出去外口，等下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啊，可你看到狗仔在咬，表示讲伊辛苦一定是有关。不好物件，伊唔只系咬，无咱，甲咱人讲话，咱人啊皮肤未潮，那可能去咬。
2: 对，没错。
1: 哦，啊，你系看伊咧咬，是讲伊的辛苦哦，拢臭咪毛诶。咱赶紧用滴管哦，更加喷喷，给杀菌。
2: 是。
1: 杀菌的了，第一，咱咧照顾咱的毛小孩，买较好照顾。
2: 对。
1: 啊，无你讲咧，我老实讲，狗是无健保的呢。
2: 对啊。
1: 狗啊，看病比人较贵。
2: 对哦，而且狗啊，过去喂着人咧。哎呀。
1: 有阵狗啊，咱足侪人会带狗去外口遛狗嘛。
2: 哎。
1: 遛狗了，你唔知狗到底去倒耍嘛？
2: 对。
1: 到底去带什么物件？当然咱唔知嘛。所以你若讲有厝有饲狗，爱遛狗的，出去进前先啊喷一个啊。
2: 嘿。
1: 等下了哦，更加喷一个啊。
2: 对。
1: 好，甲病毒卖炸你在厝内底。
2: 对。
1: 啊，尤其咱这爸母吼，咱的厝闹小朋友的人，下要上课进前，你可以炸一罐这個，可以炸去学校。
2: 嘿，对。
1: 随时随地，吼、哦，叫手喷喷嘞，先骨少喷一个呀，吼，较袂去喂喂着，等下嘛赶快，伊伊那里叫洗手袂嘛，
2: 啊，
1: 无你至少等下先来手伸出来，个伊伊那个喷下去，
2: 叫手露露，
1: 安尼就安全啊嘛，
2: 吼，
1: 吼、哦，所以咱这把握，你看即马现代科技会当吼做甲遮尼好，第一个会当取代着咱过去抹内固醇的迄个不安全性，
2: 嘿，
1: 吼、哦，咱这第一个安全。
2: 安全安全，
1: 过、哦、来伊无依赖性，
2: 绝对无。
1: 吼、哦，伊免想讲恁咱过去去皮肤科，哇，一个月两个月在去提药啊，提干那提，
2: 嘛袂好，
1: 嘛是提啊药啊你。
2: 对对对，哎，嘛是遐。
1: 哦，好啦，所以今日吼，真正咱家这部来这吼非常英雄哦，一旦要像咱这么吼专单位从介绍的呢，咱医学博士啊、某博士的各家吼，人家爸爸妈妈吼。人马博士应研究的物件，你得安心使用。好，使用，但是讲吼，到时阵咱这陈经理也是马博士吼，啊，听众朋友，听着讲，这以后这个 UC 要来喷呢，啊，这到时阵啊来咱这部是袂当像恁伫外口卖遐贵呢。
0: 啊，这嘛是我专工要请马博士来，第一我让咱家爸爸妈妈知，马博士马瑞文这生意，你伫网络观点拢查得到。
1: 拢查得到。
0: 啊，恁若讲无看到伊本尊了无？网络有伊的相片。
1: 哇，真少年。
0: 真正少年。啊，第二就是讲，因为今嘛各大药房、皮肤科甲诊所无拢咧卖拢有这个相片，所以讲我请伊来就一个目的，我希望代表咱家的爸爸妈妈是多。来跟咱马博士讲，一定要第第阿元家的这个广播电台才刷电，咱家才有在做这种和马博士
1: 一宣传呐，
0: 一节第一届来伫咱家呢。
1: 对对对，
0: 哦，啊，就是讲宣，卖讲宣传，因为这这嘛是算做好代。
1: 我讲这真正是做做功德哦。
0: 而且我讲上特别哦，伊这 UC 的商品除了咱台湾国家认证以外，全球全世界148个国家的认证呢。
1: 哪有有专利的对啊？
0: 咱台湾人的供应呢？
1: 来，咱这个吼马博士吼，咱来给你问一下吼，咱有人当 就这物件，我好就这类似品的嘛，
2: 对，
1: 类似品的啊。啊，但是有专利甲无专利有差不？
2: 啊，当然有差哦。这是世界有解认证不？
1: 哦，世界有
2: 专利，全世界的哦，这专利是全世界第一项安全。咱讲安全绝对是上重要的。
1: 对，有效无效，我老实讲啦，其实基础啦。你莫讲我用了了。我愈来愈歹，啊！就讲上着挂上着药剂，那就不行嘛。
2: 当然，哦，啊，过来第二项就是绝对有效，这是世界公认的专利个。
1: 一百四十八项专利呢，
2: 是吧？
1: 你其他人，你若一项专利，你申请一项专利，差不多都要1000万啦呢。一百四十八项专利，你看要欠偌济钱了啊？哦，所以吼，咱这把握吼，好啦。恁的问题哦，我拢讲马博士，刚才陈经理听哦，啊，到时阵哦。我会叫人来喝啊吼，来咱这部哦，看会当安怎好咱这把握吼，伊就从好康诶，啊从安全诶，好恁大家摕着咱话嘢来抵抗这病毒、遐细菌、遐皮肤诶竞争诶，好咱这爸爸妈妈恁再敬请期待啦吼。好嘞，感谢咱呢，但今日过来呢马博士哦。

0: 咱台湾会当人才济济啦，人才足济啦。我讲这个，你看卖，你看马博士来研究的这个 UC Pro，
1: 系啊。
0: 你看会当得到咱一个国家的专利，
1: 嗯嗯嗯，
0: 佮会当予咱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1: 对，
0: 予伊一张证书，
1: 认可，
0: 100%这个灭菌，
1: 对。
0: 这哎、欸，这民间从这99.9%呢，
1: 嗯嗯嗯，
0: 国家那国家检测才会让100%呢哦。所以这个细菌啊、霉菌啊，其实哦，拢会人讲无所不在，在咱的生活当中。环境当中，哦，拢有这个细菌、霉菌滴，
1: 嗯，
0: 病毒嘛拢滴，
1: 对。
0: 啊，你病毒哦，起码你讲，咱至无多解讲，完全讲甲冻掉嘛，
1: 嗯，
0: 至少咱甲咱的环境变好，
1: 对啦。
0: 啊，这病毒、细菌、霉菌啊，卖来挖掉咱，
1: 啊，伊嘛袂去传啦，
0: 对，哎，
1: 袂去生菌啊，伊嚟传呢。
0: 哎，主要就是惊讲伊菌就是安尼，伊嚟生足紧的啦。
1: 对。
0: 你看咧，什么灰指甲的呵、啊，你嘛是菌，你生
1: 啪啪啪。刚刚嘛是啊，
0: 一团安尼啊。
1: 对。
0: 啊，你啊皮肤一个毛病哦，规个开始啪啪啪，一下喂啊，啊嘛有当下囡啊去喂着哦，还有那上个规个骨上噶，唔知变安怎。
1: 嗯。
0: 狗啊，买西用。
1: 狗买西用。
0: 狗啊、哦。
1: 婴儿尿布疹买西用。
0: 伊只水盆哦，盆的料哦，足紧你也感觉足舒服的。比如讲，你胸骨皮有病毒啦，
1: 嗯，
0: 有霉菌啦。
1: 你只要是上吼，你若喷下去啊。真的是一秒啊，马上几乎是不会痒的。
0: 对，
1: 嘿，
0: 伊主要就是把这个细菌，你让给规个破坏掉。
1: 对，
0: 伊唔是个包起来哦，
1: 嗯，
0: 伊是个破坏掉了，伊就袂个生嘛。
1: 对，
0: 这个细菌都不见了嘛。
1: 没错，
0: 鸡卵你个共破，这个鸡卵就无效啊嘛。
1: 嗯，
0: 赶快的原理啊，你伊主要就主要是把这个吼用 UC Pro 这个技术，
1: 对，
0: 把这个细菌给共破，
1: 嗯，
0: 啊共破。即系困伊就未掉咱辛苦啊嘛，就是讲掉伊嘛已经无作用啊。
1: 系啦，
0: 哦，阿恁个背背就背掉就好啊。
1: 然后个有就是有狐臭的人
0: 哦，做好用。
1: 其实对臭味嘛就厉害，
0: 做好用诶。
1: 只要是臭诶吼，
0: 对环境诶啦。
1: 对，比如讲季节咧吼啊，鸟啊放尿就臭诶对吧？
0: 嗯。
1: 狗啊放尿嘛就臭对吧？伊比如讲放伫个沙发遐，你个喷喷诶，真的是味道淡很多。
0: 马上
1: 的。然后从那个鞋啊，我那鞋啊是咪就臭诶？
0: 嗯。
1: 就是它会布鞋穿很久啊，要紧就过是咪一个臭味，你个喷鞋啊。真的不臭。
0: 足紧诶啦哈。
1: 对。
0: 好啦，先哦，等待做一个刚相差不，等下熬一干嘛，这个等下哦。
1: 嗯。
0: 感谢，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小妹闺女才有人，唔通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1: 按娘出哦，
2: 系啊，
1: 大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苗族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播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饮尽永远尽平，永远平安无分尽。这里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里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几啊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
5: 在后方 TV 都会当品到真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徛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有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在咱的节目当中，咱也一再说明到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希望爸爸妈妈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拢听得有斟酌。哦，咱今麦公司有活动啊。啊，都赠上品，也佮提早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宣布，爸爸节活动哦，因为要送互恁这一暗吼，就是爱卡来我家啦，啊，你卡来我家吼，安尼咱靠我都赶紧处理过邮局箱。首先甲恁讲，因为最近有诶讲啊，产品都拄拄无啊，要买啊，过来有啥物活动？哦，因为那差无几工吼，咱歹势讲啊，即好康啊，无甲你讲啊，所以咱归去事先讲，后尾买的人呢，家己有听到呢，佮报无听到人来讲哦嘿。啊，当好康诶，咱拢做大一大细个靠康上着一压啊，所以也希望恁把握着这个时间。啊，恁遐无指定邮局诶，无清楚诶，你赶快靠公司专线来，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会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叫爸进下，我有看到。我真紧，要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啊，当咱那总共送产品去到领导，也无加收任何费用啦，足方便的啦吼。啊，咱老祖国的朋友，听咧这部也毋是一天两天啦，也希望讲使用公司的产品食得好呢，甲阮多多宣传。听这部听得一下呢，嘛甲阮多多宣传，咱也非常感恩。公大时代朋友对这部支持爱好听堂非常感恩你。同款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艾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受到南方云桥的影响。各地区天气转变无稳定，拢有可能会带落着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所在，交山区的部分，甚至会落着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最近出门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因为这波无稳定的天气，伊是会持续到明仔。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5度，中部26度至33度，南部27度至34度，东部27度至32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仔热。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不错。现在来报道去查油，要去啊是要落，中油已经来公告了，汽油是要来去7角，查油是要来去5角。现在把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道。以上气象和汽油由政府报道。 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讲到今日这天气呢，哦，当然也感觉那亲像蒙雾蒙雾吼，啊，要落雨要落雨吼，前几工也加加减减在下晡时有上着雨水呢，啊，当最近天气同款炎热。啊，这种天气哦，真容易致使予人感冒呢。日夜温差大，啊，其实嘛不讲差偌济，同主要是咱厝内交厝外温差搁较大。啊，所以致使感冒的人哦，啊，都做不舒服的啦。然后听咳咳嗽，他卡当当，他卡呛。哦，咱如果哪到了较济人的所在，赶快爱注意哦。即嘛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又过度反复啊！也希望在这部分，甲爸爸妈妈做提醒吼，咱唔是开玩笑呢。啊，过去新冠肺炎，我在带走真侪人，到较未方的所在，咱挂者嘴炎无紧哈，啊，无甲咱限定吼。啊，咱为着杜绝细菌病毒，为着杜绝垃圾空气，啊那。最近你家己已经感冒啊，咱家己嘛是准则者哦，卖去甲这病毒传染互好朋友，传染到你的身边的朋友哦，大家拢爱平安健康才好啦。啊，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也希望人人健康平安，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交别人讲到咱台湾的股票吼，哦，顶礼拜吼，上上个连落千二点啦，啊，创下了讲历史上第九届大大连落迄种的情形，收无掉44000点，收无掉。即马法人伫认为，刷来咱台湾的股票股市受到美国联准会，也个美国财报。两大变数影响，可能要小心盘中的震动会真激烈。哦，所以最近你呐，第一算当冲可能无多算哦，卖算，啊，无叫加掉的吼，真正不好玩，无好算啊。啊，所以咱随着中东的情势恶化，牵连着亚洲股票股市表现得不介好，所以伫这一礼拜来，你若要算股票的，可能就爱看搁较斟酌咧。啊，要算当初的，可能更加爱细意，啊，无惊讲盘中的震动搁较大。啊，这前提输赢吼，大家拢希望赚钱啦，无人讲想要了钱嘛。但是这都无人讲会准，也是小心无蚀本。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过来地人口中研院、中经院、台经院、同心经济仪器。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来到10%以上，关过国际机构预测全球经济成长率2%来到3%。国内地壳原材料讲，相比平往年同主要由出口驱动经济成长动能，那今年吼不过只是出。加一项两两，亲像消费的动能，也因此在台湾的股票有普悬，带动财富效果有动调咧。阿马登现内外拢正受力的姿态，所以咱即马台湾若要认真讲哦，当今年的成长率吼，拢赢过全球啦，咱要做足好个呀。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个地感的油吼，一直延续到今嘛呢，甚至讲上礼拜休困，大家休困呢，台中市长卢秀燕转到华人去呼算，阿妈一直在讲，啊，这种动物伫咧上班，心也无伫人民身躯上，有话话爱借热情的总统。上班的时阵，较紧来处理着是安的问题。国民党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吼，有伫咧发起了“我是人， 外环岛白，诶，唔是安尼写出安尼念起来拢感觉怪怪。但是同主要就是我就是人啊，我要环岛读台湾啊，哦，这种聚会活动，诶，当讲足侪人在总统府头前表达着对民进党政府的不满。就摕到真侪真侪所写出来的一挂标语，要求赖清德爱回失礼，啊，行政院院长左荣泰爱落台。这在凯达格兰大道吼，哦，看起来人是真侪哦，拄着压力，啊，人人可能为着这食这个油的问题，人人真正是惊吓。哦，未放心啦！啊，大家唔再惊上街头，人人伫抗议。尤其即卖天气遮炎热哦，大家嘛是吼，根本徛伫遐好乱呢。哦，所以这种的力量，就是人人已经怒吼，人人的声音逼出来，无人要食到有毒的油啊！啊，这到底是什么种的牵连？诶，之前头起是由台中市来发生的。啊，为什么安平收集到政府当中呢？是不是拢把关的问题啊？啊，为什么讲头前要拢把关的无清楚，监督的无清楚，还是已经发生的代志无公开，啊，过来坦白，顶顶人民百姓才生气？咱拢知影吼，人人拢有可能做唔到代志，先人拍鼓有时错，脚步打叉啥人无啊？你若拄着讲做唔到代志，勇敢回失礼，人人会当接受啊！吼，冇事加财时阵啊。但是如果那是哦，讲硬硬要钱，还是讲硬硬讲吼，拢不爱出有负责任诶，这种情形，也是讲诶，大家吼在交叉哦，开始讲吼哦，安怎拄安怎，嘛爱出做者解说，人民百姓拢会当理解。啊，所以面对着代志呢，就是面对。无迄条讲吼，哦，爱先走，迄毋是办法。所以人民百姓吼，开安尼生气啊，因为吼，食油家家户户，包括伫咧食食当中，拢有可能食到这致癌物啦。啊，到底是甚物种情形状况，必须哦说清楚、讲明白啊，啊，人人开当放心。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教育部规划在大专校院高中级阶段补助各学校采买着无人机的设备，啊，佮有师资的培训，希望为基础教育来到各界的一挂研发，全面培养着咱台湾无人机的人才。不过，当爱4.6亿的钱吼来栽培吼来运用。民众党所提案直接讲要来减掉2亿啊！啊，这立法院民众党在今年度中央政府所预算当中，都改讲哦，爱去独家钱，啊，针对175间学校、5间群科中心采买的足球无人机，啊，佮有电控无人机、空拍无人机7010架。这种医生吼，都扑掉2亿啊！啊，其他都无都出卡就做啊，所以国民党规气专属拢冻结啦。教育部无人机的栽培相关的医生，按平讲都无都来出卡就来做呀。阿妈看起来等于是台调高中大学科技的人才，这种所有所有的人才，啊当。即马在亚东吼，伊要扑掉着这经费啊，其他拢无多啊。好，亲像尽管国民党并无提案去拄着相关的一挂预算，但是同款专属拢冻结啦。啊，这真可惜啦吼。由于咱台北市即个松山工农学生囝啊，已经有组成国家代表队吼，去到韩国无人机。诶，迄条卡球、卡球啦，卡球诶，洲际赛有摕下了亚洲，吼、哦，啊，佫有摕到迄个 乌鸦军殿军，啊，毋过呢，如今的医生全部被拿被大大个气度冻结，安尼就拢无效啊！哦，去到外国比赛，你摕到什么冠军嘛无效，啊，都拢无医生肯过来栽培啊！啊，这嘛，互咱疗伤袂走，应该无论党派哦，恁如何去对峙？拢袂当摕人民币是所有的福利来哦做讲吼挡箭牌，也袂当讲吼诶全部去掉了人民币是诶一个福利，因为政党轮替，也是政党换来换去，甚至讲人民币是拢有可能会当换来换去诶，好，所以侬要依照。

0: 这段咱来讲上考不？喂，你好。
1: 喂，
0: 金妈妈。
1: 哎，
0: 我是艾丽啦。
1: 哎，哦，杨海勇，我等个叫家两万块。
0: 啊，你吃你安怎？
1: 我吃我头壳一骨哦，一罐一罐的，我透早两点外起吼。我就吃一罐啦吼，空包你也讲空包吼。
0: 是。
1: 啊，这下晡啦，我头壳在戆哦，我再吃一罐啊，无戆我就无吃啦。
0: 哦，啊，你有戆才吃，无戆就无吃。
1: 有啦，我早下时啊就有吃啦，啊，无要紧啦吼。
0: 还无要紧。
1: 我开两罐的，单开一个月尔。
0: 哦，爱戆，安尼身体好会较紧哦。
1: 啊，吃迄好啦吼。
0: 好喏。
1: 系啊，我昨昏佮伊讲，佮啊吃一。做来大做的，我做大做的啊！
0: 啊，你来吃你不好，无你才要吃。
1: 未好啊，我讲对啊。
0: 啊，吃你未歹啦吼。
1: 未歹啦。
0: 啊，无你头拢要几箱诶。
1: 啊，迄个我为吼，阮左家到食，阮第左家伫高雄啦。阿姨，我听伊讲吼，一早天晴吼。
0: 好。
1: 啊，迄个，刚伊这几路做人开工，敢那还神神无啥体力来啦。啊，我迄刚刚转来，顶过转来，我就四十八罐可以啊。啊唔系，我真那个十几罐嘛，唔系，转个计计空计计，啊，较无计无够，计还无够。
0: 啊，个人聊聊就够啊啦。
1: 我见啦，我个人知啊。
0: 好。
1: 哎呀。
0: 好，几间塞车，大家拢约大座位呢。
1: 哎呀，我麻烦你叫坐座啊。
0: 妈妈，要大座，你怎样差较侪啊？
1: 哎呀，差较侪对啦。
0: 好，我加上一半。
1: 哎呀，我哦，食一两年啊，昨天你节目还准我感冒哦。
0: 好。

0: 冷冻的贴在里个没死啊，叫来吃啊，我叫一撮大撮的啦吼，半撮吃了，吼，搁叫啊，又个叫几撮大撮的啊，啊，就一只一只。
1: 啊，这个芝麻鲜料糕用吃吃无？
0: 有啦，袂歹啦，就是我迄款许两骨生骨，又暗在样也无毛病哦，我听个。实在热嘛，啊！现在拄好有只枪师吼，去割肉方看吼，医生吼讲，哇！你这都安怎啊？我就随着后开刀啊。
1: 哦，啊！即马开了神书啦
0: 吼。礼拜啦。
1: 哦，恭喜！
0: 系啊，我就赶紧，哦，出去认真食诶。
1: 妈妈，你即马吼有开刀过了后，啊！即马针对恁诶骨头，啊，佮有筋络嘛，爱来个割。
0: 系啊，有安尼。跳真好通，真好用。
1: 较好行桥盖高过，就是高筋骨来。
0: 我知啦，迄只足济哦。
1: 好、
0: 哦，我买大多买三，迄十二块碗吼，铁盘啊，倒用啊。啊，我留一地呢，我留一地啦。啊，十二块，阮囝拢许。
1: 好。
0: 看到阿姐吼，一到下班等，看到阿姐拢种个地啊。啊，我是报上来做生意，十几年无做啊吼。我应用的用，就迄个报上来做吼，报上个水哦。都做拢上好，好人啊，拜啊老啊，即阵未做啊，全部安尼，我阵看老就挂啦。
1: 哎呦，啊你这人在含人得病嘞，拜家己老嘞好，好人。
0: 系啊，我听个做唔好，
1: 吓，
0: 唔知啊，讲迄个，家下无遐大啊，听个
1: 啊。啊，你都好报啦。
0: 有啦，谢谢啦。
1: 有啦，妈妈，你家看你拢讲到三更，阿明讲讲半人。
0: 哦，迄阵都敢脚疼遐疼，哦，靠惊啊，啥物？在当只不食，食不着的啦。啊，你买红姜食。
1: 啊，即摆食个做好无？
0: 做好啊，未歹啊。哎呀，我搁买红枣姜食的，我吼。
1: 啊，枣姜到底对？
0: 都系贵用，我现在叫迄个麦子同阿头家搞，加是多去贵用。
1: 好。
0: 哎呀，阿姨啊，转来我讲，食一个来收成费去啊吼。
1: 好。
0: 我因为买遐济啊，转来吼，该提去食呢啊。
1: 哦。
0: 就讲吼。
1: 做好诶。
0: 今天来过啊，对不？
1: 是啊，是啊。
0: 嗯，较早我咱发阵拢唔知样过，啊唔知要几多过去啊，唔系在遐排排个呢。
1: 啊，即马知影讲爱过差啦。
0: 有啦。
1: 即妈妈，啊你拢办手动，甲你服务诶，晓？
0: 系啊。
1: 好哦，啊你大卡呢？
0: 有啦。
1: 大主管呢？
0: 有啦。
1: 一可能要大做，一可能要几啊万，谢谢啦。
0: 我要大做，我做我心姐啊，吼。
1: 好。
0: 啊，几要听一届啊。
1: 一睏就要吃落餐餐，你自己吃落。
0: 系啊系啊，即系迄个临时同事，加些垃圾来好啊啦吼。
1: 好，
0: 阿未听你的声。
1: 阿姨，啊、我会知啦，你来暗时全部吼，全会知啦。
0: 会知有啦，会知有我都要。
1: 你就该转你号拉拉叫，都听到我的声音。
0: 老亲戚加点好啊。
1: 啊，公司啦，有啥物活动你都听到。
0: 对啊。
1: 好不好？
0: 是做什么？真正好啦。
1: 真正好哈。
0: 系啊。
1: 阿姨，谢谢哈。
0: 啊，
1: 有闲来公司行行佚佗，谢谢你。
0: 好啊，来佚佗啦。
1: 感恩哈。
0: 好，
1: 拜拜。再见，拜拜。刚上好不搞？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俊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先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梁千玉交傅政辉所唱《雾》。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你他都如果能看到一百电话来讲啥部分无要紧，然后我有看到，啊，人讲话中啊，我都有看到你打电话来，啊，我等者伊陆续真紧，现在赶紧来交做者联系。咱真侪爸爸妈妈拢知影，即马公司若活动吼，真侪人都开始伫问啊。哦，有搁讲加上是阿无有哦，迄个活动提早甲恁讲的啦，阿无有时来讲拢阿未到，阿提早讲咱就事先吼，当讲上到邮局，邮局就会交你联系。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依照报道新闻为主。哦，好朋友，卡真侪通电话入来啊！吼，啊，我快马进行啊！啊，我即马先来报新闻，啊，等者再甲恁回电话哦。哦，正像你若总共前几工有甲公司主文产品。啊，咱嘛是爱南旁几啊工靠扛甲要送互你的提起到邮局哦。啊，到了邮局，啊，邮局开交你做一个联系。啊，所以大家卖赶，因为这嘛是事先甲恁讲，啊，事先来安排，事先互朋友拢知影。啊，所以会送到邮局哈，那到时阵邮局就会交你做一个联系呀。啊，我即嘛来讲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东南亚的这查囡仔来到台湾卖淫，应该加加减减拢有听人伫讲吼，啊，尤其那新闻报纸媒体也拢会伫报道，有诶部分查囡仔伊是招受互人诱拐来到台湾诶，啊，有诶是就靠讲来台湾佚佗，到尾来遮想要趁钱诶。亲像有诶白讲吼，叫人白去迄、那个，那亲像卖淫集团内底啊，替人趁钱啊，人币硬硬压迫啊来接人客啦。啊，更加有被害女子因为破病啊，阿伯都去红看，啊，到尾煞死在吼，毋是因家己诶国家内底。啊，最近这几年来。被害人有增加的趋势，啊，其实，迄来到台湾，其实移民署的责任，哦，因就开始伫吼了解这事情啦，甚至为了杜绝这种事情发生呢，也已经加强运用风险筛检，哦，伫吼过路的一挂机制，亲像在近来也有相关的单位合作，伫到三港伫了解伫调查。进行着多元性的宣导，提醒外来人士提高着警觉。移民署有做了解调查，最近来到咱台湾跨国卖淫的集团，我拢透过着抖音啦、脸书啦，啊，搁有一挂社群的软体，在东南亚各国招募要来台湾从事服务业的小姐。讲到中暑单纯，陪人啉烧酒啊，合作着清洁做工课啊，做一寡简单的工课，包括有包机票、包食包住，因为薪水拢足悬呢，也关过即个国家的台务，真侪有诶少年查囡仔较毋捌，啊，就会叫人吸收呀，啊，话就叫人挂去呀。啊，有的甚至伊家己嘛知影，哦，讲合作去到外国，头下好康，包机票、包食、包住，啊，搁互你包趁钱呢。其实有拢知影吼，啊，若互掠着时阵，拢讲唔知啊，拢互怪去的，安尼较无罪啊。根据统计呢，2024人口贩卖性剥削案当中，有22名外籍查囡仔受害。 2005年竟然来到54个人，人数看起来明显增加。那今年到了5月底10日呢，也已经指出案件当中有11个人受害啊。啊，这个查囡仔来到台湾，有的就是叫我们接去呀，啊，有的就叫因吼卖淫吼来行孝伯啦。好、哦，所以卖遐天真啦，包括咱台湾去到外国嘛，同款，无迄个包食包住的，啊，包机票的，迄要创啊？好、哦，所以拢爱提关着警觉。啊，外国来到咱台湾，即卖移民数嘛是一级第一了解追查当中。吼、哦，会当救着讲，互人未来台湾后底未见的人，还是讲去掠着一寡伫台湾做一寡不法的代志，安尼嘛是新条社会问题。另外，咱也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着最近是安的问题一直传出来，新台北歌彩运销公司长公布。抽烟发觉了一批进口的白菜头、哦、白萝卜、白菜头的农药可尼丁残留超过5倍啊！来到咱台湾拢共有10件吼，啊10件算算咧，差不多200公斤，全部来摧毁掉。消费署也伫讲啊，每当定有这个。外口市场上蔬菜、农产品、农药的残留检测的计划，而这一届也已经有请这个新台北市卫生局来做处理，来做一个了解调查。这物件一定要把关哦，民众吃到才会放心，吃到才会安心，是地方政府责任，中央也会做好着源头管理，这是上重要把关。吼、哦，地方交中央拢是足重要诶，其实拢卖互相踢皮球啦。一个所在是较差，另外一个所在嘛是爱把关啦。吼、哦，这拢为着人民百姓好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新台北报道，会当做这个丧尸烟弹的依托米子。也提升为一级的毒品。警方最近加强调稽查发觉，整体来看，少年人个食可能有豆豆减少。不过呢，学生啊，青少年朋友接受到依托名字的情形，不看明显下降呢，也表示讲这囡啊呢接受的更多些呀。警方也讲吼。都中国抖音大量短影音，将这个毒的毒烟包装改混装啊，演变讲成流行化，哦，佮有去风险化，啊，都互你看无啦，佮加上演算当中有会哩，互人看到讲这样影片，青少年变愈看吼，愈想要食呢。啊，伊就讲，啊，你看这影片内哦，到尾造成着校园毒品。无检索根本无多多做啦，用真侪包装啦。新台北市少年警察队有做一个统计，依照今年顶半年吼所抓到的未成年，伫咧用着一级二级的毒品吼，差不多69个人来看，交去年同期的虽然讲有较少几点，啊，毋过同款。抓到的时阵，毛70%所看的毒品是依托名字，也佮有相关的一寡物件，啊，比例拢无佮较减啦。啊，警方再次强调，如果呐做一个筛检，阳性的未成年会启动着春晖专案管理的辅导，啊，佮来做一个追查。所以，亲像警方也伫个讲吼。即嘛现今丧尸烟弹吼，伊掺入各种个高级的口味，啊，佮有些芳精。啊，你佮加上着伫吸的时阵，外口人看到偏着的时阵，以为你就是食电子烟呐，无联想到烟啊食冻呢。啊，即嘛学校也敢会当用管制哦，针对你的尿来做检查。 袂当清清菜菜自己讲学神经啊！你食一点猪粉就是毒啊！不过马上安尼讲讲，除非就是爱做检查。但是即马看起来，这个三丝烟弹吼，哦，伊包装愈来愈流行化，啊，这个毒已经到到侵蚀咱台湾的校园内底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报道。交别人讲到，这个菲律宾吼，交中国大陆啊，听听在南海爆发了冲突以外，菲律宾武装的部队正宣布要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日本海上自卫队来看守，哦，要在西菲律宾的海峡。大家联合来做一下吼，演习。啊，当这目前看起来是要完成第17届多边海事合作活动，三方出动了几啊台飞弹、巡航舰、驱逐舰，啊，佮有战机参与。啊，这战机拢参与在内，也实施着各界的战术演练，包括海上有航空点吼，有补给。阿甘对的战术运动，以及空中训练关键的科目，已强化着三个国家武力的一挂力量、武装的力量、海空战术互相来联合，啊，过来要来阻挡任何非法压迫、侵犯性、欺骗性在灰色地段啊，拢啊无代无志向向讲造出来的行动。菲律宾为了要抗中国大陆捍卫主权，联手美国、日本、南海的演习。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有一台汽车在晋江暗时吼，德国柏林市冬季游行的集会当中，附近讲熊熊去人弄起一群足大群的人。啊，当迄一回来地都一定做侪人个呀！啊，即马已经造成着一个人死，16人受伤。因为主嫌犯是伊斯兰教极端的组织伊斯兰国，那直接讲叫做 ISIS。啊，这官方也已经认定，这是一场恐怖攻击哦，怀疑嫌犯可能不止一个人。这场年度冬季游行也已经因此采取着讲取消。德国总理梅尔茨伊也伫讲，绝对吼要严加戒备来处罚着这些人。这是恐怖攻击发生在当地吼，25号暗时10点的时阵，也就是咱台湾26号，也就是昨透早将近4点的时阵，这台巡逻车。开向冬季人伫咧吼游行的主场内底，啊，柏林这是一个地票有名的所在嘛，啊，竟然讲吼伊就开车个冲落啊，造成一人死，16人都受伤啊，其中3名患者有生命危险，另外35人因此惊着，搁爱接受了治疗，这是互咱料想袂到的。德国来进步。哦，这个部长多布林特，伊在这个代志发生了后，记者会顶官伫讲，目前所有证据显示，这场汽车冲突，弄这个冬季游行诶，啊，就是伊斯兰国吼，这个伊斯兰 ISIS 的支持者，啊，可能犯着这罪，啊，即马目前，真侪人伫关注啦，啊！德国16个邦也已经听取着简单的报告了后，也被建议重新来评估着大型的活动，特别是在之后冬季那骄傲游行的安全措施，毕竟无多排除这类恐怖攻击的一挂人形象哦要做的工作，啊！所以即马就会当讲先做些预防啦。 后一间后这种类似的游行吼，可能伊风行阁会做到阁较好。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0: 这首大吉歌是叶启田所唱，浪子的心情。

谢谢，感谢感谢咱陈大哥吼，拍摄我都爱讲话啦吼。啊，咱这段来讲上好不姐，这个人中搞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三品五千好通，心好用，卡好惊，盖个骨，用血红金细细 ，Q 弹一个是全是力全方位营养素。当糖蛤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街两个赞助提供，又叫你去甲赶紧买人民外包中有咱一尾龙龙大尾商票，就是咱的商票都外包中都有啊。好啊，过来爱注意就是三片名，名爱讲好掉，差一支就差别差真大。最近真侪爸爸妈妈诶，讲合作哦，我都听几遍哦，哦，颔骨酸后壁疼，规身躯酸疼，气血循环爱过关呐。千合通有食无？千合通食早暗一点下，咱食者通顺吼，气血循环好，心跳叫他的会麻烦。啊，当爸爸妈妈真侪有慢性病哦，高血压、糖尿病、血流循环拢较歹呀，啊，咱食保养呐。好，咱这也不是药啊，保养是清火通三暗几点。好，亲像咱太多啊，也有一个阿姨，阿姨打电话来讲哦，阿姨啊，我的朋友送我恁好棒益生菌，伫咧食，我食啊袂歹，啊唔知要去对买，哦，无听电台，啊人送伊的，啊结果食就食好，想要买，啊咱所有产品赶快留在这边药局。啊，你那唔知指定药局诶，我赶快，咱叫药师含你联系，甲你服务甲你送过。我逐工伫收听我诶节目，拢已经知影。嘿，好棒，益生菌做好诶喏，查甫查某拢来使用，光顾着你胃肠，光顾着胃肠以外吼，诶，大便阁通顺。有诶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我买食排便诶，我讲我无伫咧卖排便药啊呢，我无做呢。吼、哦，阮是伫食保养你的胃肠的好棒益生菌啊，胃肠因为你好菌多啊，啊好菌的食条歹菌，啊歹菌就爱经由排泄就排出来，哦，食诶好菌较多，胃肠内底就无歹菌，啊歹菌爱经由排泄出来呀、啊，啊所以好棒益生菌有食过有使用过的人，大家真娱乐，吼、哦、难度吼。哦诶，便秘比家人做多呀，有诶歹势讲啊，啊，但是你诶胃肠常常拢嘟嘟胀胀啊，循环较无好诶吼，啊，就会安尼膨胀巴胀未消化，吼、哦，啊，搁习惯性诶有时吼，啊，就开始讲食袂落呀，因为大便无通顺呐，食落去爱放诶出来较好，啊，所以咱食好棒益生菌，又叫怪掉，两盒又台两千个。一盒有30包，两盒有60包。啊，你若一天吃一包，会当吃两个月份。啊，你若习惯性便秘比家人，你会吃早晚一包。胃肠拢管够好势啊，好棒益生菌做好个啊！啊，爱丽嘛在吃，我感觉我吃到做好，我嘛希望推荐互恁吃吼。啊，就是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就好，共上好共正。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许多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的节目，咱的好朋友佩兰，佩兰美女又过节听我的节目，非常感恩你哈。好朋友他都要打电话进来，电话占三部分无要紧，赶快咱等者，赶快伊就就赶紧甲你做者联系。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啊，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哦。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壮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有名报道的北斗阵。
4: 竹里观景的博洋，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每一个人的内心，拢有一帕的心灯，这帕心灯不但会当温暖家己，有那会当温暖别人。这帕的心灯，那个小花发出伊的光芒，不但会当照亮家己，使人前途光明，更加会当照亮别人，使人充满了奋斗打拼的意志力，然后向光明的前途前进。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日本，是日本民间一大件动人的小故事。因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因平常到过年的时阵，人人拢爱吃一碗面来过年。因此，在二九暝迄一天，面店的生意拢特别好。在日本十方这个所在，有一间的面店，这间面店店名叫做北海亭面馆。北海亭面馆，伊所煮出来的面汤汤头是特别好吃，面条有那特别 Q。因此，因的生意是非常的好，人客是真多，拢安尼坐甲客满。特别是二九暝迄一天，头家甲头家娘拢真无闲，一直到暗时十点外时阵，人客才会渐渐来减少。头家甲头家娘因送走最后一个人客了后，有那将近要11点啊！头家甲头家娘因赶紧包红包给员工，员工因摕着红包了后，有那拢正欢头喜面来下班啊！头家甲头家娘，有那感觉正忝啊！因正想要去关店门的时阵，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妇人郎，带着两个查甫囡啊，一个大约6、7岁，啊一个大约10岁。迄、那个妇人郎好亲像正歹势讲头家、头家娘，是毋是会使为阮搁煮一碗面？三个人来面馆要吃面过年，只是要爱煮一碗面呀。但是头家甲头家娘因并无拒绝人客，头家娘同款安尼笑头笑面讲免客气来请坐。头家有那赶紧过去取货，本来一碗面是放一团的面团尔，但是头家伊俩三个人看一下，特别搁改放半粒的面团类，所以这碗面是加正大碗。三个母仔囝看到这碗特别大碗的面，
拢向头家甲头家娘讲一声谢谢。然后三个人开始食一碗面啊，两个囡仔好亲像有那只幺啊同款，一直讲真好食。但是妈妈伊只是用汤匙啊，啉一撮啊汤而已。妈妈伊汤有那唔敢啉伤济，伊只是安尼担咧担咧而已。伊在欠乎两个囝食，妈妈伊看到两个囝在食一碗面，伊好亲像目眶红红。伊好亲像有满腹的心酸同款，伫这个时阵，两个囡仔好亲像发觉到妈妈拢无当地来念面，大汉也着讲妈妈，你紧食面，面真正真好食。细汉囝又来真捌代志，细汉囝才六七岁尔，伊着念面，硬咧嘟起妈妈的嘴咧，伊的妈妈有那只好嘴闭开来接受着囝的孝心。三个人吃一碗面，一直讲真好吃，吃差不多十分钟过年，面吃完啊，连汤都难啉个哒哒哒。妈妈伊拿钱了后，向头家说多谢。头家娘伊更加好嘞，头家娘送因母仔到门口讲，祝恁新年快乐。头家娘伊送走人客了后，伊向头家讲。这三个母仔好亲像有困难同款，头家伊讲，这我看会出，所以我特别甲伊煮半碗面。头家娘讲，啊，你太无爱加甲伊煮一碗，两碗互因食。头家讲，那是甲因煮两碗，这会去伤着人的自尊心。这件代志，一过又过是一年啊，又过是另外一年的过年到啊，同款第二九暝。面店有若要关门的时阵，迄三个母仔搁再来啊！妈妈赶快向头家娘讲，敢会使搁甲阮煮一碗面？头家娘正好咧讲来请坐，头家娘伊赶紧去向头家讲话，甲煮两碗互因食啦。头家伊赶快讲唔好，这会去伤着人的自尊心。头家伊有若甲加落半粒的面团，食五分钟过年。一碗大碗搁满起的面已经捧出来啊！三个母仔看到这碗面，特别大碗、特别好食的面，三个人同齐拢向头家娘讲谢谢，真感谢。两个囡仔向妈妈讲：“妈妈，啊，你平常时遐尼辛苦，你爱多食一撮啦。”但是妈妈伊确实唔甘食，伊向两个囝讲：“妈妈对恁是真歹势。”连过年都无法度，互恁一人食一碗面。两个囡仔有那正捌代志讲妈妈，咱三个人会当共家食一碗面，阮已经是真感恩、真知足啊。何况爸爸所留落来负债，咱也未申请。妈妈伊听着两个囝讲着爸爸，伊好亲像目眶红啊。但是伊忽然间即家真乐观讲，咱来勇敢。咱唔通互环境来打败，咱来徛起来，来来，咱紧食面。三个人安尼，你一嘴，我一嘴，真紧就阁将一碗面食完啦。妈妈伊共款是拿150块互头家，三个人拢向面店的头家甲头家娘，惊一个大礼，说一声多谢。头家娘伊共款有来送到大门口，共款讲祝恁新年快乐。头家娘一上招人客了后，伊向头家讲：“这两个囡仔妈妈真正真坚强，啊，这两个囡仔将来一定是大人物。”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又过是过年啊！面店的头家甲头家娘，伊伫十点外要关门的时阵，伊忽然间去想到迄三个母仔，这三个母仔稍等一下，可能会过来。头家娘。伊赶紧去将汤面一碗180块的二条，甲裂掉。另外打一张汤面一碗150块。头家娘伊无爱互迄三个母仔知影汤面已经起价啊。头家娘伊有意要算较俗嘞。果然经过无外久，迄三个母仔又过来啊。即次妈妈真好咧讲头家娘。是不是会使为阮煮两碗面？是两碗面。
头家同款，每一碗面拢各加放半粒的面团。两个日啊，看到两碗面，一直向妈妈讲：“妈妈，今仔日你都爱加食一撮啦。”妈妈伊就向迄两个日啊讲：“诶，今仔日我一定会加食一撮啦。今仔日我有那要甲恁讲一件好消息。”两个日啊听到妈妈讲有好消息，两个日啊真好奇讲妈妈。啊、是什么好消息？妈妈伊就讲，恁爸爸所留落来负债，咱到今仔日拢总清清啊！两个囡仔听到安尼是真欢喜，讲妈妈，啊，你敢是讲咱都要到明年三月，咱的负债才行会清？妈妈伊讲，本来是要到明年三月才有法度将负债来清清。伫这个时阵，两碗大碗搁在碗前。胖公公的面汤已经胖来啊，但是两个囡仔因并无着急要食面，两个囡仔是着急要听妈妈讲好消息。两个囡仔向头家大声说一声多谢了后，向妈妈讲：“妈妈，你大声讲好消息好无？讲完咱再来食面。”妈妈讲：“妈妈真正爱大声感谢恁这两个捌代志，佮真友好的友好囝。”恁这两个友好囝，一个是安尼七早八早都爱去送报纸，倒赚一撮仔钱来补贴生活费；啊，一个是放学了后都爱用走的，走倒来厝里煮暗顿，和妈妈有法度正专心去工作。今年妈妈的公司大赚钱，公司的头家讲妈妈的成绩真好，所以特别奖金三个月月俸。妈妈就将这三个月的奖金，甲提起行债务，出去咱无债一身轻，所以今仔日咱三个人有法度共加食两碗面啊！来来，咱紧食面。妈妈伊正自雄在叫囝食面。伫这个时阵，大囝伊就讲：妈妈，虽然咱负债已经成清啊，但是我要求妈妈同款爱和我。在时啊，去送报纸，我保证我的成绩同款有来真好。大囝以为讲完尔，换细汉囝讲：妈妈，我同款放学会较早回来煮暗顿，我无爱去佚佗。妈妈伊听到两个囝讲这个话，是非常的安慰。妈妈伊讲：妈妈答应你，因为妈妈真相信你。哪来，咱紧来吃面。面只食一嘴面，大汉囝伊忽然间去想到一项代志，大汉囝伊就向妈妈讲：“妈妈，有一件代志已经是三个月啊，但是我拢无向妈妈来提起。今仔日我唔知会使向妈妈讲无？”妈妈听到安尼，真关心讲：“啊是啥物代志？你赶紧讲。”大汉囝讲：“这是弟弟的代志，伫三个月前，弟弟。”伊参加全国的作文比赛，伊得到第一名，学校要颁奖。伫三个月前，学校有来一封邀请家长去参加颁奖典礼的批，并且家长同齐去学校接受到这件特殊的光荣。迄个时阵，我想讲，啊，妈妈都爱上班，爱加班，所以我就无甲妈妈讲。但是我就代表弟弟的家长去参加颁奖典礼。妈妈一听到阿呢，真安慰讲：“啊，后来情形安怎？”大汉正又讲：“迄一天，弟弟学校的校长大声向全校的师生宣布这件大消息，然后校长叫弟弟上台顶去读一篇得到全国第一名的作文。”弟弟伊上台顶，将七篇作文读完了后，台下是安尼掌声热烈。妈妈讲：“啊，迄篇文章到底是写啥货？他有法度得到全国第一名。”妈妈伊是真感动。妈妈伊将弟弟感冒甲真红，阁真红。妈妈伊向弟弟讲：“弟弟，啊，你写领导，啊，你一篇作文到底是写啥货？你讲给妈妈听好无？”弟弟伊用手比桌顶的面，弟弟向伊妈妈讲：“啊，我的作文题目都是一碗汤面。”妈妈讲：“
写一碗汤面，会当写到得到全国第一名，这内容一定是真好。哥哥伊就讲，妈妈，弟弟伊在读这篇文章的时阵，有真侪同学拢听甲哭，听甲一直在流目屎。妈妈伊就讲，啊，作文的内容是写啥货？弟弟伊好惨，就是真歹势，歹势甲唔敢讲。伊的哥哥讲，妈妈，弟弟伊写讲，爸爸忽然间车祸来过身去，立刻和咱的家庭陷入仇恨惨雾之中。四元母仔顿时瓦壳同款。上届使妈妈烦恼的，就是爸爸车祸过身了后，爸爸也阁留下一笔的负债，妈妈必须爱去承担。丧事办好时阵，妈妈伊正坚强，向阮兄弟啊讲，咱袂使让环境来打败，咱爱勇敢活落去，咱爱创造光明的未来，来予死去的爸爸看，安尼才会当安慰爸爸在天之灵。妈妈伊阁讲，初期妈妈爱上班，甚至爱加班，慢慢来清掉爸爸所留落来负债。妈妈那是较晚回来，恁兄弟啊，爱学会晓照顾家己，事事行行爱特别小心，学校的功课爱特别用功，爱做好好。妈妈伊讲到这，伫这个时阵，大汉的哥哥就向妈妈讲：“妈妈，我已经是十岁啊，我要求妈妈早时啊，和我去上报纸，我保证我的功课不但未退步，我会搁较进步。”啊！我嘛向妈妈讲，妈妈，你放心去上班去加班。我那是放学下课了后，我会较早登来厝里煮暗顿，整理内面，认真读书。迄个时阵，妈妈伊好亲像干着目屎，摸着阮兄弟啊，勉强来点头答应，答应阮兄弟的要求。时间在过是真紧，过年到啊。妈妈讲要带阮去北海亭面馆食过年面，但是阮无真济钱，只是三个人会当共加食一碗面而已。北海亭面馆是一间真有名的面馆，人客真济，生意真好，面我那特别 Q， 特别好食。但是三个人要共加食一碗面，这好餐就是真歹势，所以阮甲妈妈就选北海亭已经无人客的时阵。才入去面馆的内面。伫阮入去面馆的时阵，人已经是要关门啊。我想讲，头家伊一定唔肯搁再起火煮面来卖阮。何况阮母仔三个人才要公家食一碗面尔，说不定头家伊会笑阮寒酸，会借理由提示将阮送出门。想知影，真唬人想袂到的，都、就是头家娘伊安尼真。

祝福人群，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妈妈一听到这，目眶红啊，两行感动甲欢喜的目屎流落来啊。连面店的头家甲头家娘，嘛得用毛巾擦目屎。哥哥伊个讲妈妈，啊伫弟弟伊作文读完的时阵，校长阁聘请家长爱上台致辞。啊妈妈无去，我就代表弟弟的家长上台致辞。妈妈伊听到安尼，妈妈伊就问讲，啊你上台顶讲啥物话？哥哥伊讲妈妈，我上台的时阵，全校的师生拢感觉真意外。啊！我上台的时阵，上起头有来感觉惊惊，但是我是弟弟的哥哥，我代表家长，我未使和弟弟来闹亏，所以我吃一个亏。我讲校长、老师、各位同学，我妈妈因为工作上无闲，伊爱上班、爱加班，伊爱全力做工课来承阮爸爸所留落来的债务。所以无法度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所以由我这个做哥哥来代表家长来接受着阮弟弟光荣的颁奖，真实的，我那真歹势。我知影阮小弟伫学校，伊平常是放学的时阵都爱用走的，等去煮暗顿，替阮妈妈整理厝内面。伊有时我那无法度去参加一寡下课了后的课外活动。这造成了真多和同班同学无方便的所在，我一家请大家多多原谅，唔通来见怪。伫拄只阮弟弟伊读作文的时阵，伊讲着阮母阿囝。伫过年的时阵，阮无钱，所以阮母阿囝三个人公家食一碗面。读到这，我内心好亲像有那感觉真见笑，但是到尾啊。阮弟弟讲，伊将来伊要开面店，伊要用爱来温暖人的心，来发挥咱人人性的光辉。弟弟读到这，我才知影，阮母仔三个人公家食一碗面，这并不是见笑的代志。反倒转来，阮了解妈妈的坚强，妈妈的伟大，阮了解人甲人做伙去付出爱的光辉。去照亮别人，这更加伟大。以后阮弟弟伫学校，希望大家多多照顾，多多鼓励。妈妈一听到这，伊感到目屎，有呐拍婆仔讲好，讲了真好。我相信迄一天恁两兄弟的表现，会去感动真侪同学。打来，咱紧食面，咱今仔日甲头家拖伤过长的时间啊。伫这个时阵，面店的头家讲：“您免客气，您慢慢来用。不过弟弟将来那是有意要开面店，我会使免费将所有的汤头、专业拢教好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哦，就是伫明年的过年爱互阮请，大声庆祝阮北海亭面馆收一个好徒弟。迄一暝大家拢真感动，我那拢真欢喜。”三母仔公家吃两碗面，妈妈伊付掉300块的面钱，然后妈妈伊摸着两个可爱的囝，慢慢啊行转去啊。光阴如梭，日月是如流水，又过是一年的过年啊。北海亭面店的头家甲头家娘，伊七早八早都留一块桌仔位，写有定式在听候因三母仔。可是等到暗时11点的时阵，迄三个母仔并无来食面。头家甲头家娘好亲像是失落社会同款，好亲像是真失望。春去秋来，即过都是10年啊！这10年来，北海亭的头家甲头家娘，拢安尼早早就留一块有定式，伫听候因三个母仔来。但是迄三个贵宾拢总无来食面过年。有真侪人客，真好奇，拢问头家讲：“啊，阮无位通好坐，啊，这块桌仔位是要留互啥物人坐？”头家娘，伊都拢会将迄三个母仔囝的经过讲互大家听，啊，一个传10个，10个传100个，大家平常是到过年，拢安尼下下定定，想要来看迄三个母仔囝的庐山真面目。
大概

定年关的生理，不是过年客满尔，伫平常时同款有哪拢客满啊？一直到第十年过年暗，头家伊只想要将迄块五丁石改提掉，来予人家坐的时阵，伫这个时阵来了一个富人人，甲两个少年家，三个人真有礼貌，伫向头家甲头家娘打招呼。头家甲头家娘，因有哪认出来？原来是贵宾到位啊！贵宾店听到这三个人都是头家在听候的贵宾，是阿咧小姐在看因三个母仔囝，真正是祖庙甲孝子。原来这十年来，因母仔囝因为妈妈公司调动，已经去住伫东京。这次因为大囝伊已经考中医学院，所以特别回来探亲。有那特别来北海亭面馆来吃面过年，这次就是头家伊无请，伊同款有那叫三碗面啊。因为妈妈已经是大公司的主任啊，啊大囝伊也考中医学院啊，啊细汉囝伊有那读高中啊，规店内人拢甲因祝福甲恭喜。原来咱人只要肯拼、肯做、肯吃苦、肯付出爱心。任何人总是有苦尽甘来，富贵天青的一天。

空中的好朋友。人讲什么款的爸母，就会嫁出什么款的囝。伫拄只，咱所讲日本民间的小故事，祖庙伊的嫁囝是遐尼柔，遐尼慈祥，一切拢是以启发囡仔智慧、甲心灵为中心点。唔免骂，阿妈唔免怕，互囝了解环境，了解事实，安尼就会当将囝栽培甲真好势。爸母的行为，爸母伊的讲话，这拢是囡仔的模范。爸母伊在教囝，那是爸母的行为，伊就吐搁兼摇咯，啊出嘴就是三字经，唔是骂就是拍，就是勒就是哭，就是暴力。那安尼这个囡仔，伊有样就看样，伊将来我那是未斯文，伊嘛讲无半句好听话出来，因为伊无看到斯文，伊嘛无听过文雅的好听话。伊所学的是老爸老母的一举一动，甲爸母对伊的讲话，莫怪人讲是遗传。咱人真少有歹得出好顺的囡仔。你来看伫家人，有一个小可有焦虑症，有那小可有神经性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又生一个查某囝，这个查某囡仔是伫农历七月出世的。伫这个查某囝六岁的时阵，伊个老爸阁因为肝癌来过身去，这个负责人自安尼一直虐待伊个查某囝，讲查某囝是七月出世的，是鬼仔囝，这气死老爸老母。所以妈妈对着查某囝，煞拢无加一丝仔爱心，逐工都该拍、该骂、该念，将查某囝甲当作是伊个出气筒，有时阁将查某囝甲绑起来拍。拍了后，佮家关伫便所。三顿，每一顿只有查某囝食半碗饭尔。一直到这个查某囝十一岁啊，嘛拢无去学校读书。有一天，迄个查某囡仔，又佮互妈妈拍甲真凄惨，伊个哭声震动厝边隔壁。厝边自安尼拍电话家报警，这个查某囡仔自安尼被保护，佮送去家护中心。和家护中心来照顾，本来迄个查某囡仔，到即阵我那开始要小花好命，可是迄个查某囡仔，伊煞真暴力，伊真够拍囡仔判，伊嘛真够骂人，真够骂人，伊拍人、骂人的手法，甲讲话口气，拢甲伊妈妈拢总共款，真正是好证唔传，啊歹证未断，家护中心的职工。头壳是安尼摸咧，是想到这个囡仔，每一个人的头壳拢真疼。对着这款囡仔，用爱心要甲看大，大家真正常。这真正是爱费真大的苦心，甘调会倒转来，所以来变成一个真善良的囡仔。这真正是家父中心所有志工的一种大挑战。个另外有一个拄入学的七岁查甫囡仔。这个查甫囡仔，我那真暴力，伊出嘴拢是垃圾话，拢是三字经。伊会揪人的头毛，将人的头毛揪咧，将人的头壳掠起哭鼻。伊真够怕人，伊嘛会扒人的嘴皮，伊个会用脚甲人踢，会甲人站。同班的同学拢会怕甲哭，怕甲哀哀叫。特别是查甫囡仔，拢总会揪头毛、揪甲哭。原来调查起来。都、就是这个囡仔老爸老母，因两个人思想拢在烧骂烧拍，囡仔一对细汉都是安尼有样看样，伊去学着老爸老母烧骂烧拍的绝招。空中的好朋友，咱翁仔某做伙爱互相，爱宽赦，爱包容，爱温温爱爱，共同扶持，千万唔通烧骂烧拍。应该袂使伫囡仔面头前烧骂甲烧拍，因为大人恁所施展的绝招，囡仔拢学了了。到时这个囡仔一大汉，绝对有那是暴力的两公仔。那是敢人五忙，要老师来看家，要五忙派爹来出好顺，这根本是真无可能的代志。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菌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会干，嘴会苦，嘴会臭。不管你过来会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哈气，第一日头卡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米瓜、西瓜，或者是脂肪瓜，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胶胶，伊添加唔敢做帮助。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会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世中医诊所。

咱平常时翁仔某感情都要沟通，若唔沟通，感情若是来变歹，就收结婚证书也无路用。结婚证书只是一张纸，伊无法度长期来约束翁仔某两个人的生活。翁仔某做伙，情谊若是无够重，初恋的美梦就会来变成空。人讲女性上惊嫁着风流翁，风流翁伊会时常换心换心去找别人，啊，即阵的女性冒真侪歹花账，伊会怀刀夺爱，唔惊会害死人。男女之间做伙，那是无道德感。结婚证书根本都无法度去约束两个人。你看，进前轰动一时的立委郑伊镇甲王孝贤，因去美国结婚，因有法度闪掉台湾婚姻的法律棒。无道德性欲的爱，真正是会害死人。因安尼新航路新地国，因飘飘玉仙讲真好，啊，伊的某伫台湾。心比面朝，内心却是遐尼艰苦。即阵的社会，翁仔某婚姻一旦来变卦，有时真正有那爱看破。什么风流翁、薄情郎、狐狸精、傲花丛，任你安怎干的，都无多骂醒两个人。人讲牡丹花下树，做鬼也风流。虽然伊嘛知影识字头上一支刀，但是识胆会攻心，欲火是真难禁。加上天雷来交动地火，一发是无多去收拾。啊，道德在哪里？啊，良心是在何处？一旦欲火来攻心，道德良心算啥物？一旦一个人来负心，道德良心伊的价值又搁剩几尖钱。不过性欲的激情是暂时，免偌久激情的冲动就会来发起。到迄个时阵，名声在哪里？啊，地位有哪来无去啊？有时双头煞无尽闹，煞到排白花困车头。命运的安排毋是会当互人消败甲计较。有一天身体若是来落欠，走头无路就会好。起头请看因春风得意时，秋风若是去，就会反寒凉。

0: 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广播电台。
1: 养着亲母孙，不开门的有道，根本也有知道头脑通发烧，我了钱是不空空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哎，有不得呀？
2: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是啊，实在一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通的部欺骗关节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卤水溪，含花。
6: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亲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8: 孔子有那是大孝子之一，
7: 孔子伊讲：“富有在，不弯游，游必有空。”即句话意思就是讲，有时个人伫咱个身躯边个时阵，咱尽量唔通出远路去佚佗。安尼一方面，未何是大人担心烦恼；一方面，咱照顾是大人照顾会着。孔子伊搁再讲：“身体发肤受之于富有，不可伤也。”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咱个身体，甚至连头毛、皮肤，拢是老爸老母所赐予咱的，咱一定要保守家己的身体，唔通乌白去伤着。那是有些话伤着一空仔囝老火，爸母疼囝的心，会敢那去哦刀挂着同款，会真唔甘。那是有做过爸母的人，都体会而出。我前面说一只防控青年朋友，你要珍惜家己的身体，千万唔通做太波音啊，还是做太慢。随便甲人冤家相拍，安尼都枉费父母生你养你疼惜你啊！你爱好好读书，也是要学一个技艺，将来你才会当有孝是大人。你后日啊，才会当做好老爸，也是好老母。有是大人和咱有孝，这是上界有福气、上界快乐的代志。你的事业是不是会成功，盖在你的孝心。人讲孝是立业之本，有孝是大人的人，伊做事业一定会成功。有孝是成功的第一步，孝子是人人亲养，孝子一定是好朋友。对父母有孝的人，对母子有情，对朋友一定是有义，空中的好朋友。若是对是大人不孝的人，这款人你千万都唔通交。

0: 公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遐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小可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养起来了，也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较早的人，那是专门在饲鸡，还是饲猪的人，猪条边还是鸡条边，拢有饲一只狗。讲安尼，六畜较会兴旺，精神啊较袂掉济。但是那所饲的狗，有的是真歹，啊有的是真乖。狗是真聪明的动物，狗那是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会甲人咬。就是因为安尼，才发现蓄断即味药啊。即卖我就来讲蓄断的故事。较早庄卡有一户饲猪的人，伊的猪条边有那饲一只狗。有一天拄好在做节闹热，是一年一遍的大拜拜，来真侪人客要予这户饲猪的人请。大部分拢是真好的亲戚朋友，真拄好有一位姑娘真水，伊穿红衫。这位姑娘伊行来到猪条边的时阵，迄只狗无张无弛跳出来，解扭头毛。迄、那个水姑娘伊煞惊甲哀哀叫，为着要救这个水姑娘，有一个少年呢拿一支棍啊，煞将这只狗的手骨掴断去。这个饲猪的人看到迄只狗手骨已经断去啊，有那真可怜，就解放心。经过三天了后，这个饲猪的人伊看到迄只狗骨倒转来啊。这个饲猪的人，伊感觉真奇怪。明明这只狗手骨都掴断去啊，今嘛都好好啊。迄、那个饲猪的人，伊知影这只狗是家己去找药草吃，但是这是啥物药草，它会遐尼好用？三天尔都将断去的手骨接好势。迄、那个饲猪的人，伊心中有拍算啊，伊要知影迄味药草到底是啥物药啊？有一天，伊就叫伊个查某囝，有那穿红衫，行来到猪条边。讲狗就是狗，干那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就扭。迄、那个饲猪的人，有那牙骨啊，搁将迄只狗的手骨搁个拱断去，赶快搁解放生。迄、那个饲猪的人就暗中追踪这只狗的去处，伊跟踪真久，搁真久，伊才发现迄只狗在挽一种的药草，狗是真巧，药草。伊个大象板落去嘴薄薄好油，搁再配出来，高地登起个所在。迄只狗搁会晓挽大小个草叶啊，包起来，搁用草绳啊绑起来。后来迄个饲猪个人，便啊看人脚骨、手骨登起，都用迄味药草甲人接骨，效果是非常个好。因为这味药草会当赎金接登起个手骨，所以才甲好名叫做赎断。蓄断也阁有一个简单的名，叫做六寒。六是一、两、三是五、六的六，寒是老干的干。可能是蓄断这两字无好写，所以才个改名叫做六寒。根据《本草必要》的记载，蓄断伊的药性是辛苦温，蓄断会当补肝、固肾、理筋骨，阁会当打通血脉的功效。可以当温暖之中缩小便，妇科、外科、内科拢用真大。那是用蓄断、人参、白马豆根、灵金花这四味药啊合作伙，对治疗妇人人的代谢症真有功效。用蓄断、膏质、开金锁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会当治疗肝肾无好所引起的酸痛症。用蓄断的时阵，上好用酒浸过，安尼效果会阁加较好。用药是如用兵，兵不在刀是在精，药不在剂是在戒。药啊，若该戒的时阵都爱戒，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戒甘草水，看用伫啥物所在，就用啥物药引来戒。戒药的目的，就是要发扬伊的药性。因药入经络，安尼病才会当更好。以上的验方那是听无详细，也是身体上有欠点，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诚恳答复。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过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

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

一个五六岁小三年，也就是小和尚，因为伊是囡仔尔，所以也阁真好奇，有来也阁真爱耍。有一天，伊手抓一尾大棍啊，伊感觉大棍啊真趣味，真好耍。伊七耍八耍，煞将这尾大棍啊改耍死去。伊的师父看到，才讲大棍啊是有生命的动物，甲你同款，拢有一条的生命。你感觉好耍，伊确实感觉真痛苦。你今仔日连伊的性命都甲耍无去，你的良心何在？你疑心何忍呢？这个小三年，和师父家接臂了后，伊愈想心肝是愈艰苦。伊走到溪仔边，想要自杀赎罪，但是伊望到溪仔水是遐尼冷，安尼冷唧唧，伊唔敢跳嘞。自安尼伊坐伫溪仔边，伊煞放声大哭，伊哭甲真凄惨，真拄好。有一个专门在抬猪的人对遐经过，伊看到小三妹是哭到遐尼可怜，伊就问小三妹讲：“小师傅啊，你是安怎样才哭到遐尼伤心嘞？”小三妹讲：“我都爱耍，无张无敌去害死一尾大棍啊，所以我感觉良心真不安，我想要自杀。但是溪仔水阁冷唧唧，我唔敢跳嘞。”迄个抬猪的人，伊想讲，伊逐日在抬猪，啊，白倒入，红倒出，一日有时抬过来只猪，伊一生中所杀的生灵，唔知有偌济。那照理讲起来，该死的人是伊，唔是小沙弥。正在这个时阵，听到一声阿弥陀佛，一个老师傅出现啦。老师傅伊讲，放下刀刀是立地成佛，低处必改都是圣人，自杀。只是求心安而已，应该是要提出勇气入世、抗世，安尼敢是功德无量嘞？

俗语讲顶天难，啊救人嘛真困难。所以咱人活在世间，爱不断的充实家己，不断的努力打拼，安尼就会功成名就。爱会记得做人，爱会晓原谅人，爱有度量，千万唔通有怨心，千万唔通做亏心事。人讲有怨，也是有恨，魔鬼就会来缠身。凡事若光明正大，正气之神处处拢伫咱的身躯边。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马过来讲一段新闻技术。阿福啊，伊是一个专门打阿龙底卖小贩。有一天，伊遇到一个专门在收买阿龙的中盘商。迄、那个中盘商是专门在欺负故意人的奸商。奸商伊甲阿福啊讲，阿龙一斤是偌济钱？阿福啊伊讲一斤20块。迄、那个奸商讲，阿龙我装的。阿福啊打来阿龙，称称的拢总有80斤。称好了后，奸商就随叫人打走。奸商伊要算钱给阿福啊，奸商伊讲一斤12块，拢总60斤，多720块。阿福啊，伊讲嗯，拄只鸭卵是80斤呢，啊我讲一斤是20块呢，总共爱1600块。奸商伊听听来讲，啊你这个人太这样烦，啊太这样无记地，你拄只讲鸭卵一斤12块，我唔只会总甲你买，拄只明明是称60斤尔，啊你即马讲80斤。两个人在那个所在回一步久，阿福啊，伊到尾啊讲，你规矩将阿卵搁还我，我无爱卖你啊。迄、那个奸商真实，搁叫人将阿卵打转来还阿福啊。阿福啊，伊阿卵打起来想要去别位卖，一个打起来感觉加真轻，搁再甲称看咧，阿卵煞剩60斤尔。阿福啊，伊只暗亏啊，但是伊搁讲袂赢人，伊搁无证据，奸商搁有请拍手，是奸商的集团。空中的好朋友，你若遇到安尼，你要安怎样？阿福啊，伊去予奸商家怪气，伊真唔甘愿。可是伊拍，有若拍袂赢人。啊，讲理由是讲水讲有理，啊，无水嘛无有理。阿福啊，伊低进退，伊只好暂时吃亏，伊暂时家忍起来。搁再经过三工了后，阿福啊，伊去派出所报案，伊将经过讲予刑警听。阿福啊，伊要求刑警斗三工，打扮白心要来掠奸商。阿福啊，伊叫伊朋友有那打鸭卵来同所在卖。奸商因按照同款步数要阁借人啊，即摆因调调啊。刑警是对甲真好势，对头至尾，刑警拢看甲真详细。奸商到尾啊一网打尽，空中的好朋友，天下间是无戆人，那是要嚣人怪人。骗人，骗人，到尾啊，拢啊来，一定是有伊的份。

咱中医在治病用药，那用有对症效果是真好，但是那用无对症，就变成白吃啊。参像你在拍拳还是射箭同款，一定爱射到红心。参像耳仔会记，耳仔会弄弄叫，耳腔内会疼，耳腔内会流汤流人，耳腔臭耳人无听到，有的是重听。这些症状病因拢总无同款，落药嘛是无同款。咱的医学名词讲耳鸣、耳聋、耳疼、重听。耳鸣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消融经热，那是感冒后比较快引起；一种是肝肾虚、肝肾不足。有人讲肝火大，肾阴不足。耳聋就是臭耳人无听到。这款病症原因比较较复杂，消融病、温热病、肾虚、气血虚，耳腔内的末梢神经来失调。血液的循环无好，这拢会引起耳聋。今麦过来讲耳疼，耳啊内中会疼，这比较较单纯。耳腔内发炎、生耳钉还是生粒啊，这拢会引起耳腔疼。今麦过来讲重听，重听就是讲话爱真大声，伊才有听到。有的是一边重听，啊，有的是两边重听。重听大部分拢是肾气虚弱、末梢。血管的循环慢，这拢会引起重听。那是要治疗耳鸣、耳聋、重听，也是老耳仔膏。咱中医的研究有真多，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就是臭耳人拢总无听到啊，只要卖超过五年，拢还阁有机会通好医好去。咱中医在治疗臭耳人，会使使用牛肉来治耳腔。治内服药方面，可以使用茶姜香附汤，还是竹茸汤。这个研方你可以提到就近的中医师给您参考。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房舍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火啦！
1: 火来啦！
0: 火啦！鬼枕头，大家嘛拢有火啦！而且火啦都菜市的名啊！
1: 啊，有呀，
0: 足多啦！
1: 哟，
0: 足多这枕头，有些搞不好准的，咱的讲哦。
1: 哟，
0: 我都咱的天有一名叫做火啦。
1: 哎，对哇、
0: 啊！啊，仔啊啦！
1: 对啦！
0: 兄弟啊嘛！
1: 哎呀，福气啊！
0: 哎呀，
1: 哎呀，
0: 对哇、啊！要有这名哦，拢好名。
1: 对哇、
0: 啊！大叫火啦！
1: 嘿，
0: 二个叫福气啊！
1: 哟，
0: 第三讲仔啊！
1: 哟啊！
0: 啊，福气啦，火啦啦，仔啊啦，拢得稳。到啦，
1: 对啊，
0: 哦，你要看这名看偌好
1: 哈、嗯哦，是
0: 啊，感谢咱空中时道朋友，感恩收听风上头，
1: 酷老伯，
0: 阿董主任啦，做服务感恩，谢谢你哈。哎、哦，来讲诶，今年刚刚天气是较不啥稳定、嗯，虽然风台已经往这个中国代表去啊，
1: 我跟你讲，你错了，
0: 安、哎、
1: 怎？诶、欸，阿表哥姐讲吼，这个超级台风要来，
0: 后边
1: 叫这叫这名诶，那野诶，是不是野白鸽哟？
0: 野白鸽，
1: 嘿呀、啊，啊，那是白鸽还是什么？我袂记。
0: 是吗？
1: 嘿呀、啊，
0: 安尼哟。
1: 一只，我见到一只，这个啊不，海豚呐、啊，
0: 海豚，
1: 嘿啦，海啦，
0: 白海豚，大家叫海豚啊吧，
1: 海豚啦，
0: 海豚，
1: 嘿啦，那个那什么海豚，白海豚，白海豚。
0: 白海豚，
1: 哎、欸，白海豚，哎、欸，
0: 海豚哦，
1: 嘿，
0: 是保育的，
1: 哎、欸、对哇、啊，
0: 但是咱台湾人嘛，足侪人爱食这海底啊吧，
1: 啊，这有影啦，
0: 海豚，大家叫做海底啊吧，吼、欸，
1: 那哈，那哎、欸，那也了猎人啦，但是这保育的唔好食啦，
0: 袂用的啦，
1: 不行啦，
0: 你食这块的哦，会啥子站，
1: 嘿，
0: 会犯罪，
1: 啊对哇、啊，
0: 会掠去罚钱，
1: 是啊，
0: 哦，你买遐多啊，你
1: 看，
0: 啊、
1: 嗯，
0: 好猪吧，羊吧，牛吧，鸡。吧
1: 对我是不是
0: 吧
1: 为什么得要吃
0: 鱼吧都那么多吧
1: 嗯
0: 哎呀啊人的海豚哦
1: 嘿
0: 吃高水
1: 对啊
0: 你也看人啊有不能理解
1: 嗯、
0: 去屏东
1: 嘿那去这个、啊、
0: 海洋、
1: 欸、海洋馆嘿
0: 嘿啊海洋馆的
1: 嘿对嘿
0: 海底啊吧海底啊有
1: 哈
0: 也人用的表演有
1: 啊对啊
0: 海豚的表演啊
1: 嘿啊
0: 多好看呢
1: 有咧
0: 多怪呢
1: 是啊，
0: 看下混蛋。
1: 哎，比人更加巧，
0: 巧嘴啊！
1: 嗯，
0: 哎呀，伊人个几偌巧，恁人个教个教袂乖。
1: 哈哈哈！叫你买你准备。
0: 哎，我讲恁人哦，真正歹教。
1: 哈，
0: 我有时有时啊，都听袂听，有时啊作搞怪。
1: 啊对嘞，
0: 跟讲袂听。
1: 哎呀，
0: 无去帮着哦，
1: 嗯，
0: 都唔在听。
1: 啊，真正。
0: 哦对哦，
1: 这熊样。
0: 嘿妹，啊来讲个啊。诶，这有时啊吼，咱讲诶，啊，咱人哦，因安怎讲呢？那不讲巧，咱人动物来讲，
1: 咱人是
0: 上巧诶，
1: 上巧诶，
0: 对啊，你看，
1: 嗯，
0: 电脑，
1: 系啊，嘛是人设计出来的、啊，
0: 电脑工作厉害，
1: 系啊，
0: 无咱人伊电脑哪有法度？
1: 对啊，嘛是咱人设计、啊，
0: 但是咱人哦，电脑个设计出来，结果伊比人人较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哦？
1: 啊，所以讲我唔在讲哦，
0: 这就是安怎的在？什么原因的在？
1: 什么原因？
0: 就是有。有人哦，足巧足巧设计出来，
1: 哎呦，
0: 不是咱一般像咱这戆人所想遐简单。
1: 对啦对啦，这是一样啦。
0: 这你看伊那巧人哦，
1: 嘿，
0: 一个人啦、
1: 啊，嗯，
0: 一个那巧人哦，会当饲个几十万人。
1: 啊对哇、啊，
0: 好、哦、对哦，
1: 啊、这是一样，
0: 真正呢，所以讲你甲看，你看有个安尼哦，一个人都惊死人，都让饲个这个饲个工人都几十万人。
1: 对哇、啊，
0: 拢在靠伊咧生活咧。
1: 所以讲这不是讲一般咱人所想的啦。
0: 我比如讲诶，我比如讲，不是一般像咱这穷人所想。
1: 对啦，
0: 遐尼啊简单，
1: 这是一样，
0: 不要紧啦，
1: 嗯，
0: 不管是巧也好，
1: 是。
0: 戆也好啦，
1: 嗯，
0: 做人都时时来行着，
1: 啊对，爱实在，
0: 该赚偌济就是赚偌济，
1: 嘿是啊，
0: 目睭规刚刚啦，斤斤计较
1: 嗯，
0: 没有用，
1: 对啊，所以人定爱讲的一句话啊，人生在世。对对，几十年
0: 啊！我讲，我阿公较早讲一句，我拢较准来记。
1: 嘿，这块
0: 菜塘无啦，什么这块、哦哦哦？菜塘食菜菜卡死啦！
1: 嘿嘞，
0: 你的秘密基金呐，
1: 有，
0: 还是根本也是无路用
1: 啊！对哇、啊，
0: 这几项玩具叫啥哩？站
1: 什么？
0: 圆规
1: 哦，圆规嘿，人拢小肚会掉。
0: 我不要跟你开讲
1: 了。圆规啊，圆规，阿拉水嘛是圆的呀，阿拉小崩会丢啊。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啊
0: 对
1: 对对，是不是？
0: 对
1: 这圆规就是啊，你这个
0: 道理啊。今日拜啦吼，
1: 系嘅，今日星期一啊。
0: 诶、欸，咱讲时到好朋友哦，甲恁报告，今日是农历24对不？
1: 对啊，明仔十五，
0: 明仔在十五，我甲恁报告者。
1: 嘿，
0: 报告我一本天书，母女天书我开出来，
1: 系
0: 太恶观来。
1: 系。
0: 明仔在农历的六月十五开天门，
1: 嘿是
0: 求财日，
1: 求财，
0: 嘿，
1: 嗯，
0: 明仔在日子真水哦，
1: 哟，
0: 适合来借书机哦，出行立财，修造奇迹，安成立体，开启立财财进木影，
1: 嘿，
0: 包括你连破土安装，拢种真水，
1: 是。
0: 明仔载哦，明仔载诶，外公，明仔载上香龟吼。
1: 哦，上香龟嘿。
0: 十号是正枪，
1: 是
0: 其他香龟是偏枪，但是明仔载吼，
1: 嗯，
0: 好时啦吼。
1: 嘿，
0: 第一这个卯忌未卯，
1: 卯卯时，
0: 卯就是天干卯，
1: 对，
0: 哦，天干卯，
1: 嘿，
0: 阴壮卯发，叫做天干卯。
1: 嘿，
0: 天干卯几点？你知？
1: 三点到五点吧。
0: No， 还是阴时。
1: 哦，阴时。
0: 卯时是第一，这个天干卯就是五点到七点。
1: 哦，五七啦啦。
0: 五七啦，你开你已经。
1: 我开智慧啊。
0: 啊，过来就是五七啦，头一日对不？
1: 对。
0: 过来就是下早是九点到十一点。
1: 对，几时？
0: 啊，过来未时。
1: 嘿。
0: 未时几点？你知？
1: 三点到五点啊。
0: No， 五七啦。你讲的又唔对啊。一三嘛，一三嘛。
1: 一三
0: 嘛。米时就是，到时啊一点到三点，啊过来，啊暗时啊吼，过来就是暗时啊七点到九点，
1: 哦，
0: 七点到九点就是啥哩知？
1: 什么？
0: 这里啊，这里叫做卯，戊，
1: 哦戊哈，戊，
0: 七点到九点在创啥哩知？就是咧前五三句吼，你八点
1: 开奖啦，
0: 八点三十二分开奖嘛，
1: 没有啦，
0: 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啊好时，
1: 哎呀，
0: 所以那么抢牌，七点才开始抢，啊你得对嘛，明仔吼，
1: 嗯，
0: 明仔是好日啦，
1: 系啦，
0: 各位是多兵哦。我都要讲啊，这拢这时拢是哦，明仔载的时哦，
1: 是
0: 哦，天光吧，五点到七点啦，九点十一点啦，一点到三点啦，
1: 是，
0: 加暗时啊，七点到九点哦，
1: 对，这种
0: 明仔载哦，明仔载哦，
1: 哎，要求财啦，
0: 哎，对，明仔载十五嘛哦，
1: 是啊，
0: 吃菜哦，
1: 哎呀，对，
0: 有吃吃，
1: 哎，
0: 啊，无吃就卖吃，
1: 对，有呀，哎，是，
0: 来。啊，咱各时头朋友，大家今日拜二啦吼，
1: 嗯，
0: 农历这六月十四啊，来，这哪有要点歌的人哦？
1: 对不对？
0: 来，电话摇上来，
1: 对，摇起来，
0: 0800710123，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0: 哎呦，
1: 嗯，
0: 拜个，拜个就帝王的圣诞
1: 啊，对啊，六月十八啊，
0: 哦，近呢吼，
1: 哎呀，
0: 哦，目前你那么帝王的圣诞那么搞
1: 啊
0: 嘞哦，
1: 有啊，
0: 哦，
1: 啊拜。六月十九啊！
0: 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1: 嘿，小华，
0: 你好，
2: 你好，
0: 嗯，大家好，
2: 我帮你叫你唱那个慢仙桃，
0: 慢仙桃，
2: 慢仙桃，明仔要拜拜，
0: 啊，慢仙桃，啊不，慢仙桃，明仔再起来拜哈，
2: 嘿，
0: 啊，国语版那个慢仙桃，
2: 没
0: 事啊，国语，你讲国语慢仙桃要怎么讲？
2: 慢。
1: 晚仙桃
2: ，哎呀，这很不
0: 会
2: 念
0: 啊！好，没关系，你等一下哈、哦，电话挂断了，你再想想要怎么念哈、
2: 哦。哦，好，
0: 拜拜，好好，明天再找个尾拜，讲要来晚仙桃啊，啊，晚仙桃来先。去烧香，加王母娘娘禀报。我明仔在六月十五，拜神头。
1: 这神头先叫我们拜拜啊！
0: 对啊，啊，王母娘娘要神头啊！
1: 哟，
0: 好对啊，
1: 是啊。
0: 好了，拜神头，我就甲恁办哈。满来大家拢吃平安，吃快乐哈。啊，讲到食啦，
1: 嗯，
0: 讲食说食啦，人就是离不开到这个食。
1: 啊，对啊，
0: 食个清嘛。
1: 哎呀，
0: 你大行拢会使无诶。
1: 食衣住行，
0: 对啊，你无车不要紧。
1: 对。
0: 但是你吃一定爱吃，
1: 嗯，
0: 吃营养，吃健康，
1: 对哇、啊，
0: 吃个清，
1: 嘿，
0: 一定拢爱，
1: 是啊，
0: 包括大，
1: 嗯，
0: 你无厨房大嘛未用，
1: 对哇、啊，无
0: 这三项一定爱吼，来你好，
1: 哎，贵弟兄，
0: 哎，贵弟兄你好，
3: 这三项一定爱，无唔对啊，
0: 哎呀、啊，对哇、啊，你吃个清的大一定爱，其他大项拢无不要紧啊吼。
3: 我来点一首歌，叫做《王爷公出巡》。
0: 王爷公出巡哦，
3: 哎、欸，我要唱的啦。
0: 好，王爷公出巡，乌灵都爱赢头前吼。
3: 哎，就放闪闪闪，我
0: 来。哎，这个路清清哦，清气啊你吼。好，王爷公出巡，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哦，来，啊，爱听歌，咱各位乡亲，各位士大，父老兄弟姊妹，吼、哦，那要听歌，你再改卡好，诶。 来唱歌。
1: 真开始的啊，
0: 那无咧，也无要等个电视，要等个警察来。你有人点我就唱了吗？

0: 先头办掉啊啦！
1: 我拄下咧想讲，这条先头要安怎办咯？
0: 嘿，
1: 啊，结果我阁想到一项，
0: 什么都想，
1: 明仔载，
0: 嘿，
1: 是咪10月15？
0: 啊对啊，
1: 我会记得若无唔对，
0: 嘿，
1: 咱草顿哦，
0: 哟，
1: 明仔载我那哦。讲真闹热呢，
0: 闹热咯。
1: 是哦，我记我讲 FB 有那个有看到，
0: 哎呀、啊，
1: 那个明仔草屯那个哦，那个出巡啦、啊，有庆典那款，
0: 是啊，
2: 草屯，
1: 是哦，草屯，哎呀、啊，我叫阮阿卢的哦，
0: 他看卖子嘞，
1: 谷歌查出来，
0: 嗯、
1: 我记明仔就讲哦，人个 FB 的讲啥呢？
0: 嘿。
1: 未输过年哦，
0: 哦，
1: 啊、过年也无什么劳累啦。但是要明仔载哦，草屯我爹去那回德江啦。
0: 哦，回德江嘿。
1: 回德江，草屯回德江，我那算地方的大金庙。
0: 大庙啊，咱地金庙。
1: 主席是关圣帝君，边啊是这个圣王爷。
0: 啊对啊，
1: 哦、听讲明仔载正劳累嘞。
0: 嗯，
1: 系啊，
0: 因为这个
1: 茶花妈呀，
0: 地君先要搞啊。
1: 没那个利息嘛，
0: 那个利息的地君姓戴。
1: 对 对啊，茶花妈啊，各位是。老兵哦，不妨再来咱草屯哦，有两间大庙。
0: 系啊，
1: 两诶、欸，我讲足侪间大庙。
0: 有啦，
1: 我未使讲两间诶，
0: 足侪间诶啦。
1: 敦和宫武财神。
0: 对啊。
1: 哦，
0: 啊对
1: 啊。啊，回德宫关圣帝君。
0: 草屯嘛，
1: 啊，古草屯嘛。
0: 嘿、啊
1: 欸，对对，哦，
0: 啊、
1: 这拢、啊、这拢历史有记吧？哈、
0: 哦。是啊。
1: 好啦，讲甭讲哦，当然。各位是老朋友吼，明仔在草应该无唔对，我记诶啦，无唔对，明仔在是食老咧，有闲哦，大家再出来加参观一下，
0: 哎、欸、对，
1: 到老咧者吼，
0: 是啊，
1: 啊过来，
0: 嗯、
1: 啊过来，换几项，过来，那要买较紧诶哦，
0: 爱卡手紧啊，
1: 咱顶岗吼，顶岗买去啦，结果几下天雨吼，
0: 拢买无，
1: 事后
0: 吓。
1: 咱买个无够，
0: 对哇、啊！
1: 事后卡电话，
0: 系啊！
1: 阿官买无着，
0: 对哇、啊！阿哥卡去药房哦，去调哇吼，阿嘛、啊、是买无啊，
1: 嘛是没有，
0: 系啊！
1: 阿无阿多，阿、嗯啊、我佮头家博，我讲我头家阿佮足侪人买无，那可能佮佮想办法，佮教我年报一，佮报一挂，
0: 对哇、啊！
1: 哦、来，阿达有啊，卡紧的，不，你不爱卡紧的哦，哦，哦，有暗红啦。
0: 哦，新红牙暗红啦，
1: 阴暗啦，阴暗就开始呀啦，
0: 哟，
1: 阴暗6:30有无吼？开始就要出来尿镜啊啦，
0: 哦，
1: 啊，为到开始出发呢，
0: 安到位，
1: 为草屯的回德江，
0: 哦，回德江出
1: 发，阴暗6:30，
0: 是，
1: 哦，阴暗6:30就开始要出来啊，
0: 哟，
1: 过钟头，过草屯街龙头去往左老列咧，
0: 哟，
1: 哦，过到免点路灯啦，
0: 免，
1: 过光影呀，哈哈，哎，目睭无看哦，迄都有看路啊，安看偌光啦吼，好啦，来，有闲再来咱草屯佚佗吼。阴暗啦，还是明仔载拢会晒吼。好来啊，进广告吼。这个咱顶两讲啊有吼。
0: 嗯。
1: 迄讲在第时在卖这个鸡肉酥吼。在几工前尔吼。系啊。
0: 七月3号到4号，
1: 嘿。哦，七月才卖鸡肉酥去吼。
0: 对哇、啊。
1: 啊，有听有甲咱讲，有买、嗯、有买去诶。
0: 对。
1: 有咱迄阵咧卖这鸡肉酥5罐到10罐诶嘛。
0: 是。
1: 有人买5罐诶。
0: 嗯。
1: 讲食完啊。
0: 系啊。
1: 要去买，吼、哦、啊有诶吼、哦、是买无着诶。迄天数量有限，啊，结果吼、哦、买无着，电话关起来啊，啊，电话关起来买啊，咱电话阁开开有无吼？两个人卡入来，吼、哦，头一句就讲恁的电话阁歹卡，啊，要甲恁买一鸡肉酥啊，买无讲无啊，都是无啊，毋得电话关掉，做歹势，咱的鸡肉酥真正好食，海苔、白馍啊，吼、哦。内面有一点啊海苔，啊，佮一撮白馍啊，啊，正咱台湾的土鸡啊，即鸡肉酥，
0: 对，
1: 哎，这是用鸡温的哦，阿扁嘛，恁那咧，恁拢一般会炒那个这个肉脯吼，
0: 嗯，拢就爱用高温落去炒，
1: 用高温用加湿哦，吼，用加湿啊，大鼎安尼炒哦，
0: 对，
1: 炒到大了干碎了干，迄高温会破坏伊个肉质，
0: 是，
1: 啊，而且肉脯吼，恁那做了无好些。坑的哦，过臭鱼 IB。
0: 对啊，因为你肉内底本身是这个脂肪。

0: 管嘛，
1: 脂
0: 肪高嘛，啊，脂肪管了后哦，一种油大油逼出来了，
1: 是，
0: 你肯固料一定拢会臭油挨味。
1: 啊，咱即马用这哦，温体即个鸡肉吼，
0: 是，
1: 因为伊的肉质哦，较油，
0: 是，
1: 肉质较油，啊，较有即个呐蛋白质，
0: 对，
1: 而且吼，佫是用低温呢。免惊去破坏到这个肉质内面的营养，
0: 对
1: 哦，哎，维生素啦，嗰个矿物质，这拢内面拢总甲你保存掉，就是要用低温呢，就是要好。咱各位许多好朋友，老大人有时啊，喙齿无法嘞，你要食鸡吧，啊，食无法嘞啊，
0: 对啊，
1: 啊，食无法嘞，你总是袂得讲啊，我食无法嘞，这项鸡吧营养蛋白质都无补充，安尼唔对，
0: 对，
1: 咱就爱另外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个鸡巴酥。啊，鸡巴酥你都老食过，你拢知啦，好食，绝对好食的啦。鸡巴酥哦，看你是要食糜，来搅，食饭嘛，听我配，
0: 可以。
1: 啊，像你像阮兜吼，拢是安尼啦。阮兜的鸡巴酥是安怎个对付你知？念七头的啦，食七头的啦吼，头一项食七头的啦。过来啦，过来就是安怎呢？过来你拿讲煮糜，咱那煮些白骨糜喎，啊煮哦，咱倒一寡鸡巴烧好，焦焦来吃，正营养，佫正好吃。而且春的饭，咱那茶饭，我人阮倒是安尼啦，饭那茶完吼，会关掉哦，鸡巴烧倒一寡咯，拌拌呢，趁鼎内面那佫是咩？佫迄烧刀，
0: 对，
1: 啊你烧刀了吼，啊鸡巴烧倒了，啊拌拌呢。好，起来，迄个膨开，迄、那个营养真正好，你食个是规碗用装的啦，真正好食个，真正会得志。啊，各位士多朋友，这回我有甲厂长讲哦，讲你去拨一寡鸡巴刷，因为咱顶下哦卖无够啊，
0: 对，卖无够。
1: 啊，河南哦，我要骂死啊，排泄噶啊，所以哦，来，咱的鸡巴刷，我先甲恁报告，咱共款一罐，我来共款200公斤。一罐我来共款200公斤哦，五罐呐、啊。咱伫外口人呐，算买哦。你会去观光区吼、
0: 哦？
1: 伊个观光区冇得买哦。
0: 但是我吼、哦、观光区
1: 较贵啊，
0: 较贵。
1: 伊个一罐哦，450块。
0: 哎、
1: 观光地区哦，咱啊坐伊辆车去佚佗哦，有时啊款式买会到哦。
0: 是啊，
1: 买会到吼、哦，伊一罐是450公斤哦。但是呢，咱家是五罐直接优惠。1680，甲顶十公斤迄阵同款啦，哦，同款介绍，五罐的1680，啊啦，十罐3000块，10罐3000块，伊的保存的期间吼、哦，保存
0: 一年
1: 哦，保存的期间有一年哦，啊，你所以你若要爱的人较紧嘞。那迄天恁7月初买鸡巴烧，恁若食无够的吼，要补货较紧的，紧去补。这拢现做的，现捞啊现做的，你免烦恼吼。买到咧买无够啊，无通讲放心久吼。啊，恁若要爱人，恁的电话过来，五罐的1680。啊，那10罐3000块，至少10罐多3000块。要爱专线电话0800-7100-7300。这里那去买馒头无吼、买馒头啊，你煎一个荷包蛋，啊，甲夹在馒头内面吼，夹在馒头内面顶啊下啊吼，我拢三鸡巴粉，鸡巴酥，
0: 鸡巴酥，
1: 你顶罐个三只，下底个三只夹的吼，夹在吃，安尼啊有够好食。啊，那去泡一杯啊，咱公司的产品，你存。啊，这关键七宝啦，杏仁核脑哦，
0: 啊是这个
1: 营养素，找好康的营养素，泡一杯来吃哦，看偌好啦，真正有够赞的吼、
0: 哦。是，
1: 啊，若要爱，较紧的哦。这我是顾家人的厂商顾特别个顾家要求。哦，啊，无你个心啦，
0: 人这批是拢要去互外口抢商的，咱是个半路去共拦截。
1: 人也是交外口，我个搬来呢。来你好，
0: 来何大姐，
2: 阿东，
1: 哎，是你，
2: 我是 S F 的，是
1: 做。好，我关了哈。
0: 好，
1: 好，
0: 好，
2: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你好，
0: 来邱先生，
1: 嘿，你好，切哥，嘿，来你要几关呢？
3: 我问你啦，你过来嘿。我
1: 买啊！来，你甲听者，来，你甲听者吼，来，好、哦，阿、啊、你那要爱咱鸡巴烧较紧的哦。这批你那个看不到，我是无法度啊吼。 啊，无你常常恁等下哪讲诶？我咧卖恁唔紧卖，啊，即马等啦，等啦，等啦，我卖完啦，你再过来要挨吼，我是无法度，即批是佫特别甲恁让诶啊，吼，来你好。
4: 哎，总哥啊，
1: 哈。哎哎，你好。
4: 好，安尼我提十罐。
1: 好，十罐一箱，十罐哦，好。啊你，我知道你听卖遐，我知影诶。
4: 无买着啊。
1: 你顶位买无着吼。哦，阿舅会经过报了，嘿呀、啊，无我电话都卖无够你。
4: 对啊，哎，我就说七点四电话对。
1: 哦，
4: 那就要对啦。
1: 哦，阿、啊、你电话卖无掉，阿舅会准哪里有切到都听到啊，吼。
4: 哎、
1: 欸，好，安尼好气好气好，好，安尼我即马去跟家你登记起来一箱哈，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咱这家庭喵，电话嘛是买无着，
0: 对哇、啊，
1: 即回阵即阵拄好心机开去，都听到咱咧介绍这个呀、啊。啊，这个鸡巴烧，啊，所以要买的人较紧的，保证第保证无防腐剂，
0: 对，
1: 啊，伊的保存期间有一年，
0: 是，
1: 哦，啊，伊正咱台湾用。鸡瘟呢都甲烘焙出来，
0: 是，
1: 即咱台湾的土鸡啊，哈，啊，若要爱的人，电力改电都交代，五罐呢1680块，
0: 十罐一箱又带3000块，
1: 买十罐的更加少，
0: 对啊，尤其你今麦坐落去，咱今麦是不是买六个十个话对吧？
1: 过
0: 来就是七个啊，
1: 你这吼过一阵买起来山里站，
0: 葡萄糖而已，
1: 葡萄糖我拜拜，
0: 哎对啊，
1: 哦，你这咱今麦。咱阵今日已经6月15嘛吼，
0: 对，
1: 啊，咱即摆6月15，你甲想过一个月是咪就七个半？
0: 对啊，
1: 你买这吼、個，咱的海苔，诶，白，咱这个鸡巴烧吼，你会当过甲传出来拜拜哦，
0: 哎，对啊，
1: 七个半听我拜哦，
0: 是啊，
1: 啊，伊的保存期间有几年，所以你免烦恼吼。来，好，来你好，
0: 来说个价，
5: 五罐的啦，
1: 你五罐，你顶刚我咧卖，你买无着哦。
5: 我没买，买买
1: 我讲做好食，做
5: 好食。
1: 我营养吼，拢穿你站规罐起来用捏的，啊，我泡地米地油吼，啊捏的捏的，啊这么倒倒的吼，我拢倒哇，啊达达啊吃啊吃啊，啊啊地米地捏的捏的，好，偌好偌赞的呢。
5: 啊，你是当街上。
1: 啊，我各讲啊，各讲哈。
5: 啊，你
1: 等
5: 你
0: 的
5: 杏仁粉一夹出来，放出来。
1: 杏仁粉哦。我即摆爱问公司嘅，我爱问公司嘅，好不好？
5: 阿伯夹出来就对啦。
1: 我阿伯会换，系啊。
5: 好，阿个 S 一柜讲就对啦。
1: 要。好，谢谢，好，好，谢谢。我到时安尼啦，我到鸡巴所吼，到安尼，我厝诶到即个啥呢？阿卢诶啦，阿姑啦吼，两个即只大，即两只大鸟鼠哦，拢安尼哦，即摆安尼一出罐啦，一出罐啦，阿得点未点未？我都讲我厝诶哦，一箱十罐啦哦。
0: 即个咧叫咧无机啊！
1: 我食无两。管啊哦，要去开拢无啊？那即马佫家己创啥呢？即马家己开完啊哦，食完啊哦，佫山里站，佫迄抓心啊，暗家己开单调。
0: 系啊，
1: 一箱咱咧一箱多十罐喎，
0: 啊嘛
1: 啊抓心啊，佫唔家单调。安尼安尼，只能饲只能只大只两只哦，他们黏咪黏咪啊，啊好食啦，
0: 好食。
1: 系啦，即大人囡仔拢会下。
0: 对，尤其你
1: 若讲哦，你村外街咱用这咱配山姐哦，
0: 来啊，
1: 来，
0: 工作人人来。
1: 喂，你好，嘿，
0: 姐，
1: 哈哈。
6: 你好，你好，啊、你好，我的工资收分无够。
1: 啊，我这么讲你，你你电话就来啊。
6: 啊，我都拄啊才开手开新机，我等下在台中。
1: 哦，我这个工人啊，孙足爱食这鸡巴酥的啊。
6: 啊，都第一工一箱分无够啊。
1: 哦，伊刚买一箱无够，啊，不然话，啊，唔就顾客一箱啊，无办法。
6: 系啊，搁一箱啊。
1: 啊好啊，搁一箱啊，系啊。
6: 我本地迄工买啥买迄。麻烦我啊！你就说无要卡电，就带你讲看要有肉酥无？你知哦？啊，就讲啊，歹势啊！你无讲，我唔敢。
1: 无爱准嘛？你准问嘛？问无啊？
0: 问无？这是你讲我哈？
1: 我
0: 拜了港南姐。
1: 我佮厂商讲的呀。
0: 啊，
1: 伊这厂商这批是要去何乡的？要去何帮去外口的店务无？
0: 要人去买外口店面买
1: 的。人店面人要爱啊！啊，我讲哦，先拨一挂来，先拨一挂来。
0: 对，我先讲拨一挂来嘛。
6: 好啦，无紧啦。
1: 好。
6: 哦，麻烦在别那里就无来啊！今麦在等过两礼拜啊，我才有个等来啊。
0: 好，不要紧，我再叫阿英。
1: 我叫阿英家跟你联络对吧？好，先甲听起好，先甲听起好，好，谢谢哦。你甲看咱佩珊姐，我都在讲，因阿囡仔大家都足爱食这鸡巴。
0: 对啊，尤其你讲老大人无喙齿通好补的
1: 哦，这好食哦。
0: 这我改讲入口即化。
1: 这阿伯嘛，这咱若喙齿较无好咧哦，咱若要鸡巴无在了，家里食这同款意思。
0: 对，
1: 哎呀，这正顺的鸡巴，刷来好，来你好。
0: 黑心大哥你好，黑心大哥你好，嘿，
7: 不收
0: 了，不收啊，收了哈，好好
1: 好，安尼我给你登记一下，一收十罐三千，个人工啊哈。喂喂，哦，
0: 好，
1: 好啦，一收十罐三千，
0: 对，
1: 啊那五罐的一千六百八十，哦，你唔不接，你买五罐都食看嘛，后一抓你就买几千万啦。我无甲你骗啦，都绝对好起来的。来，你好，
0: 来，
8: 喂，我咧睡着。
1: 好，我关的好。哎，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来，你好。哎，王姐，你好。
9: 我要搁一箱。
1: 你要搁一箱就对了。
9: 对对对。
1: 安尼一水吹，一七个吹，你买一箱去啊嘛？
9: 我存了水
1: 啊。啊，你存了水啊，分分有够哦。人阮两姐阿姊也讲分无够啊。
9: 我买啦。
1: 哈，我无够来嘛，我买一箱啊。好好，谢谢你，好好谢，好食。
0: 嗯，
1: 唔不止啊！你买五罐都食看嘛。啊，你那干嘛？那买无够的哦，提工七个吹，那买无够，怎么买较紧了？啊，无惊后一回我惊会起价哦。
0: 对。
1: 哦，啊，你那边电话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这款物件大人囡仔拢介意啦。
0: 对。
1: 来，要来听歌，听一首《王爷公出巡》咯。

0: 王爷公出巡啊、哦，
1: 嗯，
0: 家家户户保平安哦。
1: 有哦，
0: 有哦，
1: 呀、
0: 哦，啊，今日时势好有气哦。
1: 有哦，
0: 啊，出年大瓜有赚钱无？
1: 有哦，
0: 哦好，我拢有赚钱安
1: 就好。拢有啦，嘿啦，
0: 拢有，你那讲有就有啦。
1: 啊，本来就是啊嘛，嘿啊。
0: 诶，未歹未歹，
1: 配合得未歹哈，
0: 未歹，
1: 嗯嗯，很合群呐、啊。
0: 你拢改讲诶，
1: 啊对啊，
0: 头啊我都唔知边啊改讲，你咩啊？
1: 圆规啊，圆规咧，我跟你讲，就是讲阿东有时阵我了，
0: 圆规，
1: 圆规啦，我小度会丢啊，
0: 丢了丢了，
1: 地球是圆嘛，
0: 拢度会丢，拢
1: 丢啊，
0: 这都根本就拢接不来
1: 啊。对啊，圆规就是画圆嘛，那可能圆规可以画三角形
0: 啊，对
1: 啊，对不？
0: 圆规是无。多画，
1: 哎，对啊，啊，圆规都是画圆的啊，是啊，
0: 没办没办了，好了，你那公安那都安那存在的，没啦，啊，咱过时到咱现场的电话哦，空白空空，
1: 接一空接两三，
0: 你看有的人嘛，卡电的去去药房的买啊，
1: 对啊，
0: 去药啊药房就甲咱通知啊，
1: 对啊，所以讲今嘛咱个地址定药房吼，那有咱一挂客户跟卡电话去，你要跟报哦，
0: 好，对对对，
1: 因为是数量有限，数量无济哦。
0: 有人卡电话去刷了信用有办哈，
1: 是啊，
0: 好，拢讲可以哈，
1: 嘿，
0: 啊，你啦，像咱的太平的东兴有办哈，
1: 对，
0: 啊，新港的东兴有办，
1: 是，
0: 啊，咱啦，
1: 当时是吉星有办，
0: 对，当时吉星有办，啊，你啦，金毛党哦，
1: 嘿，
0: 金毛党就在应景哈，
1: 是，
0: 好啦。啊，恁呐，阿古这个红星，中华红星有
1: 吧？对啊，草屯万寿堂，南岛是公园，
0: 广元，
1: 嘿，对，
0: 广元药房，药房，
1: 嘿，西屯是国良药房，
0: 阿古国良药房哦，
1: 嘿，
0: 对对，来好来你好，
1: 喂，赖小姐，
2: 嘿
0: ，hello，hello， 啊，
2: 我要叫你买一份五块的，
0: 好，五块的哦，
2: 嘿，啊，但是你切几多饭好吧？
1: OK， 好，没问题。
0: 不要紧，
2: 我们去这站啊，你去出国。
0: 哦，我不出国。哦，好啊，出国未歹啊，好啊，去行行，系啊。
2: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啊，哈。好，好，谢谢哦。对啊，出国有时间哦。
1: 嗯。
0: 趁咱阵卡去啊，溜达溜达吼。
1: 系啊。
0: 人啊，就要出头。
1: 哟。
0: 不管是外国，
1: 嗯，
0: 也是国内，
1: 是。
0: 咱人人生就是爱有机会、有时间就出去外口行行看看。
1: 对啦。
0: 加减行，加减看，啊，你咱就加减吃。
1: 是啊。
0: 哦，对不对？
1: 这是呀。
0: 嘿，你那两个讲的这句话，你知？噶会晓的出门就是哦，看东看西，
1: 对啦，
0: 假东假西，
1: 是啊。
0: 啊，你那噶遐未晓哦，
1: 好嫌东嫌西，
0: 嘿啦，嫌东嫌西，啊，跪到安尼口口念啦，
1: 没有啊，
0: 念几工啦，啊，买无半项啦，
1: 嘿啊，
0: 食也食无，食无一项好个啦，
1: 对啊。
0: 哦，你著噶人出门哦，讲到那出了掉的吼，你著规个心情是不灵样，
1: 丢啊。
0: 噶遐也要算的人哦，出去哦是不灵样，你那像噶我这款的不要出，噶我这款的出门哦，
1: 嘿，真正你著嫌东嫌西啊。
0: 我讲我是袂使嫌，但是。
1: 啊、
0: 我都不要算啊，因为我一般我对算拢较无啥兴趣啊。
1: 要嘞，
0: 算无路啦，
1: 是，
0: 拢爱记咧少会晓的啦。来你好，
2: 阿伟你阿懂诶，
0: 要要我阿懂嘿哦，
2: 我买五罐啦。
0: 好啊，你阿
2: 我问你，
0: 好啊，啊，
2: 我等要给你买按摩啊，你咧做你啦。
0: 啊！
2: 你咧讲电话电话也无卡
1: 无，我都无会，唔敢接吧，唔敢开电话啦，无会啊！
0: 我跟你讲哦，阿辉子啊，阿辉子，我跟你讲哦，
2: 嗯，
0: 你买阵买按摩有无吼？
2: 系啊，
0: 迄阵电话是拢卡未通掉。
2: 系啊，
0: 我跟你讲就是无啊，
1: 无会啦。
0: 未完啊啦，未完
2: 呢，
0: 对啦，啊我讲啊都未完啦，唔再电话
2: 关掉，
0: 啊电话唔再关掉，系啊，
2: 系
0: 啦系啦系啦。
2: 我想我那也未通，啊佢也通啊未通，
0: 哎都未完啊啦，
1: 未完冇冇叫佢未，
0: 系啊，拍摄啦，后次抓啦，后次抓啦，吼，
2: 好啦好啦，
0: 啊你只会过关啦，吼，好啊，好谢谢。
1: 对啊，就简单点解吼，你未即项物件咁款啦，电话拢禁掉，为什么未冇啊，
0: 拢冇
1: 啊，
0: 七个。所以阵
1: 卖
0: 这个鸡巴烧有
1: 无？
0: 嘛是赶快卖完啊！
1: 啊
0: 卖完买啊，咱电话已经关掉
1: 啊！对啊，啊所以讲这些拢卡去药房的喎，叫药房甲咱调，
0: 嘛
1: 是
0: 无
1: 货啊，没货啦！
0: 啊你剩这位行人恶魔粉有无？
1: 系啊，
0: 咱那个拜个拜那卖嘛！
1: 啊对啊，
0: 啊嘛卖完啊！
1: 嘛是卖完，嘛是无货
0: 啊！卖啊买啊，恁卡电话卡袂礼拜，我电话啊我电话已经关掉
1: 啊！对啊，因为我无货，谈好恁
0: 啊！有啊有
1: 啊！
0: 啊你所以咱这位，
1: 嗯，
0: 我特别讲对。 家，
1: 是，
0: 可能这个鸡巴刷，我故特别甲厂商拨，
1: 掉，
0: 甲拨拨来，啊，所以恁呐买电话买不掉的，
1: 是，
0: 手话要买较紧的，
1: 哎，卡手紧哦，
0: 啊，恁电话恁呐你要看，像电话有人买去也无够，即马经过来拨，
1: 丢啊，
0: 哦，无够，无够拨，
1: 嗯，
0: 经过趁即阵，
1: 是啊，
0: 五罐的1680，
1: 嗯。
0: 十罐一箱3000块，正咱台湾的，哦，正咱台湾手工都做的，这是啊，鸡乌呢，最主要，我爱甲恁强调鸡乌呢，就是伊当保持着迄个鸡肉的肉质，
1: 对，
0: 迄个内面的蛋白质，
1: 也营养素我都该保持掉
0: 的。你甲想咱的伊这个营养哦，鸡肉营养内面有这啥嘞？蛋白质啦，矿物质啦，维生素 B 啦，
1: 嗯，
0: 啊，脂肪量够低，
1: 对，
0: 好你食了到就好。加胖，佮袂，而且佮袂碍身体，
1: 对，袂负担，
0: 袂、嗯，啊，伊鸡乌呢，营养拢甲你缩在内面。
1: 尤其咱伫外口所买话吼、嗯，你有时阵啊去拄着淡薄，拢结龟球对吧？
0: 另外讲，
1: 甚至要吞袂落去
0: 呀。你看咧，就啥哩在，迄就是猪肉酥，
1: 对，
0: 迄肉糊啦。
1: 嗯，
0: 咱咧讲的肉糊都用猪肉落做哟。
1: 是啊，
0: 迄你那搅糜喎，
1: 嗯，
0: 迄都拢结龟丸，
1: 结龟球。
0: 哎，老大人你那食了有些鸡吼，你再吞袂落，配袂出。
1: 对，
0: 嘿，电都飞呀！
1: 是，
0: 来你好，
2: 呀呀，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鸡肉酥啊，
0: 好，你买几罐呢？
2: 啊，
0: 买一箱还是五罐呢？
2: 一箱啦，
0: 好，一箱十罐3000，好。
2: 哦，你也懂
0: 呀？哟，我也懂啦，哟哟。
2: 我差不多识晒啊，你不来阮兜啦？
0: 我不去恁兜哦。
2: 嘿，我
0: 住伫
2: 彰化，你
0: 若不
2: 去？
0: 哦，你阵住伫彰化，我较早都有咧走啊，系啊。
2: 啊，即卖是伫台中啦。
0: 啊，你即卖是住台里吗？
2: 你买代理
0: 的？对啊，对啊，你怎么啊？你搬去代理多久啊？
2: 诶，几我那几啊年啊？
0: 我那几啊年啊？哦，好好好好。不
2: 来哦。
0: 安尼哦，啊，看来就中华，我不去了吼。
2: 中华，你来八十公道啊？
0: 安尼哦，哦，安尼真久啊？哦吼。
2: 今年就来大路边
0: 啊。有有，安尼已经足久啊？哦吼。
2: 我那来家几啊年
0: 啊？哦，对啦，啊，我是讲去中华，去恁遐，我那足侪年啊啦吼。
2: 久啊啦，十多年啊。
0: 吼。阿玲哦，
2: 十米屋啊啦，
0: 好好好好，阿新的歌好啊吼，
2: 诶好，
0: 好好谢谢。
2: 那是你咧送啊，向咧送。
1: 我不咧送，我不咧送。
0: 有，即马话外母人有帮咧送的啦。
2: 哦，有帮咧送。
0: 有帮，即马有请外母伫外口咧走嘿。
2: 一箱啦。
1: 好，谢谢洪大姐。
2: 对，
0: 好好好，
1: 三千嘿。
0: 咱你老听友啦。
1: 是。
0: 来讲，伊讲较在大将我，我就不甲走吼。
1: 是。
0: 啊，即马来哪讲，搬过来代理呀。好，来你好。
2: 我一箱
1: 啊！哦，好啦，一箱啦，来你
2: 收
1: 等，来等。
0: 好来，一箱哈，好 ，OK， 好，谢谢哈。啊，那个老天，我电台我那做二十多年啊嘛，电台我那做二十多年啊，真侪老天友哦，甲即阵哦，为了我开始咧做，听甲即阵，甲咱支爱好，甲咱支持甲即阵哈，谢谢你们。希望大家不管新听友、旧听友、老朋友大家身体保持健康吼。啊，当身体若健康，要爱什么都有啦。啊，身体若无健康哦，什么都无啦。所以身体足重要，爱顾好吼。来，你好。
3: 哎，长辈。
0: 哎，任姐。
3: 我咩都无啦。我说什么说？
0: 你鸡肉酥，你要五罐还十罐嘞？
3: 五罐啦。
0: 好，五罐哦。好啊，鸡肉酥啦。
3: 哦，
0: 哎啦，鸡肉酥啦，不是猪肉酥，是鸡肉的哦吼。
3: 好啦，
0: 鸡肉较好吃啦，系啊。
3: 系啦。
0: 好，好谢谢，好谢谢，鸡肉哦，保证唔免惊有臭味味。哦，啊那猪肉就会哦，猪肉恁都不吃对哇？迄较早有咧食猪肉，好些客气呢，客无一个月，反正有些哦，臭味味有够袂用的，迄真正袂用。啊，这好吃，来你好。
3: 哎、
0: 欸，阿、啊、五子。
3: 哎，啊，懂啊，哈哈哈！哎，你这卖鸡肉
0: 酥，要哩要要，
3: 啊，五罐偌济？
0: 五罐1680，
3: 加起五罐。
0: 啊，好，
3: 等下我问你，
0: 好，你讲，
3: 也讲，
0: 哎，几两工啊？几工啊？好不？
3: 今仔日拜二，
0: 今日拜二啦，
3: 拜二。
0: 系啦，
3: 啊，这礼拜敢未到？
1: 一定到，
0: 绝对到，这礼拜绝对到。
3: 这礼拜
0: 一哈，绝对搞，头拜四五啊都搞啊，拜四五啊都搞哈。
3: 好，安尼五罐来。
0: 好，谢谢，念来吃看卖啊，真正好吃。
1: 好吃，嗯。
0: 最主要顾营养拢对的。
1: 对啦。
0: 因为伊是用鸡乌呢都做哈。
1: 是。
0: 迄、那个鸡肉营养拢甲你缩在内面。
1: 对，拢对
0: 啦。咱咧吃，再拢吃着营养。 老大人都有时啊，喙齿较无法咧。你用要去菜市啊，赶紧的买一半鸡肉啦，买较简单。
1: 嗯，
0: 但是要食惊较困难。
1: 是啊，
0: 喙齿无法咧。
1: 对啊。
0: 哦，对不？啊，无恁哪去菜市啊，赶紧的一半鸡肉。吃百外块、两百块，恁就买都有啊嘛。
1: 是啊，
0: 不过你都吃不发嘞，嘛是没有用，哎呀、啊，嘛是无效吼、哦。来，来，你好。
4: 哎、
0: 欸，是杨大哥，你好。
4: 嗯嗯，懂。
0: 好，
4: 一箱好。
0: 好，一箱好。好，谢谢你哦。
4: 嗯。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两位好，大家好。
0: 好，阿斌小姐，你来哎。
5: 哎，我来啊，对。
0: 好、哦，来，你来，来来，你来。
5: 好的，我头早把阿刘订，我朋友要爱的。
0: 哦。
5: 我想我家里要爱五罐的。
0: 好，阿你拄啊，恁朋友买五罐就对了。
5: 哦，伊十罐的。
0: 哦，伊十罐的。
5: 嗯。
0: 好，阿你五罐的哦。嘿，
5: 对，阿头早还是一个阿公。
0: 好。因为我为什么家里问阿你的账？
5: 嘿，好，你问。
0: 我那恁朋友那买五罐，你买五。管恁两个都爱夹住习惯，安尼骨较少啦。
5: 不，阿姨无共所在。
0: 好、哦，阿无共所在，安尼好，安我了解。
5: 嘿，好，我有事，我拜个好阿叔。
0: 拜个好，好，安尼我就来祝文杰拜个好阿叔哈。
5: 哎，对。
0: 好，谢谢你。
5: 哎，好。
0: 好，谢谢哈、哦。各位士多兵，我咧讲的意思恁听无？因为因朋友是买习惯的，我唔知呀，阿会食未？
1: 是。
0: 伊那因朋友买五罐，伊那买五罐。啊！你两行起来都爱两都爱偌济三千三百六十块
1: 啊！对啊，三三
0: 六。啊！你那两个甲做伙是不是就佫加省三百六啊？
1: 对，
0: 我替你省钱啦吼！来了，来你好。
6: 喂，
0: 哎、欸，你好，
6: 你也懂哦？
0: 有，我懂有。
6: 哦，
0: 哈哈。
6: 你袂鸡巴说？
0: 有嘞，鸡巴说好食，唔免咁讲啊。今日金杯在吃，那阮讲啊，阮阿公讲啊，讲好吃点点啊吃。
6: 啊是安怎哩？
0: 个五罐的1680，啊十罐3000块，系啊。
6: 啊，我一箱啦。
0: 好，一箱十罐啦吼。
6: 哎呀、啊，
0: 安尼估计俗360块呢。
6: 好。
0: 系啊好，安尼我即几工再叫外母家你客去吼。
6: 嗯。
0: 系啊，你那边的金毛虫再给你送吼。
6: 嗯嗯。
0: 好，谢谢你哦。
6: 好了，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6: 好，
0: 拜拜。
1: 好，谢谢。
0: 你看在我阿公讲讲好食，你就点点啊食。
1: 哎呀，喂呀，
0: 无啊，我即马袂用个呀。
1: 是，
0: 迄是较早古早时代。
1: 对，即马无
0: 啊。即马
1: 点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0: 对，即马是好物件，啊甲好朋友分享。
1: 对啊。
0: 啊，以前同个社会了嘛，讲好食，你就点点啊食。
1: 哎呀，
0: 我阿公了嘛讲，公孙呢好食，你就点点啊食吼。来你好。
1: 来你好，邱兰姐啊。
6: 哎、
0: 欸欸，
6: 你们
0: 没
1: 给
6: 我说呀？
0: 有，
6: 我没五罐得
0: 了。
1: 好，
0: 五罐好，我再给你订，叫我母给你上吼。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谢谢。这礼拜来拢会给你上高德了吼。好，拜，听歌，听一首啊，五八唱的讲啥？
1: 挪威森林。
0: 好来，这歌完了嘛，差不多嘛，爱哟电台刚上啊啦吼。啊，都多听，啊，你那要买的人较紧的。0800710003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生来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鹿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居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和传统的手工艺生存发展的所。
5: 葡萄成熟时，你就会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 A 波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婆。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啊，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白空。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还得有咱那边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那要爱咱许多，比如恁只家己电话金甲卡，
1: 对，
0: 金甲落，
1: 是
0: 包括讲恁阿公有这个朋友，
1: 嗯，
0: 顶回有跟你交代，
1: 有
0: 哦啊，你即马有听到吼，你就赶紧帮伊还付起来。
1: 是啊，
0: 你像咱头拄啊，我嘛叫咱这少阿姨啊，
1: 嘿，
0: 有讲啊，我有迄朋友交代讲要爱啦，
1: 嗯，
0: 哦，听讲是一对老翁婆，
1: 是，
0: 哦，因为八九十岁啊，
1: 哦，
0: 阿妈，
1: 嘿，
0: 哎，这我爱叫阿公。阿妈，
1: 对啊，
0: 你阿兰姐吼，无喙齿也嘛会用吃啊。
1: 又给你像讲吼，这个老大人啦，
0: 嗯，
1: 老大人上惊就食瓜，这个肉腐，
0: 系啊，
1: 哦，因为肉腐见着淡污哦，拢结龟丸，
0: 结龟丸拍波啊，
1: 拍波一煮啊，我讲吞未落去。
0: 真诶，
1: 所以讲这个老大人过来个，就是加上伊这个食道哦，萎缩狭窄，
0: 缩水啊，
1: 所以讲有时阵咧吞物件较歹吞，
0: 变成容易结。
1: 对，啊，那老大人去戒掉，你像迄刚讲一个七十岁阿伯啊，有啊，讲食物件食到去戒掉有啊，啊，好咧，家在厝内底有人滴咧呢，
0: 啊，过会要抢救
1: 啊，对啊，好咧，家在我都甲抢救转来咧，啊，你若讲厝内底无人有啊，吼，啊，像我啊是讲个老翁婆啊有啊。拢也未晓啊！我讲真诶，迄真正我讲我自习做那计时啊！
0: 哎呦哎呦！
1: 啊，尤其个小朋友，你个小朋友原来讲较袂晓吞诶话，嘛较足容易讲吼，造成一寡讲吼，拢都结归球诶话吼，拢磕掉诶嘛是去。那我
0: 嘛
1: 是去戒掉啊，所以讲因为这种物件，为什么跟你讲，伊作家讲哦，见到胆，
0: 嗯，
1: 伊未结归球，伊主观呢，佮刷落去入口即化，
0: 真诶，
1: 嘿呀，
0: 我真正无看过吼，
1: 嗯，
0: 迄肉脯吼，会用做甲遮好食
1: 啊，是啊，尤其最主要一点啦，恁佮是采用一挂这个低温哦，低温落去烘焙，
0: 对啊，
1: 低温烘焙也当将咱所需要一挂这个蛋白质啦，矿物质啦，营养成分拢甲锁掉诶，
0: 对对对，
1: 不是讲像这个，但人讲这个大火的炒哦，大火的炒，伊是你讲大火的炒，伊是从这个油脂逼出来，
0: 对，油会较
1: 侪，油较侪，啊油较侪，你保存的时阵哦，你也感觉讲，哎，那开放过了后哦，你那个囥个在十天半个月吃不完哦，
0: 就乱去啊，
1: 乱去无大劲，你个偏着种泡油爱呢，
0: 哎，油一油拢逼出来啊，
1: 对，
0: 你都开始买完迄汤。贵就胖呢，啊！但是咧，你阿叔母阿讲的，外口你所买着的，拢是一挂塑胶袋啊，对，对不？啊，咱老公无食完了，哎呦，迄臭油外面连米贵贵干啊就出来啊，甚至迄股会润气，因为咱的空气当中有潮湿。哦，咱台湾是一个潮湿的国家啦，不管你住伫个所在，甚至有人讲啊，我坐北向南，我坐南向北，有诶无诶，啥物方位，阮兜诶厝真好，啊，阮兜随时拢保持小红红诶，公正经诶，你敢知影？其实恁兜若放一台潮湿诶迄个除湿机啊，你甲一开落，你就了解啊，哎呦！原来阮家的湿气遮重哦，因为咱台湾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安尼，啊无啊多，所以物件咱爱想办法用较好的管啊，甲保存起来，唔通讲哦，添加什么防腐剂啦，咱人即马追求的就是爱用心啊，用心，咱食的物件嘛爱注重，去添加防腐剂的物件，低温放上头苦萝卜这边。绝对袂出现
1: 掉乌鸦
0: 哦！啊，咱这管呐哦，阿伯啊嘛，一管呐哦，伊就是采用这个有点真空啦，
1: 真空易开罐嘞，
0: 对，伊内底空气会帮你种种抽掉，
1: 对，
0: 好你会用保存放足久诶，
1: 是放一年
0: 袂要紧，
1: 对。
0: 啊，你若讲哦，买一箱诶，
1: 嗯，
0: 你头一罐开封
1: 是
0: 开完了麻烦一个月以来个嚼了，
1: 对，
0: 后边就算你。拖到八个月、九个月，才过来个开封，
1: 嗯，
0: 一模一样，
1: 对，
0: 伊的口味、伊的口感、伊的香气，拢总甲都做好的一模一样，
1: 是，
0: 这就是即卖技术厉害，
1: 对啦，
0: 互恁食到的每一嘴。拢保证新鲜，
1: 有呀，
0: 啊，拢种好食，
1: 是啊，
0: 这种物件我敢讲，只要咱台湾人。不是吃全素食的，
1: 是
0: 绝对拢介意，
1: 对，包括小朋友，我嘛非常非常的爱食的咧。
0: 这小朋友，讲到小朋友，哎、欸，阮朋友啊，
1: 嘿，
0: 住伫阮巷啊，两条街迄、那
1: 个，
0: 嘿，嘿，两个小朋友，
1: 有，
0: 嘿，三不五时啊，食饭哦，敢那要爱伊的性命，
1: 嘿，
0: 啊，要叫因食饭哦，拢讲歪啦，我叫汤着白饭叫汤，对一个当咧发育的小朋友，
1: 袂用诶，
0: 无营养，
1: 对啊，营养无够啊，
0: 对，哇、嗯，迄天哦，我就挂这两罐鸡引刀，
1: 是，
0: 去引刀做嘛，
1: 哎呀，
0: 挂一个半手咧过去安尼，
1: 有，
0: 我讲来，啊，这個、弟弟哦。回家，
1: 嘿，
0: 啊，拄啊好，因食饭时间，我讲开好食，
1: 嗯，
0: 哦，我甲你讲，迄工两碗白饭，
1: 食两碗白饭哦，
0: 两碗白饭，伊无买配菜哦，
1: 哟，甲你叫去食，
0: 伊甲伊妈妈讲，我着要叫这就好啊，足好食诶，啊，因迄家拢叫我宝贝啦，
1: 嘿。
0: 你说谢谢宝贝哦，好好吃哦，下次还有吗？我说宝贝，下次有扣到吼，再来。
1: 我这届吼，我这届
0: 才扣。我这回嘛没扣到啊。
1: 第一次给吹那届我吼，我跟你说阿伯阿妈，我自己要老的拢无老到半罐。
0: 我爸又跟我问说啊，我家有老起来不？
1: 没
0: 老起来呢。
1: 我跟你说这届我吼，我先我讲这我的婚，我先老三箱。
0: 真的
1: 下面我先老三箱，你知无？即马七月时也要破刀
0: 哦，在拜拜好用，
1: 拜拜好用，
0: 龟修坑底遐，
1: 龟修坑咧拜。哦啊，又给你想讲哦，又七月时拜拜较济嘛，
0: 对
1: 无？拢
0: 着
1: 为七月初、七月半、个七月底啊，拢着爱拜拜三界呀。
0: 对啊。
1: 啊，我倒不如我先甲款起来喎、嗯。啊，即马反正出来底拢大家拢爱食。
0: 会用拜拜，大家大大小小都会用吃。
1: 对啊，你像包括讲我要去，就阿如要去朋友遐坐，关两关啊去我出来电脑小朋友有老人我、嗯、哦，哎，这个可较好。
0: 嘿呀、啊，
1: 这真正经济又对，经济又实惠。
0: 你逛街吼，未失礼，
1: 哎，对啦，
0: 过来嘛，把好卖好别人嫌。
1: 哎呀，
0: 嘿，有诶上礼哦，嘿，咱较歹势啦、
1: 嗯，
0: 台湾人拢蛮呢，不可能，不管多几个国家，你去上。累啦，无可能当场讲，啊，你哪会上这来啦？
1: 有啊，
0: 我拢嘛是点点收，哦，感谢感谢，等人走啊，上这啊，这我报袂落啊，
1: 对哇、
0: 啊，上这饼是要安怎食？我糖尿病啊，
1: 是啊，
0: 哦啊，上这四修啊，啊，阮到小朋友佫注意啊，要安怎？
1: 对嘞，
0: 大家拢嘛背后在咧讲诶，
1: 对啊，那无就是佫转送出去，
0: 嘿，佫转送出去，
1: 对哇、
0: 啊，哦啊。那无说你像迄较早哦，你有听过的故事无？
1: 我知
0: 咱中秋饼，
1: 咱兜就是就当这情形我吼。
0: 嘿哦，明明阮嘛为阮兜送出去的，
1: 对啊。
0: 伫外口烤一年哦，
1: 得个阮兜，
0: 啊，佮外国人阮佮摕来阮兜，迄刚摕来，有迄个人摕来，这个饼敢面实面实呢？保存期间佮佮看一下。啊，这唔对，迄天阮送予某某人诶，
1: 啊某某人人自己佫送予别人，别人佫送予别人，别人佫送来阮家，啊拢我唔知讲
0: 我。经过四个口罩，
1: 有啊，
0: 最后回头。温刀，
1: 嘛是个温刀啊！
0: 所以讲，
1: 嗯，
0: 上礼是有讲究的，
1: 是
0: 这种物件，你家己本身领导的人介意吃，
1: 嘿，
0: 你送出去伊嘛好看，
1: 是
0: 过来你嘛袂讲这物件真贵重，送出去你也唔甘，
1: 对，
0: 一个俗，
1: 是啊，
0: 保存过来有一年，
1: 对啊，
0: 放心，和别人买安心，
1: 对，尤其我这届我吼，你嘛知影七月初的阵啊卖无够。啊，另外，伊即届我这是拜六时啊，伊即手上吼，人是要应付着其他店面啦、观光区啦吼，所以应付这些地点要去发挥。是我跟半路拦截，
0: 对，
1: 半路拦截，但是拦截数量无济哦。阿伯阿妈，恁爱计讲，咱七月初阵啊有讲过，因为那个卖顺，就是要起价。
0: 对
1: 哦，伊人厂商并冇受甲讲啊，我那后一届佫交恁的会，我就是要起价。
0: 对，
1: 但是呢，我一届我赶快我维持等你讲的这个啊绩效，
0: 对，
1: 完全无甲恁起价。
0: 那顶回优惠赶快。
1: 对，但是呢，你若讲哦，这批那个咱拦截啦，这批那个刚卖完了后哦，咱后一批咱就一定爱红起价。
0: 哎，
1: 因为你嘛讲，你嘛知影海苔啦、鸡啦、虾米物件拢大行拢起对无？
0: 系啊，
1: 油脂、电脂大行拢嘛要起价。
0: 拢嘛爱
1: 对啊， 啊，你免坐，你一罐和你起十块就好啊。
2: 是。
1: 啊，你五罐上起码嘛要起五十块、哎，但是这十块是我家己讲的啦。啊，我家己讲啦，平均一罐来要起三四十块，四五十块。
2: 嘛是做数上的代志啊。
1: 嘛是做数上的啊。
2: 嘛有啊。
1: 你干那过外口，我讲真，我刚买两支鸡腿吼，开四百几块，我哈，今麦鸡腿那只贵。
2: 才两支鸡腿呢。
1: 两支鸡腿，我一早我吼，那去买两支鸡腿吼，鸡鸡吼，炒到800块。
2: 嗯。
1: 哦，今麦无讲啊，我刚去买六支鸡翅咯，六只翅膀偌济，互你要。
2: 两支鸡腿就400几块嘛。
1: 对啊。
2: 六支鸡翅咯，我甲你要鸡翅啊，较无吧啦。
1: 嘿。
2: 差不多嘛，爱500几块。
1: 我甲你讲，开杯加480。
2: 啊，你
1: 要喂，六只翅膀哦，
2: 有料准啊，五八
1: 对啊，所以讲你啊想看嘛，今嘛外靠物件拢起价，拢起到足高的，尤其一寡民生用品。所以讲我人厂商这边才冇加讲，阿伯啊，紧啊，我都反正，
2: 哎、啊，咱这习惯咯，
1: 嗯，
2: 真材实料，
1: 真正正真材实料，
2: 佫是采用咱正台湾国产的。白露花种子哦，
1: 对，白露花种子，
2: 嘿啊，
1: 是，
2: 这不是外口现在什么破白鸡啦，
1: 还是什么白鸡啊啦，还是饲料鸡落做，不是哦，嘿，这是假土鸡哦，
2: 用那什么小鸡哦，用那催生剂啊，它长大，然后它催出来胎哦，
1: 无，这不是，
2: 咱拢是一律，该用检验合格鸡，
1: 是，
2: 无破白，
1: 无。
2: 行政环境嘛是清气的，
1: 是。
2: 过来白露花的种子，
1: 嗯、哦，
2: 你也甲查看卖，你就知啊。这只鸡伊的肉质本身就足好食，
1: 是。
2: 直接该做出这个鸡肉酥出来。
1: 对。
2: 啊，咱足侪时头，比如头拄啊，嘛有人咧问，
1: 嗯，
2: 啊，迄海苔干有真侪。
1: 对，海苔是点缀一下呢。嘿，
2: 海苔只是增加伊的口感、伊的口味、气味，
1: 是，
2: 更上一层楼。
1: 对。
2: 但是本身海苔无侪，哦，真侪咱的时头讲无介意海苔，
1: 嘿，
2: 哦，啊，这海苔真少啦。最主要量较侪就是咱的鸡肉酥。
1: 对。
2: 主角一样很多，
1: 是
2: 哦，每一罐伊拢称重量诶，
1: 对，
2: 200公克，外口拢爱四啊五，
1: 是，
2: 今仔日咱家唔免遐贵，过来这回咱无甲恁起价，
1: 对，赶快无甲恁起价，
2: 咱一样冻涨，
1: 是，
2: 但是这回优惠介绍。包括数量，
1: 嗯，
2: 恁家己爱好好把握，
1: 对，
2: 不管恁要爱五罐诶，还是要爱十罐诶，哦，甚至。你七月初的时阵有买到哦，你若买五罐买十罐，你甲看卖，干那即短短几十天，你已经食几罐了？
1: 对哇、啊，
2: 你收诶拜六时啊，就阿姨咧甲我讲啊，一定会就买，七月初买买五罐的，还是买十罐我袂记啊，一共会食个剩两罐。所以讲啊，好食的物件
1: 是
2: 无多留伫恁家收久啦，
1: 这是有影啦。
2: 恁家若讲有足侪大鸟鼠的哦，
1: 有，是阮家了饲两三只啦。我甲你讲啦，啊，如果阿君是安怎啦，一人摸一。

0: 甲恁报告，啊，即支现场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123。喂，来你好。
1: 哎，我问你一下。
0: 好好，阿姨，你请讲。
1: 日本的遐还有无？
0: 哦，来，你稍等下吼，来刷卡做服务哦吼。好，啊，咱其他的产品咱刷卡服务啦。啊，咱来安排好听歌。啊，咱的许多比如因为无厂商来，所以讲，你若卡输有需要要听什么歌曲的，想要来点歌开讲破道的，嘛拢总免客气，电话做恁个卡，0800-710-123，0800-710-123，来听一首《人生按个赞》哦。

现场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啊，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阿如今嘛，赶紧甲恁进一段广告，啊，再麻烦恁甲详细听、注意听。那假使有需要的，要爱来防护来。购买拢免客气，这支电话做恁个卡，刷卡边啊，嘛有咱赵云彤阿君。

0: 旗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哦。来哟、哦，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骨是另外甲抽象，骨半数量来
1: 的。对，而且伊个是拜五才做好的哦。
0: 对
1: 哦，是拜五才做好呢。我人拜六要出货，我给共炸落来哦。
0: 起起起的，
1: 假起的哦。
0: 咱这海苔芝麻鸡肉松
1: 是
0: 哦，咱这鸡肉脯阿扁嘛有吃过的，每一个人拢饿了。到目前为止卖遐侪届，佫无人嫌讲伊歹食啊！
1: 是，
0: 而且有买过五罐的，后边来买拢是十罐起跳的。
1: 有影，
0: 因为咱这口感头一个一入口即化，
1: 对，
0: 吃起来我讲过，伊甘甜啊清香，因为咱是采用正台湾的这个白露花种子来做的，过来伊是用低温烘焙，哦，低温烘焙伊的油脂就无遐尼啊。管过样保留着讲，这只鸡吧，伊丰富的蛋白质，我咱嘛知影，蛋白质上管的就是鸡吧嘛，
1: 对啊，
0: 啊鸡吧，咱爱吃啊，多吃伊的营养啊，每用高温烘焙，甲营养拢擦擦洗洗去啊，
1: 对啊，
0: 所以伊采用的就是低温烘焙，哦，过来伊这口感吼、哦，真酥香。哦，你要淋这个白饭，
1: 嗯，
0: 嘛、哦、是可以，
1: 浇梅，
0: 浇梅嘛会用诶。
1: 炒饭，
0: 炒饭更加免讲吼，迄炒饭啦，讲顶管骨牙这个鸡肉酥吼，讲正经诶，你会讲，哎呦，我的胃奈无够啊，无就想要骨甲白一碗，你会混混虾米？混家己袂食，混家己食无遐多，啊无你是足想要甲规鼎的炒饭哦，拢甲撒好完的，因为迄炒饭你嘛知影有迄个锅气，啊咱那炒完了哦，你过来上这个鸡肉酥，哦，迄、那个香气骨卡赞，骨卡好食，甚至有的小朋友讲无爱食饭啦，无爱啥物，不要紧，你会用做啥？用馒头、
1: 嗯、
0: 哦，馒头加蛋加啥物肉片。过来，佮三只鸡巴虎，
1: 对，你夹吐司嘛可以呀、
0: 啊，够丰富诶，
1: 是，
0: 家己做诶，免遐免遐俩欠，
1: 有影，
0: 要爱食偌济，咱就省偌济，
1: 对，
0: 甚至你今日要做些蛋饼，
1: 嗯，
0: 哦，蛋饼内底你佮买用配这個肉松，
1: 哎呀，你蛋饼煎好了后，哇吼，要更会顺对哇哈、嗯，你再三一挂落去呀、啊，
0: 对哦，
1: 然后再佮更更起来，哇，切了一块一块，哎嘛是足好食呀、
0: 啊，偌好食嘞、啊欸，
1: 对，
0: 哦，
1: 嗯、
0: 这招我大概吼，哪讲阮家有留着这库存的话吼，有扣掉的吼，我蛋饼我拢安尼配，
1: 是啊，
0: 过来你买用虾米你敢知啊？哦，阿伯阿妈，我家庭一条，迄温母啊，常常咧用诶虾松。
1: 哦，对，哦，
0: 虽然我未晓料理，
1: 嗯，
0: 但是迄个虾松，我看温母啊安尼食哦，伊无伊汤料变饭袂用食侪，
1: 对啊，
0: 但是伊用生菜，
1: 是啊，哦、
0: 配上这个虾松，
1: 嗯，
0: 过来顶管骨咬这个。鸡巴酥，
1: 对，
0: 哇、哦，
1: 很好吃，
0: 一家人还能吃三罐呢，
1: 对啊，
0: 偌好吃的了、
1: 嗯，是，
0: 所以海苔芝麻鸡肉松，我甲讲，专台湾，只要你唔是吃全素食的，绝对拢赞，
1: 对，
0: 半手内嘛好看，
1: 是，
0: 出来大大细细要吃嘛可以。过来，我讲过，伊个管啊，又甲恁特别甲即个空气甲抽掉，做真空的动作，所以伊有法度保存一年，唔是内底有防腐剂哦，是甲恁的即个真空空气甲抽掉啊。
1: 对，
0: 所以会用放一年完整的保留伊原本的气味。啊，你若讲你头一罐有开封啊，真麻烦，帮我挂锁好，看唔好。是各位伊来甲食完，
1: 对，伊本身我你挂开过了，伊关键够上者这个白挂，这个塑胶的白挂物啊，甲你也看无掉，
0: 对，
1: 啊，最主要就恁当一个月内底甲使用好完，安尼伊绝对袂受潮嘛，袂湿淡呐，
0: 对，
1: 嘛袂结龟球啊，嘛袂讲有臭油艾味，这绝对拢袂哦。
0: 啊，这个海苔芝麻鸡肉松哦，大人囡仔连中诶无吹气诶拢会用吃，
1: 是，
0: 我伫咧遮讲咱这个头家伊诶理念，
1: 嗯。
0: 有讲 伊当初是为着要做这个鸡巴户，伊的想法就是要给阿公阿妈吃。
1: 哎、欸，有呀，
0: 因为看到家己的阿公阿妈消散落吧，愈来愈有肌少症的现象。
1: 是啊，
0: 营养吸收骨无够好。
1: 啊，你要吃鸡吧，爱吃鸡轻鸡轻型吧。
0: 迄、那个营养较侪。
1: 对啊，鸡轻型吧，你嘛知影，有时阵啊，伤太柴了，伤
0: 大啦，伤苦，伤歹波啦。
1: 对。
0: 啊你啊讲无喙齿的你哪有法度
1: 有呀
0: 过来啦年长的老大人咱的脑咱的食道拢缩缩啊要吞嘛歹吞
1: 对
0: 连吃的这个想法你拢无啊
1: 有呀
0: 所以讲伊特别就是为家己的阿公阿嬷这个理念来做这个海苔芝麻鸡肉松所以阿公阿嬷会用营养吸收了有过来故会用让他的身体恢复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机能
1: 对
0: 啊我们这外面哦他一罐200公克的阿伯阿姆、哦、一罐200公克啊外面市面上网络你如果看到一模一样的拢总不离给450块以上
1: 对一定要去给他
0: 过来运费另外算
1: 是、
0: 哦、今天在我们凤上头俱乐部这边我们不用这么贵五罐是不是原价要2000几块
1: 对啊
0: 加运费就爱古要爱3000啊！
1: 是啊，
0: 咱家唔免五罐直接1680
1: 1680块。
0: 啊，你若讲买两组的是不是10罐3000几块？
1: 对，
0: 免遐麻烦。
1: 3360，
0: 卖着急啊啦！直接3000块最头就可以啊。好、哦，所以讲买愈多少愈多。你若讲。哦、最近有要来去别人兜来去坐坐，甚至讲哦要出门的，甚至讲今日是谁要回来啊？你看父亲节啊，对不、嗯？
1: 啊对、
0: 哦。爸爸节，足侪今日是谁拢会安排假日的这个连续假期，赶紧回来厝的，甲爸爸妈妈食饭。啊，若讲有囡仔孙呢，吼、哦、无介意食饭的，阿公阿嬷。这个海苔芝麻鸡肉松，你甲买起来就对啊，绝对会好你的囡仔孙哦，不甲你打电话，专工打电话讲阿公阿妈，
1: 阿公好无？
0: 我吃完了呢，
1: 对嘞，
0: 赶紧去甲我买哦，啊无我无都吃饭哦，因为我吃饭我爱配这哦。阿公阿嬤听到这句话，你心情偌爽，钱开了偌有价值嘞。
1: 有呀，
0: 所以今日啦，阿伯阿嬤，咱本身数量无讲介多，吼、哦，阿嬤预防像顶一回，
1: 嗯、
0: 因为七月初咱迄回咧卖的时阵。这个上班时间还没结束，
1: 对，
0: 电话全部禁掉，
1: 都禁掉，唔敢接。
0: 等到阮阿姨万一爱开始报好康的时阵，
1: 对，
0: 真侪时段打电话来问讲，啊，那电话拢禁掉，卡袂你来啦。
1: 因为我无会通，我袂认啦。
0: 阿姨每一个拢甲回事咧，
1: 是啊，
0: 拍摄因为会无啊，所以电话禁掉。
1: 是
0: 啊，嘛真侪人咧讲啊，啊，后几回什么时阵？好，恁等着啊！
1: 对，
0: 时间无讲介长、
1: 嗯、哦，
0: 世界真正好恁无讲介长的时间，好恁等着后一批，佮现老啊，起起起，
1: 拜个才做好呢。
0: 所以，那有需要的，有听到的，要爱欢呼的，转线电话赶紧甲联络，0800-7100-7103。我甲恁报告，五罐一组，甲恁优待1680块。啊，若买两组，就直接10罐，甲恁优待3000块。那有需要转刷电话，则赶紧甲联络。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啊，若有需要的电话，则赶紧甲卡，赶紧甲联络哦。啊，无到时阵，即届你无买着堆心肝，这我就无法度。
1: 对啊，你若阁错过即届话，哦，即届一定阁甲恁起价、欸。但是再做一点有无吼、欸？人厂商伊即嘛无法度阁互我拦截啦。
0: 无法度，
1: 咱、哦、这是安尼的。
0: 所以咱嘛是无法度阁追加。
1: 是，
0: 哦，嘛是同款，即批数量卖了，
1: 嗯，
0: 咱就是爱关掉，
1: 是
0: 爱结束，
1: 对，
0: 一罐拢袂用加。哦啊，嘛卖讲温刀有老三箱吼，
1: 无啦，迄个温刀还破刀，我破刀
0: 袂用咧。阿伯啊嘛，讲着食啊，我甲恁讲，我想啥，我想狗的哦。你要知影狗是啥物？狗是吼，别人伊咧食物件时阵，袂用袂堪咩，互人抢的哦。来哟、
1: 哦，喂，真大宝，
0: 嗨阿姨，
2: 哎、欸，你阿哪边？
0: 哎、欸，五罐1680，10罐3000。
2: 啊，我买十罐嘞。
0: 好，十罐嘞，我把你订起
1: 吼。
2: 好。
0: 好好好，啊，你顶回无买着，七月初的时阵啊。
2: 我顶回叫金毛同我来催。
1: 对，你嘛无会啊！哎，做都拢卖，我钓拢禁钓，唔敢食吧？
0: 是啊，歹势啦。
1: 系啊，
0: 好，谢谢，好，
1: 谢谢，
0: 感恩多谢啊！吼、啊，所以讲哦，顶回无买到的，这回唔通阁错过呀、
1: 啊！啊，是讲顶届买到啊，好食，我甲你讲，厝内底存无偌济，我吼，你要阁款一箱五罐拢袂要紧。
0: 系啊，
1: 紧款起来是上对的。
0: 你像阮母啊讲的，中元普渡要来啊，
1: 对啊，
0: 你要拜拜，你是不是爱准备足多糖啊饼的，有诶无诶来拜拜？
1: 要
0: 传这个好兄弟的，来这龟箱的坑爹到底
1: 是
0: 偌好看？
1: 对啊，拜完了，那个听我分好家里是谁？
0: 对哦，吼，阿妹爱家己赶紧的哦，来你哦，秀英阿姨。
3: 阿妹五罐。
0: 好，五罐的吼，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吼，阿你刷刷卡吃去啊，吼。啊，咱许多比如家己进卡哦，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挂起车，刷卡阿如阿爷阿妈电话边啊帮您做好不？空白空空七一空几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人是十五罐呐、啊，吼、哦。哎、欸，来听一首崩水鹅唱的《三个爱人》。

0: 入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23，这电话这个有点小声。
1: 哈
0: 哈哈哈哈！哦，电话边啊，哦，嘛有新人客，
1: 是
0: 啊，新人客就爱我甲讲一个，甲解说一解
1: 啊，对啊。
0: 啊，那老人客咧，那讲老朋友啊，免啦，就直接5罐、10罐、15罐的安尼咧提。
1: 有影。
0: 哦，啊，要爱恁赶紧把握。
1: 是，
0: 因为你趁我今嘛咧开始讲的时阵，数量是上充足的。
1: 对。
0: 啊，你俩讲等下买声的时阵，哦，笑容，
1: 你个家人唱个唱无，
0: 哎呀，
1: 我真正足硬气的。
0: 那时段我朋友拢讲，啊，你到电话那也要拍卡，阿边嘛，跟你报告，我到已经五线电话
1: 啊，是啊，
0: 已经不是讲好卡唔好卡的问题啊，是你的卡手，
1: 对啦，
0: 你的这个动作有较紧的无？
1: 是啊，
0: 啊，你唔能打回吼，
1: 人
0: 家一家人唱的，
1: 哎呦，
0: 唱的嘛无讲介好吃啊！
1: 你那说你都食无？
0: 对啊，
1: 是
0: 啊，同款的口味啦，
1: 是，
0: 唔是讲用唱的口感较好啦？
1: 有啦，不呀，
0: 哦，阿伯爱赶紧把握啦，
1: 是，
0: 哦，最主要嘛是爱甲您报告一下，因为这批物件，哦，这回卖了。哦，一定爱起价，
1: 对
0: 啊，唔是讲起价甲恁吓惊，
1: 是
0: 啊，应着这个全世界物资通膨的问题，
1: 对，物资通膨，哦、嘿，
0: 该爱讲的，该爱提示的，人爱做较高，
1: 唔样，
0: 唔通等个后一回起价啊，啊，遮侪时段好，比如遮开来佮人讲，啊，那起价无通知，
1: 对啊，
0: 那佮变遐贵，
1: 有啊，
0: 咱有法度尽量甲恁压价介绍，
1: 对，
0: 稳压价，
1: 唔样，
0: 啊，无法度。该爱红，
1: 该爱红气就爱红气呀！你像讲吼，足侪这个啊药品呐、啊，哇哈，就挂这个保健食品呐、啊，全面拢起价的嘞。但是阮公司我都吸收，
0: 你
1: 就该吸收起来。
0: 对对对。
1: 啊，那我都吸收嘛是爱该爱去嘛是爱去呀。最主要一点，为了去了济啦，你那个为了就挂这个啊，然后这个啊。保健食品内底，这个成分的较悬的，就挂这个啊，这个用量我吼，较悬的我吼，一该去就爱去呀。无你像讲有时阵，有的人外靠咧卖啦。为什么今嘛吼，聊聊啊吼，你讲便当就好啊。
0: 是
1: 便当一早我给人我一个鸡腿便当100块我吼，就足好食。哎、欸，
0: 我细汉的时阵，鸡腿便当100块拢唔免呢，
1: 拢唔免啊，75块啊，或者时阵啊，一鸡腿便当75块，来变八十，
0: 迄排骨便当才50块尔。
1: 对啊，过来是变八十变了几变90，90煞变101。即马我甲你讲，
0: 300、305的，100倍。
1: 即马一个便当有啊吼，上起码有啊。你像讲外口咧卖有啊，100块便当几乎无虾米物件。
0: 真诶，
1: 尤其你若个去自助餐咧买物件咧食有啊吼，
0: 哦，
1: 啊佫较贵。以前吼是讲啊来自助餐买有啊吼，较方便啦。
0: 贵人硬家己爱食。
1: 对啊，但是即马有时阵。也想哦，这个啊，
0: 去自助餐是有必过的。
1: 买落去，我跟你讲啊，无什么物件，开落去嘛是爱300-400呢。
0: 那你去自助餐要结账的时阵吼，
1: 哟，
0: 你爱看对方，跟你结账迄个人是大波啊，杂波的。
1: 为什么？
0: 迄个大波的吼，
1: 哟，
0: 你爱讲帅哥，
1: 好、
0: 啊，我安尼偌做的，
1: 好安尼哦，
0: 嘿，啊那是杂波的吼、
1: 啊，美女，
0: 嘿，美女，你先看你家己的会所，
1: 哈，
0: 你收。我这个会所的，我去啊，拄到的拢是比我年长的介绍嘛。
1: 嗯，
0: 我讲姐姐，
1: 哦，啊叫姐姐，袂使叫阿姨哦。
0: 袂用讲，袂用叫阿姨啦。阿姨这两字听起来，人起码就着袂爽啊。你要叫姐姐，哦，啊啦，讲比我较少年，甚至看起来跟我差不多的。欸、美女
1: 哦，所以讲人个听好听，莫怪即摆去想收回收迄个我，拢无爱插我。问到一个回收的我吼，我唔知伊几岁，咱讲真经。
0: 嘛唔知伊多大，但问到附近啦。
1: 但是我甲你讲，伊吼看起来差不多70-80岁，
0: 看起来是比我阿妈骨卡老啦。
1: 真的是真的，啊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啊，头张白安尼我吼，啊个。算讲吼，较无精髓安尼啊！我是讲有一天我一挂回收要互伊，你知道？我甲叫阿桑，
0: 嘿，
1: 阿桑，我正一挂回收要互你安尼，甲讲你甲叫阿桑，
0: 你是你
1: 我拍谁？
0: 我拍谁？
1: 拍谁？大姐，大姐拍谁？你甲叫大姐，我阿伯要甲你叫啥？
0: 人爱讲讲美女呐，
1: 我
0: 讲好话，
1: 我们家做迄个开始哇吼，我讲真经验，我就不爱好伊啊，我有就是有物件，我讲我干嘛等这个人工这个公司的回收车去？为什么我讲啊？我是讲哦，看恁伫外口咧扣回收嘛，就辛苦诶。
0: 应该扣回收诶，就辛苦。
1: 我的有一挂做想法啦，什么回收我扣扣诶哇吼，我拢用规地啊，拢甲恁整理好啊，啊我好你再造安尼就好啊，你一方面你嘛是有收入吧？你、
0: 哎、
1: 是讲我就大家体谅一下安尼，结果我想啊，看你年纪吼，都比阮妈妈较老，啊，我甲你叫阿桑，啊，你我没有错吧？
0: 人无介意啊，
1: 啊，但是你咱这是依咱的直觉，虽然我唔知道你几岁啦，咱讲真，我唔知伊几岁啦，但是上起码有啊吼，啊，因为这个外形，我看起来是比阮妈妈较老，阮妈妈
0: 叫阿桑，你嘛不爱。叫大姐你嘛不爱，
1: 哎、欸、对哇、啊，
0: 我干嘛叫你妹妹？
1: 有啊，我们家公，我们家公算了啦，我们家青菜啦，都反正咯，尤其吼，咱嘛怎样，咱可能看人较不要看。
0: 所以讲啦，嘴爱甜啦，
1: 哦，嘴巴要甜啦哈。
0: 今天嘴爱甜，
1: 是
0: 做诶自助餐呢，去遐介绍，
1: 嘿，
0: 大波诶就叫帅哥，
1: 哦，是，
0: 大波诶就讲美女，漂亮的姐姐，
1: 哦，是，
0: 安尼就无问题啊。
1: 对，我即话咱等下下波来。菜市啊，美女，我才偌济，
0: 对，
1: 嘛是同款啦。
0: 不会啊，美女啊，今日刚好卡少
1: 哦，是，
0: 一定的
1: 哦。阿丽，
0: 这招哦，叫什么人了呢？
1: 叫啥？
0: 叫迄老卡迄个
1: 哦，再唔懂啊？
0: 跟我同姓迄个。
1: 叫伊去处理就好啊！大波，我再来，我再来讲，帅哥，阿杰你偌济啊？你
0: 吼，对，
1: 可以啦，吼。
0: 你想为啥物遮济人拢改去食早餐店的？
1: 哎，
0: 因为早餐店的头家娘哦，
1: 嘿，
0: 大每一个入去拢是帅哥美女，
1: 哟，
0: 哎，帅哥今日同款吗？美女今日食蛋饼吗？
1: 哟，
0: 哦，啊，你像阿伯阿妈阿公阿妈，今日要食好食的吗？这个电话你就赶紧甲卡，因为咱本身数量无多，
1: 对，
0: 正港。台湾的
1: 偷鬼啊，偷鬼啊、哦！
0: 白露花总机
1: 是
0: 来制作的，
1: 对，
0: 过来低温烘焙，
1: 对，
0: 不是高温的哦，
1: 就是低温的哦，
0: 低温的才有法度把鸡这个蛋白质伊的营养成分
1: 给锁掉的，
0: 保留起来，
1: 对，
0: 互恁吃起来。口感是清香甘甜，
1: 是。
0: 过来，一做起来，迄、那个丝是互你点着你的嘴暖的时阵，
1: 伊就油起啊，
0: 袂结结球，
1: 对，
0: 入口即化，
1: 对。
0: 你若惊假掉的，
1: 嗯，
0: 惊有臭油味的，
1: 是。
0: 甚至惊讲保存的方法无好，内底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个问题。一律在阮家拢未看到，
1: 对，
0: 拢未拄到，
1: 是。
0: 咱这每一罐拢有送食品检验合格，若有需要电话则赶紧甲联络。来，你好，
2: 嘿，
0: 你好，
2: 要搁加两箱人寄的吼，
0: 加两箱人寄的哦。啊，头拄啊有登记吗？来，你甲伊对一下，
3: 老凯，
0: 嘿，老凯看，你甲对一下，你甲对一下，甲对又好，唔通甲人闹交吼。加登记不要紧，上烦恼的就是甲人闹交，闹交会听有人骂，骂甲臭头，拢会因为这太好食啊！我著讲过，新朋友，即马当咧听咱收音机的新朋友，你若无食过，吼、哦，你买五罐的食看卖，五罐的这五罐买回去恁家，你开始食的时阵哦。后一回你赶紧卡来的时阵，你就一定是买几箱的。我讲过，头一届买，大家拢买五罐；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开始，你的后全部有买过、有吃过，全部拢是买几箱的回去的。
1: 对，
0: 过来即马中原普渡佫要来啊！
1: 嗯、
0: 哦，中原普渡你几箱菜伫遐拜拜，好看佫好用，大家。大大细细骨架一只啊！
1: 对，
0: 你免烦恼讲吼，迄汤啊饼啊，什么有诶无诶，
1: 搁食个过期。
0: 哦，款款一堆。
1: 有呀，
0: 过来，有诶人介意食迄，有诶人无介意食即种诶。
1: 是。
0: 哦，加麻烦诶，到时阵真侪物件拢等伫粪扫桶食，拖者。
1: 有呀，
0: 即种物件，互你保存期间控制你。
1: 是。
0: 好食固营养，大人囡仔大家拢爱。五罐一组，优待1680元，那买两组就是10罐，直接优待3000元。那有需要电话再联络，谢谢。来，你好，
1: 喂，小姐姐，
4: 哎，
1: 你好，
3: 我
0: 你五官的，把你登记起来哦，
3: 好。
0: 好，谢，感恩多谢啊，好。啊，那有需要的电话再加联络。啊，咱这几几工啊，外部再加恁做联络就可以啊。全部送到府上去，不管你住伫咧咱台湾头、台湾尾、台湾的中，拢总甲你送到府上。专线电话0800-7100-7103。来，时间的关系，咱来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听完，咱嘛直接路上下班，嘛感谢咱的时段好朋友的收听。啊，唔通甲咱放袂记哦。暗时11点到12点，嘛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欢迎卡咱的专线电话做联络。0800-7100-7103，0800-7100-7103，来听这首《红飞雪》，听完甲大家讲一声再见，感恩，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小妹鬼一条狼，不空有的哈在托盘天阳留言哦，还蛮耐重点图文呢。
2: 莫看啦，将其莫见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别人的阳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1: 按娘冲哦，
2: 对呀、啊，
1: 大家去了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准备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如非法下载阳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播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宋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是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得道经过。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两个人，拢是浙江绍兴府的人，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可是因两个人的年龄是差真济，伫当时因两个人还未得道的时阵，文殊菩萨才十五六岁尔，普贤菩萨已经三四十岁啊。迄个时阵，因两个人看到世间人嫉妒心重、争名夺利、害来害去，看到人生爱受到生老病死的轮回艰苦，因两个人就招盼决心要入山修道。因两个人向深山那来一直行，有一天因行到半山的时阵，有听到一个妇人人的哭声，是哭到真凄惨、真凄凉。两个人就一直向哭声的所在找，要看一个啊救命。因看到有一间草厝，厝内中有一个真水的少妇，手抱着红红幼幼的囡仔在哭，边啊搁有两个真细汉的囡仔。原来这个小妇红晒拄好来过身去，虽然因翁有放一撮啊山坡地，可是伊是一个妇人人，伊要阁照顾三个红红幼幼的囡仔，伊手阁无百家之力，伊是要安怎样做事正做，是要安怎样请养囡仔大汉？伊愈想是愈伤心，啊愈伤心就愈哭。这个时阵，文殊菩萨伊就甲普贤菩萨讲。咱归去带一只修道，顺便帮助这个妇人人。普贤菩萨伊讲，人是年轻的官夫，咱若是带来遮，会互人误会，会互人加讲话，会误人的清白。咱要修道，咱来去山顶的庙寺，安尼才有法度脱离凡尘，才有法度脱离七情六欲。文殊菩萨伊讲，若是要进佛，必须爱先有善根。那是无神经，是要怎样求佛？到尾啊，因两个人煞来分开。普贤菩萨伊去山顶的庙寺修道出家，啊，文殊菩萨伊留伫迄个年轻寡妇的厝。文殊菩萨伊出主要帮忙迄个寡妇的善意，伊甲迄个小妇讲：“你唔免烦恼，我留一只帮助你，甲你做事，我唔免收报酬。”迄、那个寡妇正在高手无缘的时阵，看到有一个粗壮的少年家，要来甲伊斗三工，伊一声就答应。文殊菩萨，伊开始住伫迄个寡妇的厝，伊正早就起床，就去做山，到暗时暗暗才倒转来。伊暗时啊困伫一间茶房，伊贴坐念经拜佛，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人山来有真侪人，拢糟蹋伊讲，讲伊是贪着迄个官府税，讲伊是靠现成的，得到某，搁得到囝，所以伊才会遐尼认真在做工课。文殊菩萨，伊听到安尼，伊嘛无爱甲人计较，伊原谅遐个人无知，伊只要心静心足，伊无邪念，安尼就好啊。伊帮助人是完全出自一片的诚心，一片的善心。伊别无他求，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夜半敲门是心不惊。用啊话，自然有澄清的一天，水清时就会现，水落照就出。伊怣怣啊一直做，伊年年拢丰收。迄、那个年轻的寡妇有那真感激伊，对伊真好，非常旺，会敬重伊。但是文殊菩萨，伊唔敢有一丝仔邪念。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十六年啊。迄、那个寡妇的囡仔，有那中代成人啊。十六年来，文殊菩萨伊真认真做工课，年年拢丰收。寡妇的家境变加真好，后生也已经大汉啊，有那爱娶某啊。伫迄个寡妇的后生结婚的迄一暝，迄、那个寡妇家的后生讲：“恁文殊阿姐。”十六年来替咱做工课，无要求报酬。咱去误着人的一生啊！你甲看，伊为着要帮助咱，到即阵还阁无娶某，咱唔知道要安怎样报答人。迄、那个官府的后生，有那真清明大义， 伊捌人个人情，伊就甲伊阿娘讲：“阿娘，我是一个少年，归去安尼，阮某归去送予文珠阿叔做某，两母仔一个就甲七新娘参详，啊一个就甲文珠菩萨参详。文珠菩萨伊十六年来，日时做工课，暗时坐香念经苦修，伊已经是得道啊！伊发觉到，伊十六年来辛辛苦苦帮助人。”人用这么大的方法要来报答伊，连新婚的某都那要送给伊。文殊菩萨伊讲：修之有愧，却之不恭，恭敬不如恭敬。伫迄一暝，文殊菩萨就甲新娘洞房花烛。伫洞房花烛下，文殊菩萨伊甲新娘讲：你做你点点啊困，阴暗那是过去，你就会得到一个真好的红色。新娘伊是惊见笑，真正点点啊困。文殊菩萨伊伫新娘房坐禅。天光的时阵，文殊菩萨伊个人已经化作金身啊，伊正讲是得道啊。新娘伊就将查明的代志讲予迄个官府听。原来文殊菩萨伊会安尼做，伊就是无爱予迄个官府因某仔欠人的人情。文殊菩萨伊得道了后，有一天。伊出来云游四海，普度众生。伊想到伊个老朋友普贤，唔知普贤伫山顶个庙寺修了安怎？伊想要来度化伊个朋友普贤。文殊菩萨伊就化作一个真水个姑娘，坐伫轿内来庙寺进香。迄个时阵，普贤已经是这间庙寺个主持啊。伫山内到底有水姑娘坐轿来进香，当然主持是以礼相待。像知影迄个水姑娘，煞话腹肚疼，普贤主持就将迄个水姑娘扶去神房困。迄、那个水姑娘伊到神房了后，伊腹肚一直话疼，伊要求普贤菩萨甲伊饲腹肚。水姑娘一直在甲伊引诱，水姑娘伊讲师傅，你大发慈悲，腹肚甲我缩缩咧，我就较袂疼。可是普贤伊讲你施主。你较忍耐咧，我一家替你念经求佛，佛祖会庇佑你。一暝过去啊，普贤伊不为美色所迷，迄、那个水姑娘伊伫要走的时阵，跳过伊，将一对金手环甲放伫面汤水的内中，然后就离开去啊。听候普贤伊发达的时阵，伊已经约迄个水姑娘约未到啊，未太约会到。迄、那个水姑娘就是文殊菩萨所变的。普贤伊当时想讲，既然是约未到啊，两对金手环后日啊，若是要起庙时，就用会到，归去唔免去解约啊，解留起来。正在伊有这个贪念的时阵，文殊菩萨伊徛伫云顶讲：普贤啊，普贤，你惜无爱，但是你阁会贪财，我即阵罚你加苦修二十年。经过二十年后，普贤伊才得道。这段故事是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得道的经过，修道唔免经所在，什么所在拢会使修，出世修甲入世修拢同款，只要心静、心神、心足、无邪念，安尼就会得道。得道是无分年龄、无分时间，参像先天上帝，伊是放下多多立地成佛。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因得到的经过听起来是真简单，事实上要做加无色念、无贪念、心如静水，这不是简单的工课。文殊菩萨会较紧得到，是因为出世修，佮有法度心如静水。出世修会当加做真侪善事，所以得到就比普贤菩萨较紧。有真侪人伊一生在食菜，可是伊无法度。冲破七情六欲的任何执欲，伊唔知影道的真义，有的是知影，可是因做袂到，唔是有贪念，都是有欲望，有的甚至会骂人，甲人斤斤计较，有的是脾气暴躁，也会讲人的是非，讲人的言啊话。修道得道唔是迷信，是行正理，心胸爱宽，度量宽，用人之所不能用。忍人之所不能忍，做会到，安尼就是得道。

你讲地基都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只要你会晓用，拢会当做药啊。包括树木类、草花类、青菜，甚至连青地都有来当做药啊。青地的药啊名叫做绿苔，绿是绿色的绿，苔是台北的苔，搁加草花头。发现青地会当做药的人，我那是三国时代名医华佗伊发现的。今嘛，咱来讲华佗，伊发现青地会当做药的经过。华佗伊在行医的时阵是一世界去，一关行过一关，一省游过一省。较早人叫医生叫做郎中，还是叫大夫。有一次，华佗伊在广陵关行医的时阵，看到一个妇人人伫路边在哭，一双手对面安尼暗掉嘞。华佗这个名医，伊真善良，真有慈悲心。伊想讲，这个妇人人一定是有啥物苦情，有啥物困难，所以伊就行近前来甲伊看。花朵伊看到这个妇人人面肿一半，肿到那鼻息咧，痛到是安尼动袂掉，所以才会一直哭。花朵伊就问讲：“你是安怎样才会安尼？”迄、那个妇人人讲：“我无小心去予马蜂叮着，马蜂是上界毒的虎头蜂。”花朵伊就讲：“你即阵赶紧去找青鼻。”伫阴暗、潭湿的所在有真济，赶紧找来过，我明仔载再过来甲你看。这个负责人知影伊是名医花朵了后，伊真相信，伊赶紧去找青弟来过。过当天花朵过来看这个负责人的时阵，看到这个负责人笑头笑面，在甲伊说多谢，面连肿都拢无肿啊，连一撮仔伤痕嘛拢讲无。花朵伊家己嘛唔相信有这样的好用。花朵伊就甲伊学生讲，对今仔日开始，咱如果加一粒救人的药啊。伊个学生讲，青地做药啊，药主也无记载，师傅你较会晓用。花朵伊则甲伊学生讲，天地间有真侪代志真奥妙，只要你时时小心注意，你后日啊就会发现真侪好用的药啊。青地治疗虎头蜂的中毒，这是我的灵感，因为伫去年的热天。我伫厝后底嗅凉，我看到一只虎头蜂撞落蜘蛛网去粘掉咧。蜘蛛就逼我来要食虎头蜂，虎头蜂伊阿个也无死，会反抗。这只蜘蛛我来去用虎头蜂来顶着腹肚，腹肚随时肿起来。这只蜘蛛去用虎头蜂顶着了后，可能是真疼，伊煞跋落去涂骹咧，真拄好跋落来所在，规涂骹拢是青蜘。这只蜘蛛经过一刻钟了后，又搁再爬去蜘蛛网的面顶，食迄只虎头蜂。昨我看到这个负责人，伊去用虎头蜂叮着，面肿一边，我才想到虎头蜂的毒是属火，啊，青蜘伫潭湿的所在才会生，这是属水，火忌着水一定是会化气，果然是无错。五行、五气、五味的医理美丽。今仔日都印证出来啊！这都是花朵伊发现青蜘会当做药的经过。起码我来讲青蜘，伊的药性甲药效。青蜘伊的药性是寒骨，伊的消炎力是真强。那是生炎啊、生疼啊，还是无明症状，拢会使运用青蜘来过。大部分青蜘拢用伫外科，内科是真少使用。以上报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心。

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未输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上欠本。未输来多胃疼，这是俗亏路不顺；八道的胀，这是俗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俗欠背，俗气寒；如果未输无来，八道过会胀疼。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嘛，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疼，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来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他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讲法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妃，明调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可以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然亲像仙女同样，所以才会将它好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他用明妃天仙丸在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治疗带下症，在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的用到好用，拢买贵箱的，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肺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宴。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强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也用讲是变家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有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吴洪五保单，好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的一生拢爱去用着因啊。有人是真功夫，吸因啊爱看时辰，爱下四条甲八字。因啊上介俗、上介好吃的因啊，都、就是差因啊。因啊嘛有真贵的因啊，过去的皇帝也是大官的玉印，尤其是兵政的玉印，这种已经是真少人吃啊。即阵上界常用的音啊，有象牙、有牛角的、有鸡喙酒音啊。上界水、上界有灵气的音啊，都、就是水晶的音啊，甲马路所刻的音啊。因为水晶甲马路拢是大自然灵气所结成，牛角甲象牙音啊，因为是动物的角甲牙，所以都有人禁吃。啊，牙啊，水晶、马路。不但有大自然的灵气，阁是佛家的七宝在内，尤其是马路的音啊，水阁贵气，用着是真顺手、真顺心、真有格调，财产的愈合愈多，钱愈存是愈多。马路的音啊，色地是千变万化，只要你拣喜欢的色地，安尼就好啊。上盖好，你拣一个好日子，下一个八字。安尼刻出来音啊，用着是真顺手、真顺心。那是要参考达摩珠、马路音啊，也是要参考变色日啊佛珠。你那是有缘，你会使半工来咱的服务处结缘。我会将我所捌的讲予大家做参考。

咱时常听人讲，迄个人好参像一丛的长青树，淹未倒。即句话意思就是对俄罗斯的人有吃苦的精神，伊的意志力真坚强。伊经过一次过一次的打击，伊并无失败，反倒转来伊的事业愈做愈成功。你甲看长青树，伊一年四季永远青翠无声，大风吹来，把种的树啊断去，可是长青树。伊的韧性特别强，只是弯来弯去而已。寒天霜雪冻来的时阵，把种树啊，搬家树啊叶打去，树啊叶唔敢发出来。可是长青树无同款，伊的树叶伫霜雪中照常发出来。空中的好朋友，我希望人人拢参像长青树，有耐性，有奋发拍拼的精神，有经得起打击的斗志。安尼，人人拢会成功，人人事业发展，人人拢参像长青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嘛会参像长青树，永远长青旺盛。

有真侪患者去找医生看病，拢希望医生的药啊吃落，看病会当随吃随好无，还是一记下煮落病就好去。所以做医生的人就一直研究特效药。特效药虽然是真好用，可是特效药那是吃多，还是注射注射，人体煞变成无抵抗力，后日啊那是搁破病，无特效药煞医袂行。所以即阵的西医嘛，尽量无爱用注射方法。有真侪人嘛无爱乌白注射，除非是真艰苦、真不得已的时阵。大部分那是心病，拢加真紧好，加真好医，三两天就当医好去。但是那是旧病、老毛病就无同款。旧年病就是脏腑的机能退化，气血运化歹，精气神不足啊。伫这个时阵，就参像某一部分的机械派气同款，袂用得啦。机械零件来派气，这当换新呢，随换随会用得。可是人的脏腑，敢会当随换新呢？只好是慢慢啊修理，用医理、药理、病理慢慢啊来调节。过会用起来，这上盖好。那是过未完全用起来，咱来也晓保养，唔通何以入害气。食物、药物，这是顾身体不可缺乏的物件。其他参像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拢有连带关系。现现人都真轻松，腹肚伊都真枵，伊真想要食物件。但是忽然间，伊听到一项烦恼的代志，饭伊都食袂落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有人忽然间伊受气起来，煞感觉心脏会无力，脚手吧会安尼皮皮出，骨病会阁发作。这拢是医理的所在。空中的好朋友，找医生的时阵，哪家发病有牵连的因素，爱尽量讲予医生知影。你甲看人外国人。注重家庭医生，就是这个原因。什么叫做家庭医生？就是身体上那是有大小项的问题，拢请教同一位医生。所以这个医生就会知影因的体质、过去因所发生的病情，伊拢总了解。什么药啊较适合？什么物件未使食、未使使用？这个医生伊拢会知影。所以有病都拢会加真紧好。这就是找固定一个医生的好处。当然，那是迄个医生伊医德都无好，看病都真啰嗦，医术阁真含慢，咱都唔通找伊啊。有病找固定一个医生，上好的特点就是了解体质，过去的病情伊拢有记录，所用过的药啊嘛拢有记载，这都是家庭医生的好处。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些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旦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都有一个又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些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加万年花海形象。
4: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日据时代，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北斗 长幼草，才要抬猪膏。啊，猪皮军用品，发唔发随恁。在日据时代，台湾人真正是真善吃，有哪真可怜。想要吃一块猪肉，想要吃一撮的幼草，这真正是困懵困，唔通想过迷茫。日据时代，连猪皮都变成军用品。日本人用猪皮在做军人当官的皮，讲是携带上的专用品。百姓若是偷吃猪皮，都犯军法，爱判刑。所以善吃的百姓，卖讲是要吃猪肉，连猪皮都有那吃袂着。听讲较早有真济人，因饲猪膏，靠赶猪膏、牵猪膏在赚钱。所以较早都有一个迷彩讲，身穿乌皮鞋，搬山过岭买炊车，这个卖地都是牵猪膏。日据时代听讲有人下油草下甲真艰苦，真济人无食油草，拢去治着胃病。所以都有人连猪膏都拿淘汰来吃，连猪皮有那个吃了了，这声都犯法啦。淘汰猪是犯法。啊，吃猪皮，猪皮是军用品，这嘛犯法。但是淘汰猪，猪皮那是无该吃掉，都会去哦日本警察查到。所以变成因淘汰猪，归去连猪皮拢该吃吃掉，听候掠到的时阵才来拍算。所以才讲，北斗长幼草，无法多只太低高。猪皮军用品，发唔发随恁。咱对台湾的这句俗语，就会知影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有偌尼可怜，偌尼艰苦。咱台湾过去真正是真可怜，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拢占领过咱台湾，过来就是老蒋的大军铁蹄来到台湾。所以较早爱国的台湾诗人，有写几啊篇四句人啊，真有意思。这些四句人啊，我即阵念予大家做参考。外来政权换未完，数百年来受人管，文化经济着紧压，子孙啊才会爱台湾。经济也伫风来倒，大风大雨拍未断，听候风停雨水过，花蕊开遍风来园。日头落山是四面乌，就爱油野来照路。咱的文化就爱顾，才袂好田变横波。油野无油就爱天，文化是咱的根基。即马重新来做起，一旦失落是小会敌。答案月娘是铺山论，想到心肝是乱纷纷。台湾民族未应分，五芒报道是日日春，透早透暗是一直看，无疑半途来变卦，自由的风吹一半，无出日头煞变乌寒，欠者欠清牵做伙，关心这片台湾山，哪知影代志煞起变化，互人心疼对心肝。咱规日见者是咸鸡汤，一支好虾提多准，所有诶物件提光光，外来互咱无所用。人因拢食白米饭，啊，咱咸鸡得多三顿，甲咱论斤过称量，安怎太差遐尼远？以上诶典故，拢是郭玉云女士，伊伫日据时代甲老蒋诶时代。所经过的心声，日本人在咱台湾，因是安怎样对待咱台湾人？咱对这些习俗甲典故都会知影。除非是遐特权的分子，才有好日子通好过。大部分的百姓拢是苦中苦，苦了搁再苦。

有一句俗语讲，爬过三条岭，就未去想到家庭的母子。那是对家人，甲爬过三条岭，也就是宜兰县啊，宜兰平原一片平坦坦，农作物拢丰收，搁靠近山，搁近海，爱山山有山山，爱海山有海山。宜兰县算是一块福地，宜兰人丰衣足食。比其他的所在加真好趁食，宜兰的姑娘水阁多情，家教阁真好。伫清朝的时阵，宜兰头城打铁商船、甲渔船，都拢甲大陆厦门、福州的商人伫出出入入，生意有诶是做真大。过去有真侪家人，也是台北县的人，初次去到宜兰县趁食。因一个看到宜兰的水姑娘是生做遐尼水，所以因拢总有某啊骗人无某，结果因互人招，有诶无红招，本来伫宜兰搁再娶某，因拢无情无义，将较早某囝拢甲伊放袂记得，所以过去有发生过真侪千里垂户的故事出来，所以爬过三条岭都无想到家庭的某囝。这句俗语也因此来产生，这若是要怪，就要怪较早的薄情郎，因不应该唔甜某仔，伊趁有好食，伊应该爱接某仔去宜兰住，伊不应该硬心弃旧，有心呢，啊，就来放弃旧的。伫民国十七年以前，一个查甫人，只要你有把握，你有迄款能力。三车四车任你娶，无人敢讲安怎。所以那较早爬过三条岭，都未记得家庭的母子，这款查甫人实在是真不应该。宜兰真正是好所在，宜兰地灵人杰，风光秀丽，民风朴实。宜兰阁出高人，宜兰阁出美人，宜兰的土地也阁无介贵。那要投资，要安居，宜兰真正是好所在。即阵电台专线在联播，我利用这个机会顺续报予大家知。但是爱会记得，千万唔通搬过三条岭，就未记得家庭的母子。

俗语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重翠翠，是安怎样？清朝的每一个皇帝拢会遐尼注重风水。听讲清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伊少年的时阵，伊伫满洲结交真侪东吴遗书，伊嘛思想入中原，伊的野心是真大，伊早就想要起兵侵入中原。第一个时阵，有一个东吴遗书向伊讲，只要将明朝皇陵的风水改破坏掉，然后再过去找一块龙穴来安葬恁历代祖先的骨骸，安尼恁就会当真顺利入中原，统一天下，会当做一个安安稳稳的皇帝。皇太极伊真正按照江湖艺人的指示，暗中来破坏明朝的皇陵，搁伫吉林省的山内找一块龙穴来安葬伊的老爸努尼哈赤，国语讲努尔哈赤。到尾啊，伊真正非常的顺利，伊利用吴三桂，真轻巧的攻入北京城来做皇帝。皇太极伊传帝位和顺帝，顺帝佫传帝位哦，康熙，过来就是雍正、乾隆、嘉庆君，一直传落去。这皇帝拢有聘请真侪地理师，伫找找好地理，因将真侪大地理局改破坏掉。因为因惊汉人去得到这龙穴，过来造反来做皇帝。清朝因统治中国有闹300几年，一直到孙中山先生，才将清朝改推翻，也就是民国，变成有总统啊无皇帝啊。啊，总统是民选的，国会议员有哪爱民选，所以要选总统，要选立委，要选国代，要选议员。拢爱有真好的口才，安尼才选会到。所以才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重翠翠。

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福气真正够唔知，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即阵有一种新流行的病叫做反伤症，有人伊买乐透，伊财迷心窍，伊想讲一定会掉头奖，已经变成亿万富翁啊！伊要买厝，伊要去游世界，伊要去享受一切。忽然间，伊阁想到伊掉头奖，有真侪亲戚朋友要来甲伊借钱，有真侪慈善团体要来捐钱。更加有真侪乌道兄弟要来揩油，伊想讲伊害啊，伊会去互人绑票。伊忽然间，参像痟的同款，一直在喊救命。伊煞参像痟的同款来失去理智，这都是幻想症。参像安尼，这又何苦呢？天啊，干的代志真正是无奇不有。嘛有人将生活费两万几块拢总改签落。伊想要变成亿万富翁，开奖的结果是杠杆。伊想不开啊，伊煞来自杀，这又果是何苦呢？在外国为着签乐透杠杆来自杀的人有哪真多？掉掉头奖，结果家庭颠倒来破裂的人有哪是未少？咱人真奇怪，拢会当来穷困难，却是无法度去穷富贵。人讲八乱是输音乐。有钱就会作怪，有几个人会去受福？百姓甲政府那是未晓好好去检讨、去控制，乐透的发行会变成是苦，唔是福。聪明的百姓，乐透一礼拜有两支，掉奖的人是真少，啊，中奖的人是不计其数，所以咱千万唔通欠伤过侪钱。用五十块还是一百块，买去甲输赢，买一个机会，安尼就好啊。

0: 性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我是因为经费经度协调下去卡欧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背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背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背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食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食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盐粉，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细条阿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听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俗语讲大地灵，万世经。大地灵也就是看地理、研究地理的学问。看地理的人，拢会三山五岳去找找好地理，看方位，大七星安八卦，尤其是山脉，就是山灵。外穴也就是地灵的灵气所结成，所以看地理也就是大地灵。地理啊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为何大地灵会来万世经？这都牵涉到天机、天理、地理、甲道德的问题。那按照天理，考地理是有特价机制，就要忠心靠主大善人。教书给他们得到好地理，但是对起的地理书，您敢有遵守这款的原则去做？就是遵守天理，嘛是泄露天机，尤其是去遇到凡事地，地理书伊的目睭拢会来识别。那是过去修贪官恶霸的党内，阿来破好地理和贪官甲恶霸，这个地理书爱去担当这个罪孽，尤其是地理书。拢爱兼学护法，啊学护法都要带上咒抓，有咒动抓护法才有会管。第一动抓都是爱一生孤单，第二动抓都是爱接会修无长命，第三动抓都是一生平静。这三动抓地理师爱选一项，大部分的地理师拢是选平静。所以才讲大地灵、三地经，定那是做真好，嘛是家地经。

别人的牛卖卖咱的田，家己打拼才上盖赞。事事行行靠家己，千万唔通仰别人。自食其力难自汉，无怕无算一定赢。大风大雨咱唔惊，因为咱是汉子啊囝。早暝得困是梦一梦，梦到乞食得化救人。会做乞食，这有原因，拢是贫惰唔讨趁。人讲俗卡卡赢甲人借，小钱唔趁，大钱我那趁未着。大楼拢是平地起，一站一站空地基，卡踏实地上盖好，遇到风险才未倒。唔通一直求享受，这到尾啊，拢会化休。有人未趁开进前，这一生拢会真无用。我前面说的劝世文都爱听，安尼一生对卡好命。我只祝福大家身体勇，一生平安真顺利。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的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学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旦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香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
4: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绿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桃枝。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大家平安。这不一开始，咱们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张龙龙唱的，叫做《香香杯》。在的园林，咱的潘小姐来到公行药房，国美安大馆的好正完，咱搞特别收听这首《香香杯》哦。后边要请大家多来欣赏哦，来。

0: 来好听的歌曲，张龙龙感谢叫做《香香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今日是一礼拜的第一天，七月二七，旧历加到六月十四，啊，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啦。这个休落已经休一个月去啊，后手搁剩一个月，咱这学生囡啊啊，得准备要回来学校接受老师的看家呢，啊，这两个月大家拢伫厝里头，许多人看家。诶，其实哦，较早边的朋友吼，人因安尼呐休落吼，拢等于装卡啦，碰下拢伫较多次啊。啊，人休落等于装卡休两个月，甲阿公阿妈安尼做事，啊，体验这农村的生活会真好呢。啊，知影讲食这个挂条啊饭啦，所以我认为感觉讲，其实呐休落期间哦，尤其这囡仔，因哦即马拢接受都市的生活。咱底下咧讲，即卖囡仔叫做科技的囡仔啦，科技的囡仔咧，即卖接受的拢是电脑嘛，吼、哦，电视啦，媒体嘛，啊，即卖囡仔手机啊比咱较好入啊，啊，所以因较少体会即个农村，较早过去啊，伫个四五十当前，咱即个中辈时代少年的时阵，伫做是拍拼哦，台湾的经济基础除了工业。农业嘛，足重要，啊，所以拢无体会到有啦。有人写好诶，办一寡食农诶教育，但是拢是一届，啊，是讲一两点钟尔。啊，你也利用休落时间，或者囡仔啊，等于装卡，体验一下装卡人诶生活，真趣味呢。啊，我感觉其实哦，即卖囡仔休落也免甲派什么作业啦，你底下写哩有啦，派小块就好，互因小块有工课做，较袂无聊。但是会当派一寡即种体验诶工课。啊，比如讲，领导是咧测什么物件的，啊，比如讲你也是讲，吼囡仔呢，啊，有装卡的所在，啊，会等于装卡，啊，你写一个作文，啊，讲哦，你的体会生活，啊，当作休落的迄个暑假作业，啊，开好了，或者囡仔来分享，我感觉这嘛是真好的一个方式啊，感谢安尼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喂，你好，阿斌。
1: 我咧阿斌
0: 啊，对咧，
1: 我四号啦，家己买一罐药啊，两千块。
0: 你要买啥？你要买啥？
1: 四号油胶处。
0: 嘿，啊，你要买贵啊吼？
1: 啊，我先要甲你问啦吼，问讲啊，迄就一百只几粒啦？
0: 啥物药啊？
1: 就食骨头酸菜。
0: 骨头的一包食八粒。
1: 一包食八粒。
0: 对，加三顿食八粒。啊，八粒加三顿食。
1: 食八粒
0: 无？啊，对。啊！你是已经买了还是今仔要叫？叫了你。
1: 要几粒？啊！我都改叫，要当放来哦。
0: 好，啊！你只三顿，只一顿，只八粒嘛。
1: 啊！迄条几粒算诶？一罐两千啊。
0: 两千诶是三百粒。
1: 三百粒算。
0: 对，三百粒算。啊！你若食诶，哈林刚食大罐诶，六百粒嘛。
1: 好，那
0: 对，
1: 哈，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
1: 哈，再见，哈。
0: 来，非常感谢啊！对着阿斌的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也无清楚，无明了，就哈卡入来。咱这是台南外观区啊，用手机啊要卡着阿斌，咱的就是空六爱来卡这打星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区的，就是老爱加空六哦。阿斌啊，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啦吼，今日是七月二七。你们怎样讲？全世界历史上第一间银行啦，起码咱的钱拢寄伫个银行咧，出入较济嘛吼。你们嘛伫倒位成立诶？1694年，啊，就是距离即卖已经332年，伫英国诶英格兰历史上全世界第一间银行，就是英国诶英格兰家。安尼啊，啊，这银行诶设立吼，对着整个诶经济。诶，发展足重要吼，银行足重要，做生意人一般民众要欠钱啊，要转销，银行上重要。啊，历史上就是第一间银行，就是英国才成立的吼，1694年啦。啊，你们历史上的今仔日韩国战争喏，迄、哦、阵南韩、北韩在遮，就伫1953年的今仔日宣告。韩国战争已经结束了，吼、哦，人家在讲韩战，那是伫历史上的今仔日。俺台湾的捷运，台北的捷运公司，迄个捷运真方便，嘛是伫今仔日，伊伫1994年迄阵成立的，哦，你看到这时，嘛已经32年啊呢，哦，这是今仔边看到的，历史上的今仔日啊，这历史上第一间银行，就是伫1694年今仔日成立的，伫个英国，哦，啊，捷运公司嘛是今仔日成立台北的，啊，韩国，然、哦、后南韩、北韩的战争，嘛是伫1953年。诶，今仔日历史上的七月二七， 结束哦，哎，这李叔兄，今天大家拢知影吼，阿边有些看到，今天甲咱做一个分享吼，咱拢咧讲世界事嘛，啊、哦，就大概今天知影讲啊，李叔兄，今天你发生什么啊代志？啊，咱那些未记起哩呀，啊，咱即马重新搁啊复习一下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边甲咱主持大尊立讲，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哈。高雄讲有一间宗庙咧设景啦，啊放烟火啊，烟火啊咧放哦，当时啊，啊，迄个婚姻散布爱砸着人的视线，引起交通的危险嘛。结果人尽管伫遐维持秩序，吼、哦、啊，建工啊，是块迄个爱准则一下。迄宗庙诸位竟然甲建工伫遐咧悠悠浪浪咧，啊，大家伫遐化休啦。最后宗庙的诸位去用啊，甲车倒来派出所。啊，你卡大家咧卡平静落来，这也是个宗庙的活动吼。啊，你有申请无唔得，这间嘛是有申请，这间宗庙嘛是申请落款。但是张亮经过负压路的时阵吼，这个火咧放吼，放了烧超过啦。啊，人个驾驶咧开车，啊咧看无路啊，啊看无路，警方在维持这个秩序，以免发生这个事故啊。结果这宗庙主位说，哥的十波人43岁，竟然到远近，而且维持秩序。伊竟然甲环境伫遐扭扭捏捏，啊，阻挡环境伫遐咧维持秩序安尼，啊，这袂使哦，哦，这个带登来派出所计领证一个安尼啦，细个即注意啊，因是有申请啦，啊，但是你安尼哦会造成交通的混乱，你放炮啊，小可准则啦，即哦高雄盐埕分局的，你就对嘛咧讲啊，讲哦，今我有甲即个业务的相关技术人员，大家来小可沟通一下吼，因为因咧维持秩序。啊！你宗庙有申请落款，但是你因为放假呢，真正引起交通的混乱啊，所以不要甲注意，请回来吼，来派出所。啊，你安尼讲又闹到这唔对啊，这罚钱哦，啊，这要罚2400块哦。啊，不然受闹接受啦吼。啊，当然这庙宇的活动哦，卖有性命闹亏啦，你嘛要配合警方维持秩序啊。啊，警方也辛苦的，你也知影吼。啊，那不是讲今年要办年，明年办呐。哦，你啦，安尼，有人向地方的议论纷纷呐，各有进宗庙吼，这袂使哈。台湾的庙宇的活动真多，上辛苦也是咱这警察人员哦，所以讲大家吼，较配合一点嘛。另外，或、哦、者是来天兵的管委会啦，讲伫迄个台北市古亭附近有一栋种社区大楼啦，啊，竟然管委会讲行狗啊，伫遐后边放尿啦，伫个大楼的条啊四口连栋吼，放这个。人讲叫塑胶的，有擦会擦的迄网啊啦，就你也打掉擦掉啦，安尼。啊，因看这是要创啊？讲有的人来遮安尼带狗伫遐散步，拢乌白放尿，啊狗啊就看到条啊就酸啦，哦，啊就爽啊规个拢安尼尿，啊要臭死啦，环境歹。结果因这个管委会讲，竟然伫个条啊附近四口连栋，拢放这个塑胶会让会擦的迄种网啊，软网啊就对啊啦。啊，你若囡仔无说拄着。哎，嘛是受伤呢，哦啊，所以咧讲是讲啊，买或者狗啊、猫啊，卖我别放尿啦，尤其狗啊啦，按块控制，但是这袂使哦，这人通报啦，警员讲这是公共的所在，啊，这顶啊卡啊，你也准万不能有囡啊，下坡倒了蹲地啊，都擦着尻川规个拢开花，这危险啦吼、哦。最后甲管理委员会大家沟通一下，见拆除，这袂使啦。啊，为了讲哦，家己咱这也有公德心啦。你带狗啊出来散步，狗啊被放尿，你家己来处理啦。啊，这管委会放这也是较奇怪，哦，啊这网友在练啦，讲放这也是较奇怪。讲你台北市高林街这个家有一个社区的大楼啊，啊，警方今日来个了解，啊，真正有伫个条啊四口连栋，放这塑胶的地板，啊，地板顶管有尖尖的啊，就是要有这个狗啊，你唔打你啊放尿哦，你打你你会毒发老血哦。啊，唔过你要防止狗啊放尿。冇可能，咱的囡啊，哦，冇可能受伤啊，啊，所以最后叫这个管委会，哈、哦，这是顶下开用地，你得要拆掉，哦，这个塑胶，迄、那个涂骹板种会擦的网啊，你要拆掉，哈、哦，撇免其他过路人受伤啦，安尼啦，哎、啊、嘛是咧呼吁啦，哈、哦，这住户啦，带狗啊，特别细你卖后边放啦，迄环境哦，真正拢危害掉呢。你搞我哩后要吵死啊！吃肉啦，大家还有公德心啦，还有公德心吼。另外，桃园龙潭这个家，讲有一个77岁姓毛的老妇人啦，昨下晡家己用钱出去买物件，结果钱唔知啷转去啦，啊，现在钱唔知咯，伊也无是地震啊， 原来啦，伊打搬来遮无偌久，对这个社区无了解安尼啦，吼、哦，啊，家己用行出去，阁无揸手机啊，啊，所转来未记时间，未记转去厝的路啊，啊，即个路边咧徘徊呀，啊，有民众看到啊，佮了解啊，讲，哎，欧巴桑，你即马是安那？你是唔知乱转，有啦，歹势啦，个，你敢知讲什么路安尼？哎嘛，讲袂出因兜的住址啦。安尼啦，啊，当然都爱报警啊。叫警员来个援助一下安尼，伊就讲一条长长的巷啊，巷啊倒角遐一两支点啊，安尼。啊，这警员伫地方咧巡逻，听遐咧讲，小可知影讲因到底倒位安尼。啊，就派两骹袋啊，啊买物件夹较无力啦，日头阁炎嘛，安尼啊，爱阁歹势讲叫人斗三工，是民众发现着主动甲讲，讲哦，我马上你有啥物需要斗三工的无啦？最后。即、这个77岁姓毛的即个福建人，警员来啊，伊开始警员讲啦，对方给搬来吃啦，搬来桃园的龙潭即个吃，无几工啦，啊，要出来买一寡物件，煞唔知道哪里，啊，手机也未去揸，啊，佫歹势，伊就甲过路的人讲哦，歹势，你甲我敲一个电话还查囝啦，唔知伫遐徘徊，我咧加载吼，警员真好，啊，听伊伫遐讲，因兜住伫倒个巷啊，吼，啊，听有甚物物件。总算甲找着回去厝的路，伊讲哦，啊，真感谢啦，啊，真歹势安尼啦，这哦，咱警察队员拢真好啦，连外国人都学乐的啊，讲咱台湾的警察队员非常的好安尼啦吼。另外，伫新北有一个49岁姓谢的查甫人，昨下报甲同事啦，来到新北三峡，这叫上市国家算水啦。结果哦，因在往那算，啊，就往那啉酒安尼啦。细只查甫人就有一挂酒气啦，啊，叫甲警员底下扭扭捏捏啦。因为警员有派一挂安全人员底下通知讲，大家吼，拿来即个叫做上市国家算水的时阵哦，偏偏去深水的所在，所以你要打到较水较深的所在，因就来拿扎。多只细只因同事啦，伊要算水啦，啊，结果即个关键就讲遐未使过去，遐伤深啦。即个同事小可有臭味人。阿哥小花无啥会晓讲话，会恶搞就对啊啦，伊听无啦。啊，即马警员要甲扭啦，细只即四啊九个当作警员要甲欺负啦。啊，所以甲警员伫遐扭扭捏捏，爱着啉酒伫遐气消六点啊。警员讲你即同事要落去遐注意遐危险吗？啊那恁咧欺负即恶搞的人士呢啊？即无啥会晓讲话，臭味人恁咧甲欺负你啦？安尼讲，今年甲只个消防人员警员伫遐发生口角。啊，49岁姓谢，这你爱食瓜丝啊你！啊，讲有人呢，讲这个警员的面哦，切着伤啊，一个姓的警员，我都衰的啊！讲我是跟你的同事讲，遐伤深未使落水，啊，我开始在臭伊人呢，啊，我是要来救起来，啊，这49岁姓谢，哦，得出要替同事出气啦，安尼啦，啊，你就挂酒啊，借着酒气，借地发挥，情绪控制未好啊。安尼，可能咧欺负伊个同事，卡有咧啊，误会加上酒气安尼，哈，伫安尼闹乱来乱去安尼，哈，真恶啦吼！啊，佮即个摄影个警员撂着伤啊，即些你惨啊你啊！以上发单，以上发单，袂使安尼调整公权力。其实吼，即警员介辛苦咧，而且报几报个，惊大家来迄落最小心个所在啊！啊，结果即个细节安尼，因为误会加警员安尼撂着伤。你要吃官司啊！你呵呵，新北，这个一个新闻消息哈。天气加热，脾气卖也大了哈。车头得给啉一个，卖啉一个酒啦，加热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李茂山的歌，讲叫做《今夜又搁跌落雨》，最好听的。啊，这是咱住伫永靖，咱的蔡大哥来到金河东药房，告别咱大官的过那晚间交代四点的第二首歌曲，就拢来欣赏哦。今夜又过跌落雨，你后边人寄产品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0，外观七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今夜又过地了》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四点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啊，将这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广告的时间，老师阿斌甲咱加产品服务电话这个沟通。咱这台南外关区那边卡的阿斌控六，爱来卡这打星0525500外关区加控六哦，进广告。
1: 我讲你用用好正丸啊，四十六个药丸，你点了鸡吧？
2: 鸡虾
1: 啊，食了做丸子对吧？
2: 哎，食了做丸子啊，结束会安呢？
1: 加落来加素食哦。
2: 哎呀，我九十二岁啊，都一会加来加去。
1: 哦，你九十二岁啊，食恁全部好正丸啊，个人加来加去哦。
2: 哎，我有加时啊，拢有运动，加上去安呢。
1: 哦，你身体会加
2: 油啊。啊，我当时就吃下就呀。
1: 哦，安尼哦，啊，你好正丸，你拢甲点就对个啦。
2: 哎，我有啊点，你甲人讲。
1: 哦，安尼好啦，啊，你讲大家就听。对啊，
3: 三罐拢无三感觉，啊！即马第四罐吼有咧，较黏，较时间冷较远啊，安尼啦。
1: 吼，所以讲搞咧，相对较改善啊，对啦。
3: 嘿，
1: 继续加食，继续加吼。
0: 这搞咧现象啊，食咱填补的养龙丸，本来大家反应较慢啦，咱这汗液，咱这唔简单，豆豆啊食的，感觉讲这搞咧现象慢慢啊就恢复正常，啊，即马继续在加食，即大只在甲咱做见证吼。另外，即阿妈九十二岁，讲填补的好正丸，即个药丸用四十粒一个炖肉。啊，你吃的叫做有元气，啊，脚走路嘛叫做舒适呢。九十二岁个会行会耍，这身体真健康吼，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特种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酸痛的问题，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咱中辈时代咱有会啊。啊，行路会做袂舒适吼，啊，行路爱用这四脚好啊咧行路，啊，会爬楼梯做假难咧，啊，落楼梯尤其惨，足惊跌落来，啊，行不两步，特别牙医也遐济啦，即摆坐哩啊，佮爬佮退无啥会起来。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咱填补的好正丸，你甲关灯来吃，即个只猪心最敢过关斩啦，咱内底有骨板啦。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肌肉才会舒适啊。按这药材加落呢，填补好正丸内底阁有牛膝，牛膝这边药材甲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按内底阁有锁阳，甲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这款药啊，做啊做周治，填补的好正丸，药材加落。遵照古法去练去做，这药有够力，看咱拍通咱的关节啦，治疗咱骨头的酸痛症啦。到你老四十一腰腰会出未得，有五十斤手举未惯呢，填补好正丸你家吃，这一阵你会感觉骨头继续轻松，加了都继续有力，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吼。填补的好正丸，然后高料放料放不料，高料陷料放不料。

这种现象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啦。有人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影响着困眠，这种搞尿现象啦。啊，有查甫人哦，迄放尿无用一布尿堆头放卡尾，安尼撮尿头闪尿尾。附近朋友啦，搬来较重的笑一个拍一个卡手，尿闪出来。那种情形，拢是腰椎性功能较无好，膀胱较无力，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这一只温心化气，跟热水消肿。这怎么你又干嘛？放尿给做大缸，阿妈别个搞尿。过膀胱，过腰子，填补的勇良丸。另外，心窝头来皮薄菜啦，心窝头来白白擦擦，心中做无力，来吃咱顺汗药。在过心中的填补的勇心丸。为安中不是多，加了多阿哩皮皮喘呢？感觉心中一直要缩瓦来啦，啊，前后开拢喘袂哩个，填补的用心丸你个食，生心火，即个怎么你又感觉心中叫做用，心中叫做有力，啊，那无头神无记地，人话哈大声的，伊就掉车惊的这啦，电话你惊也惊呢，这个心中就无力的，吼、哦，人话大声的心神不宁啊，拢来食咱填补的用心丸。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怡面膜丸专门咧顾眼底，惊光畏光蒙雾霜，适合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别来将八方啊镜惊光线，治疗方法有细细的，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那目睭啊专门咧顾眼底，只比较咱就知咱这维生素甲许可的天宝清怡面膜丸你甲食。啊，那要顾头壳，天宝的顾脑丸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因为这个没困着，没困着，身体就你没好啊。AMC 也不好啊，你又困啊，每等困得冰来冰去，那过时症啊。啊，什么面困也不好，耳康叽叽叫，病病丢丢端啦。啊，胃虚血流循环慢，阿妈观音按动动，卡麻手臂。啊，这种情形，这种镜头，天宝的过脑丸那个吃，吃应好哈。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就要卡的呗。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我们听爱江山更爱美人呢，这是国语的歌曲哈。啊，这一段是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填报用两万，过红光过药剂的。那里吴妈妈交代讲4:30，爱江山更爱美人，就能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这早期国语的老歌，讲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爱江山更爱美人呐、啊、哈、哦！好听的歌曲阿斌来这安排哈、哦，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个别公司的产品。还是叫阿兵叫生病，咱来听什么歌曲吼？拢无限制，国语的老歌会使，台语的新歌，台语的老歌、日本歌吼，只要你爱听的歌吼，那么当然敢我欢呼阿兵来做一个安排。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确定阿兵，咱的记住06爱来卡做打星，各了解几多社会事啦，这样中立一个查甫人，提这个七头米啊，请过来 KTV 要找人啦。阿爹甲人呛赌啦，哦，这店员惊者紧报警啦。哎、啊，谁阿靠要摕七头米啊穿呢？哎、啊，都笑嘛。26岁细胆的查甫人啊，住伫中立哦，昨暗9:30啊，因为甲网络的朋友相招要见面啦，网友无来啦，伊认为对方你啊装笑的啦，啊想对方在你唱秘伫迄个新兴路 KTV 内底啦，竟然摕这七头米啊穿要找伊输赢啊！安尼，哦，结果来到柜台，就大声细声喊话呢，叫某某人出来哦，我在秘伫遮哦。哦，啊，人柜台唔知伊咧讲啥，莫名其妙吗？啊，过去也穿，人会惊危险吗？安尼啊，哦，啊，大家见笑嘛，秘伫电梯内底啊，安尼啊，爱搁伫遐乌白秘啦，啊，搁伫遐要找人啊呢？我店员紧报警啊，警员来到地，甲压制掉咧啊，即摆甲查，伊这是七头米啊穿啦，无杀伤力啦。但是用无杀伤力的七头米啊穿，咱唔知呀。啊，所以嘛算恐吓啦。人家会知你个穿到底是什么穿？啊，看来这是真的呢。这袂使哦，这违反社会秩序法呢。啊，反正是恐吓的哦，有可能恐吓罪违反这個社会秩序法的。讲找无网友啦，网友该约束啦，啊，无来伊就受气啦。啊，有被怀疑讲人秘伫 KTV 啦。啊，也穿来只臭穿，啊，你来只官司啊，你吼，这我白来啊。另外，婚姻节17岁少年家查美用弄龙事啊，这真正我白来呢。婚姻观好不定啊，查美暗时啊，这17岁细胆的少年家骑脚踏车，对门科路倒挖水啊大刀啊，结果有一个43岁细胆的，这个开乌色的轿车对啊，别个杀一个，搁拖200公尺。世代的少年家头安尼会抓丁丁脑散病，经过一枚急救嘛是巧伊啊。结果这下杀掉这43岁世代的查甫人，伊竟然哦，讲把车插伫路边，把伊的车牌拔掉安尼啦。阿伯制造无在场的证明，要讲伊的车无伊安尼敢走会去？你弄着人啊，第一时间你唔得爱承认，讲企图要用讲伊的车无去安尼，搁把车牌拔掉的。啊！叫因兜人个知影呢，结果两点钟就找到伊啊！食酒啦，你看卖，食酒共弄死这17岁骑脚踏车的少年家呢？这边哪共讲啦？还一条性命，青春的性命又你要收伊呢？细胆的少年家啊！讲昨暝9:50，啊对同学因兜要转来，骑脚踏车伫咧水啊大道这个车交车路口啊！又这假酒啊，弄一个一条性命，我好爱知啊！爱搁要企图制造这断点呢？甲车牌八百公里车无伊啊，你较走会去咧？这有干涉，又爱清理错啊！两点钟以后，甲这细胆的查甫人对伊骑过家掠当的派出所归案，这样驾照吊销，公共危险罪，肇事逃走。以上婚姻地检署来侦办，你看这个对家属安那交代啦。世代的少年家的名誉你要收伊啊，你看嘛。所以食酒食都有够害的，就对啦。另外，这个查啦，讲招来家人有名的饭店啦，啊偷摕人的物件啦，啊这是贯彻是什么？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摕的啦。细只的这歹徒，去年5月测试啦。古早的家人有一间足有名的饭店哦，来到地也是按这也无开放的餐厅内底哦，伊里边内底乱乱说，共偷地这个古董的盘，啊个人个镀金的茶具，啊个一寡艺品安尼啦，即摆看到偷家的信用卡底下个人偷摕，佮偷入35000块，
啊，头家发现啦，讲奇怪，我的信用卡开银行，同我通知讲我入什么消，我都无去消费咧，结果用掠着，啊，细只这查甫人，最近家人电话里已经失眠了一千里车了啦，七刀吼，啊个亲门大火，诈欺出宅，这吼判有期徒刑五个月安尼啦，吼、哦，伊在后尾就讲套路信用卡。啊，共提偷提这个物品啊，啊，你加起来五个月就对了啦。啊，其实吼、哦，伊有食毒的前科呢。啊，之前阿摆就犯下这种迄落窃盗案件，啊，就未晓悔改啦。一而再，再而三啦，我感觉这个判较重的啦。啊，你啊到这间有名的饭店，啊，你啊戆擦啦，这拢有监视的啊。啊，连头家的信用卡你也提伊啊，啊，你唔知道你入卡消费，头家就知影嘛。所以我这是戆擦啦，一而再再而三呢啊，啊，真落啦，我嘛这个关好啦，啊，伊嘛无钱赔人，伊靠钱赔人啊，安尼，细只这查甫人，我感觉这戆擦，啊，这个人一颗罚金十五万啦，哎、啊，都无钱买人偷摕，你啊一颗罚金伊靠钱赔，伊靠钱发的，你要用乖的准耍得啊，从乖啊归去啊得啦，另外一个细。细飞星的细吼，即屏东的新闻，细细即查甫人啦、啊，讲叫做专业的装潢设计师啦，安尼啊个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啦、啊，结果加一个吼，加、哦、一个细站的毕业人，计投资伊的工程啦、啊，公司要包几下工程，啊个摕客户数我看呢，啊叫做公司的印一、那个印啊啦，哦大细条印啊，啊加本票呢。叫这个社长的毕业人来投资啦，讲起嘛未来吼、哦，伊做的这个工程吼、哦，会绝对有利润的对啊啦。社长的看这个证件，啊，搁伊的即个装潢设计师的执照，感觉认为唔未歹哟。包括个工程再来投资千三万，吼、哦，应该有钱谈啊呢。结果钱回了伊了，嗯，也无看到投资的一寡有诶无诶啦。啊，到底工程有咧动啊无，拢无就对啊啦。即嘛加问啦。找无伊个人啦，哦，比较高啊，说吼，即、哦這个消费的费，这十波人，吼、哦，这样要来加，要过你诈欺出宅啊，我本来呢判我当六个月，安尼，而且不法所得拢啊没收啊，啊，个人上诉了，消费的费这十波人啊，我家己专业设计师啊，啊，家这说真的讲好，你看我现在把我搞一个工程呢，你也要投资做你赚钱啊。啊，签本票，对方按客户数假，用假啦，直接替伊投资就对啦。啊，千三万个投资，结果啊，不快半个利润啦，安尼呢，成多啦吼。结果这判五当六个月，五当六个月吼。啊，我被转借了，第二被所谓人个一个电影，他做一个电影叫做《神鬼交锋》，伊个精彩，精彩就是安尼啊。伫现实个人生嘛发生呢。所以咱要投资来看看咯，哦，我来看看，伊摕一挂书里咧样看，反正就是假物件。来，心在故乡，好听的歌曲，咱台中的林大姐，加冰加好正完大官的，甲咱交代，要听的歌曲，再来欣赏啊。

0: 来好听的歌曲，咱台中的林大姐讲交代好听，心在故乡。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那边卡电话边空六，爱来卡这打星，来赶紧一个广告。
1: 阿头乌已经来讲
2: 成了，
1: 会走来走去就对了，
2: 会走来走去哦。哦，伊讲叫我去开刀，还是要复健？
1: 哦哦，
2: 伊讲你止疼嘛，未使上食。
1: 嗯，
2: 止疼未使上食，我拢唔敢食止疼。
1: 诶，
2: 好，我落尾也定听你的节目。
1: 哦，
2: 听到我即下大罐的，含七罐食的第三罐啊。
1: 哦，安尼啊。
2: 嘿。
1: 哦，
2: 阿妈嘛有食过那丸。
1: 阿你阿弟只有较进步无？
2: 有
1: 啊。
2: 哦，卡，起码卡给我好咧呢。
1: 阿你哦。
2: 系啊。
1: 系阿你。过哪晚？你原地在吃？你是安怎？
3: 我是拢未困呢哈。
1: 你拢未困呢？
3: 嘿，拢未困呢。
1: 哦。
3: 啊，我他迄阵啊，你家吃是我是讲唔在数啊，就是我拢吃六粒。
1: 哦。
3: 啊，不然讲怎啊？加吃八粒。
1: 吃八粒过哪晚？
3: 嘿，啊真正直接好继续会困呢。
1: 继续会困呢哦。嘿
3: 啊。
1: 阿玲啊。
3: 啊，佫阿袂吹打，阿袂生安尼啊。
1: 哎呀，伊这降脑血啊。
3: 会降脑血哈。
1: 啊，你人会困呢，较袂压火气啊。
3: 是哦。
1: 啊，无你原地拢搞水单吼？
3: 嘿，搞水单啊！这个的高考过了，真嘛厉害。
1: 填补好这关。
3: 我拢过多间嘞。
1: 拢过多间嘞
3: 啊！系啊。
1: 啊，你在倒？
3: 我倒一间。
0: 这位妈妈啦吼，歹困未困，是咱食咱填补的固脑丸食较真好。啊，脚头骨的问题，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啦，会惊会煞人家的健康吼。啊，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啦，这是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酸痛啊，惊到路未舒适啦，要徛徛未知呢，啊，要久久未落去啦，即马久落去啊，要爬个腾未起来。咱中辈时代吼，较常做过头啊，啊，即马食老吼，带一个性命，旧年酸痛症啦，未惊哦，只做袂舒适呢。爬着楼梯尤其食咱呢，啊，咱莫用遐酸遐痛，莫食遐止痛药啊，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对根本来讲治疗甲改善啦。迄筋络做阿蛮难呢，啊，腰酸背痛，一条筋掉掉掉，啊，为做阿掉做阿咧掉脚筋，填补好正丸你家食。串起的筋络啦，咱这用着数十味珍贵的药材呢，泡椒加制醋、炒黄土、薄薄行照起工啦，去连去济，药有够力啦。拍到咱酸痛的爸母，旧年的爸母，咱内底有落这牛蒡甘固关节、填补好正丸、猪心水、蛇骨草甘固骨髓，小人的经痛。你啊，这一阵话，你又感觉筋骨继续扭捏，啊骨头继续用。人关起卡有，会行会耍，人才会健康啊！固筋骨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你话那戆头壳、疼头壳，或者头壳咧涩涩叫、涩涩叫啦，边边咧丢丢断呢？你为人做个头壳疼呢？边边疼，还是外来风带跳的？迄种头壳疼，足艰苦，头壳疼足艰苦呢？拢来食咱填补的固脑丸。咱内底有到这个珍贵的天膜，天膜就专门在底下头壳疼。啊，若歹困的现象，高梦，迄每一顿困得冰来冰去，拢未困起来。填补过那碗你个食，这里怎么你又干嘛讲啊？时间到就要来困啦，一眠到天光。啊，咱这不是西药前是惯性，咱这顺汗药的，头壳疼、头壳戆、失眠、高梦，会要做个清管的填补的过那碗。啊，那目睭的问题，目睭作歹溜啦，目睭是咱灵魂之窗，溜溜秋秋靠这两粒目睭，填补清液并无完，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敢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咱内底有清液两粒，得敢固眼底，清液并无，目睭要金要明，眼底足重要。老花眼棒呢？啊，看未清，看未明呢？牙牙杂杂，吃着好多老白油啦，目屎骨安尼流呢，目睭安尼生黏嘛，眼睛乌点乌影的，拢来食咱填补清液明目丸。牛老火气大啦，嘴会打，嘴会苦，嘴会臭，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浆呢？来食咱填补的黄泥解毒丸啦。今嘛咱市面上食物件，防腐剂色素，加工的食品。加上空气的污染、化学的物质啊，上加工伊本来拢无废气啊，拢无毒素。啊，咱填补黄泥解毒丸，顺汗药你甲食。 啊，咱一挂少年朋友青春期面上烂条啊，生啊鬼面呢，啊是作安尼生头发不会生裂吧？填补五年解毒丸，八毒八解，下毒丸摕来毒素足好用吼、哦。另外咱的益生菌咧食排榜的吼，古本寿古大波的益生菌咱个食，只有加数够好困，排榜咱个食，两间啊道理大家做熟悉啊。即、這個、益生菌啊冰件，指定有办无咧卖哦。来听一段啊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金包银》，啊，当然要电台刚上哦。你我哩，我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扮青阳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从前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别人嘅阴影，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签哦。
1: 按娘出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违法下载阴影图文留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全民防诈。
4: 陶哥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穿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乌石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治水向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咱的大村里港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哈，阿斌伫空中咱欢喜来斗阵啦哈，一直到日头落山啦，啊，这样感觉天气咱想要变作稳定哦。咱的气候部分看做一个报告哈，第一段的节目一开始咱要来关心这个旅客，啊啦，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哦，阿斌甲你讲啦。咱这中辈时代吼，有那些听兵咧介绍咱天宝公司的产品，向你做见证，讲咱的产品就会袂歹哦，确实咱的产品真好啊，相当的有效果啊，咱这是老牌子的啊啦，老牌老厉害，咱这不是新广告啦。啊，你啊听兵咧介绍，虽然短短五分钟尔吼，啊有人咧做见证，啊你啊感觉讲袂歹用，你嘛家第一买，我惊你逛唔到的吼，人咧指定药房配合的唔是干咱呢。哦、啊，为人离顺便较好啊！啊，就惊你天宝公司的名讲未清楚，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吼、哦，啊，药名都讲未熟悉，啊，你就惊咱管唔到。所以话，边个你服务价一价啊，咱较未管唔到。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那边卡地下边，咱控六爱来卡这大声哈。来第二点钟的一开始，咱要来关心这个旅客。啊，边个这个旅客，大家做一个参考。今仔日日啊袂歹，但今仔日过去啊。来，讲明仔在15哈，明仔在6月15日啊嘛真水啦。咱明仔在要祭祖祈福、出行纳彩、收遮、起居安床、立柱开市、纳财，这明仔在拜礼拢可以哈。拜礼咱啊要斋敬、沐养、纳贴、立莲、破土、甲安葬。这嘛拢可以。拜二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戌时暗时啊7点到9点。拜二的喜神当南，灾神正南。拜二像着小鸡十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6月16日，后日的日子嘛真水哦。七月祭祖开工祈福。求事出行灾情，这拜三后日拢适合。拜三咱若要出行，沐浴、纳彩、彩衣、嫁娶，这嘛拢可以啦。收遮、起居、立处、纳财、灾情、沐养、立莲、纳贴，这拢可以。基本上拜二甲拜三拢非常的好日，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拜三的好时辰，祝跳银。阴时3点到5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三的喜神当北，灾神当南。拜三像着小狗，狗会煞伫个南边哦。啊，边个看一下这礼拜的日课？今仔日袂歹过去啊，明仔载拜二、拜三非常的好，拜四嘛真好呢。啊，拜六嘛未歹，礼拜嘛可以呢。这礼拜若讲较无遐好，你就是拜五，安尼其他的日课拢非常的好。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听讲阁有一个风台要生成呢，这吼、哦、啊，一定即嘛是风台的季节，加减难免啦吼。气象署咧讲哦，今仔日13个县市若过到了，拢有可能会落雨啦。啊，这雨水落吼，是安尼。一阵强阵雨安尼洒落来，哦，我感觉台南即马都乌阴乌阴嘛。即哦，今仔日新竹到嘉义、台东起来吃，尤其新北、桃园、高雄的山区，即拢有局部性的大雨的发生哦。这是对流的关系啦，南平即个分系要刷顶东，刷到北上安尼啊，所以讲过到了对流的发展旺盛，这是气候的一挂专业的名词。简单讲就是，这两天天气过到了，那些也未足稳定。所以讲，你来要洗一个衫，拍一个被，可能明仔在后日哦，较有安尼，日头较炎一点嘛，较久一点嘛安尼。啊，这个风台叫做北海豚、白海豚呐、啊、吼。啊，这讲伫，伊就讲有可能会生成呢。啊，这哦，西北的太平洋这个尖呐，加这风台哦，听讲拢足强呢。啊，以往这个北海这个。北海豚，哈，会当安尼登北一下，哈，啊，伫海面上做风台就好啊啦。你要管家外强，你的代志，莫来台湾上好哈。这是13号的风台，听讲会生成啦。啊，到底对台湾影响偌大？这个观察两公啊，哈，大概是咪知影讲，阁有一只北海豚，
海豚台语唔知咩啦讲，我讲北海豚嘛对唔对？啊，嗰是海鞍嘛唔知影咧吼。这北海豚这个风台是13号的风台，有可能上紧今仔日报道会加做风台呀。哦，啊，听讲这吼、個，有人些咧加加强咧，哦，做恐怖咧，希望哦，伊卖加伤强，啊，就是我咧强，伫海面上做风台就好，卖做来台湾安尼吼，台湾即块土地好山好水，卖敢破坏啦。诶、欸，其实吼、哦，顶礼拜迄个风台啊，叫做13个风，诶、欸，迄、那个风台叫啥名？安霞啦，安霞这个风台其实对中国大陆遐去造成因不只啊，加大的灾情咧。所以蛮看这风台，即马风台哦，有阵时啊真歹呢哦，所以我感觉讲哦，阿麦来也上好啦，海面上做做的就好。今仔台湾的股市好，我这报新闻的时候，伊起伊嘛落几啊百点呢，阿嘛是安尼好，最近股票无足稳定啦，过那到尾啊落20点，哦，小落20点尔，大盘指数43634点，买卖成交量愈缩愈少，即马7176亿啦。哦，较早咧凊彩拢一条蛙，即马唔知是安那，大家无啥敢出手款咧，买人啊少，买人啊少，即叫做观望，呵呵大家咧看就对啊啦。啊，即马就是美国甲伊朗哦，即、這个战乱听讲有小花底在收煞呢。即马美国连续13天安尼空袭伊朗啊，啊听讲有小花要停，啊到底是安那要谈判，是安那嘛唔知影。啊，即好事啦吼，小花停嘛好啦。啊，今仔台湾的股票就安尼吼，嘛袂足稳定。最后落20点吼，咱啊看一下台积电，今仔拢无起也无落，跌盘啊，零就对啊啦。一支股票2350块，无输啊嘛无了安尼。今仔的价格，即马一支今仔16520块啦。啊，甲一礼拜差不多16500几块左右哈，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靠地下边，咱的就是06，爱来靠做大声。双红的车好听，这到连到了。来到武田药房，告别咱大观的霍正华，咱的曾大姐交代要收听5点双红的车，做来欣赏。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相逢的列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期的发票大家有兑换吗？啊，有兑无啊？这样网络在分享啦。故这些民众呐，迄个开发票吼，大家都会提出来对嘛，会是用纸呢一条一条对。啊，即摆我少年家是用这个叫做载具，就是放伫个手机啊内底吼。啊，机台讲会当询问，啊，人迄个叠一下大条的，啊，无啥物嘛，要叠200块啦。这网络讲有一个讲吼，伊足够叠发票啦，果是发票中奖型的选手安尼。这个网友咧讲哦，讲奇怪，伊最近这几冬来。做个地发票，啊，有人讲，啊，我地几百张都拢未得，讲讲久连200块也未得，现在伊开始做个地发票啦。伊讲哦，有养成一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了，伊就定地发票啦。什么习惯你唔知影？就是捐发票。伊讲只要伊来买物件，哦，只要遐藏箱啊，伊就会加捐发票安尼。哦，啊用电子的嘛是捐哦，安尼哦。啊，但是若买箱啊，又甲留起来，结果留起来遐发票。做搞掉安尼啦，这叫做有好心有好报，有舍才有得。这佛家讲啊，讲叫做布施安尼啦。啊，即下大家在咧讨论啦。啊，即个网友咧讲啊，伊讲讲伊碰些啦买物件，只要看到爱心的捐发票的箱啊，伊就会甲发票甲投入去安尼。介绍时阵啊，是讲用种手机啊，伊嘛是甲捐出去，伊发票啊歹掉啊，所以捐好人安尼。啊，只要无得捐的，伊较家己留好家己对账。足神奇哦！家己养成这个习惯了，定定钓钓，这个发票安尼啦。伊讲哦，最近就是包含讲顶一期伊嘛钓4200块，过来迄个，去年五月六月钓4200块，十一月、十二月钓1000块，即届五月到六月佫钓到1900块安尼啦。讲哦，自从定定捐发票，刷。做好钓安尼啦，这叫做好心无好报。阿邦又为人个讲，哎，毛样呢？伊讲哦，伊那发票捐出去迄期吼，拢差不多做好钓安尼呢。啊，其实哦，这是看款啦，不一定是安尼啦。同时，当然是有舍，能够有舍才有得啊。布施本来就是对家己，到尾啊，好事拢在家己的身上，这一定是安尼啊。有回报一定是安尼吼。啊，这网友在讲啊，啊，其实阿边条发票嘛，拢会捐出去呢。我喊爹讲去打灯安尼，安尼呢啊！啊，我是喊爹咧对发票，本来是要对吼，对啊，小弟甲对对安尼，啊，无我就退哦。我妈妈对安尼，啊，对1200张嘛，无啥会丢。发票工作歹丢安尼啦吼，希望大家拢中奖啊！啊，这网友在讲啊，讲自从伊安尼捐发票，就做到丢发票安尼，吼、哦，好心有好报的意思就对了啦。那伊感谢大家收听啦，阿每样说话不讲啦吼，有人得到了伊嘛爱做公益啊，啊有人是得到人也歹人讲啦，啊第二听着别人讲，开1-20块就钓大条咧，当时开轮加蛋啦吼，慢慢啊等，总有一天等到你。来关心其他的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啦。这美国公西雅图这条街，咱办一个活动，叫做好食料理大头的节日安尼啦。结果传出枪声呢，至少造成两个死亡，五个受伤啦。讲伫个华盛顿西雅图这条街，有名的一个迄个活动中心，啊办这个活动，一年一届西雅图的美食节，想袂到传出枪声呢，现场造成两个死亡，五个受伤。两个五个雕像，大家雕车架，哦啊，大家安尼好，硬装硬装啦。这个美食节是几啊百斤的厂商拢来吃，摆只的大头，啊个音乐的表演啦。那这个蛮表现啊，较有庆幸你也知影，啊大家都惊吓啊。啊到底是恐怖的事件，啊是随机的，这嘛唔知影，啊个你了解吼、哦。两个死亡，五个雕像啦，这办活动哦，先惊这种代志的安尼。像这种代志，我会记得，阿边个在想嘛，讲的啊，讲嘛是美国办这个冬季的游行，冬季大家知影哦，都查甫爱查甫的，查甫爱查甫的，伊嘛是咧办活动，阿、啊、嘛是恐怖的攻击，哦，阿这也属于恐怖的组织，阿这嘛是个咧咧，哦，所以有些办活动哦，人济所在有些特别细哩，迄位一寡反社会人格啦，阿是要表达什么诉求的啦，阿是恐怖分子。国外做这些恐怖文字的，哦，这些特别犀利哈。啊，这是国外的一个新闻消息啦。
另外婚龄一个45岁岁多的查甫人哦，伊在食酒开车啦，啊，个拒绝酒测啦，啊，个一挂交通的违规的行为，欠18.9万的罚金，啊，拢无缴呢。法务部行政证书来甲了解啦吼，发现讲这岁多的查甫人哦，伊的行动足无方便啦，啊，无存款啦，啊，无固定的工作，生活真艰苦啦。虽然这個行政证书是让人催缴。这的罚金啦，但是看伊这艰苦，伊嘛是安尼个帮助呢。哦，你得要给医生第一解酒，啊一解片片个食酒开车，爱给治疗，过来给医生我挖起来，你唔知当个行政的罚单啊。所以吼、哦，就加呢介绍婚姻管政府的社会处来解决你的问题啦。所以有人讲证书哦，拢要讨钱无影啦。那伊吼看这有困难，伊嘛是甲斗三工啊。哦，45岁岁多的查甫人啊，阿些感谢啦。讲哦，伊起码无能力停借18.9万，阿也真后悔啦吼、哦。希望这个酒改了，阿好啊做工课，分期来停借的钱啦。其实哦，这社会处处温暖啦吼，加减斗人斗三工，阿较早捌犯过错误。啊，大概改啊，改都有希望，就是安尼。吼、哦，证书讲，唔是讲要甲你讨钱尔，有困难绝对会甲你斗三工安尼。啊，只要你卖先撇，卖安尼吼，啊，不要无紧啊，找政府了。只要卖安尼就好啊啦吼。啊，这细路啊，查甫人讲也改酒，啊，个面对这个罚单就对啊啦吼。啊，当然有这个决心上好啦。另外，台北市一个姓范的富人，手机啊在订啦。啊，交迄网友啦，加网友加投资这虚拟货币啦，2个月安尼投资530万，啊，甲讲已经赚一倍啊啦，即摆赚的钱要提回来煞，一直甲刁难啦，即摆常常无对档，这个人又骗你，人就是安尼啦吼，钱落去了，钱提袂回来，较早又骗你啊啦，人讲金融局接到伊的报案啦，即摆讲来我来讲吼，那要掠就是你过来提安尼啦。结果提20万啦，安尼啦，即马就讲好哦，来超商家配合警员，细番的这富人人吼，真正有气到呢，准备20万，结果来提安尼啦，结果警员伫遐蛮好个，后加做店员，后加做人客，即马这个车手出现了，马上甲扣起来，犀牛这个车手啦，依然发班啦，爱在讲哦，进前伊到做遐跟我无关的哦，我唔知影哦，哦，这跟我无关的，我第一个出现你啊，出现。收钱哦，啊，我未摕到钱的哦，安尼，即马即个细番的讲哦，真正足后悔就对了啦。伊咧做看护呢，45岁啊啦，啊欠长内多啦，就讲哦，咱都45岁啊吼，即看护蛮做偌久，咩投资法的，哦，甲即个钱欠的钱哦，变好个啊未？我那变好个啊，啊，结果对方就大家也问食饱无，穿少无啊，啊，半当的时间大家变做网友好朋友啊。啊！只要叫我投资530万呢，啊！甲我讲已经内底千几万啦，讲要甲本钱摕转来，甲我刁难，小小的用便宜的，啊！真恼啦，啊！即嘛做懊恼的对啊啦，只530万当时啊，哥赚会转来，所以哦，那时啊，卖戏空轻啦。那我是有530万的现金，我不会投资这啦。咱做看路认真做，一个月你也是5万块啊。达到到咱60几岁退休，咱就1500万的现金吗？啊，你未借钱吗？这日子未过钱吗？足好过啊！啊，所以卖小贪啦，我定下讲哦，卖贪都无借的代志，卖贪都无借的代志。另外，花莲街的12岁查甫人，又伊的厝人发现讲，伫个店门口遮呢吼，啊，个人搞落去无喘气，无心跳啦。紧急打电话哦，依旧要来到现场，尽情甲讲，你先甲持心中，甲做 CPR， 卖紧急吼，卖紧张，我甲你教，啊，得安尼甲因讲，甲因教，带持甲相叫来教，哦，我救的是咩啊？哦，无简单呢，62岁这查甫人啊，厝内人发现讲伊倒伫家己的门口啊，打电话消防队讲你卖切错哦，啊，我甲你教，啊，甲急救完呢，差一秒，差一个呀，得教。迄落在鬼门关咧抢人就对啊啦，好咧加载吼，上过来到地，安尼，佮接受来加，迄落急救啊，送病院啦，
一条没有扣回来啦。所以那些有这 CPR 的袂歹啊，吼、哦，啊这哦，即马相对足厉害呢。当然啊，像啊，像啊，咧还教啊，甲你讲咩，甲这个病人按摩心脏安尼啦，吼、哦，这是花莲的一个新闻消息哈、啊。来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这是大家敢捌听过？这歌叫做《五车夜干冰》。五车是台中啦，吼，台中台中的五车夜干冰，这袂歹听哦。这是大地咱。我甲看一个哈，看一个咱近期的歌谱啊。台中，到底咱台中台里来到华兴药房，告别咱天宝永隆园，咱的林妈妈交代你收听。五七夜干边，共同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是杨静的歌啦，来做来欣赏啊。

0: 来好听杨靖感笑叫做牛车业甘冰，感谢大家收听阿冰甲咱主持大船立港。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那边卡电阿冰，咱控六爱来卡做打星。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你头家是听出个档案呢啦？
2: 头家你安尼有人家安尼小我戆戆，
1: 安尼
2: 我就人家就去买迄、那个穿阿买种迄个啥，迄种迄个食过头壳的迄药药饼迄嘛吼。
1: 好。
2: 啊，即摆食这，我正听你讲过难话，我早起赶来在食，即摆迄无咧食。
1: 哦，药饼啊，无咧食就对啦。
2: 哦，
1: 拢食果仔丸，而且啊，即摆头家咧有较正常啊，无？
2: 我也袂歹啊。
1: 袂歹吼。
2: 嘿。
1: 哦，啊，你佫有食好正丸哦。
2: 有啊。
1: 啊，好正丸你食安怎？
2: 食卡生啊。
1: 卡生哦。
2: 系啊。
1: 哦，啊，卡生啊，食有较好势无？
2: 有啊，有食了，我迄个我做行过，透早就去做甲即暗咧。
1: 安尼哦。系
2: 啊。
0: 这大姐吼，卡酸食填补的好正丸吼，做工课叫做素食啦。啊，我头壳疼，早起拢食这个药片，就止疼药啊。啊，即马食咱填补的过脑丸，这止疼药也无咧食啦。哦，填补过脑丸治疗头壳疼，足好用啊。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啦。咱这罐哦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疼症，足好的药啊啦。做这样你敢食呢？啊，食好你甲咱做见证的足济啦。咱骨头退化，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软骨白会消磨啦。啊，咱买一罐汗药来甲咱疼扎咱的骨头啦。啊，配合咱的运动，人哦，若要活就爱动啦，加减尿。啊，咱填补好正往这里食，滋润水甲咱生骨浆，消肿疼，搁生气血呢。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呢，骨板有丰富的价值甲钙质啦。人讲补钙。加一钙质相辅相成，甲补巴甜啦，骨头卖用。啊，有诶，旧年旧伤诶，老爸母，不管是个起来酸疼，啊，咱卖有遐酸遐疼，填补好正丸你甲食。你也食会怎么？你感觉骨头继续用，筋络就继续流力，啊，骨头继续轻松，行来路继续自在。填补诶，好正丸。啊，若戆头壳疼头壳，暗时也歹困。填补的过脑丸你来吃，咱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啊，原来颔颈今仔日颔动动会酸啊，脚尾手尾恁几支会麻啦，这种血流循环无好。填补的过脑丸你来吃，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

过了循环较好，啊，有一个头壳安尼歹困，隔天安尼病病丢丢单，脑神经衰弱，啊，眠歹困，耳孔叽叽叫，啊，有的是做好困做清明，切起了了底下过时间，病来病去，人若困无好，无好啊歇困，隔天头壳袂精彩，有人安尼脑雾，戆细戆细，这头壳爱过呢？填补的功能，你个吃。他个听，他个讲，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够清管呢？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咱的目睭也要专门的过眼底吼。咱长辈是大岁的，年纪有啊啦，啊，咱目睭的视力拢会退化。白内障、白板啊镜、惊光线，视力方法有细细的，其实这拢跟咱的目睭的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咱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咱食汗液是咧过眼底啊。眼底过好，看物件袂安尼夹夹杂杂。眼底过好，自然得清，自然得金，自然得明啦。迄位人哦，一个目睭出问题，啊，得去补充叶黄素。哦，几十克拢安尼买呢，食到尾无信心啦。唔是叶黄素无好，是这无都过着眼底啦。安天宝目睭药啊，轻易面膜过眼底，迄维生素含稀客个呀，轻易能力一年也可以顶管。食比较安得知，食会较好，袂较歹。保养兼治疗，把就是爱灵魂鸡汤啦，那个够好啦。白内障、白板啊、真加光线，看物件加加杂杂，拢来食咱天宝的清意面膜啊，那敢顾眼底吼。啊，要顾身体，天宝的丽晶片啦。我著讲神龟工、天龟工，给他拜呢，要上班等安尼无精打采啊，安尼啊，困饱个咧下雨，身体真歹呢。啊，为精神真歹，面生屁屁啊。天宝的丽晶片是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种菇这种做好的物件呢，啊，佮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佮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安尼添头。乌白的人心变彩色的，这下再两粒，下两粒就好，因为这浓缩的啦，啊，这也变巧。丽晶片互咱结构身体，精神百倍哈。啊！若放尿袂舒适，足够尿，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啦，影响着咱的生活，影响着咱的困眠啦。你看中辈时大吼，尿失禁呢，膀胱做无力，直接放尿嘛袂调啦。查甫人放尿底下吐一波，分期付款搁滴着下啦。啊！咱妇女朋友若搬一个较重的，骨碌爬起来拍卡球，啊，就闪尿。那这填补的用尿丸你也该吃。尤其成功年迈，卡水症对卡气人的行。填补的用量完，过膀胱过咱的药剂，咱个挂灯来吃哈。无清楚，无明了，就要卡你呗。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思念故乡的精灵，带你西里来到一心药房，个人填补用量完两罐。咱的陈大哥交代要收听，思念故乡的精灵，来个做收听。

0: 所。来，
1: 好听的歌曲了，阿斌说不出声的，真歹势哦。你讲这中部时段服务一下哈，啊，讲耽误一挂时间，讲讲一下歹势，人不讲笑好未使啊。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机，恁那边卡电阿斌，咱的记者空六，阿来卡车打声啊，时间过了足紧哦，5:37啦哈，过来了解几代几代的社会事啦。台中大家这个家大路头出现这好小怕呢，伫个大路头小怕，真正甲因为讲甲叭一声呢，安尼就大家往街娘坐啊，一对男女朋友啦，伫台中市大甲区中公路这个家啦，甲玉迄个玉德吼，玉德路口这个家，到玉德路口这个家，要过个大路头啦，一对母仔囝开车经过，阿因甲饲者啦，叭一声。竟然安尼讲，大家袂爽啦！哦，车插伫个路边，落来就安尼好，大声细声小亮安尼啦。附近的民众惊一个，讲哦，我两个查甫，两个查某咧拍呢。大家竟然叫来到地，讲哦，啊恁即嘛是安那啦？小可问题呢，多饲一个喇叭，安尼就咧小拍你看嘛，饲喇叭就咧小拍啦。啊，即嘛拢等下来，等下派出所吼，拢免拢免小，拢免小坐啦，来门口警啦。这伤害哦，伫大头咧相拍，你敢知影？互相提出伤害告诉啦吼，啊，这嘛违反社会秩序法呢。这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呢，绝对后悔啦，火气真大哩，相拍哩，长个报四点五啊！伫个大家即个车，讲因为甲叭一声尔，啊，就大家气冤家啦。啊，这老母啊，甲后生嘛真含啦，啊，这男女朋友嘛真含，四个拢真含就对啊啦，失去理性这唔对啦。另外，台北市文山区金中街今仔日在7点发生死亡的车祸，公车载人客这个阿嬷落车了，83岁死时阿嬷落车了，伊都行伫个公车的头前啦。即马公车的头前，公车的司机要起价时，视线无看到伊啦，煞到了啊！一声告捷煞敲晕的啊！该发生种代志啦，会在7:42啦，伫台北的文山区这台车。这阿嬷坐公车嘛，那即摆落车了，伊伫公车头前咧过大路头啊。公车司机要起行，无看到伊啦。啊，靠够路的呢。54岁姓周的这公车司机啊，无食酒无食多，伊讲我真正无看到阿嬷。啊，就打落车尔，讲家己个头前呢。啊，到底是伊是过斑马线是安那？这个了解看嘛呢？啊，真路啊，一条性命煞要未收伊呢。啊！这公车管无唔对咧，阿妈那细汉，真正无看到伊都无唔对啦。啊！伊开始要行喺公车的头前时，要斑马线是安那？这个了解要清楚呢。啊，真好啦吼。另外好，台北北投才有一个市尾的迄个马场啦。下早时啊，三只迷你马啪啪走，得四街就对啦。都望到大街啦，其中有一只已经第三届啊。这民众发现啦，这间马场哦，你爱罚钱哦，你哦，大家拢唔乖哦，好啊，马啊拢乱乱踅，啪啪走呢，真正叫做马路呢。马啊，你行喺大路头叫做马路啊。今仔日6:33啦，这马啊食饱了就散步啊。伫北投的大业路这条街，新德路口啊，讲三只迷你马手牵手伫遐踅街，这马路啊。其中有一只已经走出来三届啊，真正有够老的啦！啊，今年5月7、5月25，已经走出来两届，这个第三届啊，啊，这马也足古锥足细只呢。这真正哦，这主人家笑你，你唔知无顾好吼，安尼迄落，这马啊都望到大街，这嘛是违反动保法啦！啊，若发生车祸，发咩啦？危险啦吼，危险啦！公马啊，啪啪走你。另外，家人一个53岁姓朱的查甫人，昨带着伊某囝啦，因某甲两个囡仔呢，来到这个啥石公潭，即个只耍水啦。姓朱的查甫人藏在水中了，拢无浮起来，因某看无着势，紧嘞，紧甲附近的游客讲，紧嘞，阮翁那时候拢无浮起来，渡水啦，紧嘞啦，即马通报消防队啦，救起来了后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嘞，上边嘛是翘伊嘞。哇，生气生咖呢？是各位的生气不能防御的代志啊！讲伫个家人七多区这条街石公潭呐，这是做有名的生气的景点，但是暗道做济嘛。 啊，水温阁加做丢卡紧呐。啊，所以讲是毋是这些煮话安尼落去了，真热呢？这其实哦，发生几啊代啊呢，已经夺走袂少性命呢，安尼啊，真热呢啊！落去唱水煞爬袂起来啊！啊，因某看无着蛇，紧的紧喊救人啊！啊，救起来无多，一条性命都要买收伊啊！这么热天到啊吼，大家拢会生水，大家忙个危险的海域啦。咱嘛一个，该老母的该钓个鲤鱼潭。安尼啊，难道你话谈呐？阿公要跳了游啦，结果跳了，因某因妈妈个阻挡，因硬要落去啊，结果跳伊。二十岁少年家，还有那些讲未听的落呢，真落啦吼。另外，庙里一个无头无脑姓林的查甫人，长期甲因查囝提钱，啊因查囝伫个槟榔台做工课啦。今年三月，搁要讨钱啦，安尼啦，讨无钱，继续当受气啦。因查囝讲我袂当讲互你啊，哦，你这。无地动啦！我趁这也要辛苦钱啊！你给我提一万两万，你提啊！因查囝无爱互伊见面咯，掠讲提这砖啊夹，结这个槟榔台玻璃。因查囝未堪要去报警啦，啊这吼判苦役四十天，下当伊去罚金啦，爱靠钱人罚金。伊都无钱啊，拢啊伸手摆要甲因查囝提钱啊，啊无头无路啊，安尼啊，阿弥陀唔谈啦。啊！要甲因查囝提，因查囝讲我有遐侪钱通应付你，啊，歹好伊尔就掠讲啊，摕砖啊夹安尼，天界玻璃啊，吼吼，真热啦吼！啊，这你爱食瓜丝啊你，吼、哦、你爱食瓜丝啊啦，这哦破四十公的枯叶啦，啊这人一颗罚金啦吼、哦，这敢有钱通发？吼、哦，敢有钱就免甲因查囝讨啊咧。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为着十万块》啦。25255000外观七加控六，这到底咱咸水来到林顺药房，个别人填报用量完，咱的爷妈妈交代，为着十万块，做来欣赏。

0: 约在去就没去出去了呢。
1: 是呀、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来怎样？
1: 那边来唔知，早起往阿叫来，我已经想你袂好伊正经嘛睇咯。
0: 啊，不是啦，是另外有几人客，提一万块，你来跟我熟悉。
1: 哼，一万块，那你都还讲得出来啊？哈，
0: 阿母，你真不是讲，若有一万块，最当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无同款哦，一定爱十万块才用。我就是将你卖往阿下十万块，
0: 下十万块，阿母，我唔得，
1: 什么呀？那唔十万块你摕来，也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

0: 来非常好听，早期的老歌，讲叫做《为爹十万块》啦。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恁主持大船的讲，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那边卡电阿斌0-6，爱来卡这打新进攻个。
1: 啊，我讲过啊，你讲食，阮的填报好正完，甲郭大文的食会使未？
2: 会哦，
1: 会哦。会啊，你是好正完的食安怎？
2: 哎，我好正完的，伊都讲讲早人我食，今日食较骨体酸的咩？
1: 嘿嘿嘿。
2: 啊，我郭大文我食特，系啦，闹咧才听。
1: 好安尼啊。
2: 食了就较袂听咧。
1: 我食了进步真济吼。
2: 有，我那食真济啊哈。
1: 安尼吼。
2: 有啊，阮吃我半人真正去看。
1: 安尼哦，啊你食了，啊食了好搞，到时候补些些啦。
2: 好。
1: 诶，恁头诶过油脂食了真好呀，
3: 真好啦！
1: 啊，伊过油脂，伊是原地油脂安怎？
3: 伊都油脂原地讲有料啊，有香啊啦。
1: 吼、
3: 哦。嘿啦，啊，卡盘拢精啊，系无？
1: 吼。
3: 啊，我就是咧讲，我拢咧听恁诶节目唔吼。
1: 吼、哦，我讲过诶。
3: 我心里足好诶啊。
1: 吼、哦、吼、哦。
3: 啊，药啊，人大拢讲足好啊，我早起啊，甲你叫看，我直接看你啦。
1: 吼、哦，填补营养丸。
3: 我足知影诶啦吼。
1: 吼、
3: 哦。啊，即马搁第二罐啊嘛。
1: 吼、哦。
3: 伊过去就讲吼，啊！你药剂即马也真水呢。
1: 嘿，安尼哦。
3: 啊！你直接食啥？伊唔敢甲讲。
1: 好啊，安尼啊。
3: 对啦。
1: 哦，啊，填补用的环节较足好啊。
3: 对啊。啊，
0: 即妈妈因头的吼，啊，药剂功能较无好。食咱填补的用量丸，食较真好，可以检查药剂给做正常啊吼。啊，即大哥骨头酸痛啦，啊，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较真好，啊，他较痛，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嘛食较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咱即款填补好正丸是固筋骨的好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侪人咧敢食，啊，食好咧敢做见证的足侪啦。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筋络足够慢人，脚头骨夹得都足袂挤力啦。背楼梯又去食咱呢，阿伟哦，你困困啊半暝啊，足够安尼吊脚筋，迄吊脚筋的情形足艰苦。啊，咱填补的好正丸甲肝胆来食，咱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退化性的关节炎。骨质疏松足对症啊，足有效啦。喂，咱中辈时代久久袂落去啊，啊爬爬袂起来啊，今日都足袂舒适诶。填补好正丸你甲食，即个食滋润最生骨浆，甲咱消肿痛，生咱诶气血。啊，内底有骨板，骨板诶药材有丰富诶钙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骨头才会用。经络才会流裂，开咱拍通咱骨年酸痛的爸母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有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的养龙丸。过膀胱听在咱的腰肌神呐，肾阳不足啊，放尿未舒适，啊，为咱中辈时代长期咧食这个慢性病的西药，啊，为咱的卡着安尼水肿，卡盘安尼肿肿，想要做健身的这个妈妈因头下呢。迄话哦，最近啊足严重呢。下晡时啊，两只脚呢，迄麻刺落去落骨，迄麻刺落去足久啊，浮会起来。那这种情形嘛是食咱填补的养龙丸来调整咱的膀胱、固咱的腰肌神呐，还咱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呐。放尿袂大降，放尿咧擦滴，一暝便所走咧几啊抓，限尿、高尿、放无尿的情形，填补的养龙丸。另外，若讲头壳疼、头壳一个面足歹困，填补的固脑丸你也甲食，未困就身体绝对未好啦。这医生有咧研究哦，长期无多困会落眠，6-8点，长期歹困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咱这中辈时代头壳一定爱顾，你也感觉特别是咧歹困啦，拢爱靠个安眠药啊、镇静剂吼，啊，食嘛困无3-4点，拢爱过时针，你也特别注意啦。来吃咱顺的汗尿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一阵嘛，你会感觉讲，哎，时间到就要来困，相对还是困的落眠，啊，袂完搞眠梦啦，健康叽叽叫，便便丢丢端，填补的过脑丸咱个吃，他个一定爱过，他个要过退化足紧吼，啊，那是益生菌是咧吃啥，歹放的啦，即卖人哦，歹放的足侪呢，伊个中辈时段。等下蠕动慢啦，骨盆所垫下要艰苦时，医生冇交代，袂使垫下伤大力啦，危险吼。按这填补的益生菌有加速，够好困啦。你若排放你个食，两间啊道理白个做舒适啊。这个、益生菌啊冰点，咱公司有一挂产品哦，胃机顶有把某那边胃散、胃部闷肚肚、胃食道逆流吼、哦，这胃散用足够的电话在咧应用呢，这把些啊冰点。 啊，搁咱嘞运气散，中心运气散，气象解运，吼、哦，这嘛是阿兵家。啊，咱湖南白药哦，这家庭必备的，一讲咧家足多啦。湖南白药的多凶、侧凶、外凶、老火这样机会，去巴拿后听咱家说说，湖南白药真好用。胃疼、胃出血、闹下、胃溃疡，湖南白药该用吃的哈、哦。这种指定药办不咧买，这阿兵家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八环七加空六。这一首歌曲阿兵也请大家做来听这首，一支小线做来唱，做些北来运动啊。

好听的歌曲叫做《一支小雨伞》，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时间的收听哈、哦。希望今仔边讲的这个内容，各种的歌曲大家拢会介意。啊，若有需要边间介产品服务，咱电话即个卡入来，家里面电话控六新卡2525-2525-00。感谢大家的收听，俺期待明仔载下晡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

0: 立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着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毋过你可能毋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着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个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庙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欢迎咱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
1: 我是凯伊。
0: 好，不得咱的好朋友这时间哦，欢迎咱边收听啊，咱的好朋友都来时在听咱这部时喏，哦，足侪资讯谈好听，哎，健康的啦，哦，趣味的啦，
1: 嘿，
0: 拢中有啦，
1: 嗯，哦，
0: 哎，啊，所以讲，譬如讲啊，
1: 你有
0: 看，有一个老的啊，我去问医生啦，
1: 嘿。
0: 伊讲医生啊，我是要安那样啊吼，已经食个一百回安尼啦，
1: 食个一百回哦，安尼无贪心哦，
0: 哎，
1: 一般拢要食百里
0: 诶，对啦，
1: 嗯，
0: 啊，医生就甲问啦，伊讲哦，啊，你吼有啉酒无？伊讲无，啊，你有迄个交女朋友无？
1: 嗯，
0: 啊，你有迄个食肉无？无，我拢食素食，
1: 嗯
0: 嗯，啊，你个有迄个生活圈无安尼？伊讲无，我拢家己在里住。
1: 嗯，
0: 讲嗯，啊，当你那活个一百回是要创啥？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给料嘞，
1: 给我还顾要创啥？先话无猪无米，
0: 对，上面拢中午，
1: 对，
0: 啊不是，活个一百回，
1: 冇无兴趣，冇无出去耍，冇无交女朋友，
0: 系对，
1: 啊冇袂饮酒，
0: 系对，
1: 结婚冇袂，
0: 冇袂
1: 袂跋脚，
0: 冇袂，冇袂，系，啊所以讲嗯，啊当你那食个一百回是要创啥呢？
1: 嗯，
0: 所以讲咱讲这个咱人哦，就是安那。要活在当下，
1: 嗯，
0: 也挂请那个川普啊，哎，川普嘛真侪回啊呢，那八十八嘞，
1: 嘿，
0: 七十到八十啊呢，
1: 嘿，
0: 啊，你也看人伊哦，拢无运动，所以这就是咧讲我恁听哦，和恁去比较安尼啦吼，伊这拢无运动哦，阿妹刚才困四点钟俩，哦，这个的萧强。讲困三点钟啊，一加困一点钟，困四点钟，啊，都算了哦，你敢知啊伊哦？拢啉可乐，逐天都啉可乐，吼、哦，啊，搁食汉堡安尼啦，啊，所以你也看卖人个即卖拢会跳舞呢，安尼哦，你也看卖精神拢安尼真好呢，
1: 嗯，
0: 啊，你也看卖像，听讲啦，讲起马英九啦，
1: 嗯，
0: 马英九今年七十五岁，
1: 嘿，
0: 啊，七十五岁哦，伊生活拢足固定的哦，
1: 足规律的，
0: 啊，逐天拢
1: 嘛拢是伫遐咧慢跑，
0: 嘿，所以较早边啊弄个水壶哦，都爱背伊去走，
1: 嗯，
0: 背去运动，
1: 所以个水壶拢足健康诶，
0: 哎对，啊，伊就是安尼哦，伊甲单嘛是安尼哦，
1: 嘿，
0: 啊，不听公公哦，
1: 嘿，
0: 伊起码最近哦，虽然那跟他有一点啊。
2: 嗯、
0: 有一点吗？
2: 失智
0: 呢？哎、欸，啊，这样呢，到底吼、哦、是要安那样啊？才好呢、哦？吼、
1: 嗯，哎、
0: 欸，这证明也真歹讲，
1: 这都歹讲。
0: 所以人哎有就这样讲哦啊，咱都大家的健康哦，足、
1: 嗯、
0: 简单的啦。
1: 嗯，
0: 一早是你爬起来吼、哦，讲来啉一个温开水，这上基本的。
1: 嗯，
0: 吼、
1: 嗯
0: 哦，啊，啉了后的时阵哦，啊，就算都把内卡胃。
1: 嗯
2: 嗯对对对，
0: 哈、哦、垫脚尖，
2: 对，
0: 哈、哦、这个也是很好，对不对哈、哦？
1: 嗯，
0: 啊，过来上面呢，啊，做这个，咱啊坐的椅啊，我，你都我都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十盖，
1: 嗯，
0: 我咧讲哦，今麦七十岁以上哦，原来爱训练这哦，安那呢？今麦讲起换架脚哈，
2: 嗯，
0: 讲爱坐了背开，坐了背开，爱做灵活哟、哦，啊，无你要换架脚换袂贵哦。
2: 哦，
0: 哎、哦、哎，今麦恭喜安尼啊！但是咱平常时咱都爱运动，工作爱做安尼吼。
1: 嗯，
0: 啊，佮说爱咱的颈部啦、啊、肩颈部、
2: 啊，
0: 那我来安尼，安尼扭扭的、扭扭的安尼吼，
1: 哎、嗯，
0: 转动一下啦。
2: 哦，我当起来。
0: 嘿，对，爱灵活者安尼吼。啊，佮说了吼，上盖好，腾下他走路。
1: 痛车他给喽，
2: 低气啊，
0: 系啊，
1: 接地气啊，
2: 接地气啊，
0: 一讲哦，行两三分钟都免惊济啦，
1: 嗯，
0: 啊，两三分钟，讲安尼哦，这样呢对自己身体健康，也能助产的上盖好，
2: 对啊，
0: 弄痛车卡，痛车
2: 卡，别产的再晒啦，
0: 做酸嘛，安那痛车卡，
2: 系啊，
0: 啊，过来一再是避开，爱食一挂蛋白质，
1: 嘿，
0: 哈，像食卵啊，
1: 食卵啊，
0: 啊食卵，
1: 食肉啦，
0: 嘿，迄拢会使，
2: 嘿，
0: 啊，佫说有一项啊，足重要，
2: 嗯，
0: 要练习平衡，诶，人啊，平衡感啊不好哦，
1: 嗯，骑脚踏车，
0: 嘛是会使，
2: 平衡感无好，你都会跌倒啊，太跌倒较笨车，
0: 啊，所以你有时你就徛咧，你就跌倒到你就徛咧。免去骑脚踏车啦，你是
2: 自己
0: 揪开，
2: 自己脚揪开，
0: 经济独立啊呢，
2: 啊手爱夹开，
0: 系
2: 啊就是手啊呢，
0: 啊看卖你会偏来偏去无？诶，真济无啊多，
2: 诶
0: 老啊无啊多，
2: 拢会退化，拢诶爱练习啦，
0: 所以爱练习平衡。 这样的作用，这是简单啦，讲起来简单啦吼。
2: 做起来难咯。
0: 嘿，阿叔说去晒太阳，晒日头，
2: 晒日头，
0: 维生素 D 啊，
2: 对不？
0: 阿叔说讲每天哦，特工爱固定哦，几点去困啊？这可能较难啦。
2: 嘿，几点？
0: 哦、这可能较难啦，
2: 系啦，十一点进前爱困，困清明，爱清明咯，系，加一点嘛，唔知咧摆到，
1: 系，
0: 啊，讲起来安尼真简单啦、啊，要做起来敢那真困难啦、
1: 啊，系啊，
2: 你讲这拢简单咧讲，
0: 系啊，
2: 啊就无阿多做啊，
0: 系，
2: 啊看要困难咧，看要安怎，
0: 啊无阿多。我咧讲哦，这人的困眠哦，正经是真重要。你那是好困的吼，啊你倒落去，啊是讲你顶眠床困起来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吼盖被吼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困的枕头就足舒适吼，哎你可能你起这都倒落都干呀。
1: 对。
2: 嘿，嗯，我都无阿点吗？你都无虾米物件要操烦嘞？
0: 哦，有啦，
2: 有熟悉的嘛，有困未起，有时阵嘛是困未起，敢无这种代志吗？
1: 哎，无法度，那是心内有、啊、有代志，
2: 是心内有代志，也是头壳里些些叫，都是熟悉的问题。
0: 我讲头壳些些叫的，都是拢想心代表，再头壳些些叫啦，
2: 对啦，
0: 就是安尼啦。我迄种诶，迄度歹讲啊，
2: 系啊，
0: 迄种诶，迄度歹讲。
2: 太过敏诶，足济啦，啊，所以安眠药我即摆拢，以前是一条高速公路安眠药啊，诶量啊，一年啊，咱台湾，即摆三条啊，
0: 哇，
2: 三条以上诶安眠药啊，量，系啊，几啊十个诶呢。因为其实新冠疫情了后啊，大家愈食愈重啊，啊，所以阿米话即马拢靠这吼、個，健保拢靠这吼、個，啥啥叫？
0: 有咧，我有听人讲，诶，为讲食阿米药吼，我问讲，诶，阿你阿米药你食几粒？一家讲，佮团咧算咧。真能杀死！
2: 哎，愈食愈重，
0: 我要死我！你是咧自杀啦你？
2: 对啊，啊所以咱台湾的够一项一项病症吼，嘛是最有名的，就是西游记得
0: 啊，
2: 西林得西游记得，
0: 哎呀，
2: 哎啊，瓜病是咱的通病
0: 啊，
2: 哎，拢是因为咱食药，拢药是药三分毒啦，
0: 哎，
2: 拢是安尼来的啦，
0: 哎呀，
2: 哎呀，所以
0: 今仔日迄个啥，虞美人讲起。开刀提伤了，提百几粒出来，
2: 百几粒算少了。
1: 哈哈哈哈哈！
2: 我无 follow 到这只，真的哦。
0: 系啊，
2: 哦，咱人拢会生是够有诶无诶啦。
0: 哎，
2: 啊，提出来是好诶事，阿哥有意义到啦。
1: 阿哥提出来，
2: 阿哥提出来，阿伟也提出来都会走。哎，走，因为咱本身每人吼，每工拢会产生咱诶迄落歹细胞，歹物啊细胞拢五千粒甲七千粒。啊！你看你有在条摆出来无？
0: 我咧讲，迄平常时作息时间吼，你就是有时阵哦，所以讲咱开钱在开迄个有意义的。
2: 对，
0: 有时你开伫个无形当中有无吼？你就感觉看起来无啥吼。
2: 对，
0: 不过你就是慢慢，你就是有咧改善哦。
2: 对，就是。
0: 真的哦。
2: 开迄钱，然后钱啊开喺刀口上嘛。
0: 对对对。
2: 啊，上虾米是上好诶？咱家己的健康嘛。咱讲要爱家己第一步就是健康嘛。健康的所是营养上的所在，但不是营养医生的所在啊。你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啦，干掉。
0: 你就惊看因刀工无钱，通去买三万呢。
2: 哎呀，啊，健康就营养咱家己所在，咱家己的手，无人替你听啦。
0: 啊对对对。
2: 虾米三分，怎有人打？虾米病，无人替你打。
0: 啊，
2: 所以你这就是爱大家先对健康，啊，健康对多开始，你也讲像你头先讲的吓，啊，大家做运动啊，都爱做气功啊，爱个熬早睡早起，嘿拢无阿多。我感觉上好养生就是养健康，伊嘛爱用生活，那么上好的在生活当中会当安尼一项物件乐，健康百分之百保证单，安尼是不是比你养生个养生的变足紧呢？做好个，
1: 那
2: 么做有效率诶，
1: 好
2: 咧，食个百，
1: 但较轻松诶，
2: 要食个百一百嘿，这无意中去食个百二，都给你再提出来，就是咧给谈咧，就是即卖科技吼，就是互你想啊，咱嘛爱用身体，爱用健康，用咱的迄个，用咱的。生活啊，买用咱的什么地穴？迄地穴就是对咱的即卖科技都行。咱以前的人吼，有的人是活到两百几岁呢。咱人其实会当活到百二岁，到两百五十
0: 岁。你是讲迄个偏左？
2: 唔是，咱人本身的 DNA 其实是安尼。
1: 哦， 活两百岁。
2: 其实是会当安呢，
0: 家己食饭盐，
2: 但是少年袂晓想啊，食老唔食油嘛。你信啦，系啊，要拖袂起。哎呀，拖心拖面做济啊，
0: 这不简单呢，也要工作的待遇呢。
2: 有影啊，还是真有影啊，而且那家己嘛是过来人，虽然我嘛是过十几岁啊吼，但是嘛不是少年人。哎，你讲该破病的，该安怎用心的，我家己嘛做济。但是问题来讲，太简单了。爱有好个啦，
1: 哎，
2: 融入生活啦，爱伫咱生活当中嘛，尤其是讲咱拢爱困，你困都无批，即马讲啊，重点在啊，你困无批，唔管热天冬天啦，你无批你无安全感。
0: 哦，哎，对，真的呢，
2: 对啊，
0: 真的。
2: 你听阮公司要代理这项商品的时阵，你知伊个执行长，美国、日本、全部伊个迄个监督拢有来，但是阮台湾是啥？阮台湾是星光医院。
0: 哇，
2: 五当署长，
0: 这
2: 四百九十几页的，
0: 这个伊替恁背书啊呢？
2: 不是，伊做诶，
0: 伊做诶，
2: 伊做诶是莫西，伊这间公司，这间应该不是这间公司，这间病院是教学医院，人讲长庚呐、台大还有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伊是国际牌的，国际牌医学中心。伊独家，但是研发出来，石墨烯，这顶石墨烯偌厉害，你知无？一般诶，石墨烯你做喷射啊，做做，但你什么循环啊，安怎都安怎？伊这顶石墨烯主要伊做科技诶，什么晶圆片，晶圆片做古诶一片啊呢，会当传导机哇，伊做目睭灵诶眼角膜。
0: 哇，那是很细耶！
2: 好，咱目睭，唔免参人画眼角膜，一指定石墨烯眼角膜，一旦给你看到，未排斥，全世界独家，伫个因这间公司咧发表会，带阮公司的时阵，叫阮做的时阵，伊叫 SSFC， 这间公司伫个咱台湾，叫做星光医院，星光集团，伊个股票代码1409，
0: 你是不是叫人去买了？
2: 一个星光纤维，你知啊？千万名车劳斯莱斯有一个安全气囊，伊个安全气囊全世界上有名的救命气囊，安怎你个人拢伫个？袂受伤，伊安全气囊个汤匙啊，就是用伊个石墨烯，就是用伊个石墨烯来讲呀。你看这乱，你看这乱论，你看这是咪叫救命毯？唯一会当互你今日摸到，我带你用过，但我带你个迄个能量个补充回来，叫救命毯嘞。干那即个机会，干那即个机会，因为阮内底有虾，有虾，伊即间公司已经日本咯，因为阮伊是参日本的迄个石墨烯研究中心，日本的石墨烯研究中心用的是有机天然有机，人讲炼金嘛，一个矿山，那有可能拢是金嘛，一定爱
0: 开出来嘛，
2: 爱开，对吧？爱搁爱搭纯化嘛，伊这个酒模啊，就阿尔卑斯山酒模啊，不是一般的酒模啊，不是一般迄个碳，一般碳嘛，会当变酒模啊，石墨烯，但是伊是对阿尔卑斯山的有机原矿，伊要运过来。然后用伊个专业萃出红血，萃出伊8到14，伊就是讲一般咱个迄个轻度啊，轻度超0.5个一公分，
1: 哇，
2: 伊轻度甲12公分，安怎讲？咱手个轻度甲骨啦，迄是一个较浅的嘛，咱心脏佫较轻嘛，但是你也甲有记嘞，你也甲一路嘞，你个一路胰脏嘞，一个要求嘞，啊，过来咱嘞，过来嘞，这都较轻嘛，
1: 对
2: 不？所以伊这光子能量是不会甲超十二公分，
1: 伊也当较深入，
2: 伊也当穿透，伊也穿透，啊，过来伊用几名，像那也才能人体也当相容，你知无？伊内底伊个石墨烯内底，伊有恰一个，伊这起码跨到今年哈，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长度是差我人差不多160公分，所以伊是嘟嘟啊好的黄金比例，但是内底有刻三行的迄落大概千鸟纹的图案，伊是一点放射点，像那讲，伊个放射点有够重点的，伊个放射点就是那个咱导入仪器， 咱的运动每项无同款，为了较提升咱底，你都较无啊少，你无啊多，放射率可能无啊高，但是伊导入仪器都是好难快很准。每一人你教了，规身躯一秒之内共振，一秒之内哦，心脏的共振找到病脉帮你做医治。你知影共振是啥物无？咱人70%是水做的，咱水做的内底血水，血性血上多啦，血更上多啦。伊内底产生啥物？血流素，血流素会变紧，像阿讲，因为咱人即马做做三高的啊，
1: 是
2: 血克。肺油、肺炎、肺疼、肺袂叮当，
0: 我安尼啦，安尼代谢的紧劳，
2: 肺毒，伊个咱肺病轻，所以你老，老会收慢，高血压收慢嘛，伊老，互你老较紧嘞。阿拉讲，因为红血球、黑血球会较活泼、活泼会发出来，所以你会老较紧嘞。所以你的毒有伊个会肺毒，重金属
0: 残留。
2: 啊，过来血栓，血夹，对吧？你的栓会抽疼、麻痹、血掉嘿，但你心痛，但你排出来，因为心顶代谢嘛，你要先代谢嘛。第二项，那有水个里，第二项是啥物呢？淋巴毛水，淋巴是阿怎讲的啦？在癌症嘿，癌症嘿内底水你也通，你也迄个。胎细胞会化掉，后来咱每天都有自由基在咱攻击，自由基化掉，伊对啥物？发炎的物件，你主搞发炎的啊，喙齿定定在浮，胃炎，目睭炎，有无？肠啊炎，啊内底发炎在出血，你家己唔知诶，啊无就有诶痔疮有无？迄种迄种发炎的哦，你家己唔知诶物件，发炎久就变癌嘛，
1: 是，
2: 家己排个排炎。第三项嘅注意是啥物？组织液，咱人老细人，有些空嘴，迄糖尿病诶，阿妈拢无感觉，
0: 顾未好，
2: 迄空嘴会甲你收缩，你知无？迄空嘴收缩，因为组织液人甲你掉掉，迄毒、迄菌，吼，迄啥物歹物啊，甲你掉掉了哦，你人会。迄个空气会较好，皮肤是咱上大，
0: 较紧张，
2: 较上大的器官，所以伊是规身躯你发炎的啦，你爱白有毒的啦，只是你你有啥物血路的啦，啊，过来个一项，伊会吼咱的迄个血氧，咱的上手是做重点的哦，上手起来咱人。那像氧化，氧化不是老化嘛？生生嘛，你上手看就未生生，未生生你就未老，未老你就先未发炎，你就未什么？第二项你就未感觉讲，会感觉会疲劳，对不？疲劳亚身，虚心难对，啊，过来循环脉，脚底手背恁支支，全部因为。咱北京每一样无同款，但是你咧教的时阵，伊会帮你做心病的治疗，尤其你有糖尿病的啦，你有血脂的啦，你有迄个胆固醇的啦，吼，你咧药啊，迄个血压啦，轻怪啦，牙怪啦，或者去用轻怪起来有无？加一工，过冬工起来你有看卖啊？你会感觉讲血压哪会这病？迄种真正在你的血管来放互恁。啊，带你做修吼，啊，我唔是讲你有地震嘛，是爱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的生活咧做健康的管理。一剂就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你加落了后，你就感觉讲一天比一天更加进步。你药啊都唔免十粒、二十粒，一直吞、一直吃，啊，你是不是足方便？足方便，啊，过来唔免改变生活，用心方式，就是这
1: 個。
2: 啊，过来，因为伊这吼，一般石墨烯拢是冬天啦。你也知吼，我靠，石墨烯工业版的都多啦。啊，
1: 就这人咧介绍的石墨烯，迄个
2: 哦，
1: 会当热传导，会当安暖，会当导温呐。
2: 嘿，导温嘛对嘛吼。来，石墨烯本质伊都会当导温。
1: 嘿，
2: 导温就是导热。
1: 嘿，
2: 导热就是安怎讲？
1: 传导温度。
2: 传导温度。只讲咱的温度啊，
1: 看。
2: 冷的时阵，伊挖过来，伊也烧到回荷兰，所以咱得保持咱的核心温度。你啊半暝啊开变数，你袂寒甲烧，会熟起来，对不？那第二项今嘛热天啊，今嘛热天啊，咱会较烧，
1: 对啊。
2: 伊是冷，伊是迄个导冷哦，导冷石墨烯，伊是那个迄个冷气的迄个导管啊，那个。伊啊挖到烧的，伊就带咱来烧的传出去。
1: 哦，一定等到变，哎，看咱呢，小气该穿入去。
2: 哎，咱冷气是咪冷气的，冷会穿入来。
1: 嘿，
2: 所以你唔免开冷气，吹电风就有冷气的感觉。
1: 哦，
2: 啊，那较寒时阵，即马如果二十度的时阵，你唔免吹电风，伊就会感觉有打伤的感觉，伊永远没有你的血。过来，有的石墨烯来底来泡面，有无？一条上轻两公斤、三公斤、四公斤呐。阿妈的计重四五公斤呐，对不？咱家里唔免，咱家里一条670克，都是一罐纯吃茶的重量。
1: 它轻轻啊！
2: 哎，因相当会当打，啊，但是轻轻啊，伊会当皮也辛苦，会当骑在什么？咱的办公室，有无？咱的皮啊，有的人坐轮椅的，会当。倒置，阿个企咧开，你个卡卡袂萎缩，哎，把卡会伸出，
1: 是，
2: 阿过来，有的人是被冷面，一面铺诶，因为有香槟，一束骨也当烟，一几瓶是石墨，一两瓶拢石墨烯，几瓶是石墨烯导热，一是一路传导，传导放射线上强诶，另外一瓶一是用石墨烯诶一路植溶，哦，那个溶啊那个，但是
1: 一个
2: 溶面，但是一袂起毛，一袂起毛嘛袂烂，袂烂毛也当铺，伊唔免成皮单，
1: 嗯，
2: 所以为人铺诶，都变虾米，啊一个假一个铺诶话，都变咱即马病院诶修护舱。你讲修护舱一盖两千四，你一盖还要十十堂课两万四，对。那达刚到达刚到，你唔免去病院多找文件。
1: 修护舱伊个原理是安那？
2: 修护舱原理就是伊内底就是带你做修护，好你上手，好你血流会通，啊好你排毒排出来，啊过来阁好你做心病变部的修护，因为伊内底有。帮咱的细胞做一个活化，咱的细胞啊，较弱的时阵，你啊，这个石墨烯活过，相当于也当做眼角膜，伊就是咱的细胞诶活起呀，那个下底呀呢，伊活起呀，伊会帮伊做细胞做充电，咱讲咱手机啊，定定啊。电动车就好，定定要买足贵的，四五百万拢在买。但是电动车无电，就问了你遐设备有无？
1: 无法多用啊。
2: 所以伊得细胞充电，得细胞活化，佮兼充电。细胞会带你活过哦，伊特地活过哦，伊也看到这個，伊特地活过，伊特地去充电，那个实体安尼吸着。

0: 你都为化学治疗，化学治疗是油啊，开刀治疗是侵入式，哎，打针治疗也是侵入式的，但是你吃几样啊，像老爸，像高血压药啊，吃到心脏病的药啊，吃到要糖尿病的药啊，越吃越多，那种病就是拖不好，现在很多老大人都两种三种慢性病，可能吃药啊我也不爱，
1: 都会啊，
0: 吃药我也不爱，吃药是有三分毒，各位来，这重点是要把药的药毒摆出来，它这对摆药毒很有效的，你会觉得你睡一眠了你会比较清明，你不用开冷气，你不用开冷气，它自己的量它自己的感觉很凉爽，也不会说会低，你会觉得睡一眠了你在放尿的时候比较大泡，你放的时候，有一些黑黑的出来把你摆下，白内毒、油毒、肺毒、重金属的毒，再来里面你心情的什么一些没那么卡的狗，我们说血狗血狗的血狗的狗，再来膀胱膀胱的狗，所以你也比较轻比较通，你也感觉说人比较轻松，人比较轻松，那不是治疗，其实我们是用我们最好的最先进的最
1: 简单的方式，
0: 对，新光医院它独家研发的，它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独家研发的 SFC 的那个石墨烯，
1: 它
0: 比医疗级的更加厉害，再来现在你阿爸定有写都是写日本美国的理由吧，是怎么日本，因为日本它的酒母它来供应给我们，我们来做这个医疗级的石墨烯，它以那个光子比较细，跟人产生人的那个分子轻度不高，效果最赞。第二项美国它有派人来监督，因为美国它也是 有做一个那个检测，它对我们的那个波长远红外线它也有做一个检测，它现在美国签好了，可能你以后看不到了，美国是做什么呢，一般是医疗单位，咱这是军备，军备设规格，军规等级，
2: 军规等级哦，弄在这个就好诶。
0: 军规等级，你想，阿兵哥在正经的时阵，袂当排档，因用尽量速规也当严，来第二项，因今嘛，因今嘛都是阿兵哥弄会受伤，啊是讲因的背包，伊弄一个背带有无？因的包包啊，我那两骨架，我那两骨架，天也都是这点，石墨烯，因为腰大，中阿家，因为腰家嘛，腰家嘛是有咱八代嘛，就变美嘛，消化系统，腰家来的嘛，提咱这点石墨烯，你得做保护，所以军即嘛震惊吼，应该说军人是上怪级的资产，
2: 对对，
0: 正经来讲，钱都不是钱，军人才是钱，军人嘛，得钱嘛，所以咱今嘛，伊今嘛吼，叫阮这石墨烯吼，全部拢去美国遐，可能咱无阿多去做
2: 啊，
0: 嘿，都无阿多做，因为你也看到，你就跟我讲，哇，超导石墨烯哦，也
2: 很厉害哦，
0: 也推面顶的气压力哈，可以超导层，三倍浓缩，速效，EX 版强效版，那边走的最上好，一般拢是白的嘛，
2: 对啊，
0: 石墨烯拢是铺血的嘛，
2: 一般呢，对，无什么稀罕，
0: 那你看，当拢切去的，不是硬去的，一般石墨烯够有啥物？涂层呢，细细都洗掉啊，咱这安那洗，袂变形，袂起毛，袂有静电，袂臭，袂生虫，伊天然抗菌哦，再来一。也能量，救命能量，应救友好。阿拉说袂变形，阿拉说你唔免怕，伊都袂臭。
2: 伊就是用伫直播内面的啊，
0: 厉害啦！伊个就是直播内面厉害伫个家，两个人会当教，啊一个人拄拄啊好。吼，伊是150公分的宽，长度160公分，所以伊袂伤宽。黄金比例
1: 拄拄啊好，
2: 拄拄啊好，
1: 像这大张，安尼看看嘛，嘛拄拄
0: 啊
1: 好，
2: 真的。舒服，
0: 一嘟嘟完后，一百公升多，你也上多，你提去办公室拍看，
2: 哎呀，
0: 你提在车顶上多，你知道不？ 一修起来差不多三四公分，
2: 嗯，
0: 一凹起来三四公分啊，那面啊，
1: 综合
0: 修诶，啊嘛未，啊唔免捂，
1: 对，
0: 哦，啊捂捂一个 QQ。因为石墨烯哈，为的是泡米啊，你都较歹洗。
2: 因为为人那阵摊啊，三个坑在车顶哦，就跟那真定位啊。
0: 一二杯，一二杯，啊一摸起来够 QQ。

0: 钱啦，因为伊个中空就是那个导冷气导流管，有无？
1: 嗯嗯。
0: 好，所以伊个摸起来就是天然 QQ 的。
1: 嗯嗯。
0: 啊啊，你打出下输诶。
2: 对。
0: 啊，过来摸起来那个红牛啊屁屁。
2: 嘿。
0: 哦，那个牛啊吸感关
2: 键呢。对
0: 对。你卖情商安尼铺诶，你永远都不会想穿衣服。
2: 哦。
0: 啊，个讲几行啦哈，伊是会当过。也当好你困的时阵，好维持好的体温。所以那 linky 今嘛足贵的哦，那 linky 调高一度啦哈。咱等级先来趴，两个月，假如说咱两个月等级是5000块来讲，先来趴就是300块。啊，六个月时阵，咱的夏季电费每户差不多拢给400块出来，400-500块。所以你先300块，搁给500块出来。啊，你是不是先800块？
2: 嗯，
0: 啊，是拜托你愈加愈省钱。
2: 是，
0: 你用一年你就倒赚。
2: 对。
0: 啊，重点是一年以后你可能，
2: 嘿，
0: 糖尿病药啊唔免食啊当。
1: 嗯。
0: 啊，各位药啊会当改起来。哦，我讲高位置有无？你做来食空嘛？哎，加这一条啊，拢摆出来啊。
1: 嗯嗯。
0: 可能会当偷食一两袋也袂要紧。
1: 啊。
0: 伊袂牙起来。啊。安尼又加起来啦。
1: 加食一两袋够无够
2: 咧？嗯。
1: 哦，像伊刚开药看到，哦，迄肉袂向你高着。哦，这样无食袂煞你啊。
0: 无油无好食。哎。中华料理就是安尼，你无油袂香，无油就无好食。
2: 是。
0: 啊，你叫食健康诶，就足歹入入喉诶。
1: 对。
0: 所以用心是安尼啦吼。找到方式，换一件皮，换一个健康，哦，安尼多省事嘞。
1: 哎，真的嘞，真的嘞，哎，就这么简单
0: 啦。
1: 所以，哎，用料丢，哎，材料丢
0: 了。啊，都要地卡啦，哎呦，喝酒咯，啉茶哦，运动咯，拍日头哦。会让你做是会使。
1: 哎呀，
0: 啊，你也无要多定定安尼做，无要多定定困。
1: 系，
0: 真的。
1: 所以，
0: 我只想要爱困。
1: 你第一个看哦，一天哦，几点钟在咧困哦，这最重要。
0: 重点。
1: 所以，为人拢会认为讲，啊，你困的物件凊彩啦，
0: 啊，袂用的，袂用
1: 啦，凊彩就好啊啦，啊，都反正哦，孤寂的哦，啊，都明仔载都要爬起来。
0: 嗯。
1: 其实不是，真正你也要要注重到咱家己的这个健康，这健康诶。
0: 哎，衫吼，衫会当乌乱穿，
1: 吼，
0: 啊，你啊包包万买啊，迄落袂要紧。
1: 蛮免啦，免去买什么包。
0: 咱爱家己挖咱辛苦的物件，你逐工要用的物件，我是家己安尼想
1: 吼。对对对，
0: 你一定爱较讲究。
1: 嘿，
0: 这才是真正对家己好，用的对，而且实在。你这是解开了才有给的，对啊。
1: 对，要安那用啊用，要安那用啊开。
0: 啊，换一只皮，换一个健康。哦，啊，佮等你新电钱哦，这开电脑开电脑伤寒呢。你吹冷气，你冷气还规条，真正伤寒，加这钱也做凉的哦。
1: 行啊，这你。心急的，但是这个听落去吼。

0: 我跟你讲吼，这样真厉害，还阁有嘞，真厉害，还阁有嘞，
1: 还阁有。
0: 正经诶，我跟你讲吼，这注重这健康啊，才能讲热天啊。
1: 对。
0: 查某人吼上麻烦
1: 哦，
0: 足侪查某人拢去看妇产科，
1: 对啊，
0: 看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看拢未好啊。
1: 因为吼，咱台湾就是潮湿型气候，唔是讲咱无卫生，是因为咱常常梅雨季节，啊无就讲洗洗，咱自己内裤来讲，应该是讲内裤来讲，三个月换一届，
0: 啊个维力洗洗嘛爱晒太阳嘞，啊你为难掉在房间呢，阴干那个不好呢，
1: 对，啊有的就是讲医生有讲啊，你也讲你要长颈来讲，除了药啊啦吼，什么抗生素啦、塞剂啦、治蛙啦吼，你都爱什么爱用迄、那个。用烧水烫两点钟，大概拢安尼做，
0: 烫一领裤，
1: 看你穿几领都。
0: 要烧啊，喏嘿，裤迄个细菌无烫哦，细菌都掉，刚破皮。
1: 哎，细菌是安那讲嘞？细菌拢是对外靠走入去，慢慢啦走，慢慢啦走，走到内底就变啥物？子宫肌瘤，
0: 哦，
1: 肌腺瘤，
0: 哦，
1: 子宫颈癌，
0: 对对对。
1: 啊，上严重就是内底拢烂去嘛，内底拢烂去骨盆腔炎嘛，哦，所以咱袂当讲，直接困。咱无台，咱自己啉的，啉的，啉的，去食药帮安怎怎，好伊安尼有迄个分泌物会臭会安怎，吼，啊有个人会告光，有个人边啊遐拢会生迄个裂疤、生病啊，这东西啊，这东西困啊，东西病毒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重点内科都是爱主动抗菌，化被动为主动，
0: 所以一般内科就简单的啦，现在被弄脏污了，但是你要具备的什么条件，这就重要。
1: 第一，你清的时阵，你顶。爱会包嘛，
0: 会
1: 下疏嘛，袂伤悲嘛，啊你的臀部袂变细，你臀部会包起来嘛，有臀悲嘛，
0: 吼，
1: 啊第二项就是讲吼，你袂当伤低啦，所以中低腰嘛，
0: 对对对，
1: 第三就是要春娇嘛，
0: 你
1: 春娇就是爱有迄个啊，伊是 one size 的 ，one size 就是对于四十公分到九十公分的腰，
0: 拢会
1: 使，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拢会当穿，大腿裤也嘛袂当。袂当熟诶，大腿裤嘛是啊，
0: 伊会又爱舒服，
1: 爱舒服，拢会下舒，但是伊袂伤病，吼，伊就七趴诶日本超弹力纤维，所以伊这春秋，吼你有穿啦无穿诶，过来伊诶布质，伊诶布质看起是油诶，那个第二点诶肌肤，哦，那个
0: 就摸起来就很舒服，
1: 效入为了肉体，伊诶穿穿开。伊会喘气，
0: 呼吸啊，
1: 嘿，伊会呼吸，伊会摆咱的吸气，还是流汗，嘿，吸气流汗，
2: 哦，还透气，
1: 啊，伊会保持凉干爽，伊袂好你吸，哦，伊会透气，啊，过来伊袂卡咩咩，啊，第三行咱裤底遐有人生钉啊，生裂吧，有这个下疏啊，哪都啊哪，有
0: 感染，
1: 嘿，有去染掉啦，哈，有下掉迄个毛啊，会痒啦，会臭啦，伊内底下骹遐，大地哦，伊用抗菌纱，抗菌纱是安那洗拢有效，伊毋是卡停的哦，伊是安那洗拢有效，抗菌纱就是那个。困来的时阵，直接跌来口袋去抬死。
0: 哦，
1: 伊无挖你新的机会，你知无？啊，你也对你的，就是说，迄阵我拄啊有一挂迄个分泌物无？乱，你知影分泌物，伊会抬分泌物呢？
0: 那
1: 分泌物伊抬用甲拢无去，所以这抬困的迄个力道啊。哦，伊唔是一般系步兵哦，伊是 FBI 等级的哦。但是伊咧穿的时阵，老弟有穿那个无穿的尴尬。即卖的科技一定是加安尼啊。因为阮是啥物？阮是教学医院，阮是医学中心，医学中心星光医院医学中心出来物件，袂当好你
2: 到亏。
1: 这是比医生更加厉害。哦，咱若要健康，绝对袂当有困。尤其是咱遐，咱下骹遐是痛的嘛，嘴啊，甲下骹遐，
0: 你若困过来就发炎嘛，
1: 对，
0: 啊发炎就麻烦了。
1: 过来就是胃的人，伊遐，有大小嘛，来尿尿啦，啊无就便便嘛，那便便胃有困呢，那黄金链球菌，早起甲尿多遐，咱起码嘛不是讲干哪。 干那迄个查某的查某的迄个私密处，有也是尿多嘛在发炎呢，放血呢，啊放血到尾也都变什么？
0: 当然啦，
1: 老尿，
0: 嗯嗯，
1: 所以咱啊对遐困来遐，尿的啦，妹妹啦，啊啊不要屁屁遐啦，全部都抬掉，
0: 嗯。
1: 咱都袂老了，咱都袂子宫肌瘤、子宫颈癌，咱都袂虾米，地中一定发起来。啊，过来边啊遐，你也够乖有无？有生杯啊、生裂吧，还有无？生钉啊，还有无？你唔免烦恼，一袂无困啊，你都无病毒啊，过滤性病毒都对下来啊。所以现在来考，对咱查某人来讲，嘛是一个重点，安全。健康的基础啦，
0: 所以我的讲哦，你看夏天哦，女人真的是很麻烦。
1: 你唔知哦，那女人按老讲，
0: 那免卖钱口，
1: 袂用诶，是袂出去出去。那人吼、哦，女人的私密处家是咱查某人的第二粒心脏，所以咱若顾好，咱的基础顾好，咱健康就好一半。
0: 哎，对对。
1: 那你
0: 所以人讲查某人吼、哦。子宫如果是顾好了，你的命也就好了。
1: 对，啊，你就讲子宫是安怎会无顾好？一天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你拢无胎死，愈早愈愈容
0: 易，愈生愈多啊。
1: 那不是讲个走个子宫病、子宫肌瘤安怎多啊？你也走个膀胱，哇，你尿道、你个尿道发炎啦，膀胱炎嘛，啊，腰子啦，嘛是拢对下来的。
0: 是啊，
1: 嘿，所以伊这全部拢在你对内科呀，只要有困餐心，就得抬掉。困餐心抬掉，你都无吃，后边困觉，更麻烦。
0: 对，
1: 今天考有够厉害，
0: 有够厉害，
1: 最有效。
0: 哇，
1: 啊，下面人清，下面人拢下输。
0: 我咧讲听个只吼，难得吼。我咧讲，搁听一下歌，这愈听愈精彩呢。来，空吧，空空空。

0: 配合好做音乐的，真正是无简单的，讲到这吼，来配合报纸啊这里安尼吼，真正吼，未歹吼，
1: 所以讲，
0: 我咧讲吼，执行长，咱这吼，我咧讲吼，这个好东西吼。这样我就说这这么好的东西、喔
1: 啊、
0: 一定要推荐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是我知道说、喔、这些无量啊，这无量、
1: 啊喔
0: 啊、但是我就说、喔、这样、喔、你也是可以把公司争取一下，给我们、这些好的东西、喔嘛，爱好阮会当来享用这里啊，
1: 重点拢台湾做诶，
0: 系啊，吼、
1: 哦，咱即马要买到台湾做诶，无简单，
0: 嗯，
1: 因为咱伫外国做诶，伫咧大陆啊做诶，吼、哦，你找无路啦，
0: 嗯，
1: 你拄到问题找无头家啦，
0: 嘿，
1: 你台湾做诶，佫是大金病伊诶集团做诶，
0: 嗯，
1: 你绝对找有人，
0: 嘿，
1: 绝对保证好过，
0: 嗯，
1: 啊，今日既然来啊，
0: 嗯，
1: 我都准备一寡量，
0: 嗯。
1: 但是这瓜量就是这介绍就是西迪亚给，
0: 西迪亚给，
1: 开始因为一阮外销拢有产能签约，
0: 哎呦，
1: 嘿，啊介绍袂当个，
0: 啊来阮家都卖迄个西迪亚给，完了爱也变歪，
2: 嗯。
0: 嗯
1: 嗯，
0: 啊，你那转了底下没？
1: 走，我还是走底下去。你喜欢唔知咩啊？啊，你啊讲呀？
2: 冇啊，反正你讲是底下给，啊，你真正是。
1: 嘿，嘿，哦，我知啦。我你今嘛就是，他说那我讲诶，
0: 这根未足贵哦。
1: 我今嘛唔是细念诶，唔是细念一支卡，
0: 系
1: 迄个石墨烯一般诶工业塔。
0: 系，
1: 我今嘛是。军备等级诶，星光教学医院医学中心直接研发诶，当做眼角膜石墨烯诶，香囊香顶诶哦，好双面可用诶，
2: 嗯，
1: 超级超导石墨烯哦，
0: 嗯，
2: 嘿，
1: 这几年啊，三千九啊八，我阿爸真诶，我是精装版，阿爸真诶是外销版诶，外销有写日文甲中文，对，伊就是 MIT， 就是台湾制造台湾，直接研发台湾制造。第二项有台湾的，迄、那个咱的纺织协会认证。第三项 JIS 日本，日本的纺织工会官方单位认证。第四项就是美国的这 ASTM 美国官方单位军备等级的领证，拍摄这种碟，我咧端弄下，哎，写英文，邓爷当查，拍摄邓爷当查，啊，这种专利的，三千九啊，不是怎样，精装版的，可能阿爸真的，我小办都
0: 写。你今日真正不啰嗦呢，
1: 不啰嗦，
0: 不啰嗦，
1: 宝贝贵，
0: 三九八零的
1: 对
2: 啊，三九八零，哦，对，啊，介叮当，无法到
1: 救命毯，里边那叮当救命毯，能量安那塞拢五号，嘿，拢安那塞拢五号。啊，过来就是你安那塞，因为六角形诶，伊只角度度呀度啊好，安那塞拢准来吞诶。
0: 嗯，
1: 是你啊，大十年何你无问题？
0: 诶，我是感冒，已经了正经诶，提车顶啦，都没碰意啦，哦，你厝诶啦，
1: 总共
0: 真好用，
1: 诶凉，你唔免开冷气都冷气干。
0: 哎，来去办公室噶吼，
1: 当上
0: 炸来去吼，
1: 对，
0: 真方便。
1: 嘿，你办公室你也讲你按过那顶较顶诶无？你搭皮按加紧，嘿，伊差不多达百七。一个纯紫砂的重量，啊，做下书诶，袂重。你安尼批诶有无？十五分钟，你干嘛过来叫我领去啊？
2: 嗯，
1: 这做有效诶。
0: 嗯，
1: 诶，啊，三千加袂
0: 重。我知啦，
1: 嗯，
0: 这钱安尼，啊，我讲既然甲是安尼 CD 啊给吼，
1: 嗯，
0: 三九八零，
1: 嗯，
0: 几年啊？
1: 对，想要来走啊？我跟我怪怪的，我跟我怪怪，因为我老瘾，你啊，一过来想
2: 想。我要砍价啦，
1: 你
2: 都讲价
0: 价。我三九八零，我要跟你砍价，两块三九八零。
1: 安尼我看，安尼我就安心，我就惊死嘞。
2: 对对对，
0: 啊，五个吼，
1: 对啊，
2: 就加钱了就好。
0: 哎呀，对啊。
1: 我应该来加加钱嘛，我来讲价，我惊你够加惊着，我等人在，我呀，你啊，经理变走。真正拢变，都恁两个害的。无，你讲上几年，我最爱迄个啦，爱暗算啦。
0: 暗算，
1: 这我最爱算这，这无多，这五十。
2: 这都爱好人试看
1: 嘛。我来讲，
2: 上新上厉害的。
1: 我讲就是
2: 导师嘛。
0: 这我讲最爱好，我咧讲哦，那足侪老大人，够一寡慢性病的人，足需要今年
1: 啊，今年多好铺喺眠床诶，你免床单哦，今年多改。 喂吼，素食素食，你拄好小小午餐，啊无就阿公阿妈一人一领，啊一领徛咧徛咧了了碰椅诶，
0: 系啊，
1: 然后一领徛咧眠床诶，
0: 系啊，
1: 我来讲，
0: 嗯，
1: 安尼我本食一百组，
0: 嗯，
1: 咱台湾卖台湾做诶吼，星光医院集团唯一一只鸡排诶，就是恁家茉莉家族诶电台，一只鸡排问一下，这真正是多好些，一百组，你也要买一领，送一领，计小卖盖。咱偷偷买五十组的呵，
0: 偷偷买哦。
1: 因为我这我这挂个墙有几面是三五千九啊倍，
0: 开
1: 始我这偷偷买又写公文，
2: 偷偷买吼，
1: 对，
2: 好了啊，偷偷
0: 什么偷偷买？
1: 医学中心
2: 啊，
1: 你哎
2: 呀，
1: 你这一。伊在做的这成本诶，
0: 好买几领送几领，偷偷买
2: 3980，
0: 哎，3980，
1: 你要买着，但你恭喜你绝对做做最好代志。
0: 有几领送几领，
1: 不是要送几领嘛？是三千高
0: 3980，哎，够做你阿爸装掉咧吼，我加高金咧，你要送人
1: 诶，当官，
0: 嗯，
1: 嘿，当官，嘿，就是国际精装版，
0: 嘿，
1: 对哦，哎，就是上贵级的来。安尼，好啊，阿五十组，你
2: 个份个，你唔知阿公，
1: 你个有啥物代志？
2: 无啊，阿你无唔知阿公，阮母啊，会个问迄个。
0: 诶，我跟你讲哦，我等下未讲咧，我是等下会穿着来开咧。系啊，我跟你讲哦，你就知。
2: 嗯，
0: 咱哦，查甫人拢爱疼惜查甫人。你就讲这个热天时啊，我跟你讲，遐查甫人正经拢爱去看虎山哥哦，
2: 特别时阵哦，
0: 叫贵气的，你敢知？
1: 有人老大人老尿的啦，老臭的啦，老感染的，老尿的啦，你穿这绝对，何你未感染？啊，你老尿得。会较减少，所以你这是一顶啊980块，你买我卖几领
0: 啊？我无要买呢
1: 啊！你唔是要做，你唔是要做回我卖吗？我帮你撬啊！你买我卖几，我会当给你撬较俗个啊！
0: 我跟你讲吼，头一遍吼，下次买得着无吼？咱即马就买一领3980对无？买一领啊，咱就送一领对无？
2: 对啊，四季台，
1: 四季台这两个
2: 人，
1: 双人的哦。
0: 啊，咱即马吼。这个内裤吼，内裤吼，你嘛安那个啥秘书者？
1: 啥秘书就是讲980，你要卖偌钱？
0: 980要卖
1: 呢？980，这抗菌的绝对不离给980，我看你卖偌钱，我
0: 这安尼我实在要偷，我都偷袂到，但是我就想要偷呢。
2: 就偷一个啊？
0: 敢偷哦？
2: 系啊，
0: 你偷？
1: 你两个咧是不是都记错？你偷啦？哎，你来偷啦？奇怪啊！
2: 买几领送几领？
0: 一共
2: 个。
1: 买几领送几领，
2: 对，买几领送几
1: 领。哦，你嘛是要哦，内裤嘛是几领，要跟送几领就对了，可以做贵州的就对了。
2: 看到吼，买几领送几领，跟上两领迄落女性内裤，嘿，
1: 你脱惯习啊，你脱啊，这样惯习啊，拢哎拢免平分的。
2: 我气成一个，对不？还洗刷帕杰公格。
1: 另外，家里的虎山科，
0: 我外你讲，
1: 虎山科医生家里，
0: 外用执行长，
1: 嗯，
0: 我嫌哪要家里偷能量，你知不？
1: 对，
0: 用这家好物件吼，
1: 还退换了，
0: 还对，啊，好人。感受者讲，哇，唔加高咧，这内裤真正好穿，
1: 太细啦啊！
0: 这内裤真正赞啊！
1: 这内裤40公斤到90公斤绝对穿会落，下舒啊，伊袂变，过来绝对袂让你感染一盖都袂。啊，即马就是买几领送几领，买几领送几领，给爱给钱无？名媛
0: 无啦，
1: 无给钱啊！
0: 我即马就是无要给钱啊，系啦。
1: 啊，那个我50组带你跳过嘛，即我头家无按算诶，我确定爱卡电话拍摄。
2: 没啦，
1: 我只要你两个还个。
2: 哎呀，得几领，安尼两领摊啊，对不？啊，跟两领来扣。
1: 啊，你拢唔免出钱哦，
2: 哈，
1: 唔免到处哦，980两领都是要2000块。
2: 哎，对啊。
1: 啊，你搁给几领双人的两用。医疗级石墨烯哦，啊，你加起来哦，是给要几万块，你3980你赔了，
2: 要成绩哈，
1: 3980×2，再加980，再加980，
2: 啊，你超几万块呢？
1: 没几万块，
2: 那3980的退掉啊，偌赚的啊，再改就算。
1: 你猜我想要做为啦，哦，亚丽姐50多啦。我加无啊啦，我这内裤先带你安啦，内裤无一定有啦，我先安啦，我
2: 你够有量诶吼，
1: 一挂啦，一挂，因为这种外销，这外国一定是外销啊，一定会是台湾的妇产科医生、童工、老流科的医生、感染科医生、传统科的医生，好，这。 第一届嘛，最后一届啊，买两领送两领，
2: 买两领送两领，
1: 够了啦，
2: 嘿，
1: 我就无啦。
0: 啊来嗨，你好，还袂讲电话咧咧，
1: 还袂，
0: 哎，还袂讲电话咧，啊，人就直咧敲电话啊。啊
1: 来，
0: 你稍等，你稍等吼，我来，真诶还袂讲电话，我啊较敢挂掉。
1: 这无关紧，哎，无就无啊。
0: 来，我跟你讲吼，咱即卖咧，凯伊你有甲凑着啊？
2: 对啊，
0: 凑着两领吼。
2: 系啊，
0: 好，买一领送一领，搁凑两领。
2: 医生讲吼，迄大裤吼，库存可能无够，送完为止。
0: 哦，伊即阵算意思讲，台先订的台先有关的就对啦。
1: 先订先有啦。
0: 先订先赢哦。
1: 对。
0: 来，0800005432，咱即阵就买了纪念，纪念赞的哦，纪念赞的石墨烯的吼，这应该是讲凉感被。
1: 凉感啊，伊是数据的当用。
0: 嘿。哦，
1: 啊，你开电风都吹冷气的感觉。
0: 嗯嗯。
1: 啊，你即阵较凉，你就唔免开电风。
0: 嗯嗯，
1: 你在你在一路改，你就会感觉讲，哎，辛苦袂感觉会烧，阿妈袂当，吼，伊是170公斤，但是你困一眠起，你放了烧，嘿，
3: 哎，
0: 喂，好来，好来，稍等，稍等，好来，好来，稍等啦，稍等啦，来，好听啦，吼，
1: 你气一眠就好啊，
0: 来来，
1: 气一眠，你过阵刚会流较大步，吼，人会精神较好，困较好，
0: 嘿，那你们摕一领送一领，搁送两领嘞，来过吼，嗨了。
3: 哈喽，什么？啊，我用当听，我就听到。
0: 你一未听到，啊，你就紧卡电话啊！哇，完善啦，你个看麦啊嘞，完善啦。
3: 啊，
0: 你
3: 未嘛？
0: 啊，今晚买那个石墨烯凉被啦，
1: 医疗级石墨烯，
0: 医疗级的医疗级
1: 石墨烯凉被，
0: 哎哎
1: 哎，这最好用的
0: 哦。
1: 这里要对得到，
0: 哎，
1: 阿妈，
3: 哎，
0: 别喊几多啦哈。
1: 绝对袂漏气，绝对有效果。
3: 今天我就尽量都爱
0: 穿两双袜子。
3: 1980哦，好啊，阿伯尽量。
0: 好，你这里都有迄个，你都有迄个有足迹啊。哦，
3: 阿伯做咧，买摊啊上来看。
0: 哎，那对啦，对啦，系啦，系啦。好 ，OK OK， 嗨嗨，你好。
4: 哎，你蛮好。
0: 嘿，
4: 我一组。
0: 你蛮要一组啦吼。
4: 对啊。
0: 好，3980安尼啦吼。哎，这辈子拢赚着了，这医疗级的了。医疗级的呢？啊，你这有主治在阮家无？
4: 有噶。
0: 啊，无要紧，无太，较等下这边。
4: 你甲凯伊讲，我咪。
0: 好啦，好啦，稍等，稍等，哎，稍等，怎么讲？哎，听未见，听未见吼。嗨，你好。
5: 好，拜拜。
0: Hello。
4: 多几多？
0: 买几多吼？好来，你。
4: 你要他，你看那几多呢？
0: 嘿啦，丢啦，丢啦，嘿啦，哦，
4: 这两年来过
0: 咧。嘿啦，嘿啦，嘿啦，每两年来过就送好我啦，吼。好啦。
4: 哈哈哈
0: 哈哈！再见，再见。再见啊！哎，这电话这个，哎，最近看不爽，听不起嘞，所以你也看嘛，好多东西啊，
1: 做做物件袂浪费，
0: 哎，
1: 你买着袂浪费，你买着看着，你看着，你就感觉讲有价值，
0: 嗯，
1: 这个价值是你身躯顶的健康的进步。
0: 好，来，那然后比如电话员介绍利用0800005432 0800054321，咱电那个时间来搞电台，等你再个倒转来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喂，呵呵呵，我现在过去哈、哦。
3: 把钥匙放下。
2: 哦，啊，我就过去找一下你陈叔叔，很近的。
3: 不准！你刚刚吃饭不是有小喝一下吗？喝酒不开车，既然不远，你用走的过去啊。
2: 哎呀，啊，就喝一点点而已哦。
3: 一点点也不行，你知道不只会造成危险，有罚锾、被吊销驾照，甚至有酒驾记录之后的强制险保费会无限累加吗？妈，
2: 好了，钥匙给你了，我用走的啦哦。
4: 凡有酒驾记录的车辆，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将加费3600元，而且强制险加费的次数跟金额都是无上限。例如酒驾一次增加3600元，酒驾两次增加7200元，以此类推。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5: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瀑布洛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兴创作的传奇。
6: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西拿，四季土豆阿爸跟黄金拿拿出上座，有营这个大城座哦。这档准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真的电话真踊跃吼，真感谢，真感谢。
1: 啊，那后续都无机会啊，你吼，
0: 咱朋友我那知，知会。
1: 嗯，你唔知哦，嘿，迄回收着未落去，
0: 嘿，
1: 哦，我坐咧遮，我洪执行长，我坐咧遮哦，我第二感觉我第二都想要想要加买卷啊送人，啊真的啦，因为我妈妈脚头骨嘛无好，啊脚头骨也按行路未爽快，啊我爸爸是长啊吼，长啊去切三十公分条啊，啊即马上嘴嘛爱好玩，啊所以我嘛拢买这个好价，啊那是咱就是讲吼，会尽量。帮助大地，你也唔免讲去开刀去落注射啊，去贴大药啊、食药啊，对不？你干那在戒呢？啊，你偏爱戒啊，你无戒皮困未起，啊，你戒皮有感觉安全感，你这戒过会带你心电，所以啊，一个双人的哦，是150公分的宽度，啊，160公分的长度，
0: 伊就大嘞哦，真舒适。伊
1: 袂伤短，你也当皮也有无？袂皮也边啊伤短，哦，伊个皮也嘟嘟啊好，
0: 对，
1: 做小飞侠呢有无？啊，有也讲起。一样吼，你也相当的修大的，一顶大。啊，提咧办公室的，你安尼倒拗有无？坐人坐轮椅的啊，你倒拗骑轮椅啊，嘿，马会生出，会生马。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要骑车顶安尼拗拗的吼，拗拗安尼安尼无够3-4公分，所以伊做好炸，啊做轻呢，是第一个纯食材的重量，无够1公斤。所以你戒的时阵有良心总比吼，你戒皮的时阵会伤重，
0: 对，
1: 啊会伤皮。
0: 慢性病的绝对袂使戒重的，
1: 对。啊你无加个袂用，啊你加这嘟嘟啊好，你啊半暝啊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你去诊所，规个人惊，一个风安尼散掉有无？你唔免惊，因为伊这石墨烯，热的时阵在你调冷，冷的时阵在你调烧，所以你心中的温度，永远在上健康的温度，你起来就唔免惊中风，中风唔免惊，
0: 足高级的，足高级，你睇到，
1: 伊的血流速流量加血氧。诶，提升，像阿讲，伊是分子原理，
0: 好，
1: 伊内底就是会客、会热、会凉、会加袂叮当诶，会更加突诶，会更加突气诶，登气诶有无？会内底有油有糖诶，都系爱诶，会油伤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会糖咧调袂好势，来困一觉，第二天起，你放尿会较大步来。牛只黑啊，伊个黑啊，互你稳定，过来会糖诶。袂讲起起落落哈侪，都是因为内底摆下毒素啊，伊内底迄个血路都带你滑滑，你血啊拢清拢通诶，你哪有血糖诶问题？伊
0: 就干那甲你夹咧吼，夹咧困，它就有那个效果。
1: 对哦，啊，过来你困诶第一天，你会感觉讲迄天较清明，那无清明，咱脑都摆袂出来呢。那老大人上惊啥呢？上惊失智啊，阿兹海默症加就会出。好，你也夹，你清明内底脑都。摆出来，用金属摆出来，药毒摆出来，隔顿讲的流较大，普较唔有无？恭喜你，食到一百系伤少，百二系都都还好念念
0: 啦。但是是讲伊看时咩嘛，因为食到一百岁，
1: 无啊，看时看准啦。你啊多一面层，食到百二岁是要多安怎？
0: 还不好哦。
1: 都是讲，啊，咱今嘛就开始保养，人生70才开始嘛。
0: 啊对对对。
1: 啊，咱今嘛开始保养，拢会好。
0: 嘿。
1: 伊内底甲你修理好啊。老爷车买单个招爸。爸归你嘛，
0: 对
1: 啊，买单个走啦，
0: 对啊，所以为讲身体健康上该重要，
1: 对啊，对啊，
0: 今天你讲食足济回，无好，
1: 无好，
0: 你爱有健康，
1: 对啊，
0: 你创啥拢爱要家己来，
1: 但是创啥爱家己来要尊严啦，你摕一杯茶，放一个啊料诶，上一个本素，得滴切，哦，你卖去用用，这就是尊严嘛，
0: 对
1: 啊，你也是破病的时阵，含要摕一杯啊茶，你都足困难，你就感觉，哎，安尼生活吼，很爱叫嘛。
0: 你家己咪感觉无爱啦，
1: 想要走个走未去，拖心个拖命，硬拖硬拖，啊，你这就是艰苦啊。哦，啊，咱人生苦白听，这是一定爱的。但是咱会当多用家己，会当生直接去。
0: 哎呀，
1: 卖安尼背，卖安尼听，卖安尼拖磨，少年袂晓收，食老食烟都好啊。自动定位卡了，袂要紧，保证互你健康，保证健康专线，袂要紧吼。因为这是医学界，目前上新的，我敢讲，星光医院，伊唔是教学医院，教学长庚啊，台大是个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医学中心。你唔信，你起码。 Google 去查一下，它是国际牌医学中心，它研发出来石墨烯绝对不是你工业版的，啊，不然就什么那个直销版的，啊，不然就什么有的没的版本，它的石墨烯重点在哪里，它可以对我们的眼角膜，不够油了吧，直接植入眼角膜，把眼睛看得到，这样你有什么病情，你没办法这个石墨烯救回来，
0: 对啊，
1: 它是你重点在家，所以我们是台湾自己做的，台湾自己做
0: 的，台湾的骄傲，
1: 一支派我们台湾这个公司做的，因为我有这个专利技术，它来做做什么，做做救命谈给你，不是小小的，不是只有
0: 它这都是做小日本的，
1: 小日本跟美国，美国现在在震惊，因为在这顶的石墨烯用了它的白胎
0: 背包
1: 后面一点，会当承满肋骨接受的，所以因的冰是上大的阻塞嘛，因的肋骨的瓦化，人的瓦化，再来腰部，
0: 对，上重要，
1: 腰
0: 肌。无难哦，坐咧背起来，我多少咪要坐咧背起来，坐咧背起来
1: 要解腰的肩吼，腰只位腰只骨来疼有无？那边较糙嘛，啊爱行路嘛，啊对腰的肩伊唔是有一个迄个腰带，迄顶布都是这个石墨烯，迄都是咱星光医学星光医院这个集团四百五百几页，跟他研发出来这个这款的石墨烯，它绝对是我们21世纪最厉害最高级的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不是你一般的医护医疗，不是，绝对不是，它是让你更有感觉，一天就好，你一天你就感觉第二天哇睡得清明，第二天放完人的脚跟一波都没挂水，腰肌挂火啊，
0: 八面哦，
2: 是哦，就是无是无跟一般的石墨烯无同款的，
1: 不一样啊，啊，但那不是油啊，哦，你讲你讲感冒，你要加这加还好，你讲你讲你啊。你也是啊，你有中风什么有无？
0: 好多咱朋友讲假讲啊那嘞，迄假就是挖起来哦。
1: 我讲，
2: 我细胞会挖起来啊。
1: 伊的细胞会挖起来，但是咱细胞有67周，你爱好一挂时间，
2: 一刚能加节，一刚加节，
1: 不是叫你一刚，不是叫你
0: 一刚买三周啦。哦，那边三周，
1: 这真正不是叫，不是叫你逐天去跑步，逐天做运动，逐天起来都爱，一旦起来都卖坐，不是安呢？伊刚才叫你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你一天一天进步，你一年两年半年，你绝对活到百二岁，你还阁是健康的嘛？那是无形当中，
0: 往西无问题。
1: 对啊，咱也无讲改变咱的生活习惯
0: 啊。
1: 系啊，咱就是拢爱皮质，拢爱太倒的嘛。系
0: 啊，
1: 倒的就是皮质尼亚嘛，对吧？啊，困的就是皮质尼亚嘛。
0: 系啊，
1: 趴在那里也是皮质的嘛，对吧？
2: 坐咧就搬，
1: 对啊，无想要穿衫就皮质尼亚啦。
2: 开车坐车慢慢咧。
1: 啊，今日佮送你两件内裤，
0: 空军内裤，
1: 哦，40公斤啊，90公斤。
0: 所以你个块头都系，每一件送一件，共两件内裤。
1: 内裤咧，每晚都有90公斤，你个脚裤，你个迄个腰呀，未感觉会缩。
0: 但是咱执行长
1: 说，
0: 这个内裤吼，
1: 没生
0: 困，你爱紧卡甲有，
1: 对，
0: 用有汗咯，
1: 嘿，为了
2: 哈，
1: 嘿，老人中心定老流的吼，穿真正穿穿的，嘿，老流的迄个几率减较少，
0: 减较少，
1: 因为你的糖维个一直换嘛，
0: 啊，
1: 你就会好过来嘛，
0: 困减少，
1: 困减少，你会好完呐，你好完你就袂个老流啊，
0: 哎，
1: 这都是安尼，啊，佮袂臭，
0: 嘿，
1: 有关系，啊，安那说，伊的困抗菌力应救。五毫，
0: 啊，
1: 今天石墨烯的一个救命盘能量，安那塞，伊的能量永远有在。
0: 我一直塞了，真塞哦，你都企业外靠。
1: Inventor 一个叮当 ，Inventor 一天生抗菌，拢未生糖未草，啊，过来未变形未起毛，啊嘛 man wood， 啊做起呢轻量化，少四分之一轻量化，过来下书，伊未叮，伊 more 那
2: 泥瓦
1: 西，应该讲是泥瓦西，一瓶是伊个用，一瓶是泥瓦西
0: 哦，温刀伊两个看到迄样，一人都摸一领，摸一车顶，
1: 对，伊只车顶多啊好，
0: 哦，一共啊，这种 车顶一人摸一领对不？
1: 对啊，
0: 伊讲伊厝嘛要换。
1: 嗯，恁孙啊，我来讲吼，恁孙啊，等你老大汉，哦，现在囡仔拢学业做当
0: 了。我以为人囡仔弄个臭挂生，
1: 臭挂生啊，无介加迄个皮箱迄度生病吼，啊，我开足侪冷气有无？你这拄啊好，冷气免开伤强，但你心情，因为伊有导冷，那个冷气空调啊，你有无？啊，你个可以未感冒，过来伊个生长因子，伊个怕贵，你。看到了，哎，您在起跑点，所以对恁孙嘛最重要诶，不是讲对老大人啊，哎，对孙啊啦，对
0: 囡啊，
1: 囡啊，嘿，生长因子嘛最重要，
0: 是咧先长诶囡啊，等咧大，
1: 对对对，嘿，不是干那人，其实要是人拢会当家，拢会当家，啊，有诶人是稳将，
2: 嗯，
1: 好稳将稳，
0: 当咧车顶，
1: 当咧车顶，
2: 嘿，
1: 弄一直坐咧，有诶，有诶人就是安尼吼，就用诶骑咧开，哎，啊，你就看。
2: 较好循环，
1: 下半身较好循环嘛，较袂虾米三高虾米高。
0: 哎，阿你原来你开车买应该吞个腰包呀，
1: 哇，吞个腰包的车，哎，阿那中大要休困起来，阿都大大的，
0: 哇，舒适感，
1: 哎，真正做下舒，哦，阿做好用的，阿做穿开阿做轻的，哦，阿可以烧，阿买挂，哦，哎，规定可以烧凉。
0: 这境界实在是真正真好用的，
1: 即卖科技就是安尼，互你想袂到的。啊、你也看到，你来讲吼，五十威斯人家五十周啦吼，看到嘛是咱的高教哦。台湾在你周围，星光集团被五百也给一路集团的挂保险，
0: 嗯，
1: 啊，目前跟他做怎样？
0: 嗯，
1: 啊，你做今天我上你康军的，估计拢话是要的呢，
0: 啊，
1: 这贵贵啊呢，今天三千九阿伯，
0: 我今天三千啊，你这算吼？上健康诶，上健康诶，你唔知人诶穿了，人会给你感谢呢？
1: 九百倍呢？
0: 九百倍，
1: 上你上啥物健康？我都用咩一路啊？九百倍，我等于上两年，唔是上一年呢？对呀，我都唔是，我唔是做当生诶啦。
0: 我讲头啊吼，头啊先生安尼啦，
1: 啊公司都唔是
0: 了一杯啊币啦，安尼啦，哦，
1: 圈粉圈粉，
0: 我讲我有看恁公司有做侪物件，我真介意。
1: 我关系真正拢做好，啊无好
0: 都是好东西。
1: 啊都外销的哦，
0: 你看头家家己本身去打高尔夫，啊所以你看穿的衫，
1: 还穿的衫咧，那东西爱超机能
0: 家己，
1: 拢爱超机能。哎，啊伊本身对伊家己的迄落，伊的迄落健康要求嘛足怪，所以希望讲啊，伊查甫的啦，伊唔像咱查甫的才细心，你知无？啊，伊就讲吼，啊，我就是安尼啦，啊，清清的。主人间我咧做弄球的时阵，吼，啊是讲我较暗困，暗困，透早都爱起来，起来弄球的时候，哎，拢较有精神。啊，伊在参星光合作，伊在真正好诶，
0: 这是真正好的东西啦，盖小人
1: 星光集团，星光医院，教学中心、医学中心，全世界有名的。伊的石墨烯会当做咱目睭的眼角膜。目前全世界干那一间。
0: 所以佫吹无第二间啊啦。
2: 这材料无
0: 啊，所以讲咱就好比爱巴无，佫甲套着迄两领内裤，佫套着迄两领吼，伊讲哦，迄数量有限。
1: 因为四领杂，
0: 即卖你来跟登记的，然后你都有。先登记的有完了，后来0800005431，那的点位好金卡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喂，嘿，你这蛋子蛋子就试一下蛋子了吼。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介绍这个我要买两组，
0: 要买两组吼。
3: 哎，
0: 真正买就拢弹丢了。被点龙潭丢吼，好好这样子，你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吼。两组吼，两组，哎，几周的能力啊？两组就四件了，你知道吼？知道吼？好。
3: 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有买两组啊。
0: 你也要买两组
3: 啊？
0: 真的吼，买到都赚到了吼，两组了吼。好，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哈。
3: 亚迪亚亚。
0: 天龙亚迪家龙，来，你稍等哦，稍等哦嘿。嗨，你好。
3: 嗯，
0: 来哦。
3: 那你，
0: 嘿，
3: 好。
0: 嘿啦嘿，来，你稍等稍等。嗨，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哈，来，这拢好，恁听，因为这个无组织，无组织哈。后来， 0800-5431-0800-543-21，所以任何别电话拢来利用哦。我你讲你今麦先提先卡，叫伊两领哦，
1: 听
0: 两领来看。你个看我个偷我写是拍摄偷的，今天高我背啊，我偷未到
1: 啦，我偷未到，抗菌的，啊四十公斤，你多十公斤拢穿会落，你唔免烦恼。
0: 啊，我就是想讲这正好的物件哦，无偷。啊，我就想讲要叫你买，我阁唔敢嘛，唔敢无恁开钱啦。
1: 跟他最后时间好送送啦，啊以后来买啦，你再当支持。
0: 好啦好，
1: 今天多大杯，
0: 所以两面对，安尼好。好嘞，嗨，你好 ，Hello，
4: 走，
0: 嘿，你买几组啦吼？阿祖祖啦，你阿祖祖啦吼？
4: 哎，
0: 哦好，安尼就会使，你这样呢就会使吼 ？OK 哦，拜拜，嗨，你好，
5: 阿弟啊，你最近跟我搞登记？
0: 一点有诶嘛，今日我听，
5: 你听对，
0: 我听哦。
5: 哦，你
0: 搞搞笑到的。啊，我你讲咩？迄个吼，定位一阵咧混乱，我今仔日下架，我来下架。嘿，吼 ，OK 哦，嘿，好好。
5: 开，哎，你个开工，阿姨旁边啦。
0: 哦，好 ，OK。哎，这电脑弄下，电脑弄给你记下。
5: 好
0: ，OK， 吼。哎，这电脑就是安尼方便。
1: 对。
0: 哎，主机啦，啥物话啊？啊，你拢讲到拢有，啊，你脑交代啥吼，拢会记个真清楚。
1: 起码拢电脑会处理。
0: 就方便了，所以无我脑在搞掉。直接起一个，哦，这样好啊，哦，这样好啊，
1: 嘛是足够的。
0: 哎，足够的。又来，0800-5431-0800-5431，哎，你好，
5: 喂，
0: 哎，
5: 阿弟啊，
0: 哎呦，
5: 啊，我要买一组，
0: 你要一组呢？哇，你客气呢吼，
5: 我都唔捌买过，
0: 哎，对啦，唔捌买过哦，想买一组用
5: 过吗？我想买一组看看嘛，那
0: 是，啊，你讲较早寒天，你敢无买着？
5: 我
0: 无
5: 买着啊！
0: 你无买着，
5: 啊、
0: 哦，难怪你会安尼。你咁知影，较早过年买两领堆加十领安尼啊！啊，你这吼，我咧讲你怎么来安尼？买一组过来，你来个堆加啦。
5: 我想买一组啦，我加好，我再
0: 个来
5: 甲你买。
0: 一定诶，你会学到该得志，我无骗你安尼
5: 啊！安尼好，系啦，
0: 好好，安尼会使，安尼会使，你只有主机啊，你就好
5: 吼。哎，可以哈，
0: 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嗨，你好。
6: 你好，我第三组啦。
0: 第三组。
6: 对啦，你寒天的我前后买着，我做好用的。
0: 你好。哎呀，啊你今麦在我讲，好你啊，咱袂漏贵啊呢。
6: 好。
0: 第三组吼。
6: 三组。
0: 哎呀，哦，我内面够藏礼物呢。
6: 哦，安尼哦，
0: 好，
6: 真好
0: 啊！啊，你我咧讲哦，你拄好你送哦，你无拄拄好，哇，你安尼哦，真赞哦，吼，哎呀，吼，
6: 好，
0: 安尼也是啊，你做主持啊，吼 ，OK， 拜拜，啊，这都你即马卡在有啦，
1: 嘿啦，
0: 你即马卡哦，只有迄两领啦，
1: 对啦，
0: 啊，你那
1: 买两领，三领，四领咧，
0: 卡班咧都无啊，
1: 四件杂东西，
0: 哎呀，
1: 啊，伊这种双人的哦，
0: 嘿，
1: 160公分的长度，啊，150公分的宽度，
2: 嘿，
1: 所以伊这拄啊好，嘿，伊这拄啊好，两个人会当夹，
0: 嗯，
1: 啊，你也夹不到啊，一个会当铺眠床，
0: 系，
1: 哎，啊，你即马买一领送一领嘛，
0: 系啊，
1: 一个会当铺眠床，唔免床单哦，啊，一个会当夹。你都要订那生命救护舱、能量修护舱，哎，那话速洗，啊，过来电风，开电风都拎起的感觉，
0: 嗯
1: 啊，又导暖，导冷啊，
0: 哎，
1: 也一个凉感。
0: 乖哥，咱来听友吼，伊买一领送一领吼，伊就讲伊一领一夹，一领一木夹。
1: 对
0: 啊，哎，那买两领的人，四领对不？
1: 有
0: 两领多，人囡仔一人一领，送落啊呢？
1: 厝的人有几个？好，阿得买几领，因为这个机会无多。哎，阿人咱那什么拢会当等，健康是绝对袂当等的。
0: 袂当
1: 等。嘿，阿你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
0: 加一领看卖啊嘞。
1: 嘿，无什么比这个较紧嘞。
0: 系啊。
1: 哎，阿伊这是医学级的，星光医院，
0: 嗯，
1: 伊是教学级医雄的一个医学中心，直接研发出来石墨烯。
0: 嗯。
1: 目前来讲，也当个优质。跟咱内迄个要求遐，会当在你做迄个心病的治疗去种诶，病落去哦，跟咱伊会当做会到，伊这做心病的，伊穿透力，哎，伊都有导流程，
0: 嗯，
1: 吼，伊 一面顶的车，迄千鸟格纹，那是放射点。
0: 嗯嗯，
1: 迄几万粒的放射点，我、你做一下导入的艺术，我、你导入的当搁较轻点，搁轻点，
0: 看起来跟那花纹，
1: 好
0: 个，不是
1: 跟那花纹，一般是用跟那别一面嘛，
0: 嘿嘿
1: 我是香槟呢，我香槟拢有石墨烯，一面是亮的，啊一面是石墨烯，但是有一个迄个千鸟格纹，有三种，三种的迄个图腾，但是这个图腾都那导入仪器啊呢，直接把你导入，
0: 我
1: 你更加清平，更加紧，更加准。那个都要把治疗啊，直接嘛呢。所以我这讲的拢是剥削的哦。
0: 这证件是我咧讲哦，执行长今日给恁介绍这哦，证件因公司无通去探啥啦。
1: 你看、
0: 我是哦，甲讲哦，恁后摆恁咧公司过足济物件，我拢足介意安尼啦。
1: 伊
0: 嘛足想讲哦，要含咱朋友结缘啦。
1: 嘿，啊，这种结缘物件都是安尼哦。你啊收到货的时阵，咱这种的汤匙啊，都是讲车缸一定要有。对不？你摸的时阵就啊，那个牛啊丝，一种的感觉。你啊皮肤较过敏的，唔免烦恼，唔免穿衫。你站在面顶安尼滚来滚去，你也感觉哦，足爽快。
0: 那因为皮啊过敏的，都要来加一两
1: 倍。伊嘛袂让摸，伊嘛拢无摸。皮啊过敏的，伊在你做异地，但第二项一边啊吃。车缸，车三点，
0: 布边啊，
1: 哦，布边一般是一公分，车缸两公分、三公分，车三刀。你啊看阮这做工哦，你啊拢卖石墨烯啦，你拢卖石墨烯，你干那机能就好啊啦
0: 吼。
1: 你干那迄个 cool touch 就是那个凉感的迄个吼。这个计小，我感觉你都计特别
0: 啊。
1: 你都计这个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买一领搁送一领。
0: 哇！
1: 我真正把酒开，你的电话卡了，你就一定要去买乐透啊！
0: 伊头先讲哦，哦，你慢慢安尼，我就讲哦，卖讲啊吼，3980，哦，恁这个甲追一领落去
1: 啊，追一领，啊，搁送两领，你内裤拢唔是细条的呢，你内裤唔是100-200的呢，
0: 你内裤
1: 医疗级的900倍呢，
0: 我那拍细套呢，
1: 哎，
0: 我开一套的，
1: 你知我老爸啊，伊是当下去开刀，医疗级的物件拢安尼。无几千块拢卖出来呢，
0: 对啊，
1: 一个绷带都要几啊百，人一百块、200块，伊都要500-600块
0: 啊，
1: 对不？医疗级的拢足贵的呢，啊，你到我偷的这拢是医疗级的来搞呢，医疗级的，
2: 当然要好就好啊。
0: 无我你讲哦，现在过来热天哦，啊，正经讲热天，虎山科生理几足好。
1: 你知影迄个星光医院呐，因听讲这个皮啊，要收去咧健检中心直接。基金使用未当个卖啊呢，
0: 干
1: 那外销甲因会当用诶，
0: 安尼
1: 台湾未当个卖啊呢，他从那种条背有咧讲咧，
0: 所以咱即马准备起来咱嚟啦，
1: 因为第一诶基点是使用诶，
0: 因为伊参照因基点个外销诶都订单都足侪啊，
1: 我都做，
0: 最近要去做干，最近无啊，
1: 伊这无话是安怎呢？伊个 CVD 这种专利是安怎呢？我搁较讲较深诶吼，石墨烯是碳原子，一掺酸酒，是同款的。石墨烯有六角形，啊，伊个六角形就是用个气魄，伊在迄个石墨烯的迄个碗晶啊，搭顶了，掺酸酒安尼六角，爸爸，晒晒，气一角拢袂用的，安尼爸爸，再把迄顶拆起来，再做一顶石墨烯，啊，这顶石墨烯是安怎再奶塞再奶吞，因为六角形一手。
0: 嘿，
1: 业绩没，
0: 农民家有什么脱落的所在啦？
1: 啊，有20%，伊的也自带弹性。
0: 嗯，
1: 所以伊是上软，嘛是上硬的一个材质，嘛是上硬的一个传导材质。啊，伊参选酒啊呢，伊这成本有关无？
0: 哎，
1: 所以伊这个 CVD 的专利是拿来当做眼角膜。
0: 嗯，
1: 好，这都是因为伊真正有下功夫啦。
0: 嗯，
1: 这无下功夫的，都是工业版的。
0: 嗯，
1: 啊，是拿来当做迄个劳斯莱斯几千万的车。安全气囊，安那拢会人得拢好好，
0: 对对，
1: 会干几卡，会干几手，伊来对安全气囊嘛是用这个石墨烯做的，
0: 哦，所以拢高级的啦。
1: 所以我来我今日带你讲啊，你上网去查，你去查，拢查对，
2: 哦，加
1: 弄一下
2: SSS 石墨烯哦，
1: 不是
0: 不一样哦，
1: 哎，
0: 对，哎，个唱一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啊，转台湾，全部台湾制造，他们来看嘛是，
0: 嗯，
1: 拢是 made in 台湾。
0: 哎，
1: 咱台湾会当做上好的汤匙啊。
0: 嗯，
1: 目前医疗级别上乖级别，什么是都第一家，
0: 都第一家，
1: 绝对对对台湾。
0: 咱家咱啊，我来会当来安尼介绍好恁吼，
1: 甚至
0: 我来巴阿伯，
1: 哎
0: 巴阿伯，哎，人这种外销的呢，拢日本的呢，你看日本啊不好的物件，哪有法倒去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日本的人都是安尼因爱用心。
0: 嗯，
1: 用心态就是什么？你用机会，
0: 嗯，
1: 用心态就是。

0: 爱睏声。哎
1: 呀，阿就家里个节目整起来啊。
0: 好啊，那好啦好啦，两周啦哦，好啦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2: 那个我是石墨烯的两批两组啦，
0: 安尼吼，两组吼，
2: 哎呀呀，
0: 哦，你安尼我看拢算好安尼吼，
2: 系啊，我发到多好死啊，
0: 多多几趟几面吼，哎，多多好，安尼这你这嘛无啥介友好，你无算恁老爸恁老母的，你无要紧啦，你先教好再过来。好啦好啦哦 ，OK 啦哦，好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嗨，
3: 哦，
0: 依
3: 然单单这单单单嘛单掉哦，
0: 单掉啊，
3: 我这三桌三桌，
0: 咩三桌吼？哎，领导领导几个人三桌？我
3: 五个啦，
0: 五个，啊，都加一领啊。啊，其实你应该都好啊。
3: 开始来河里那一下，叫你贵重的物件，回来去车顶。
0: 好，跟你车顶。
3: 对啊。
0: 对，今天正经好用，你若当客厅，啊，就去客厅吼，啊，暖气开咧，哇，真正舒适。哎，
3: 舒适哦。
0: 我咧讲，那我恁两个孙
3: 帮助睡眠无？
0: 啊，哎呦，加舒适加爽快的，对我咧讲哦。因为我们车顶吼，我恁两个孙哦，都一人一领，吼，真舒适。嗯，
3: 你看好家在，我估计跟个车顶，我等你等下你先来说，很乖。
0: 说话给你问一下，哦，哎、欸，你够安那会晓呢？吼，
3: 我讲我怕神，
0: 我讲我怕神。好啦好啦哦，阿好阿好 ，OK 哦，阿
3: 先生哦，
0: 好啦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安尼哦，正经也要处理啦，
3: 对，
0: 哎，也要处理，怎啊这好的物件？
4: 啊，过来吼，就是讲吼，教大家安那洗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石墨烯是中空导管的，所以你咧洗的时阵，就是一般的洗沙粉、洗沙精安尼洗的，你卖用柔软精，卖用漂白水，
0: 嘿嘿，
4: 啊，洗沙机也当安尼教，
0: 嗯嗯，
4: 啊，你唔免拍你伊家己的打袂臭。
0: 我感觉这洗呢，我感觉臭臭的就好啊，你。
4: 对，啊，你卖用漂白水、柔软精，安尼就好啊。
0: 嗯，你唔免阁用柔软精啊，哎，柔软精是讲安尼话，讲咧顶。
4: 对对对，因为一惊伊的这个纤维惊会脱掉的，
0: 嗯嗯，
4: 啊你安那说，伊的迄个能量永久有效，
0: 嗯，好，啊你万免讲过去用一领层巾哦，迄个被单面都较透嘞，
4: 唔免啦，唔免出，伊就直接安尼，啊伊要说嘛做方便说，啊打嘛做简单，
0: 做方便嘞，
4: 因万抗菌，因万袂臭，都袂静电，
0: 因为做侪人拢讲我伊物件啦买起有，像有人做侪人买衫当来有，拢有个洗过才穿啊，咱这唔免。
4: 唔咩，伊家己天然抗菌，啊你阿要洗嘛无两紧
0: 啊，哎，
4: 有人就是那一关自己那一关过不去，
0: 哎呀，所以有太多人比如讲，爱洗无，唔咩，哦，啊你阿要洗嘛无紧，今日要洗就要洗，啊无唔免洗啦，
4: 洗三几蛋的，
0: 哎
4: 就好啊，
0: 哎，啊无你手个搓搓个，洗洗面啊。就这样就好了。
4: 阿
0: 妈
4: 的变频的机哦，
0: 今天进电器，
4: 阿妈
0: 真的是超方便的。
4: 阿袂叮哦，你阿妈做幼力的哦，就是那阿年爱肌肤啊呢，阿袂叮啊，所以你批的时阵也下疏，但是伊袂得。
0: 嘿，
4: 伊嘛做轻呢，伊就一个纯紫菜重量安尼俩，570公克，就是差不多一公斤啦，一大斤差不多。
0: 好，听到这电话爱金卡，0800我数3210800。05432一，
5: 哎呦，
0: 哎，
5: 我们还有两周，墨西哥两倍，
0: 两倍哈，哦吼，那两周，两周哦，
5: 两周一四年嘛，
0: 对对，一周都两年，每一年上一年啊，对不哈，所以一周都两年，好 ，OK 哦，好，好好好，这种主机啊，安尼得好，好，谢谢哦，谢谢，
5: 拜拜，
0: 拜拜，拜拜，阿姨你好，你好，
6: 哎。啊，来啦来啦！我今天讲的这个，我会提两组啦。
0: 哦，安尼哦，你也管输人唔输阵呢？啊，输阵歹管。好啦好啦，好，我来两组啦吼。OK 哦，嘿，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嗨，你好。
7: 你好。
0: 嘿。
7: 我买墨西哥皮两组。
0: 两组吼。哎呀，这正经品质好。啊。
7: 好细腻哈。
0: 嗯，你是刚刚要买内裤的哪里？
7: 无啦，
0: 你是惊我脾气呢？哈，
7: 无啦，
0: 无哦，三生爱问之类哦，好啦好啦，
7: 哎。

0: 对啦，对啦，人迄拢包装伫内底啦，迄拢会甲因包装伫内底安尼啦，吼、哦、，OK， 吼、哦，做两周两周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好，嗨，
1: 嘿嘿，
0: 嘿，
1: 我十多点诶，唔好拜五来啦，
0: 你要搭拜几？谢
1: 谢哦，五个过后咧拜一下啵，
0: 拜三。
2: 哦，拜
0: 一啦，拜一好，给你登记起来吼。
1: 好，
0: 安尼好啊吼。好，安尼再见啦吼。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哦，爱的咱这个石墨烯。
3: 对啦，我早应该卖了啊啦。
0: 啊啊，对对啦。
3: 我无阿多送的时阵，你就爱等咯、喔，不一定有、喔、
0: 哦。
3: 所以你即卖卡里来，我来，你安尼。
0: 你即卖通过啦，你通过啦，好来，来听歌啦，听歌啦。
3: 哎，通过
0: 一个来，空白空空空，我数。

0: 来，我跟你讲，人超量啊啦，
1: 哎呦，
0: 超量啊啦。
1: 啊，那我
0: 啊，执行长讲啊，桥梁啊，安尼是要安怎啊？
1: 我就带你讲台中一年桥梁啊，安尼来个卖啥？
0: 啊，
1: 无啊，第一卖卖
0: 卖卖
1: 卖卖
0: 卖卖，今麦开始曝光。
1: 第二卖啥？卖卖卖，你尽量三星高阿伯外当桥，你尽量个上尽量，啊来个个老上两量，你安尼几万块的迄落起价，我都唔是买卖，要卖唔卖卖。卖这个计小，我来讲，不是来赚钱的。你了解吗？了解迄个，还有一个抗战，对不？啊，但好的物件，不是惊你，不是惊你用啦。好的物件，不惊你讲你卡你这种电话，是绝对袂闹亏，价格多好价多。但是成本的问题，阮头家讲卖卖，
0: 卖卖，
1: 你都尽量三千九阿卖，
0: 你不，你尽量三千几啊？
1: 这两个人相难分的呢，尽量是相难分两名的呢。尽量一件抵两件，数贵的当用的，伊是两边的哦。啊，你先嘛尽量上尽量。
0: 我那边做，
1: 啊，你有八千块啊嘛？
2: 啊，
1: 我算是清清八千嘛。啊，你内裤是抗菌内裤嘛，医疗级的，你不会尽量去上尽量。安尼就两千块去啊，安尼就一万啦。啊！你不要呢？起码起码我讲卖不会，安尼我有做过分的嘛？
0: 哎，啊！安尼你个管那边
2: 是合理啦，但是吼，起码听到无买到吼，嘿，感觉就嘿啊。
1: 对，你起码为人买到对吗？啊，起码咱今日重点都是今年石墨烯医疗级的军备等级石墨烯的香囊胚嘛，是贵胚嘛？我还当在你瞧，但是贷款卖上。这是最厉害，这是熊熊，不要拉船啦，
2: 对
1: 呀，不要，只要不要船。这内裤，内裤是安尼吼，内裤是40公斤到90公斤，跟叉 L， 你拢会当，拢会当穿。
2: Free size，Free
1: size， 伊有7%的迄啰日本的超弹力，所以你穿起来下属袂低。大腿裤骨较大嘛，穿会落。再来，伊的脚床头遐，就带你 hold 住，你袂卡屁屁。内底你也有老尿的，定定感染的，惊老尿的，西丁啊西裂啊，穿了，遮拢无裂痕。
2: 是，
1: 安尼这毋是最厉害的吗？
2: 对啊，
1: 你有困来去抬掉，困袂挖你的心，你自然健康，对不？自然袂老尿。安尼，我带你买一领，搁上，唔是买哦，上两领哦。我即马是啊，唔知咩啊，唔知咩啥物讲话哦。即马就是用上的上这两领，互你做退换嘛。啊，这两领卖上，
0: 卖上，
1: 啊，我贵会当，
2: 卖啦，你都介绍，
1: 我贵介绍贵了。
0: 你无看头拄因靠人来，上两领啊，啊，唔当啦，迄两领我你讲啊，一套落去啊，吼，头洗落去啊，吼，我那来啦，来啦，我你讲啦，我你讲。我跟你讲，你甲套哦，套到咱今日节目煞为止啦，卖过分啦。
1: 20组，无到。
0: 20组绝对无够，20组无够啦，20组无够啦。
1: 够你接10分钟啊，
0: 够接10分钟，
2: 啊，够够节目煞啦，
0: 节目都够20分钟，你要接20分，接这10分钟，
1: 你这无我惊，我就要做恐怖。人好到顶啦，啊！来节目当中真正无啥好讲话，
2: 无蛮好到顶咯，
1: 蛮好到顶咯。但是你为到顶的会员
2: OK 啊，
1: 系啊，为到顶的会员哦，迄厂商拢是安尼哦，一鱼三吃，佮减骨啦，减去控汤迄种，
0: 减佮减控汤，
1: 系啊，一鱼三吃都无滴答，佮骨啦减控汤哦。
0: 你要想要看伊那也要工资哈，
1: 啊，伊刚来到
0: 一鱼三吃，佮也要控汤，
1: 我都要讲啊，都真正是安尼属性啦。好啦，无这时间啦，我也卖个讲啊，好势了啦，哈，我等下一定写报告，你买着你就买着，以后你比如讲你去阮公司打电话来要录，无可能，好，佮今日买两领，上两领，买两领，上两领，
0: 买两领。不是啦，
1: 买两领，
0: 对了，买两领，上两领，对了，
1: 拢医疗级的哦。
2: 配个内裤，可能特别心疼啊，其实是买一领吼，上个三领去。
1: 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东西怪怪的哦。我想要做
0: 买一领上三领啦，哎呦，害了。买一领上三领，你有听无？
1: 我很不会算数，你知道？
0: 你要省我啦，
1: 我也要省啊。
0: 哈，
3: 好啦。
0: 买一领送一领，还送两领裤，啊，不是买一领送三领，对不？
2: 好，
0: 你那边爱你，
3: 哈，无啦，我大哥有过，我过一个啦，
0: 个几只钟哦，
1: 跳
0: 也看嘛，你看看人咧，人咧拢钓三组，你也要个几只钟，你有跳啦，
1: 这袂闹亏，这有够跳啦，这真正这真正背着
0: 疼。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吼，哎你个几只钟你想要上？
1: 阿孙呢？
3: 哦啊，早见啦，
0: 早早见哦，
1: 早
0: 见啦，早见哦，
1: 这
0: 听
1: 妈妈听听早见，这
0: 安尼你这毛一点外心，早见早孙阿都能，
3: 早阿孙你读大下噶。
0: 哦，安尼哦，哇！迄领兄弟素食界个热青呀，去讲，迄领伫倒买，
1: 阿妈买，阿爸买，啊，今年今年，哎呀，你含少年的看到，拢会感觉讲今年是好的物
0: 件。哎呀，
3: 哎，然后。
0: 盖有民主，盖有民主，吼，好啦，好，
3: 吼，
0: 好啦，好好好，
3: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吼，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没尽量上山。
0: Hello， 你好 ，Hello， 哎呦。
4: 哦，您吃墨西的那个被子卖得太便宜了，
0: 修修啊，
4: 不会怎样都爱板瓜，
0: 有影哟，他
4: 那个把设计做，我倒是当怎样，
0: 哇，真正爱甲黑落去的吼，来来来，甲听来甲听，你也看麦，这要黑四组嘞，你也看麦，
1: 四组
0: 贵，伊知影，伊知影会啦，捌会啦，伊讲咱卖了足俗的啊，
1: 俗气啊，
0: 嗯，好啦，知影就好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这样提着，买尽量上三领啦。
1: 对嘛，现在算算就对了呢，
0: 你今天上山，
1: 我整个清醒起来
0: 了，你清
5: 醒，对
1: 啊，怎么怪怪，我就我算小数码的啊，所以你如如的，我真的还算不对，现在真的算不对了，这
5: 样就好啊，这样就好怪，
0: 你今天上山，你今天上山，电话一卡，空吧，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
6: 你
0: 哦。
6: 你好，
0: 哎，你好，
6: 提三
0: 组的
6: 呀？
0: 要提三组的吼，来来来，哦，这提三组啦，提三组啦，哦、哎，来来来，大家先忙个接吼，搬落去啊，这个卡一盖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0: 哦，这提。提下最多的，
1: 这无个卡起来，这机会难得。
0: 我见第一家的个卡，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八爱八啊，无吼，哎，咱那个哎执行长讲哦，拢无咧报歌啦，报者好恁听者，好恁听者，我听。

0: 我不能相爱两组啦，啊那较好才做对家哦。
1: 安尼哦，你这算你这算先个试验一下安尼哦。好，今个试验者，嘿，我惊你今后要个对家的时数量无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咱的朋友都是古锥可爱安尼吼。
2: 嗯。
1: 哇，你个看，你都讲爱听一个歌咧，听歌啊真无用啦。
2: 哦，定定定嘛。他这个是，无啊，未好我嘛烦恼，啊嘛未无好嘛烦恼。嘿，啊，你种物件好物件，就是想讲啊来家参大家分享者。
1: 嗯嗯。
2: 哦，咱台湾，台湾在
1: 你
2: 这。
1: 我讲你个送落就好啊啦，你看你两领内裤，佮送落就好啊。
2: 是呢。
1: 买一领佮送一领就好啊。
2: 买一领送三领。我规个啊，规个拢清洗起来。
1: 啊，
2: 所以我们在边啊收嘞，边啊收煞，规万块的起价呢。
1: 我
2: 讲，
1: 因为生意啊做，啊就像安尼啊，买一领送三领，
2: 对啊，
1: 一定好的带。
2: 你的穿一般也
1: 是，
2: 一般也是墨西哥博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来做背书啦。
1: 嗯，
2: 哎，我是参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一起接。研发出来医疗级的石墨烯，
1: 嗯，
2: 伊会当做啥物？目睭灵的，目眼角膜呢？
1: 嗯，
2: 这个石墨烯会当做这個，一般人用钛金属在做那个棺材的嘛。
1: 嗯
2: 石墨烯干来当做啥物？做一般的都晶片呐、啊，
1: 嗯、
2: 啊，无就做一般的工业。工业工业款的一种的迄落皮嘛，阮、嗯嗯、这是会当做个人眼角膜。
1: 嗯、
2: 你啊看讲这种会当做啊怎样？
1: 嗯，
2: 这个计小，我讲3900三十九万赔你嘛爱买。
1: 好、
2: 哦，哎，真正。
1: 啊，算了，咱即马个3900啊赔个赔就三年。
2: 哎，真正你有血痨病，
3: 是
2: 耶。哎，你有酸痛，你有酸痛症，血痨病。
1: 哎，
2: 你惊讲血糖的控制无好，这也未迄落的，干脆未收煞的。
1: 嗯。
2: 其实咱得脚萎缩，行袂稳的，行袂好势，啊会错，脚手会错。你这个假了，我来讲吼，这个病情有可能啊，
1: 改善啦，
2: 脚，你都会去做改善，你以后唔免食济。
1: 有
2: 病嘛是爱看医生，但是伊对咱的细胞活化是100%，细胞活化佫帮你减充电呢。那一般咱细胞讲爱更新，不过你细胞一定无电池啊，唔知变安怎更新。伊这吼内底有一个超导层。伊这车唔是用迄个涂层哦，
1: 嗯，
2: 伊这是用车，用车喺面顶诶，
1: 伊
2: 叫做超导层。
1: 嗯，
2: 到那个咱挖咱辛苦顶诶时阵，咱诶细胞主动会去充电，无限充、快充诶意思，你知道吗？伊会去带充电，所以咱细胞充电，你更新才有意义啊。哎呀，你知唔知会当活化？
3: 是，
2: 会当摆下咱诶油啊毒，血毒。用金属，啊，过来，咱的睡眠的好，咱脑部的修理，啊，过来，咱血路的好，未咳未黏，未割，咱血路会通，过来，咱上手会搞，微生物的发炎把你摆出来。
1: 我看唔好讲少
2: 者。啊，过来，你的身体啊，
1: 头对啊，恁头家吼，
2: 打
1: 电话在甲你讲吼，你安尼未休息啦，安尼啊，我有听到。
2: 未一年上三年，我都讲我喊喊嘛，我讲我奇怪，哎，我头家讲你是。对啊，唔对，你是两个，恁因两个母仔囝到底是安怎甲你怪的？你
1: 啊，讲掉，他甲讲掉啦。哎呦 ，Hello，
4: 哎，
1: 嘿，你好，有听到无？
4: 哎，我听到。
1: 好来来，嘿，哎，我服务什么？
4: 哎，你迄石墨烯的棉被哦，我要摕两领啊。
1: 两领吼，
4: 哎。
1: 来来来，这两年啦，甲听者甲听者吼，我咧讲啊，你我有讲唔免阁讲啊，免阁讲伤济，
2: 唔免讲伤济，好的物件台湾家己制作的吼，台湾家己一条龙制作的吼，这物件是家己挂保证。那有啥物背景，每只拢无同款，吼，啊你啊加一年，你就感觉第一较亲民，第二你冷气唔免开伤强，因为伊有冷气的感觉，伊会打伤，吼，你吹电风扇吹冷气的感觉，伊会帮你省电，唔免插电，哦，热天寒天拢会当零，四季拢会当。那第三项就是你有什么血痨病，你有什么心脏的病痛，你无多吹到的，你要康胖的酸的抽的痛那种的有无？那个萎缩，脚手的喘那种的，困眠无好的，伊拢带你困一眠，你就有足大的感觉。
1: 改善啦，
2: 嘿，有种感觉，
1: 无形的，你就感觉讲，咦，那这个物件那真奇怪，那免讲个安那样啊？
2: 对对，那那不是叫你吃药，不是叫你注射嘛，不是叫你去找医生，咱只是换一领皮，带你换一个健康，你唔免改变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生活拢免改变，换一领皮。 啊，你就会健康。嗯，安尼是咪足紧嘞？
1: 系啊，
2: 安尼即个投资是咪上好？
1: 安尼电话好紧卡，买一领送三领。
2: 空八
1: 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噶即么位置也阁有哦。
2: 买一领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因头给我讲，
2: 买一领啊，上几领？
1: 你是安那样啊？袂晓熟，伊头多咧讲电话，我听着。
3: 嗯嗯，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
1: 要两组
3: 哎。
1: 你要两组？哇，哎、欸，你要讲了再来，再来拢安尼呢，两组、四组，哇，安尼哦，你教了真欢喜。后来你这种有组织啊，安尼对晒你啊，吼，安尼对登记起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所以吼、哦，这电话爱金个卡，
2: 哎，
1: 起码吼，你那卡吼，你都买掉啊，
5: 有卡有机会。
1: 哦，啊、我咧讲你那无买吼，干嘛真爱叫？
2: 买两两皮，
1: 我都
2: 送两来套。
1: 我把安尼出去吼、哦，去百货公司，
2: 对啊，
1: 啊去看迄个物件，哎，这想要买的。
2: 这，哎，有怪讲说都贵贵啊！
1: 哎，我就是吼、哦、去看一箱那个马靴，
2: 嗯，
1: 你唔知伊个看，伊箱哦是要求贵，你唔知，
2: 嗯，
1: 万几块呢？
5: 嘿，
1: 万几块，我感觉要开袂落呢。
2: 一箱 A 啊，万几块真正贵啦！
1: 啊吼、啊哦，我的意想。啊！这安尼买的，我唔系惊龟抓菜甲买起来。
2: 哦，
1: 我惊骨头抓，
2: 想一个就对了。
1: 嘿，我惊骨头抓，佮教阮囝讲，足想要买，
2: 嗯，
1: 佮下不了手。
2: 你等恁囝买，恁囝佮无家己买，伊只有家己去买意思。
1: 我到尾啊吼，真正到尾啊吼。我讲头家，你弄平个少，伊讲这是什么赔，什么赔啊？呢，
2: 包括公司无咧做，无咧供给啦。
1: 伊讲唔是啊，这伊讲这真正是，迄个品质有够遐呢，
2: 有够遐在呢。
1: 哎呀 ，Hello， 好来，这个卡呢，伊讲真正品质有够遐呢。
2: 嗯，
1: 我咧讲，安那讲嘛，无法度
2: 减价，无法度减价。啊！你生病，伊家是当讲减价，
5: 无法度。
1: 我啊，这是
2: 我这是
1: 你在我的节目真有法度啊！你啦，无法度啦，这边也无法度啦。
2: 他对我一直讲一直讲。
1: 哎呀呀呀！所以哦，你也看卖，真正是哦，
2: 每一年放三年。
1: 我甲买一双鞋，我嘛是惊骨头抓嘛是去甲买。啊，家在不用买，啊，无来叫用买啊！你看我买啥？无通好买啊！
2: 哎呀，就哎呀，是在做出来，
1: 真是没惊。所以哦，但是嘛，我一个阿妹个嘴的我。大爷吼，很难，所以想要我穿足久的，还想要真足方便的，我无论哦上山落海，
2: 做好搭。
1: 哦，伊想真好。
2: 啊，我今天皮嘛是哦，做百搭哦，上山落海，骑在车顶，骑在办公室，骑在到位拢 OK 哦。
1: 真正嘞，骑
2: 在包包嘛做好扎哦。啊，伊在你包吼，伊保健毯啊，救命毯呐，这做好扎哦。
1: 对啊，哎，阿英啊，有安怎嘞？
6: 在你包吼，伊保。
1: 哎、欸，你有听到无啦？
6: 我咧陪啊。
1: 好啦，爱陪啊啦。好，安尼好啊。你唔着手机关掉，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啦，一组啦吼。好 ，OK， 好啦吼。好，再见。伊哦、喔，你唔安尼来吼、喔，手机爱关掉啦。
2: 一件
1: 买袂着啦。
2: 系啊，关键袂着。
1: 关键。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来 ，Hello。
6: 啊、
1: 有啦，有给你写好了啦。
6: 他是
1: 啊，
6: 我唔是啊，我金英啊，你唔
1: 我知啊，你金英啊，哎呦，啊你拢这怎样，这素英啊，你金英啊，
2: 来，
1: 啊来，有写无？有写哈？啊素英嘛有哈？素英嘛有哈？
2: 素英还没写。
7: 喂，你好。
1: 哦来，拢写、欸、好啦，啊那有啦，有写写好了啦。
6: 错。
1: 嘿有啦，嘿电脑拢有看到啊哈？再见嘞。好来来来，这一组啦，经个曹操的吼、哦嗯，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1: 真正时间要到啊，爱爸，嗨、你好，
8: 喂你好，
1: 嘿，
8: 我要
7: 先第几组？
1: 先第几组？啊，来来，我那一组紧个写写嘞，紧个写写，一组啦，一组啦吼。啊，哎爸，无我讲哦，你即马登记拢有够有迄两领内裤，吼、哦，啊那无登记就无啊、哦，无登记就无啊、哦，吼，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1: 哎六。
8: 哎六。
1: 哎。
8: 哎、欸，我要亚丽姐哦，我要两领，哦一组哦，一组几领？
1: 两领，两领对，嘿。
8: 好，安尼我先来一组好啊。
1: 好，会使。
8: 哎、欸，啊，等一下，稍等，稍等。
1: 嘿。
8: 反正阮兜哦，
1: 你真后悔啊！你也看嘛，还未买咧，就后悔啊！嗯。
8: 我问一下哦。哎。好，啊，安尼好，安尼先来三组好啊。
1: 三组。
8: 三组，三组。
1: 啊，你好。好来三组三组嘿，时间要到啊，无法多个讲啊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着咱石墨烯的这个两杆背，
2: 哦
1: 你加了，这是医疗级的哦，
2: 医疗级香囊的
1: 哦，背几年上山呢？
9: 台湾广播抵抗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0: 给小美滚一条狼，唔空有啲虾仔拖板青羊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11: 冇见啦，将佮冇见过苏茄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羊鹰老图文档案，要千万多多做茄哦。
10: 按娘冲哦，
11: 可以啊。
10: 大家先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司法财产权。
11: 司法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羊鹰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促，暂未犯法冇。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司法财产局提供。
1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徛，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户二路三艋舺。过去的繁华，咱家来相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吸引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
1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互动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管、花桥、冰峰、地方管、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河、大通加索、大通小树、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纠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你若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点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药房挂三品爱情冰，酒准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不嘉豪。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过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便过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两人接不通，新闻机神经调，听电话党讲就好，阿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屏东县枋寮乡七月第四号发生一件命案，死者拿红枪加大拔起来控制行动，佮枪枪插棍啊、铁棍啊，伫咧厝内。怕加死亡，奇怪是出来所有监视器伫咧进前就全部故障，这敢袂是提早计划好势命案？根据了解，剩十波人平常时一个人住伫咧较偏僻的海关村，头天厝内底生活单纯，七月第四号暗时，后生一直颠倒背着爸爸。吃着急走过来找人，一打开大门看到爸爸惨死伫咧厝内，现场阁有供甲灯去查棍啊，环境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发现死者的手有去用限制行动拔起来分食，而且全身真侪所在拢去用供着伤，凶手有可能是废弃楼的窗仔爬入厝内放下杀手。根据了解，死者56岁，姓吴，十波人，是咱全台湾唯一制造这种乌酸胺的业者，一年产量高达4000吨，精原污液的董事长。警察就讲，现场监视器全部拢故障，因为姓吴十波人经营的企业是半导体和军事工业。其中未当欠款的不足，真侪网友都讲，这个案情无单纯，是不是因为这种稀土的金属提炼技术才来出大事？工厂伫咧槟榔工业区，这几年来真是件贵金属回收业，嘛是全台湾唯一会当制造双乌酸胺和氧化物的企业。这是在稀土里面很重要，现在全国中国全面来减少钨矿出口的状况之下，这个公司有这种贵金属再生的技术非常重要，
现在当主长被杀死，警察调周边监视器抓人当中。

有人伫咧家门前到这个监视器，唔是翕家己的门口哦，是翕厝边、厝边头尾，大家拢翕。而且看到对方有交通违规，比如讲，我拄摆骑出来都拍方向灯，哎呦，都甲检举啦。即马法律判撤销罚单。高雄市一个姓侯查甫人，为他妈开骑过门口骑机车出门，伫厝边用倒伫咧门口的监视器，摄到贵宾去做检举。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这是张罚单罚1000元。随后男子不服，提出行政诉讼，讲这种就是报复性的检举，欠缺正当合理关联，加上违规并无危害安全，请求撤销罚单。判决书指出，住伫咧南麻溪姓侯查甫人，去年为徛家门口。骑机车来到马路上，却检举无按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被向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1200元。收到罚单了后，已向监理站申诉被驳回，再度提出行政诉讼。自何主张？因到头前的道路，就是因这个小社区20位自何对挂唯一的。通道，而最近的连贯道路至少400公尺以上，就算是违规的状况是真的，也无影响到别人行车安全。而且检举人就是伊的厝边，双方是一栋接一栋的套天厝，共一排住户。检举人不明原因含四周围的厝边，大家感情不好。再来到监视器摄周边厝边行车动线，并提出这种报复性的检举，请求撤销罚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审理，法官勘验假片，伊当阵姓侯男子将机车停伫家己的门口，准备要出门，用两只脚吐涂骹调整机车方向，然后再个将车头。转向发动机车，骑入门前的道路。这个过程差不多4秒钟。按发动下头前的道路，规条路拢无人，并不造成任何用途人发生危险，还是动掉的可能性。包括前规监视器，到一个监视人的处境，一个角度针对着边啊厝边门前的道路，以及。每一个厝边的门口，其他住户进前冒向检举过，拢是含姓侯男子同款的违规状况。违规地点嘛是伫咧厝前门口，可见一个人到监视器的目的，就是要来翕同一排厝边出入的活动，唔是要来封闭歹人侵入。法官认定警察含。监理机关接到检举的时阵，除了查证违规事实以外，嘛都要注意收集的目的和资料敢有正当合理。虽然住户有违规的事实，但是检举目的无正当，欠缺合理关联，违规政策并不造成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危险，因此判决。关处分来撤销专案会当上诉，一个唔知安怎拄着歹厝边。

真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安排日本歌曲《人客要求》。

这个警察看到派出所后壁边的田，种这个金蕉种了真水，竟然走去共偷割。这是台南新营分局后镇派出所一个姓王的关键。偷割派出所后壁边农民种的金蕉，唔哪呢哦，佮共乌走大路边别人所栽的落地的栽叶两丛，甚至偷摕派出所内边的卫生纸，规大包共摕去厝内使用。起诉书指出，姓王的关键，民国183年在月22号暗时8:30，将车开到后镇派出所后壁边的停车场，这个围墙外边啊，为后车厢拿出一支镰刀，断呢爬墙外出来。来到姓陈男子的果子园内底，共偷割两挂金蕉，放入后车厢，然后再回去厝内。同一年12月7号，半夜3:49，姓王关键开车经过新田一个果子园，用手捂走姓王男子所种的落地的栽叶两丛，带回去嘉义县基德乡的客家。正伫家己厝边的果园内底，同一天暗时8点，派出所敢若剩伊一个人值班，伊竟然偷摕派出所公用的卫生纸一罐，放入去车内，炸等去引导输用。姓陈的农民、姓王的农民，两个人看到家己物件碰见，今朝向偷瓜，落日早向偷乌去，走去报案。警察调监视器，有拍到，看到头乌落地在遐的贼仔，穿着一领蓝色外套。哎呦，啊，这个不是迄个派出所内底员警吗？马上报请检察官侦办，摕搜索票前往姓王员警引导，查扣落地在遐两张派出所卫生纸。以及犯案的时阵所穿的蓝色外套，警察马调派出所监视器看，确认相关警连派出所的卫生纸拢被偷摕，后来市警察局将伊调职处分。相关的关键也叫派出所监视器拍到，也踮伫个去共偷挂金蕉，挂好金蕉，搁放入车内，收回过程。翕甲一清二楚，但一边解讲，一部偷乌倒地的仔仔，强调这仔仔是去买，煞无都提出告别证明。穿一领蓝色外套，被新办的同事马上认出来。我看前几，小红男主做规着一个警察，竟然小人煞偷摕别人的财物，欠缺对他人财产权的尊重，法治观念非常不好。用切刀顶顶三锥，判刑10个月，会当抵扣罚金，会当上诉。

0: 进攻个空气污染、灶卡、叉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像是别不敢对吧，赶紧起来吃拢给较紧好。过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袂停少痰少无痰打扫顶扫的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第二扫专门科。
1: 嘿，嘿啦，我这就跟咱像去有伤到呢。
0: 哦，你讲较早有伤到哦。
1: 啊，像

效果真正赞，赵春红、大通、清客山，这阵啊，真侪人讲过，红虾、烧虾、脑疼拢感冒，感冒好起啊，煞继续伫咧烧，烧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客山，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烧。先吊顶风咳咳嗽，身体虚弱，咳嗽嗽不出来，暗棍白掉咧，嗽不声，嗽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爱唱歌大哥大姐都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嗽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甲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尤其即马天气正热，哦，日头赤炎炎，个人热甲感觉正赤热。大通清咳散，卡来甲食落，清凉降火气。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遮尔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稍来较甜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点数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点数专门科，顾脑后，顾细胞，周俊宏诶，少爷话，大通清客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林山咪咪古情。

台中市金斗街的一中街附近，有查甫人伫咧大路边冤家相拍，互相呛声讲：“来呀、啊，你来呀、啊，来呀、啊，过来呀、啊！”七月二五号暗时啊七点，一对四十岁双生啊亲兄弟，行路逛街伫咧过大路的时阵，不小心和另外一个四十五岁姓杜的查甫人。身体怎烧起？结果你唔让我，我也唔让你。你唔道歉，我冇办法给你回失的。就安尼，愈讲愈大声，开始相拍。最后两个人拍一个，姓卢查甫人去用拍甲倒地涂骹，边啊真侪民众围观，拿手机啊来电影。台中市第二分局暗时啊七点接到报案。讲伫咧三滨路甲玉山街路口，有三个查甫人相拍，拍甲真厉害。两个拍一个哦，警察先生赶紧来，无迄个已经倒伫涂骹，要去用拍死啊！巡逻官警赶到现场，双方虽然已经分开，但是继续伫咧大路边。你大声一句，我嘛大声两句。其中姓林这对双生兄弟。一直大声话讲，来呀、啊、来呀、啊，你来呀、啊！情绪是非常激动。警察站在中央做共亲，按打双方的情绪，将双方分开。初步调查，双方拢有声称动手敢拍，而且态度非常坚定，要来提告伤害。警察依法将三个人用准现行犯抓回去派出所。关伫咧拘留室过暝，用伤害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即马暑假，外边旅游加上真济大型活动、演唱会等等，新冠肺炎又搁开始流行后，疾病管制署21号来公布，全面进入流行期。7月12号至18号，门诊人次4766人，比前一礼拜增加66.5%，同时新增加25例本土病例，其中有5例死亡的病例。估计这波流行伫咧8月中下旬达到上贵关。目前主要流行的病毒临床上的表现集中伫上呼吸道的感染，有8大症状：脑痛、咳嗽、十鼻、流鼻水、发烧、人神神无力、腹开痛、肌肉酸痛。另外，有真少数的个案会出现暂时性的鼻啊鼻部气闭，还是嘴食无味道。虽然大部分的感染者轻症为主，但高风险族群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为去年10月份以来，到即马累计161例重症个案当中，有高达74.5%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这其中各83.9%有3高慢性病，其中高达92.5%是重症患者，而且拢无注自己的预防下，重症威胁真大。医师林英清讲，这篇死亡的个案是南部一个60多岁患者女性，本身有失智症，顶一遍注预防下是抵抗的1年6月底，为今年6月底伊才开始发烧、咳嗽、规人足忝的。一开始去到诊所，医生当作是一般的感冒来去治疗，但患者病情快速恶化，无胃口，物件食袂落，人无精神。一直到7月初，才经急诊病医确诊是新冠肺炎。患者带入院的时阵，肝心功能已经真无正常，胸腔照电光，两边的气拢有肺炎。医疗团队第一时间注控病毒的药物甲抗生素，并无改善。专业加护病房短短一礼拜合并急性喘气衰竭、急性的腰肌损伤和肝功能的恶化，不幸来归往。卫生福利部决定将公费新冠预防下扩大提供满6个月以上无注射的民众，延长到今年9月28号为止。保持个人的卫生习惯，出来不管是都要穿一罐，然后那是喵喵怪怪时阵，都要赶紧开队提高警觉。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0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考的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黄以玲迪克牛仔甘有素配

0: 进广告。
1: 啊好啊，
0: 哎，大姐你好。
1: 啊，我讲哦，我能吃你的番茄丸呐。
0: 有改善什么？
1: 哦，改善到这可以吃你的两三年啊。
0: 安怎好？倒啊有差。
1: 伊吼、哦、本来放油皮皮伊油臭臭，啊我定个念讲啊你放油单臭油破干你呐。啊恁厝内咱南北讲的是安怎？啊结果伊过来就拢。决定吃你这段吃到这样嘛，哎，现在皮肤够足水的，
0: 皮肤足水，还有吃大通酵素无？
1: 有啊，
0: 有哈、
1: 哦，我一盖拢挂两包、三包、两包、三包。
0: 花桥板娘丸即马食食的，小便拢较正常
1: 啊
0: 啦
1: 吼。对对对，我暗时食过来臭臭啦。
0: 吃花桥板娘丸，讲这个板桥油油皮皮，臭桥破皮，改善啊，板桥继续清，板桥较别安尼臭桥香。九寸红、花椒、斑龙丸、各有志、各膀胱、各筋骨、地生痛。那咱家有志不好，赶紧买花椒、斑龙丸来吃，专门家的各有志的。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椒、斑龙丸。斑桥北路好正济，话讲配，味正歹偏，臭桥咸。真济拢一贯就知，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盖一滴流血，放骨精脆。花桥斑龙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桥两底尿蛋白，就是慢性嘅腰肌炎，一台加只几罐啊，才会好。正头啦慢性嘅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就变桥。有的放到吃细胞，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三下滴，一步桥放足久的，有的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的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花桥。斑龙丸，吃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就会豆豆降下来，就袂痛风。腰子排泄好，肝水水气就会排泄掉。老大人肝水袂少，紧食花椒斑龙丸。腰酸管痛风，肝水水肿，花椒斑龙丸，赶紧买来食。不过，一项严重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腰肌炎，糖尿病到尾啊，腰肌歹去的，细心的真多，腰肚的指数较高，腰肌较细粒去，腰酸高真久拢降袂落，这种细心的好酸碱，紧食花椒斑龙丸，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骨筋骨，包骨脆药啊，筋骨病真多，肩胛头会酸，50斤痛。腰脊骨、脚趾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爬袂起来，弯腰弯，歹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辛苦不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斑龙丸，给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让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
1: 吃我久哦，斑龙丸吃，我那管啊，吃我看到七罐啊八罐啊呢。
0: 今年
1: 加手就炸的价，
0: 加手就炸的价了哦。
1: 哎，干手就抓到在切，还是还最近骨头啊啊有啊肾脏有一点问题，唔得买板娘丸来吃。
0: 哦，安尼哦，有几口问题，卡买板娘丸来吃啦吼。
1: 系啊。
0: 哦。
1: 啊都啊骨头都有卡袂疼。
0: 骨卡袂疼，骨头卡袂疼啦吼。
1: 骨头卡袂疼，哎。有差啦
0: 吼。
1: 系啊。哦。
0: 淑慧姐，谢谢你。
1: 哎，
0: 去检查腰子功能功较不好，骨头骨会酸痛。食九寸红花椒斑龙丸，共食七八罐啊。 骨头酸痛改善有够多，表示功能讲继续检查的时阵，嘛豆豆恢复。赵俊宏、花桥、班长员、花桥班长员，对着骨头有够赞的，骨头断去、劈去、磕掉、弄掉、断掉、拔掉，骨头开刀、狂照、割架体啊，开两骨、穿铁衫。车祸伤到筋骨，伤到骨。花桥班长官脑对的只，马上随只，拢给较紧好。只好的你，之后未变一个病保，变去上台，拢爱对的只。花桥班长官，花桥班长官，各有志，各捧功，各筋骨，地生疼。改善体质，听欢气，筋络骨头拢给你顾甲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嘞，爱加只规骨啦。放术了后，表卫生，你一顿加隔二十点，两三顿好利滴。高桥即卖起来放骨了，变桥，放桥比较歹片，中老年人无关系，即几项拢紧紧啦。有镜头一定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点，饭前饭后拢会杀的，保证顺重要，做你等于个只。花桥班。利用完，只管两千以上广告。

0: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排尖家本故乡的家。
1: 最近啊，你等下食饭啊，听阿妈啦，慢个声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华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平安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单面章南道调

通过铁皮刀、冰胶刀，拢该真小心，爱提高警觉。这个行路的人，唔知啥物原因，为冰胶刀走去铁皮路上，去有火车弄一个脆果果，胃体胃甲四个东西。代替263D处苦干车，暗时啊10点半，经过台中市沙鹿区甲龙井之间的北横冰胶刀。而且弄到一个走路的人，造成列车暂停行驶，影响到双向通行。这个民众暗时啊10点4分，乘客龙井北横冰胶刀被苦干车弄到。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伤者已经明显死亡，而且胃体是安尼脆鼓鼓，摸到看出。杂步杂步，事故地点伫咧台中市龙井区龙新道1号龙井火车站附近。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因为死者遗体分布范围伤过宽，收集证据当中也无清楚死者的身份，到底为虾米会行入铁轨道，去予火车弄掉，由台警察。进一步调查。

厝内囡仔伫咧放暑假这段期间，嘛都爱特别注意哦，因为第一线环境真无奈得讲。看过真侪家长伫咧囡仔出代志了后，哪点目屎哪讲，我这个囡仔平时拢真乖，哪会叫一捡落去拢是毒品的？但是囡仔身躯顶有一种怪怪甜甜的味，提当失去控制，讲话时阵过使用咱听较无的暗语，当该真小心准注意。即马即个电子烟伫咧网络上加短影片的演算法当中，加上流行事件包装，透过着手机啊，开始进入真侪学生囡仔生活当中。家庭必须爱学习为无正常高级的崩溃，眼神和脚手失控，咱听无啥物意思的帮助暗语，量早来提高警觉，这个囡仔是唔是有食毒？警察指出，这种电子烟的烟油常常添加果汁或是水果的香味，但是囡仔房间或是衫突然间出现这种甜甜的气味，炸出炸入的包包内底，加一个看起来亲像是随身碟、正水金属的烧猪机以及透明的烟弹，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现在这种新型的毒品依托迷子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进入体内也开始出现鬼人醉茫茫醉甲唔知人的状况。但是囡仔目睭无神，讲话含含糊糊，脚手未协调，甚至突然间失去意识，规身躯来救紧，这拢是真大的风险。长期使用，阁会出现情绪暴跳、功课表现严重变坏状况。另外，若是发现囡仔伫咧社群平台或是通讯软体当中，频繁使用类似暗语奇怪文字，或是短时间内将你可以的所费全部开个空空，常常收到来路不明的超商报告，真有可能就是透过这种网络上的暗语来落单交易的现象。第一线的关键强调讲，家庭是最后一道的保护线。发现囡仔出现无正常的状况，那唔通安尼一开嘴就大声咩？阿那无只会将囡仔继续撒向卖毒品的摇头。做家长爱平心静气，和囡仔讲，并主动找学校春晖专案以及警察少年队协助，加一分的警觉，就会当减一个被毒品毁掉的家庭。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理财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9继续蓝白青山水长流。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宝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红，花桥冰宝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酒樽红，花桥冰宝地方丸。
1: 啊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的保心丹正，你的保心脏的做好诶，
0: 安怎好？
1: 哦，食着啊，加做好困，
0: 起码加做好困的啦吼。
1: 嗯，啊，你着永安时啊的节目哦，听啊九点，听啊九点，我着你爱困啊，我着去困啊。啊，你的我甲你食骨力罐啊，啊，加数我冇食。
0: 加数够甲你改成啥物？
1: 人拢讲我的皮肤较水啦。
0: 皮肤起码有较水吼。
1: 有。
0: 看起来加做少年呢。
1: 有。
0: 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暗时啊，继续好困。吃大通酵素，讲即马皮肤看起来继续水哦。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酒樽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云南天龙保心丹。要坚持，走路爬行爬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就会喘，行较远嘞是安尼喘疲惫，一口气就要喘袂过。云南天龙保心丹要坚持，金瓜头88，心中乌白跳，心律不整，皮肤菜，坚持云南天龙保心丹，他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不力，失血清不管，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一罐2000。南边东指定药房，九如罗里丹，龙友药局。边东关内埔文化路第一药局，李港永春路李港药局。永春路业药局，屏东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恒春中正路信兴药局，枋寮中山路吉川药局，南州三民路建进药局，高雄乡南兴路业药局，中陂路业药局，万丹大昌路福林药局，万丹路进德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酒樽红，以上广告。

婚姻观是教安客家人真重要的所在，但在遐教安客气大局25000人，两公的只有9000人，渐渐出现团形的危机。真济教安客家人，拢伫咧轮背乡罗厝村，王信杰、廖焕廷这对夫妻成立着教安好伴屋，透过着老大人甲囡仔做伙学习的模式，和各小学生用着生活当中的物件来学习客家话，减少语言消失的危机。婚姻观原来教安客家人分布伫咧轮背、江背、罗厝、轮井、剑园、宜伦乡的深溪、惠台厝、福兴、沙地厝18张地，西里镇依照高处上界者。婚姻观

阿尔干文书协会指出，早期招安客和闽南人都在做会，时间一久会向讲客家话的人愈来愈少，招安客人普遍都会向讲台语，客家话生活当中以着台语为主，而且大家对着学习客家话无啥意愿。王先生就讲，韩太太原本伫咧社会福利单位服务，即当前转来到太太的旧厝，招安客上介济人的罗厝村，离工地一年来成立招安好办夫，设立课后照顾班来服务同乡国小的学生囡仔。因发现40岁以下的民众差不多拢白乡讲客家话，经过调查发现，过去生活的艰苦，所以长辈拢会鼓励后一代来学讲国语、英语，无注重客家话，甚至会讲客家话学生颠倒去学白乡讲的学生来笑。两个人发现招安客家话开始出现传承的危机，整个社区真是长辈提醒讲，因是基建传承使命者，为教学生囡仔自我介绍开始，慢慢带囡仔来讲客家话，老大人甲学生做伙上课学习，做伙学煮食、画图，做伙运动等等，好学习招安客家话为生活当中开始。推动这四年来，已经有真侪学生习惯讲客家话，希望学。新的一代，愈来愈侪人会向来讲客家话。

现代人大家都会用到电脑会看手机，为了要来减少目睭的负担，都会用手机和电脑切划做保护目睭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荧幕色水调调较暗较深色。但眼科医师如大本的说，深色的这种模式不一定对当保护目睭，长时间来使用颠倒后目睭周围的肌肉伤过斑暗，增加目睭疲劳、紧张、头痛的发生。医师就讲，真侪人认为讲，和这个荧幕卖遐光，改用乌色的背景，会当减少光线的刺激，减少蓝光对目睭的伤害，来保护视力。但是这种深色的模式，有可能和咱的目睭爱更加出大来看。这是因为以着深色为主，咱的瞳孔容易因为光线不够需要放大，才会当和较侪光线进入目睭。但是长时间维持这种状况，目睭四周围肌肉真容易爱一直出力维持迄个瞳孔的大小，尤其是本身已经有老花眼，还是目睭视力调节的能力较不好的人，更加容易因为目睭肌肉过度出力，来感觉目睭的酸酸胀胀。这时瞳孔若是安尼定定放大缩小、放大阁缩小，都可能引起着头痛、偏头痛，甚至出现目睭引起的金角头暗棍暗暗的症候群。目睭无爽快，可能有可能引起头痛。部分的品种会伫咧深色的模式和一般较光的方式出来出去，意思就讲，目睭和咱的大脑一直重新来适应这种无同款的光线，对着中高年者还是交感神经本身较敏感的人，更加容易出现他较讲目睭疲劳、头痛的状况。讲有一个工程师，平常时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为着要来保护目睭，拢加用乌色的背景。长期以来，伊拢目睭紧张、干涩，真无爽快。走来看诊，经过检查，目睭本身无任何的故障。后来按照医师的建议，将手机啊、甲电脑的荧幕改做白色的底，也是比较比较光的色水，这个目睭不爽快的状况渐渐改善。意思就讲，无论采用多一种方式，拢不应该长时间来看手机啊，要目睭有时间休困，来看较远的所在。看较远的时阵，目睭周边的肌肉是放松的哦。所以要目睭一段时间休困，要使用再过来使用。以着保护目睭的角度来看，普色、较浅色还是白色的背景，通常是较温和、较舒适的选择。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999-0899。继续来听歌，南白谢怡君、陈水喜、金辉、沙花公。我不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的靠销查盖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然后要拍个牌见证的，电话赶紧跑通，0800-0999-0899。

0: 进广告。
1: 我哦，食你的产品拢未歹啊。
0: 对我一项，啊有改善什么？
1: 都台中一号嘛，真好啦。
0: 台中一号，食
1: 了会拢安尼感觉阿妈骨酸较袂酸啊。
0: 阿妈骨拢零零较袂酸啦，较袂安然啦吼。
1: 啊，过年过年啊吧吼。
0: 嘿。
1: 我去牛安尼哦，我上去收传安尼一年会啊讲。130个，
0: 一百三十个
1: 。哎，那个好多贵退成的吼，
0: 嘿，
1: 差不多拢八十个
0: ，哦，安尼拢正正常啊。
1: 有啊，啊，拢食你的产品，人食迄台中一号啦，啊，番龙丸啦，加学迄个加素，加素，阮食上香，你也别人拢去食。
0: 啊，加素加红改善啥物无？
1: 大便嘛较顺，啊，食了学迄算讲大便啥拢足顺的。
0: 哦，本来是较歹放，也是会漏屎。
1: 会漏屎，
0: 会漏屎，
1: 就是伫个酒团安尼拢会漏屎。啊，这下安尼，我拢创个去驾驶，只要
0: 驾驶
1: 做伤，就我今日毛毛骨甲你产品毛骨寄来，驾驶我今嘛甲你买两盒，
0: 驾驶嘛是拢嘛来，有较顺，较袂安尼漏屎啦吼。
1: 系啊，你阿爸拢算讲，伊都拢十几拢有泡一下，是用泡沙啊，拢叫安尼外罗拢泡三包。系啊，啊，你个八两碗嘛拢做好个啊，八两碗恁。大便就变拢足顺，拢足顺的呀。咱安尼就是感觉讲安尼，啊，油脂啥拢较好啊。
0: 放油是暗时本来较食起来。
1: 较早油啊，食较肥啊。
0: 哦，即马较肥啊啦吼。
1: 一拜就到天光啊。
0: 哦，一拜就到天光啊啦哦。
1: 对。
0: 哎，恭喜恭喜。
1: 做有力的就对啦。
0: 同工给做有力的啦吼。
1: 对啊，袂歹啦，真正因为产品我拢敢食，因为产品呀我拢无食别人。
0: 啊，多谢你呢。
1: 对啊，袂啦，袂啦，
0: 谢谢哦，啊，请我小哥。食大通以后，血压更加平均，较袂惊血压。阿妈讲紧安，会酸，正歹发，嘛拢好起啊。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以后来食。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食咧血管有弹性，咱咧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讲紧安，会酸，阿妈讲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吃农全归家就知老卡开挂吃开站吃好好好好的阿妈公斤安吃派挂中好的前调挂紧家己就好会到会有当会到循环保好的把大通一号吃两三客会到清清清会到循环好自然就较白把比身体也较麻烦我来看看中风，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来把，赶紧家治好，大通一号要紧食。回头会有当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加侪中风。有食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食，减一个中风。一定中风嘅，我来请过休，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都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都加袂过，吃大通一号，吃袂把中风过，原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紧卡顶，第等脑筋呢拢是这，等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都袂当超过90，血紧较定。轻微中风，脑血管拄塌地，一定爱随食。家己我爱骨力福建，拍会通，血有较好较好手。塌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酯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就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个钱开，连工开大条的，食你反弹。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紧袂伤定。会更有弹性，会与会带拢甲你轻轻互你拍通血道，心脏一打嗲嗲一听，迄只只拢心会更较细条，会更硬化， 上好去做心导管针筋啊。心中这道定定爱听，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一定爱对的食。卡无你运动，血路未通，透来才吃好。老大人不会袂惊，莫多运动，大通以后爱对的食。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以后对的食两粒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回家，富家金查某人较济，食大通以后较袂富家金。保大保子乌车金花，迄就是这条花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管较无弹性诶，我来较矮。有只大通以后就袂乌车金花。大通以后清血球通血道，冷断血管。咱来听讲，个血压食好起诶，有够济。咱这毋是食落血压直接降落哦，是食你血油较低，血会较清，较好流叮当，血管有弹性，袂伤丁。血滴头顺顺顺，个血压自然对道道好，好会滴。大通以后，规身躯血紧血多，拢甲你泡通会通。卡大苦瓜爱食吧，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筋炎一生，阿妈滚食排骨，血多血油重，下巴你食筋筋啊，大拢买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加血压，足够得嘞。指定药房官，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爱情名物。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表金要看下边，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包地方馆，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安排江志峰痴情无药医。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红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之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边缘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和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出去搭。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让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阵是晚上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好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北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要文杰给咱寄产品，你电话给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头一首的歌曲来安排秋雨那一暝，这个秋雨那一暝，叶太太在咱的这个公路啊，高站南边边信台药局，过尾天宝好正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生活高站边，好在又叫各位填报过哪晚填报清易明目完王生，也做来听一首《秋雨那一暝》。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咱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巧，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好来，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这个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这个另外一个风台吼，叫做北海堤。这个北海堤风台吼，伊未去影响咱台湾呐，未影响台湾哈。哦，所以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另外一个风台啊，红下风台的贵岸吼，啊，现在迄个北海堤风台啊。你别影响咱台湾。东南亚真济族人啊来台湾卖春，因吼有的是被逼来的，有的人是去用拐来的。真济一寡只的东南亚一带的族人啊，爱向骗来台湾，应该骗的方式拢改讲吼，包食包住。工课轻松，收入悬啊！还有一挂族人啊，唔知影天地几紧张，唔知影死活，啊就来啊！即卖唔知影天地几紧张，唔知影死活，啊！即卖来台湾了后，随时伫个迄个机场所在，防接到了后，就来到应召站的所在啊，该逼伊爱接人客啊！那唔接人客，伊就在死叠讲，安尼啊，无咩好食，啊靠伊个迄个好食，所以呢，生活在最深火的之中呢，生不如死啊。那么一挂红怪来台湾卖春的这些族人啊，被逼接客，甚至破病，嘛要互伊去予医生看，结果。到尾啊，死伫个台湾。最近被骗来台湾赚皮肉钱的族人啊，愈来愈多。相关的恶势力，把这些族人啊骗来台湾，然后逼因来赚皮肉钱。即卖相关单位已经开始为着因这个。入海关的所在开始咧甲注意，啊嘛加强，后来台湾出逃也好，观光也好，啊，即个地基工作嘛好，开始拢来甲因注意，来甲因关心呢，啊。那么即个昨天啊，向骗来台湾，就是拢红包机票、包价、包大薪水悬啦，拢安尼。啊，所以一寡即个昨天啊，唔知道天地几斤重，就向怪来啊。根据统计，在2024年啊，人口贩卖北下的案件当中，有22个外籍的族人来受害啊。2025年，高达到54个，人数明显的增加。到今年的5月为止，已经差到11个人受害啊。所以，真明显有哪来哪济外籍的族人啊来台湾被害啊。查到真多，拢是迄、那个一款外地的，包含着印尼的啦、缅甸的啦，即个族人啊，介济拢叫骗来，骗来台湾吼。即、這个贩卖人口的问题，一直无多人处理啊。咱台湾吼，因为色情是无合法的，咱台湾嘛无色情的专区啊，所以真多即个族人啊，还叫骗来台湾。警察嘛无得人去找，嘛无得人去抓，去用藏起来嘛抓无啦。哦，所以暗中暗妈妈谈，拢无人知影。
另外来讲到日月潭啊，传出着游客深水去毒死的案件。一个20岁姓张的大学生啊，歇落时间，跟因老母坐回来日月潭来遐佚佗，雄雄行到地啊，同我跟老母讲，伊要踮日月潭内底修水，因老母甲讲唔通，迄日月潭啊是足危险啊，暗流足济啊。好朋友，日月潭是属于开放性自然的水域，水面看起来真平静，但水底地形落差真大，最深吼、哦、差不多4至6公尺，而且吼、哦，迄、那个抽水啦、进水啦，啊，即发电，常常不时伫个水底啊，弄迄个暗流，伫迄个所在流来流去。那么真侪人因为暗流落去受罪，你话潭除了开放着万人应多的活动，会当合法落去受罪以外，平常时的时间拢禁止私人伫遐游泳、伫遐生水。伊嘛呼吁民众讲哦，你话潭这个所在千万唔通去。这个囡仔看因老母做伙去日月潭佚佗，跟老母讲要落去游泳，伊跟因老母甲讲唔通，这个所在危险，讲未听，无法度。这个囡仔命中注定绝，伊啊跳落去了，一直修，一直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甲，都要到位的时阵呢，剩差5-6公尺，结果沉落，沉落。我讲哦，咱好比做参考吼。你话潭迄个所在一年透冬，因为意外死亡的人足多。我不管你到底有相信轮回啊无，你有相信业障啊无，或者是讲你有相信鬼神啊无，我唔知道你有无啦吼。但是我要跟好比讲的，就是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我你啊讲时间到，还要出来抓高铁。我你啊想，你啊看人今仔日。伊来甲你掠高铁，啊！你甲看呢？人落去，伊在咧找无人通好落去啊！你搁伫迄个所在跳落，一声就甲你拖落啊！哦，卖讲到底是真是假啦！哦，搁就算今仔日是自然的原因，哦，暗流啊好啦，还是讲水啊那样，哦，还是讲伊家己真正本身身体的问题，哦，迄、那个无会讲，咱不管他啦，规日水的物件无代无起，卖去迄个所在算啦，哦。但游泳池都有可能会用毒死啊！你甲想看卖啊？哦，所以你话潭遮尼大，啊，修修修修到剩5-6公尺的所在，又落落去，够可怜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香奈儿，香奈儿这种非常大品牌的皮包，只要那是有外香丝，外香丝这两个迄、那个 mark 一看就知道讲是香奈儿，跟 LV 同款。LV 只要啊，看到 LV 两字，就知影讲迄是迄是因的名牌，所以市面上仿的足济哦，无论是仿什么名牌，啊，拢足粗俗的啦，伊拢足粗俗的物件，啊，甲你仿仿个甲咱真诶相像。那么高雄有一个姓郭的查某的网友伫网络顶面卖香奈儿的皮包一卡。425块，你想呢？一卡42万的物件卖你425块，一看嘛，怎讲是假？明知怎假哦？那么警察伫个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在卖这個，伊随时用钓鱼的方式，甲这个租金啊落单，叫这个租金啊一个回落单了，随时将到这个香奈儿的皮包啊。甲夹过，这个就错啦，这个就错。伊甚至连一个外相似的马库嘛，这个就错的。好看了就知，一看了知假。但是吼、哦，你袂当讲人一看了知是假，你得讲哦，你家己的创意，因为迄个形体写着一模一样啊。你会当用着无同款的物件来做马库，你袂使用着两个丝。来做马库，袂当，因为迄个形体，你只要做两个因，做两个形体，他们要讲啊要讲，你买咱做两个因口啊，人一看就知你咧仿的啊，
哦，但是你就是不可以做他们一模一样两个外相似，这样不行、哦、所以这个昨天将到这个卡棒来卖给警察的时候，警察随时收到货，将货拿到，然后这个昨天抓到了给医生发班，这个昨天一个叫医生发班的时候来到法官的所在，他跟法官说，说你来看我这个东西做得很粗，我相信顶管够加这些的婚嫁，这一看咋讲是假呀？这阮调过一些假呀，法官也怕情。伊讲哦，你调过安那设计，一看就咋讲那是恁咧模仿小内个呀。所以免甲讲你是家己做的，你若家己创意，你不要做两个因看呢？一定要做两个 C 吗？你不要做两个 D 呢？不要做两只 D 呢？一定要做两个 C 吗？所以。法官认为讲，伊这個人啊，我白讲讲白出啦，伊叫违反商标法，改判拘役40天呢。看见伊是今仔日话，唔是上列个公司看到呢？你若上列个公司看到，伊叫商标法甲你过啊！我咧讲你爱死嘅，伊一卡卡棒要甲你叫冤家哦，叫冤家市价介绍甲你卖，你就改讲安尼要甲你罚钱，我讲你就死啊！你出来了，找到十卡，要该算十卡的钱；找到二十卡，要该收二十卡的钱，你要死啊！所以啊，今仔日这作业是叫警察先发现到呢，伊那是叫上列公司发现到，发布时该通知你要死啊！因为死无坏啊，所以嘛空空哈、啊，诶物件嘛我白模仿啊，你模仿了就有代志啊，哦。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安排歌曲《月夜谈》。这个梅头姐啊，给咱公司加天宝合作完大个人，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月夜谈》。要文杰加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机。控制性卡

0: 广告。
1: 我都唔得唱过歌，我拢即时间看。
2: 安尼好。你拢当时是啥物款的镜头咧？食？
1: 无啦，

0: 本来袂白起呢，
1: 本来当一个迄、那个第五目甲第四目甲第五目脱离啦，
0: 脱轮嘿，
1: 哎呐，安尼啊，我嘛话阮叫阮老生买咧食啦，
0: 哦，
1: 阮老生咧做水电，那一白起白了有无？
0: 嗯，
1: 啊，拢会酸痛，
0: 嘿，
1: 啊，我叫伊买迄、那个。一客啊来浸酒，啊一客啊吃安尼。
0: 哦哦哦。
1: 哎呀，我会换过啊。
0: 啊，你家一家吃了呐？
1: 伊吼伊无啥认真在吃啦。
0: 哦哦哦哦。啊，你吃了较好就对啦。
1: 啊，我较认真吃，我较老啊。
0: 哦哦，安尼吼。
1: 哎。
0: 啊，拢是老在做面看的啦吼。
1: 哎哎，我拢
0: 都。感谢你啦，吼。啊，吃了咱到小伯哈。
1: 有啦有。
0: 哦。再见啊，对啊。再见再见。
2: 咱人若到一定的年纪，啊，拢一定的退化，这无法度人避免的。啊，咱若年纪高啊，退化骨长骨长出的老师的速度都会足紧，啊，骨头都会含烧都会怕。咱填补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即款填补好正丸会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脚头无力，骨长骨长脆，老死骨老济。填补好正丸，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筋痛、强筋骨、酸痛症、筋络病，买填补好正丸转来吃。另外来介绍咱这款填补骨脑丸。填补骨脑丸，你等下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眼会硬僵，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你若是迄个暗时啊袂困着，太困太落眠呢？填补骨脑丸，咱来填补骨脑丸，也当可咱心神安宁、定静、好困、好安眠。啊，那填补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力会闪了。你若一个劲都想出来，捏了捏袂掉，填补用用完。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危险。填补用用完，填补清一并不完。这关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重两眼，目睭失明，寸步难行。所以好朋友，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就爱补充营养素，填补清意明目丸，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精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填补清意明目丸。啊，那填补丽金配，这个填补丽金配。你若是疲劳规工成规工，熬成熬忝熬爱困，困成又过来爱困。夜生我后夜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填补你精疲。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填补你精疲。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概敢买两罐，我算你3500，填补你精疲。25250在咱们电话外关系0600卡，六本格价产品电话你改卡入来，25250在咱们电话外关系0600卡。

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最后的火车站》。这个最后的火车站，这是咱的秀娇姐，秀娇姐啊，啊，你告别咱的天宝永龙丸两罐加芬兰白药。啊，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费玉清的歌曲，我来甲安排这首《最后的火车站》，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破竹天公庙边雕营又叫各位天宝过那晚天宝养心丸，咱的吴太太也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多谢。

0: 来，感谢，谢谢。那头多一个阿姐啊，打电话来讲，吃我的产品，吃八档。阿公哦，同款个白三百粒的肉粽，八十四岁啊，八十四岁个白三百粒的肉粽，够厉害，容易啦吼。阿、哦、咧感谢咱的好朋友长期对咱的听说，讲吃八年。姚律师多谢你啊！对着阮产品的支持甲鼓励，深深来甲恁弟兄十二万分的感谢之。啊，这是安尼啦，人甲人之间是互相的。啊，你对阮的疼痛，你对阮的疼惜，阮绝对是一定爱做上好的品质的产品给你啊！哦，上好的品质的产品，这都一定爱，你袂使无钱哈。哦、来，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迎就好的这个时间来甲讲到这个投资的诈骗，这千篇一律。拢共一招啊，拢无变，拢无换招，够劲哦！诈骗集团拢共遐招数，拢无换，爱就是跟你讲，啊，你就是遐人会相信啊！伊就跟你讲，稳赚钱，稳未了诶，爱赚大钱啦！啊，广告你也白天也挣得，啊了后你就戆戆啊来相信，啊了后钱又怪。我讲，诈骗集团真正有够厉害啊！赶快来交手，啊，赶快靠无赶快的人，啊，赶快就有人咧相信，赶快就有人啊，有人用骗你。这汤氏吼，迄、那个台客分局准定派出所啊，接到被害人的报案，讲伊啊用骗你，也意思拢是啥用骗你呢？伊首先头一届是交迄个118万去啦。阿即卖吼有趁钱啊，对不？趁钱了后，伊就来讲，啊，我要把钱领出来，因在因的诈骗集团讲叫做出金嘛，出金就是我钱要领出来叫做出金。对方来讲，讲如果你那是要出金，爱交20%的改赊金呐，就是讲你那要把遐内底钱领出来，爱交118万。搁再交118万，即卖即个被害人一个听着讲爱搁交118万的时，伊就知影讲啊惨啊，骗骗你啊！那么就在即个时阵，被害人伊就去警察局所在报案，警察讲你拢卖怕生惊，你叫来领现金啊，讲你现金准备便便等你，即卖。一个讲要领现金，现金准备便便等你了后，即卖哦，单来到第一个38岁姓卢的查某车手啊，啊来到第就讲吼、哦，要领钱要哪样，叫个警来就甲杀起来啊，做戆生啦，啊无想讲你来要领钱，叫个警方将伊抓起来，即、這个偌可怜呢，一家己拢阿未领着哟，伊就爱红关。无担心，爱搁债啊，将着这个进程用便宜的钱来个付出林，这个哦，这个查某车手，钱拢阿未摕着半角银哦，拢阿未，安尼伊得爱负担遐钱啊，所以这个姓卢的查某的车手出来领钱了后，伊不但爱共负责进程哄便宜的钱，那么。伊身躯顶的一支手机还阁用没收，足可怜的，足悲哀的。啊，虽然这个车手抓到，但是身躯顶无钱啊。这个姓潘的被害人，伊也是一家己拢提袂转来。啊，可怜，人生就是安尼啊。嘛，想一寡戆的，要去做一寡戆的代志。依然无结，这间依然无结果，做客宾路。有一间咧卖中国电器的中国电器，就是二手的啦，专门咧卖中国的电器。那么伊有一个仓库伫即个溪滨路三段车，啊，即个溪滨路三段即个仓库，啊，一个藏足侪物件伫遐嘛，啊，无人无果，到底什么原因唔知啊，啊，都回收了，回收。一个烧起来好，乌烟密布啦，蒙烟散布。即卖 一个小起来时阵，相对派人来到现场，火杀的烟雾啊，雾差不多二十几分钟将火给拍花。那么火一个拍花了后，迄、那个起火原因正在由着这个监视人员伫当中咧个监视。内底面好家仔拢无半人伫呢，遐有人伫内底啊，温死的，温烧死的。另外那个讲到宜兰呐、啊，分礁那海边沙坡的所在，这个宜兰分礁那海边沙坡啊，有一个查某的死伫个沙坡顶悬。那么海巡人员伫咧巡逻的过程中，发现到一个尸体伫遐。随时啊，就报请迄个检察官来迄个所在上检啦。那么跋落水的这个查某，今年34岁，姓林啊。迄、那个尸体啊，叫人给拖上岸了后，随时叫因兜的人来给领倒转去。嗯、真可怜哦，安尼跋落去海底。另外那个讲到一群人做伙踅街。那么台中一个社里面兄弟啊，经过着北区三民路甲玉栽街口啊，伫过马路的时阵，甲社里的查甫人小客双方面未爽，单对争呢，两个拍一个，两个兄弟啊争一个啊，结果这个社里的嘛不堪忍呢，一个对两个，哦，三个人伫遐对争呢，争甲喘皮皮，叫我来到地啊，三个人啊搁伫遐呛声。将从三个人啊，该带到警察局内底，依照伤害罪来将这三个人来个依上法办呢。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广告。
1: 老李，你填报姓名无？你是什么姓头家？
2: 我甲七十年，今年不能干那白酒啊，那树树王磨玻璃哦。哦，用用啊，无啊，我拢无啦。啊，你用用啊，要发侪进前几工啊，我咧常常点目药水吼。
1: 是，
2: 啊，若点了，看了有清啊，若等三下就水果无清。
1: 好好好。
2: 啊，
1: 四万玻
2: 璃啊，嘿，四万毛玻璃啊，了容易伊个金属垮垮垮个，不好个，不要个垮白垮垮个白金。
1: 嘿。
2: 啊，到尾垮垮底了有好有进步啊了。但是哦，变成什么拢会啦，就是讲看物件较袂遐清楚啊，但是老爱挂老花眼，较看会清楚。
1: 是
2: 啊，我有听你咧节目，啊，我伊要来接头啊，也五光过，我即卖来了，拢食保养的
1: 啊。是啊，你吃五光过了，你即卖看物件呐？
2: 有较清啊啦。
1: 较清。你咧清鱼片话，你吃啊啦？
3: 我等于说45岁再生流病，
1: 哎，是，
3: 啊，去了医生看，讲我生黄斑得病啦，
1: 哦，黄斑性狼疮哦，
3: 啊，搁白来讲，
1: 是，
3: 啊，伊讲哎。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视网膜会病变的现象。吃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也当给咱固眼底，啊，和咱的视力会当清澈。你若目睭会安尼蒙雾生涩，看袂清，雾沙沙，像个影，会惊光，爱足够流目油。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全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好，咱这个目睭的视力检测，拢是咱的啊，目睭的眼底受损。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芋麻等珍贵的汉药。咱内底面的枸杞是用皇帝咧使用的枸杞，是迄个皇帝咧使用的。菊花贡菊专门的保护目睭的，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 手袂夹关皮后，腰脊骨压袂到，存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拽着，熬旧卡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的癌会硬正，脚手的麻血袂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暗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呢，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暗下袂困一个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钱油，天宝雍龙丸，迄、那个勇敢的勇啊，啊龙凤的龙，四头五灵的灵啦、啊、吼，啊咱呢暗时啊做，接接背起来放了啊，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龙丸，天宝雍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操心，面色青顺顺，嘴唇好利利，心加胆也心心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啊，做够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啊，这个心脏皮薄、肠皮薄菜，做够大心溃喘的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你若是过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苦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30条。啊，你啊一届改买2克，我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阮拄啊讲啊，天宝丽金贝甲天宝益生菌有23500了，春龙无哈，春龙无哈，感谢，谢谢。来安排挂叫做妈妈，哎，不是啦，母亲啦，歹势，母亲。母亲，这个母亲酒歌曲，这是咱的老生，咱的闽南太和药局，哎，不是嘞，一半心酸一半醉，哎啦，唔知湖南白呗，哎，一半心酸一半醉，一半心酸一半醉啊，唔知湖北吴小姐。唔写只哩桂林市场，当兵咪又在又叫我要填报青叶兵员、填报养龙员、填报养心员，甲咱告白要收听，一半心酸，一半醉。

来要问给给咱寄产品的朋友，咱电话给他卡入来2525500 2525500，但咱们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给咱电台工商插播，多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城内进前洛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老小小乡村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洛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洛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即卖台南万甲并称为一府二路三万甲。过去繁华，咱家来想对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洛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逼人之地。如今，从
6: 玻璃桥林去打卡的景点，最卖的景点，搭配着侧边门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大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古早人常咧讲一句话，讲做新生贤，主人福。啊，你唔敢保证讲你到底食倒一味，开当下你的镜头。啊，所以吼、哦，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试看卖啊。哦，啊，试看卖啊，就是三个月一个疗程啊。三个月啦，哦，啊，你得参考看卖啊呢，哦，这间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这个世间哦无仙丹呢，但是有好药啦，啊，那拄啊下着你的镜头，你的镜头就会好起哦。这个北海底风台啊，第三天来会变成着强度的风台。啊！伊吼，无论是安那走的方向，拢未为咱台湾来啦，离咱台湾要真远啦。啊，但是吼，伊外围的宽流的影响，都会造成着雨水啦。所以明仔甲后日两日，爱特别注意午后的雷阵雨。哦，迄、那个中央的气象署预报，受到南方分西北移的影响。这个拜二甲拜三两天的水气同款要阁真济，啊，咱来注意午后的雷阵雨，啊，山区嘛都爱注意大风。啊，另外吼、哦，迄、那个风台多今仔一波打形成的北海底风台啊，伫这个三天内的增强为强烈的风台，啊，为日本的方向移动啊。啊，我那都要注意看伊到底伊个变化是安那、哦，所以你家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那么明仔在中南部伫中岛过了后，拢会有雷阵雨了。明仔在拜日水气同款也阁真济，台湾的东南部甲金门偏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东部甲中南部地区南山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甲马祖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西半部地区甲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各地山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所以伫山区活动的朋友出门爱记得扎雨具啊。温度的部分，伫咧花莲台东高温32度，西半部甲宜兰普遍伫咧33至35度。那么伫桃园以北甲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离岛天气偏好侪云低，渐阵雨26至31度。金门啊，乌阴低，渐阵雨25至31度。马祖侪云好天，26至31度啊。阿姨上跟好朋友来报告，感谢，谢谢。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当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母亲》。母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老生，伫闽阳太和乐局。各位天宝过南湾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伫咱的听歌时间，若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多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吼、哦、政府的规定应该是搭大同效应啊吼。高雄市一个姓陈的车主将伊的奥多麦啊，甲放伫个顶啊卡。啊！即卖放伫顶下卡的时阵，经过民众的检举，警方也开罚单600块。啊！车主对着这件代志真袂爽，伊认为讲有按照期间、按照政府的规定停车啦。结果，迄、那个警员来到地，拢无讲安怎样啊？安尼青帮白帮都改开单，这样呢足无道理呀、啊！哦，所以这个姓陈的车主。一段将着这张罚单，甲提起行政诉讼。那么，即卖一个行政诉讼，法官就来啊，来就甲这个警方问讲：啊，你家开罚单的时阵，伊奥多麦哪停？啊，停你对，你搞相片。这个法官甲问啊，那个警员会呢？伊讲经过遐久啊，相片嘛啊，唔知安对起啊。啊！你讲要叫我用画图，画看伊啊，我都把它停过来记住。我讲阿公，啊，你也唔知伊安那停啊，拢无相片，啊，你还要别敢开红单，安尼通呢？到尾啊，这种罚单单甲取消免罚的。阿朋友，高雄市政府的规定哦哈，注意听，我唔知道台南市政府是不是安尼规定，我唔知啊。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的规定，必须。停啊卡，爱留 1.2 公尺出入的空间呢，就是爱留120公分。120公分偌大？120公分就是4.1尺的泰路，4.1尺的泰路。那么这个4.1尺的泰路，那一般的停啊卡你无留很大的空间，警察来拢会当甲你开单。啊，一般咱的停啊卡，那是停奥多麦，停奥多麦有可能留120公分的空间呢。啊，那是停车，入里边停啊卡来，就无可能有留1.2公尺的空间。所以每一台车，只要那是入里边停啊卡，你拢会使随个检举。停啊卡或者骑楼啦，骑楼。就是咧，互人行路的所在。那是有人把车入入去停啊卡的所在去挡着你的路，安尼，你就先来检举，警察来就当来开单啊。啊，所以这个所在，咱好比如来做一个报告，咱的停啊卡的所在啦吼，一般拢是留差不多334公分呐，334公分。那么334公分就是差不多十一地的迄个一尺的泰路，十一地。啊，所以这十一地当中呢，扣掉4地，也够有6地会当停奥多麦空间。所以伊讲开奥多麦罚单是无道理的啦，因为迄个政府吼、哦，伊的规定是到120公分，哦，120公分。都会使啊，所以这个法官的该裁决免罚，就是迄个停啊卡是334公分，扣掉120公分以外，伊还够214公分的所在，会使可以停奥多麦啦。一台奥多麦长度无可能214公分呐，所以法官还该裁决讲，这个警察乱开单，看到没有？有议员在这个议会里面质询啊，他问说，如果他那是今天开红单啊，人去申诉啦吼，那申诉通过，这个给开红单的这个警察敢不敢处罚啦？就是警察负责开单，他没在关系到红单开下去，到底是开了对还是开了不对？所以就有议员在议会里质询，就在问说，那假设今天这个警员他开红单，
开落了后，迄条红单是乱开的，是无开唔掉的，这个警察干嘛处罚啦？这个问题吼、哦、问了真好啦，我刚才寻求一个冇看过人红单开唔掉，警察处罚的吼、哦，所以这使特地啦，咱的迄个相关单位啊，哦，咱的交通执法局。交通局执法的过程当中，会当甲这个警员，甲因要求严格要求。如果你那是开单，去有人甲你反映，结果法官是裁决免罚，阿你就爱你就爱迄落啊，爱处罚处罚迄个警员啦。阿你唔只系未学未开，人来检举你就开，人来检举你就开，你话无想讲我这种开了人了，就成人员都系困了。一个姓郭的查甫人，甲女朋友交往啦。这个查甫人叫做郭咸水，这个女朋友叫做阿云啦。这个阿云，伊甲郭咸水两个人咧交往的过程中哦，因为迄阵啊汤甘蜜甜嘛，都无想到未来啊。足济人伫两个咧交往的过程中，感情当好的时阵哦，啥物代志拢干，啥物代志拢干做啦。结果。分手了后，再来咧后悔输东西，因什么代志拢敢做？郭咸水甲阿云啊两个人咧斗阵的过程中，这个郭咸水用手机啊来录着因两个人咧做爱的影片，咧性交的影片。那么当当因两个人咧性交的影片，这个郭咸水流泪了后啊，一段利用着因家。这个郭咸水甲阿云两个人分手了后诶，将着这个影片，甲传互阿云啊新交的男朋友，企图要破坏着这个阿云啊甲新男朋友的感情。按这个新的男朋友，就将着这个影片给阿云啊看，问这个阿云啊讲，迄当时你是不是欢喜甘愿介入的？叫这阿云啊讲，迄当时阮两个人男女朋友在交往的过程中，阮是欢喜甘愿所摄的，无唔对了。即卖这个阿云啊，诶，新的男朋友甲伊问讲，啊那安呢？你有想要甲伊处理无？那要处理就爱报案，啊那无要处理，我是惊你连讲啊，这影片，伊除了传我看以外，伊会惊伊甲你铺上网络啊。所以，这个阿云啊，就是听了感觉讲，哎呦！啊，那安尼真恐怖，所以随时同我来到发现的所在，那来到警察局的所在来报案。那么警方将着这個老鬼来抓来，这個、老鬼讲唔是迄，唔是传的啊。这个警方甲讲哦，唔是你传的，明明伫你网络的所在，一名就是你老鬼，你个阿公唔是你老鬼。拄啊！刚才伫你的手机内底有你甲阿云啊两个人，到底你段时间口交，哦，啊，全身无穿衫，啊，搁伫遐自慰，啊，搁发生性关系镜头，刚才你有呢，无啥物人有啊，哦。那么这个台南地院认为讲，这个姓郭是传影片和因阿云啊新男朋友的人无唔对。所以依照着各自法非法利用着各自罪，将着这个老鬼甲判刑一年两个月。这样，那如果老鬼无赶紧跟这个阿云啊达成和解，这个一年两个月是爱关的。全世界上红星，就是两个人分手了后啊，搁再去找进前迄个男女朋友的麻烦，这上无头壳的。咱。来过好咱家己的生活，唔敢去孝顺以前的遐呀，一点敢唔敢头壳咧想以前的代志，更讲讲过去。你阿想，咱人都爱向前行，你阿搁伫个所在咧怀念过去，你伫个所在咧办袂落，人已经坑入去啊啦。所以吼、哦，你卖搁伫个所在咧办袂落，阿咧依依难舍，你卖戆啊！任何一对男女拢有权利，什么叫做自由恋爱？就是有权利通和你斗阵，嘛有权利通啊选择跟你分手。这样代志吼，咱这好朋友啊，你家己本身有哪会知影？男女之间交往，恁两个人拢是自由的个体，你会使选择跟伊做伙，你咪当选择跟伊分开。
啊，分开了，心地无够成熟的人，才想要伤害对手啊。那心地有够成熟的人，应该该祝福。因为你也知影，因两个人是伫个遮尔济茫茫人海当中，全世界五十亿个人口当中的茫茫人海当中，恁两个人伫无同的所在来熟悉、来交往、来斗阵，那是缘分啊！啊，缘啊，亲啊！你得爱甲对方祝福，你的祝福翻头倒转来，福报会回转来你的身躯顶。你祝福伊，你会交到一个更加好的。所以爱祝福，唔当想要迫害，你要迫害伊，你家己等到家己杀敌三千，你自损八百，唔忙伫个所在啊，阿你惹麻烦惹事啊。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的巷仔内发生着一对翁仔某冤家，太太也不打要讲伊人啊，伊人惊啊秘密出，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一个姓罗的查甫人，介某冤家，因这个太太，或者阿露啊，这个阿露啊，伊看老罗的两个人冤家了后，一段倒去台中的所在，哦，倒去台中的所在，啊，倒去啊，出去台北的所在啊，找因的因去找伊家己的朋友了，对了。即卖这个、老罗的一段看阿露啊两个人讲好势，讲叫这个阿露啊倒来台中改归家了。双方面讲好势了后，即卖这个、老罗的段开车。起来台北的所在找阿露啊，老罗是希望伊会当将阿露啊，甲载登去台中归家啦。这阿露啊，我唔免啦，我甲阮朋友借车借了啊。我回来了后，哦，我若是起码是好，我就感觉加大半年；我若起码是无好，我就车开也要阁回来台北啊。哦，双方面啊，伫个所在咧讲话过程中，这老罗愈讲愈掠狂啊，阿段。将着因某啊，哦，因女朋友，哦，因太太，因太太，要甲因太太啊，要甲因爷，要甲伊拖上车了，对。而且太太同我大声喊救人啊！就在咧大声喊救人的过程中哦，这老罗同我甲放开啊！即摆放开，阿女啊，同我去另外一台车的车顶抽一支麦打落来啊，同我逼人啊！讲你嘛个话来哦，讲话来我讲伊哦。就在两个人伫咧冤家过程中，警方来啊，警来到底。看到这个老罗的，甲阿露啊两个人在咧冤家，然后也问啊，结果这个阿露啊讲，我已经甲这个老罗的申请保护令啊啦，伊袂使我经我的身躯边啊，今仔个锁来，伊讲要开车载我回去，我甲伊讲，我有申请保护令，咱两个人是袂使共一台车的啦，我啊讲伊唔听啊，伫个所在啊路啊，伫个口口花啊，你卖警察甲看看，有影都对哩。这老罗都去予人拆顶破零啊，还佫伫个所在，啊硬要甲这个阿露啊载上车，这个阿露啊无怪掠狂去车顶掠一支巴打，啊当然是嗲母娘要甲伊讲着啦，是嗲母娘要甲讲着，哎主席讲你两个话来，我就要讲啊，我先甲你拖白吼，那么叫我当场将个这个老罗甲掠起来啊，这是违反保护令啊，赔偿骨奖。0525-0525-0525，台南的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安排挂曲，合作无彩啦。这个无彩啦，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潮州老小姐，伫潮州大菜市场边啊三角汤信安药局，各位填报广南湾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无彩啦。

0: 好啊你啊。
1: 哎呀，我嘛，我老的家嘛，嘛食到食了有好诶。
0: 好好。
1: 哎呀，啊，食，甲你食两年瓜。
0: 哦，好食完
1: 咯。哎，足济咧，我拢去，我囝拢去迄落，迄落独行遐买买足济。
0: 好啊你啊。
1: 哎呀，独行嘛是恁有家伫遐。阿哥食你个安那丸，哥都好。
0: 哥那丸哦，阿哥那丸那那好用。
1: 嘿啊，我头壳拢疼啊，疼啊，用要，干那要中风的啊呢。
0: 哦哦。
1: 拢用要白破，疼足久的，都想讲吼，用要活袂落啊。
0: 嘿。
1: 啊，到尾啊，食你个安那丸吼。
0: 嘿。
1: 食好呀，我头壳好呀。
0: 啊你好。
1: 嘿啊。
0: 你头壳好食好用。
1: 叫来给我老的食。
0: 啊你好。
1: 嘿啊。啊我今嘛无啥咧食啦。
0: 哦，今嘛好较无咧食。
1: 无啥咧食，啊，迄度，迄度好正完，我拢要咧食咧，
0: 要咧讲对啦。啊，你好。
1: 系啊。
0: 好啦，食好就倒倒小盘
1: 啦。系啊，母啦，阿公。
2: 食阮个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咱这天宝果脑丸，咱都闹迄款习惯性的大家听，旧年登记的大家听。啊，头壳晕、乌暗频、血压悬，啊，歹困、歹落眠呢，再来吃天宝果脑丸，拢足好用。真侪咱遮的空中好朋友，胃宽哦，习惯性头壳疼的现象。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伊针对着咱的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伊内底面吼，除了啊十外味珍贵汉药以外，伊阁有一味天丸。这个天麻丁黄草针对着头壳疼有足好的功效啦，所以你若是头壳晕、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不中、耳根晃晃叫、叽叽叫的，买天宝果脑丸回来吃，歹困、歹落眠、困不好睡，长期失眠，天宝果脑丸。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压未悬，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甩甩，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这个高料撮着头闪着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着，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用用完，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挂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天宝用两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这两日目睭啊，啊，目睭看袂清楚，是咧检体。目睭的模糊、生涩。检查红、肿、红、肿痛、阿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乱粘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量掉烂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加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啊，你等那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心会多出个搞明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天宝养心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山清溪化痰轮流治少，固定少黑骨川少，天黑少固固少，天宝定少山清溪化痰轮流治少，固定少黑骨川少，天宝定少山。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用生命所爱的人。

有四名所有人，这是咱的五星，叫咱公司叫填报好算完大关的，一届给咱叫三关的。后台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用四名所有人》。你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给咱叫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打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这个宜兰，宜兰新兵街有一个查某在大细声去给店家叫了，店家打电话单报警。这个宜兰市的新兵街还有一个妇人人来到着人的店头的所在，在那边嘻嘻叫，叫警方来到地，这个查某又甘甘警方在那撸呢，又把警方大声呢，警方来看这个查某的有需要保护管束啊，单将着这个妇人人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伊带到警察局啦，足狠的。警方说，若是有遇到这款影响到公共秩序或是危害安全的状况，都要赶紧打110来报警。另外，说到大火车弄倒电火条，桃园的大园和路德2858号停电，这今天透早9:30，一台拖拉机为着路边的一个电话条给隔一个灯，那么因为这台大货车吼，唔知道到底安那开啊，安那开唔知啊。即卖当我弄到路边的一台小货车，啊，甲弄断电话条。即卖因为电话条的电线倒了，当我将手爱手机甲引倒了，即卖就引倒了后啊。当我去烧掉这台小火车，我你家知啊？即卖警方来到现场，消防人员啊，将着这个水甲拍花，拍花了后，把这个拖拉机的司机给救出，无食酒。那么是不是有食毒？来个吸毒才会知啊？即卖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向依照公共危险罪啊。来给医生发班。另外，那个讲到吃酒开车，这个吃酒开车，这个高人啊，实在有够恶气。这个作恶气的呢，今年43岁圣诞呢，吃酒开车弄死了一个17岁少年，哪做一桩？恶气到什么程度呢？这个17岁少年被弄到了后。喷起来，喷起来！在空中的所在载落来，端去插伫这个圣诞的车的后壁玻璃，呛了，规个血塞塞啦，规身躯血塞塞。这个圣诞的外恶精呢，把这个少年啊，端个拖落来，把撇在路边，撇在路边哦。车开的端最早，走头200公尺了后，将伊的车牌给拔起来，平格，讲伊车牌胖向头提，结果伊家己主动报警，讲伊的车牌向头提，警方讲你卖怎啦？你当时弄到人的时阵，你的车就叫监视器给你录掉啊！你的车牌、你的车型、你的车身，我拢给你录个清清楚楚啦。这个圣诞的单，鸡嘴变鸭嘴，这个查起来，这个高人啊，已经早就因为吃酒开车，发生车的向吊销驾照啊。这届是无驾照，搁在吃酒开车，刚弄死这个少年啊。阿明，媒体的记者伫警察局的门口。看到这个43岁圣诞的未来地走出来，每天跟问讲，你安尼敢会感觉你足见笑？你也感觉安尼足恶心吗？人你硬弄着，啊，掉伫你的车的后壁后壁挡风玻璃，啊，当你人啊拖落来，啊，甲撇在路边啊，当做你走。你知影这个囡仔，输东西，你若该解救，该报案。 叫救护车来救，伊还阁会活呢？何你等下路边乱死鬼鬼在死？你的良心到底是叫告报也毋是啊？每天甲问讲，你袂感觉你安出神经吗？你搞啥物话要对家属来讲啊？这个人拢唔敢讲诶，这个高人啊，全部拢做临时工诶。伊若无头无路诶时阵，无上班；伊若无头路，无上班，拢总无咧食酒啦。只要若是有头路、有上班，就开始食酒啊。迄十四岁少年啊，迄骑卡拉车外，迄是有一个外单纯诶高爷诶少年人呢。骑个车拢忘记了，这个高人啊，伊就是开伫个迄个山啊大道，伫高速路口去弄着这个少年，这个少年又弄一个头壳重伤不治死亡。喂，这个高人啊，真正是有够笨手，你敢知影讲这个阿孙呢？这个十七岁少年啊，外骨烂呢，读册以外时间都拢去做工呢，伫牛排店食头路呢。生活开始拢家己存呢，佮家己的薪水摕互因家人烧天斗三工，生活做开销。唉，实在可怜。这个阿妈讲哦，这个囡仔是有够乖啊，袂乌白去啦。啊，就讲四界，家人趁钱啊，当然斗三工烧天。这个囡仔老母讲安怎呢？因那是会当靠良心的。把这个囡仔给送病院，这个囡仔都未死啊！吃酒开车弄死人，啊，把人拖落来，然后等路边乱做走。这起来的东西，吃酒开车都用吊销驾照哩，知啊？够可怜的，像这个吃酒开车这啊，这实在吼，刚弄死人，这个判死刑哩，这根本就敢亲像。伊就是食酒开车，就是等于讲身上无定时的炸弹。另外，那个讲到一间物流公司拖拉机的司机，伫个屏东的九如里路啊，啊，家己去弄着两支电话条，然后搁再弄着一间铁厝，啊，这间铁厝外口面的一个冷气室外机又弄歹，这个高人啊，食毒开车。比吃酒开车更加狂，更加狂了。结果，这个高人啊，一输东西，甲酒吃的时候，无酒精浓度啊，叫我甲看伊把酒干心加加嘛，根本都完全一看就知吃毒的啦。叫伊个车来敲掉一支丧尸魂弹，那开车那吃毒，吃死无人，吃你死过么？公司我吵出来，吃要替人死才真正。吃毒开车，我弄掉两支电话条。即卖警方啊，将着这个高人啊，依照着公共严罪啊，啊，将着这个姓王的司机来给医生发班。好朋友，摸着毒品啊，一世人捡角，绝对千千万万唔通摸着毒品。你若摸着毒品，就畏水啊，吼、哦！就变做无路用啊！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前面过阮公司的产品环境，后一届要关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1: 用完啊！
2: 哎，
1: 用
2: 完。我进车还冇完到，不要白接啊！我安未开，只看到安开进，十几岁啊，安出家，哦，先三件，三车就当去买来食，食三罐好加，进两日啦吼，买只安怎卡，买诶，半月会少少啦吼，啊，迄个我当过去买一罐啦吼，啊，买一罐食几日就够好啊。多用 感情都吃吃餐馆，到这阵子这两个大哥发现讲放油，小小我过去买一罐在吃，左营还左营，十几岁还飙大鸡啊！我还没开，这个搞我安起我立住的款呐，我家搞我看十几岁哈，我家。但你特别讲啊，那个这两日那个半夜小小，我那个去买一罐来着，就三四日就好了。
1: 就好，我是继续吃保养啊。
2: 就好，
1: 哎，多谢。
0: 这个阿妈讲，少年叫立掉，啊立掉了，缩短变形啊，会闪尿，会擦尿的现象。啊，听我的介绍，天保养龙丸好用，买我的天保养龙丸等于吃。吃到现在吼，爱交流的闪流的现象拢好去啊！耐心啊，落去甲吃，耐心啊，落去甲服用。这款天宝养龙丸专门咧甲咱个人的腰肌神膨胀。你若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啊！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吃天宝养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我这款做后高了现象，吃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和你放了顺时天宝养龙丸。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真的，阿奶硬请卡手的吧，血也未悬，吃天宝过脑丸。血过血流，血过胆固醇上升，甘油脂过头重啊。啊，咱的天宝过脑丸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比如咱的血路循环也当通到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的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暗时也未困起，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耳根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甲关袂了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这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事实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有人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介绍这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片无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情红上听打眼，目睭细个流流，目睭软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着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治好着你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清泻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啊！迄、那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啊那灌着的袂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但不要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江山美人》，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彰化芬恒也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鹿溪米粉应该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鹿溪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鹿溪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用风吹而打，所以口感比较较 Q 较嫩。白鹿村一带因为地势较悬，日头真美，泡米粉的时阵，满山的米粉粿啊，放伫咧路边，形成真特殊的景观。白鹿溪米粉就安尼，远近拢足出名。有人讲，芬恒是彰化县独立的桃花源。不管咱问什么问题，芬恒人总是露出着歹势一个老实的笑容，温和的个性拢表露出来，都亲像芬恒泡着米粉的人。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归恁到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因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即卖吼。大家拢咧讲热天啊，都未创啥，
1: 都未
0: 心肌梗塞啦。好，较未塌咧嘛吼。大家拢认为安尼想，其实啊，热天心肌梗塌的人愈来愈少的。你看咱即卖演员啊，即卖我咧甲想，敢那是天咧收演员咯。
1: 安尼吗？
0: 来啊，即最近演员过往的有少年的，过往的有够侪。你看一个副什么？迄、那个嘛是，啊，即马阁一个姓王诶，拢死哦，四十外岁啊呀，啊，就再这年，啊，遐老诶卖讲哦，你看我即马收真侪去哦，啊，拢啥？你甲想迄、那个，即尾啊，即个嘛是困诶，中间总爱再这年，
1: 来，
0: 啊，即马过来毋是干那呢哦，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诶，迄个牙医师啊，
1: 嗯，
0: 哦，加四十二岁啊，
1: 做
0: 医生哦。
1: 做医生，
0: 伊家己本身啊，嘛是你迄、那个啥，嘛是你困的中间转往生去啦，
1: 哦，
0: 转去啊，哦啊，所以讲啊，伊即卖真济只案例，啊，先啊，恁大家一定会是讲，啊，热天都较热，你甲看拢那寒天那寒流来有无？啊，正好迄个什么咧？你也做松啊？正好迄条做心肌梗塞啦，中风诶。
1: 嗯，
0: 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即卖足侪医生咧提醒，你可能中间做爱往生的原因足侪啦。其中上大个原因就是心脏相关的原因甲三高，啊，甲年龄冇关系啦。但是你较早啦，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啦，大家拢认为讲老的较会丢掉，哦，老的较会丢，即卖唔是啊，哦，因为即卖真济拢去拄着少年呢，哦，第一点压力大，哦，电原因阿血压波动较大，发炎的反应个加一个加速，导致着心肺更出问题。哦，所以咱大家拢爱作注意啦，吼、哦，这个。台中啊，哦，这个四十二岁的这个牙医啊，
1: 牙医
0: ，迄、那个牙医，伊某嘛牙医哦，
1: 嗯，
0: 我阿妈某拢是专门咧看喙齿的哈、哦，啊，这算真有名，啊，这个生伊这咱伊个算讲做这吼、個、生活习惯嘛拢袂歹啦哈、哦，但睡眠的品质真歹，每一两点钟拢会醒啦。啊，出代志前一天哦，伊也搁咧上班哦，哦，伊也搁咧上班，但是伊家咧讲，我几个人啊，敢那亲像要崩伊安尼啦，啉啥物、食啥物拢唔对，结果啊，我来讲，隔两天就再见你啊。所以这个亚洲大学附设迄个附设的病院啊，心脏科的主任咧讲，咱咧困的中间猝死的原因足济啦。但是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心脏，甲上界接看的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哦，你注意听啊，咱这个长辈时代，这个你过去啊，较早的人啊，未晓要保养。哦，像我讲我家己就好了哈。较早我二十几年，哦，拢有去。只要半年、一年拢去检查，较少年就拢只要一年去检查一届。啊，迄
1: 阵啊，一年半年。
0: 对，迄阵我甲你讲实在吼，这个三酸甘油脂要500，胆固醇破表，这个脂肪肝非常的严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我唔捌去检查啦，你会记哩啊？所以，咱啊去擘到这了后，咱家己也去注意。其实你脑脂肪肝，你就会连带着 GDP、GOP、伽马、GT 拢会关加破表啦，那是足危险的。啊，迄阵咱少年啦、啊，嘛是像这个医生啊，
1: 少年拢气气啊，
0: 都无咧加信啦，对不、
1: 嗯？
0: 啊，都拢无咧加注意。 直到擘到这个生物科技，才知影讲原来啊，其实胆固醇高、血油高、肝包油，你唔一定爱食西药，吼、哦，唔一定爱食西药，因为我家己本身咧，我较近目前为止啦。啊，我刚才阿未擘这個时阵，我去检查，就开单给我。哦，开单，因为我来讲哦，咱人要食这个西血油这粒斯达汀啊，一定爱年会有够，不是年会啦，爱、啊、迄、那个三酸甘油脂的迄个
1: 指数
0: 爱有够，迄、那个健保证的支付啦，
1: 我、
0: 啊、开药啊，已经够啊，超过啊啦，会使食的。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这医生甲我讲哦，算大家拢熟悉。好、哦，你若无熟悉，就直接开药你吃
1: 啊。对啊。
0: 好、哦，伊咱讲在我这个朋友啊，医生，这个医生别讲，搞讲你卖吃啦，好卖吃啦，因为这粒准了你血油洗清气，你吃了就吃几世人的啦。准了你血油洗好啊，胆固醇降落啊，肝包油嘛，计对你降落啊，你就会安怎？你的油脂呢，一看就是肝害。就是肝害，
1: 伊讲胃脉无好。
0: 啊，我从来无食。哦，伊讲叫我去运动，我嘛赶快去运动，唔过运动啊，你搁较安怎运动啦、啊？你都无早个降落，哦，你都无早个降落。因为安怎讲呢？咱一般你想啊，我逐工伊好好行十年，行个，你搁行一百年嘛，赶快。
1: 为人
0: 讲啊，是安那？是安那会搭袂落？来，你注意听，是安那？有人讲你行落爱快走，你敢知要创啥？没有，你的心脏砰砰叫，体内温度一定要压起来，心脏一定要跳超过180的，才有在调家你的血油、你的胆固醇、家你的这个肝包油，豆豆啊，家你排泄掉。无够安尼，唔免讲啦。
1: 因为你迄种诶吼，
0: 你若要去
1: 甲心内、腹内内底迄
0: 类，你若要去，干那去用行诶吼，行即个脚吼有力尔吼，你腹内感官拢无效啦。
1: 哦，你热度，迄、那个热量啊无法度，
0: 是啊，
1: 是咧腹内内。
0: 是安怎人？你讲我安尼运动是安那？你心肌梗塞，因为你体内温度无够悬。而且你的啥呢？你的心脏跳无够啦。好、哦，所以有的人你运动，你看伊手挂一个表啊，有无？你扎迄个数目字就是心脏爱惊甲跳只要180以上，少年人挡会掉，老岁人去哦，跳三下你就倒里啊，平平喘啦，要跳几下，对不？
1: 你看咱当然，你为着你迄个指数较悬。为安尼爬山啊，足骨力爬，早起啊爬山，暗时啊去爬山，尾啊感觉无啥效果，换骑脚车啊，吼我骨力咧，
0: 所以
1: 嘛无啥物效果啊。
0: 对啊，所以就是无效果，无效果我擘着生物科技了，我来讲啊，我就开始食，哦我食的物件侪咧啦，为着这個，但是你爱记哦，如果你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足悬，即卖已经拢降落来啊。拢降落啊！你爱作注意哦，你唔爱降落，无要紧啊啦。你同款的心肌梗塞，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迄条垃圾灰啊，你的身躯安尼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啊，你的血管有一个问题出来，钙化，哦，钙化就是会定期啊，哦，会定期啊会变矮，你嘛是同款的塞。啊，要安怎？食落钱卡骨拉只嘞，哦，一感觉食三遍无要紧。哦，安尼知无？哦，所以你会记哩，唔是讲我食了我胆固醇降落来啊，我三酸甘油脂降落来啊，我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哈。
1: 哦，一般好事讲最低老，伊好事讲顶内底嘛拢会卡一烟青底，
0: 对啊，
1: 两块呐拢会卡掉，
0: 你就是爱改遐个公路边遐垃圾甲
1: 提起掉，扫扫掉。
0: 哦，爱、要停偌久？我咧讲，你造成这个原因嘛二三十年，所以你爱倒倒清倒倒清，无遐简单呐、啊。啊，我来讲，你若要靠西药就对了，我就该讲过，食到尾啊，你真正害啦。好、哦，这咱定拄着问题。你像我即卖，我嘛定咧检查身体啊。因为
1: 我拢咱家拢固定三个月、四个月去检查。
0: 因为咱家己知影讲较早肝包油作重，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跟你讲， 迄个血管内底唔知，迄个血管边唔知偌济垃圾，啊，心肌梗塞啦，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是你血管边，迄个垃圾随着温度，咱即摆咧外口足热，等下厝拢吹冷气，啊，即个血管汹涌收缩，我咧讲啊，收缩叮当。有人需要血管壁硬化的物，电器啊、钙化物件，会怎啊逼你啊落来？对血你行怎啊塌的？啊，你都爱准备啊呢？迄你若无赶紧去哦，医生甲你处理，你都爱准备，叫恁遐个囡仔好准备，看阿爸啊存偌济来分分的呢？你爱了解呢？哦，所以爱注意啦。哦，你像我嘛足注意的。所以啊，咱人啊。唔通定下讲我干落，我系讲顶间长一个阿姐啊，胆固醇足悬，伊叫医生看，医生开药啊要食，伊讲伊唔敢食，好伊唔敢食啦，好、哦、这是伊卡电来甲我讲诶，伊讲食我的纳豆红曲啦，伊叫一组细组食罐半啊啦，食罐半啊去检查胆固醇就降落。我顶天去医生检查，讲我胆固醇伤过高。
1: 嗯，
0: 我嘛开始，我本来就停起来，因为我胆固醇已经降落哩标准以下。
1: 对、
0: 嗯。我朋友检验所，朋友讲你唔能够食，佮食你袂使。
1: 伤
0: 低。嘿，伤低。结果因为我这体质的关系，你知无？可能只要三四个月无食纳豆红曲啊，迄天去检查，
1: 佮伤高。
0: 红字啊！以前我哩爱细字哦，细字我哩讲。我吃只要两礼拜啊，过去检查就落来。所以，阮的纳豆红曲你一定爱吃。
1: 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即卖吼，咱讲实在。你若看到即卖少年啊，即卖少年啊啦吼，你甲看即个医生啊，啊即个演员啊，甲迄个什么副什么袂记咧，哎，拢咧演八点档迄个啊，演导。那我
1: 哦，迄个副
0: 什么嘿？
1: 少年啊，迄个啊，40多岁。
0: 嗯，你嘛拢40多岁啊。其实迄拢是心肌梗塞引起的啦。嘿，因为你一般你讲汹涌白种毛病，要会怎啊喘起来作结位啦？拢是心肌梗塞较济啦，哦啊，要安那去注意？因为唔好定可能少年，即卖时代无同啊。较早你若热天，你要听到心肌梗塞根本无可能。即卖几乎啦，今年即个热天啊，
1: 心肌梗塞，
0: 凡事会比啥，会比寒天啊更加济。
1: 因为你热个吹冷气啊，对不？
0: 最主要你伫外口，即个温度拢足悬，吼、哦，温度拢足悬。啊，你爸甲厝内底啊，你甲想，大家冷气吹甲冷啦。
1: 对啊。
0: 哦，你
1: 请。哎，有的人啊，吹到24-25度，哦，恁自己加润顺。
0: 啊，米灰真大，你啊米灰烂未啊？
1: 我看我孙，我讲，啊，你请你恁去吹加冷，这样比较好啊。哦，你吹冷去吹啊冷，你搁加加一点米灰较高。
0: 对啦，拢高。
1: 我加你的米灰，啊，你有啥物意思？
0: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的歌《快乐的探矿夫》来。

0: 来问阿老师所唱的吼，《快乐的探功夫》，有需要服务员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你最爱注意听哦。这项物件是关系到咱台湾人真正女性朋友啊，只100%拢会得到。台湾整个台湾人啊，拢会得到一项叫做啥？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这拢含这有关系哦吼。过来就是钙，咱的钙质的问题。哦，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来注意听。听好详细，因为我跟你讲，这今仔日你摕到的绝对是破半价啦，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啊。因为阮家己的老母啊，跟阮较早散，所以阮老母啊，较早阮无在了食啥，食迄啥物咧？
1: 较早
0: 就讲牛肉二仙家嘛，吼。
1: 哎呀，较早是食
0: 这呢，拢无在去食咧。结果啊，你唔捌咧顾的时阵啊。哦，唔捌咧过的时阵，甲即卖得到非迄个严重的怎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你即卖我出来叫医生看，迄医生佮嘛讲，你进骨甲迄个钙质啦，骨较好甲补伊嘛补袂赴啦，因为迄骨质疏松了，迄骨都拢像网啊网状，内底那网啊拢规拢空去啊，
1: 已经拢疏
0: 起。我来讲，迄医生去到安那讲咧，你唔相信你恁母啊，你甲。破料啊，甲叮当着滚哦，劈一个，你那只要听劈一个，啊就等
1: 于啊，
0: 就等于啊，你看无严重，所以啊，咱这个配置提出来就讲，哇，这支真正赞，这支真正赞，趁你即卖爱行，你绝对爱食的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来配置了。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配置。
0: 哦，你摕这支物件我就介意啊！
2: 我先讲一条，先讲我摕这支物件吼，因为进前我去养生村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我去养生村哪行，啊，其实我做者朋友，爸爸妈妈也是讲一撮亲戚朋友吼，嘛拢会问讲吼，敢有啥物门路会使让伊去养生村？因为其实养生村它是有名额限制的，唔是讲你啥物人要去过会使去，唔是讲你有钱。
0: 啊，最主要唔是有钱，你就会当去。
2: 对，最主要是安那，你知？最主要我讲。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给你照顾家己，然后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行，因为第一关个这第一关就很多人无法度嘛，有个人坐轮椅嘛，讲阿佩提啊，你敢有啥物门路，你会该帮我推荐。
0: 啊，坐轮椅免讲啊。
2: 对，我讲。
0: 我来讲啊，坐轮椅，我来你讲吼，恁注意听啦，就算讲你带轮椅拢金马牌啊，金马无你自己。
2: 对啦。对啊，
0: 因
2: 为就是爱你会使行，
0: 而
2: 且你会使顾你家己，吼、哦，快快乐乐的过你下半辈子安尼。伊唔是要甲你顾的，吼、哦，伊是要你过哦，较快乐那个，
1: 快乐安遐够宽啊。
0: 所以当然要入去带迄，你就是爱行，卖老人痴呆，啊，你爱另外开讲，啊，过来就是你，咱讲咩？你讲落地也有够钱嘛，其实嘛唔免啦，因为咱政府即卖补助的项目还不足济啦。好啊，你有法度去申请补助，咱家己开。你去带者养，安养个马要开3-4万块
1: 嘛。哎
0: 呀，哦，你去
1: 带大三万。
0: 你去请一个外劳马要开30000块嘛，
1: 对
0: 不？啊，你不如大家即卖大家烧钱要入去遐，但是条件最主要就是条件。嘿喂。嘿，我捌看讲哦，围棋哦，看一个月偌济都偌紧啦。啊伊安那未惊？
1: 未惊，无法度。
0: 未惊。
1: 啊，看目睭上，啊你看目睭上上
2: 咧。这是最主要的。
0: 对。
2: 其实你讲个养老院呢，我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去养老院时阵，啊有一个有一寡爸爸妈妈吼，有尤其是妈妈，伊问我讲佩蒂啊，伊个啥那哩叫暗时困未好。安眠药直直吃，爱困药直直吃，食咖呢直直加量，直直加量。伊个问讲吼，到底是为虾米？因为医生加甲医生唔敢改加，你知？讲过再加落袂使，因为伊个抗药性就愈食愈重嘛。啊，有的是讲，敢有虾米物件？因为有的妈妈就讲吼，夏天的时阵有人会迄个漏尿，啊漏尿伊个安那包尿珠啊。啊，有的人拍细胞，像我妈妈家己个拍细胞嘛，爱个是拢用较大片迄卫生棉来用。伊妈妈问讲吼， 到底有什么办法吼，会使让我改善这漏尿问题？您刚才阿芳啊，你刚才这什么问题？
0: 我唔知
2: 道，你嘛唔知吼。
0: 嗯，
2: 好，以前的人都会感觉讲，哎、欸，我是咪漏尿？我就是膀胱安那有什么问题？啊，我是咪讲困无好？我是咪个食一寡，比如讲较好出名的药啊？啊，是讲你的血糖直直控制袂落，是咪讲吼，我的胰岛素直直出？
0: 其
2: 实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你知道这上大上大的原因，我之后拢甲阿伯阿母讲吼，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你的钙质不足，你无补钙，你的钙质不足，
0: 无补钙。
2: 你是咪跟我讲要钙？你说我甲大家讲，是因为讲
0: 啊，你甲问伊讲我钙食比你较济。
2: 不是，伊讲啊钙唔是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啊，唔是甲喙齿的关系有问题呢啊。
0: 没有，
2: 嘿，伊讲钙奈甲我这会老尿啦，会渗尿啦，然后会困无好嘞，吊筋这问题有这大。我讲，因为这是炒啊，十几年前，咱以前拢是讲吼，我迄阵接收到的讯息嘛，是讲钙个是补充你的骨质疏松，吼、哦，让你较袂骨折咧。啊，比如讲，喙齿旁较袂摇安尼。
0: 对。
2: 其实上新的这两三年的一个医学报道是讲，你的钙质还是不足，其实你的吊筋暗时啊困较无好，再来个是啥？你的点啊，倒位酸，遐位酸安尼，再来是啥？你的浅眠，给多梦、浅眠，这你困不好，跟你
0: 做好眠梦的，
2: 做好眠梦的，而且是你目睭看不清，目睭模糊，这拢跟钙质有关的。上新的是讲啥？你糖尿病，你糖分直直控制不落来，这拢跟钙质，这拢跟钙质有关系。
0: 对啊，大家嘛知，但是问题你甲讲，伊都你食钙，
2: 系啦，
0: 伊都我都你食，我食比你较重。
2: 哎，对，
0: 没有，阿是啦，那也无效。
2: 哎，来，我讲一下哦。其实你也去一挂药房看，啊，去迄个一挂药房看，你会发现到说，每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大概拢会做钙，啊，钙嘛是。其实是我们台湾人会买保健食品内底排行前三名
0: 哦，最有名，
2: 大家拢会买，
0: 大家拢有吃，
2: 大家拢有吃，好啊，医生嘛会讲吼，啊你也使食一寡钙吼，啊你也是外口唔知买啥我给你，
0: 啊都拢不好，
2: 嘿对，
0: 啊食这得着两行个啊，我按隔壁一个阿婶，我你常常你碰酒啊，你到起厝都唔免酒啊，对不？

0: 你认为讲该要爱什么上好吸收？
1: 其实你那在外国吼，阮进前去迄落西班牙，他参加迄落生物展的时阵，你知道外国人因在食啥？你看因食哪拢特别热，特别干。
0: 哦，对啦，
1: 因在家的介是跟咱无同款的，因家人因为因在外口，因在国外健保贵，医疗贵。因看医生贵，所以因基本上就是用保健食品来补充。比如讲，我讲，
0: 我知欧美国家、欧洲的国家，比咱先进的国家，因是无啊多全民健保啦。
1: 对啊，
0: 所以因对着保养品啊，因对着保养品哦。是非常的严重。你若看咱家己囡仔伫美国的人就知，恁的囡仔因下早时拢伫美国转来，欧美迄个国家转来，包括日本都同款。你一转来囡仔大部分拢透早白个面贵面健康，迄保养品哦，从来咧食。
1: 对，因为看伊先贵嘛，
0: 对，
1: 无啊多嘛。啊，所以咧，其实今麦伫外国英雄流行一个叫做液态钙。
0: 液态钙。液体就对了，
1: 嘿，就是液体的，因为其实咱台湾才看到的吼，做者妈妈因比如讲，我的钙伤大粒，阿孙嘛无爱食，我家己嘛吞袂落，因为其实咱台湾才的钙，伊拢是做定状的，阿无就是做粉的。其实你咱外国冇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爱有囡仔食，爱有是大人食，因为这两个族群是上需要去补充到钙质的，所以因即马研发出来上新的剂型叫做液态钙。分子液体分子如何你如何吸收，你阿孙阿食袂落，你个加开灌在伊个迄落牛奶内底，还是讲平常时个冰个迄落水内底，啊长辈你买使拢个用安尼喝冰，伊个较袂去假掉啦。而且呢，伊个分子是够细，然后我要甲大家讲者，想要讲吼，因食钙伊嘛是有分很多的等级，因为即马有一支上新的叫做医疗等级的液态钙，
0: 医疗等级
1: 的。因为伊从制造商是百年的瑞士的药厂，人家想合作，他的合作对象有什么？辉瑞，你知道你有听过辉瑞？
0: 啊，知啦，
1: 啊，那个默克，这辉瑞进行来做疫苗的嘛？啊，默克人这是来做开发癌症的药品这种的这，因专门去开发这种液态钙来给平常时你也是补充到钙质不足的人来吃的。
0: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你钙，你哪你该问我钙食足济，但是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啊，是啊，这支产品我也较重视，因为我跟你讲吼，我家己本身一体来，我有甲试食，真正差足济啦。迄个只一做啊贵，你去检查就随知
1: 啊。对啊。
0: 好、哦，所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话，这支绝对爱买，因为我家己的事，我家己老母到今嘛九十六也滴的，就是因为啦，伊本来是也过会行，就是伊骨质疏松
2: 伤严重，
0: 医生嘛讲这款的拢无法度啊啦，食啥嘛无好，准好伊只会吸收。会吸收你爱骨老会掉，你听无？所以讲你这都贵拢迄款的。
1: 你知我有一个陈太太啊，伊进前就是骨折，医生讲你啥得到迄落躺三个月，因为骨折年岁大嘛，七十几岁啊，你讲你爱到三个月，吼，慢慢的修复修复。
0: 啊，我爱讲到三个月来袂惊。
1: 对，到尾一个是食这个，因为他想说，我也是到三个月，第一我的肌肉流失，我愈来愈瘦，人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你个愈食袂落，然后放袂出来，其实所有的体力都会下降。到尾一个因早起问讲，敢有啥物方法？伊无想要让因妈妈到三个月遐尼久。我嘛是讲，无这个液态钙，你先食看卖啊，食即马无到一个月就好啊，出会惊。医生嘛讲。你的所以了恢复力那也真好，因为一般你会多的是爱得愈久嘛。
0: 对啦对啦，一定的道理啦、
1: 啊。
0: 因为你要恢复，空嘴开了要下啥，
2: 要
0: 修复的
2: 做怎啊？
0: 是作恶的，我老母本来嘛会惊，嘛另外会惊，啊，就是嘛是去开刀刀伤久啊，出来就袂惊。
1: 嗯
0: 就袂惊，
2: 啊袂惊，
0: 袂惊，到尾啊你愈无惊，啊加一来看嘞。钙质愈流失愈严重哦，到尾啊，留啊安尼吼，医生讲，即卖拢未叮当一路，留啊甲叮当，你若甲破开，留啊无注意，憋者去啊，断去啊，
1: 嗯，
0: 都唔爱断对一支骨呢
1: 啊，
0: 所以足济人拢讲，我有你食，啊嘛食足贵的，大家嘛讲足好的，但是都有你食有。只要你吃啦，啊都未都无感觉啦，
1: 对，
0: 有一项有关啊啦，结石啊啦，
2: 结石
0: 啊，搞结石啊啦。
1: 其实外口的钙啊，小你想看嘛呀，外口的钙啥拢做啊大了。

0: 因为它分子量小嘛，
1: 对
0: 啊，所以它这块大粒的，这样的话都补充到咱一天所需的钙质啊，不你吃嘛是加吃啊，我以为都是这都细粒的啊，问题你一天还没一咩啊呢，所以。现在就是说没办法去平衡啊，这液态钙由于是最新的一个 生物科技的产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呢其实一粒里面其实可以补充到你一天所需的钙质
1: 哦，一粒
0: 嘿，你不用吃这么多，不像以前一样小小粒要吃一粒啊，不是吃这么大粒的鸡鸡鸡吞不下
1: 哦。我跟你说啦，钙你有在吃晚上会好睡，安定心经嘛，脚比较不揪筋，钙内底若搁含低水类，你免惊脚会揪筋。过来，钙你若食会到，有法度吸收就对啦。加这个骨质疏松无力的分，你就记得啦啦。
0: 嗯。
1: 哦，啊，真侪长辈时代，你敢问？我出去，我咧做电台做这十几年来啊，有真侪人我拢敢问。有啊，哦，钙粉、钙粉啊，规粒的啦，大蛤蟆食，啥物外好钙我嘛食，
2: 入
1: 对一个进口钙我嘛食，但是有好
2: 无？
1: 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去无是？以前我嘛讲我这副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是特别严重，
2: 来，尤其女性朋友了，天经了的哈。
1: 对，啊，过来，有你西游记的人，你敢问啊？十个九个欠的，
2: 一定
1: 的。哦，啊，你安那，就是配置间的工作，
0: 就是爱好吸收啦，
1: 液体钙，
0: 唔爱讲个一盖食一杯啦，上主要就是食有效，爱吸收上
1: 主要。一盎食几粒啊都啊，
0: 哦，
1: 食几粒啊都，其实钙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钙食愈济，胆结石、腰椎结石，拢是济，因为钙本身伊就是一种矿物质啦嘛，哦，矿物质啦，要食就食讲。你好吸收，会入去咱，会让咱的骨质恢复转来，较要紧啦。后来，我说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你爱注意听哦，这是头第一遍的哦，嘿，头第一遍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华语歌曲，邓丽君所唱的老歌《银河》。

0: 来，邓丽君所唱的《银河》，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只长辈时代讲吼，你来每一工下早时要卡电话，阮公司是全年无休，啊，你会记哩？每一天的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唔同个七八点啊，你卡电话无人甲你接啦。哦，我有当时啊，
1: 有影六点外滴，困未起六点外滴
0: 电话看几排红的拢无人接，啊，你都你卡来都无人，都甲你一再甲你强调，你绝对爱九点以后正拍，吼、哦，绝对有人甲你接电话。过来第二点，恁大家注意听啊，阮公司。只要你收到的货品内底绝对拢有发票，迄几位话讲无啦，绝对无。我甲你讲，我唔发票，我买就使念文件，我无咧做着工课啦。哦，所以你唔好定啦讲，我无收到发票。来，我甲你讲啊，你只要收到阮的货，纸箱啊拍开，内底有一张出货单，足大张的。出了大做大张的夹啊，有夹一张细张的，迄张就是你的发票。
1: 有定一定掉，用公司机来定掉掉。
0: 阮自头到尾，阮做生意做遮侪钱来，我唔捌无咧开发票的啦。因为我来讲，只要迄张大张的白色的出了单出来，发票就对咧出来。哦，阮这规套迄款的，拢绝对袂走虾米。哦，所以阮绝对有发票，绝对会开发票互你。哦，你家己爱注意看。哦，这款的你唔免管，我收正。哦，你若讲叫我放给你，我会使念我的发票号码，你的发票号码号你听，安尼知无？哦，我就敢，我定哩，即个讲，咱要趁钱啊，政府爱扣税。哦啊，唔知我都国家唔知我都正常运作。嘿，我未去，我未为着迄点，我当讲卖为着迄点啊，小利哦。你款的啦，好、哦，所以你放心，你收到来，这绝对拢有发票哈、啊。来，
1: 阿兰，嘿，
0: 家里小注意，你反正你都拍开来，都有一张白色的，做大张的纸。
1: 唔好为着迄张发票，你来
0: 到底。对，迄、那个叫做出货单，你只要看到出货单，迄张单出来，我的发票就对你出来，所以我会给你订做伙，订你加加哩。
1: 安尼
0: 你听无？
1: 来，出货单你行哈。
0: 来。咱今仔日呐，咱这长辈时代好康的哦，
1: 好康的哦，
0: 真正你爱，卖讲你爱阿峰嘛拢爱的物件、嗯。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支啊，叫做啥？叫做益泰钙，加低视力的。能加软嫩的哦，嘿，嫩的。
2: 我是讲一条，爸爸妈妈这个是算医疗等级的，
0: 这医疗等级的哦，
2: 嘿，
0: 哦，这医疗等级的
2: 也盖哦，因为唯一的制造商是瑞士百年的大厂，
0: 伊
2: 来对原料吼，伊来对这益泰钙是有伫澳洲甲美国药店来对拢有诶，
0: 拢有订落诶，
2: 再来含伊的加盟工啊，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哦，啊，个来得含伊个 D 三，跟你讲啊，这叫做杨子 D 三，杨子 D 三，我靠，一罐是两三千块，
0: 羊毛对羊毛抽出来啦，
2: 对，杨子 D 三伫内底，好、哦，所以这个其实人是我靠，国外是做医疗等级的，医疗界补充的个对
0: 啊，对，嗯，来，你若骨质疏松呢？你的嘴齿、嘴齿做好摇落的，你就脚做好旧筋的，
2: 啊，困无好，
0: 暗时做歹困的，
2: 目睭蒙雾的，
0: 目睭蒙的雾的，其实拢含钙有关系啦，
2: 哦，
0: 你的钙一定要补充，啊，你有咧食无？即摆你来机关门打嘛，讲我买足济，哦，拢有咧食，啊是啊啦，有咧食，你拢食毛病，你拢也搁治的，因为你食未吸收，分子无够细，安尼你听无？来。这个益泰钙啊，你最听好嘿，我都跟你讲的，要让你好看较好看了。来，这个佩迪啊，您这安怎未？
2: 阮这伫外口一罐就是卖2300。
0: 哦，啊，我跟你讲，我嘛跟你出价，一罐2300嘛，两罐4000粒嘛，两罐4000粒。
2: 你卖搞出价啦？
0: 啊，我一罐无跟你出价啦。
1: 没啦。
0: 哦，啊，两罐你一定买，一定爱，两罐你一定爱优惠一个嘛。
2: 我跟你讲，这是。第一届呗，好、哦，我希望所有爸爸妈妈吼，大家买得起，你买去咱那个咱食够好吼，你才食呢。好，所以今仔日就是两罐，本来4600，
0: 四千六嘿。
2: 今仔日卖啰嗦，就是一罐，就是一只3000块，
0: 哦，三千块，
2: 两
0: 罐3500，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 因为咱讲实在，咱家己嘛拢是大人啦，对不对？咱要咱家己是大人，要照顾迄好落地也有够亲呢。
2: 对啦，
0: 啊，无人能管三千这种物件，安尼算作优惠啊！啊，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好，过会好势。来，我咧讲，较大出手咧，甲送一个啦。
2: 哈？
0: 甲送一个啦？
1: 袂刷，袂
2: 使啦，
1: 刷下啦，
2: 不是啦，哎、欸。我较多只优惠性，我想讲，今仔个是新品首卖，所以即个你慢慢个搞台，个是两罐，不然四千人直接变三千
0: 啊。对，啊，如果无改了，我叫你送呀，对不？你甲送大大个，甲送一个啦。哦，卖是卖多哩，细细呀，有俩来，有俩来，对不？
1: 三十也
2: 袂。无会讲啦，三十
1: 多
2: 啦，
1: 三十多，
0: 三十多，
2: 三十多，直接送一罐啦。
0: 哦，一罐哦，二十粒未哦？
2: 哎、欸，不是啊，这二十粒吗？
0: 无啦，这二十粒啦，这几粒未？
2: 这三十粒未啦？
0: 哦，这三十粒未哦？
2: 哎、欸，这六十粒，啊，你六十粒，佮叫我送，我计是这三十粒的呢。
0: 这哪炸未呢？
2: 啊好，啊我看到计是三十粒，我唔再直接讲，
0: 对啦，啊，歹势，讲唔对，但是已经讲过啊，六十粒。六十粒的哦，哎，好，你摸好，六十粒的我家己本身我嘛讲，较早阮因为善，所以阮老母啊无在了讲补充钙质，吼、哦，地输了今仔迄个啥，伊个钙质骨质疏松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你听阿公的节目的这个爸母啊，你的骨头一定要顾好，啊，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尔嘛，对不？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
1: 对
0: 啊。所以这内底拢是液体的哦，吼、哦。内底 D 三是对羊毛抽出来哦，啊做羊脂 D 三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段三，安尼就三罐三千啊嘛，对不对？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甲阿华啦，吼，特别啦，特别各家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您啦。
2: 哎，你去，
0: 这我两个开。
2: 这是六十粒
0: 未哦？对，六十粒，我家己开。
1: 我两个开。
0: 每下送这罐，我两个家己开。
1: 业绩提来
0: 报啊！业绩提来报，安尼，安尼几罐？买两罐，送两罐，收
1: 着
0: 多少四罐？一罐剩偌济？七百二十五块啦。七百二十五块啦，原价一粒爱两千三啦。原价爱两千三，六十粒未哦？一罐剩七百二十五块。
2: 澳洲原装进口
0: 的哦，对对对，因为钙是原装进口来台湾，台湾用的吼。来，你注意听啊，这是细组的，但是我今天佫特别送你一样物件。足济人甲我讲啦，啊，我毋捌洗过沙文了洗，我甲你讲啊，你洗到这点、这块温泉沙文啦，这台南市政府啊，特别去关阿娘遐。挖一口上清气的温泉，你有这间工厂做哈？好、哦，这拢有经，这拢你有这间工厂做温泉沙门啊？恁会使去对买快意森林，嘉义的快意森林，一地敢那卖五百块。好来，啊，恁大家洗掉拢
1: 洗
0: 掉啦，
1: 哎，
0: 做面洗面洗面洗掉。
1: 张建豪，张建豪，有人可以讲哦，咱上楼这一铺内面皮肤就白吼，讲诶。哦，刚刚
0: 都属于
1: 皮肤病
0: 一
1: 种，
0: 好
1: 看
0: 了。你甲洗看嘛，
1: 哦，
0: 你皮肤
1: 洗只上面洗较好滴。
0: 对，来，这地真正足赞的啊！来，我跟你讲，液态钙加 D 三哦，买两罐送两罐，这洗做四罐，优惠你三千块，佮送你一袋温泉沙文啊！啊，你讲阿红啊，迄囡仔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啊！我来讲，你那未样吞的，你就加起来。
2: 嘿，
0: 你嘞，你啉牛奶，
2: 好
0: 加过，你嘛会使个直接去啉啊。好来，所以你那买大组的啊，四罐三千，八罐是不是多六千？
2: 对，
0: 哦，八罐六千，配你你免惊。
2: 我无啊，
0: 你免惊。这大组的啊，大组我当然直接就搁加送两罐哦，你安尼几罐？十罐，十罐六千块。一罐存偌济，存六百块。 存六百块，
2: 那就上好唔，姐姐。
0: 啊，你有笑无？真正破花价啦！
2: 你只要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哦，我本来个是三十粒的，现在是出六十粒的哦。
0: 六十粒，吼、哦，这刚好下啊！来，我来讲，六十粒的，吼、哦，六十粒的大组的就是十罐，佮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下午是两粒，暗时两粒，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那个钙骨质疏松的人绝对爱吃，你脚做个旧筋的人绝对爱吃，人歹睏的人绝对爱吃，是安那？因为歹睏真正含钙有关的啦。
2: 啊，你也是控制血糖，直直控制袂好。
0: 控制袂好势。
2: 其实你嘛爱吃，因为钙质也在应用着胰岛素的分泌。
0: 对。好、哦，来买电话机个机个卡，一体哦嘿，等于你都甲伊只软球啊，你甲电嘞，就早你也讲啊，我都不爱吞嘞。其实你下面软球啊，都拢有好有特殊的物件哩来底啦，好、哦、拢有特殊的物件来底哩啦。这机啊，含人无同款啦。好、哦，所以这爸母啊，袂爱紧哦，不管你卡大食偌济啦，好食偌济个，食了你都无感觉，食到你去检查同款是安尼，你会记哩。这等于套餐两粒，暗时两粒落。
2: 饭后
0: 落去吃，一定爱饭后钙，一定爱吃饭后嘛。啊，这我来讲，吃了你免惊会结石啊，因为伊这全部互你会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吼，买两罐，送两罐，四组的就是四罐。四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一袋温泉沙文。大组的就是8罐6000，我公司佮加送2罐，互你多10罐。十罐优惠你6000块，送2袋温泉沙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这我来讲，台湾头顶边听到的啦，用液体。哦，做液体，
2: 所以其实台湾起码啊，无人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内底原料是为澳洲原装进口。
0: 哦，这咱台湾无造就，这世界有专利的物件。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哦，我来讲哦。你都啦，走路歹行啦，感觉脚会磕磕啦，你都爱食这個，哦，你都食这也唔对，食迄也唔对，用迄也唔对，你一定爱食这個，哦，一定爱食这支，这阿公甲你讲实在，
2: 对，我嘛想要甲妈妈因讲一下吼，其实钙唔是干那以前收的，但怪唔是干那个
0: 受伤
2: 的人，
0: 你
2: 细胞收缩，吼，好，细胞收缩的问题，神经传导你困无好，荷尔蒙调节，你闪尿会流尿，吼，你控。最不好的人，你心肝头会实在啦，
0: 跟你钙
2: 有关系。
0: 千瑞姐，喂，有听下无？
3: 有，
0: 你要大做细做？等下，等下，等下，来你个接咪？来，买电话机来嘿，我跟你讲吼，因为这其实啦，别讲每一个人都爱接啦。每件都爱吃啦，因为即卖人是安那，我来讲骨质会疏松，骨质会流失，含你咧食是作惯的，即卖都甜食重啦，甜食重啦，钱也食济啦，你爱知哦，尤其是水手杯你咧吃，你的骨质会对咧，会对咧，就爱老掉去哦，好，你爱知哦，所以这含囡仔都爱补充哦，
2: 是啊，
0: 做好酒气，你的喙齿不是你斑斑，啊，食物件补未有，啊都。你话煲嚟吹气就，都用咩吓？都用咩锅罩煲嘅？你就食这個，这食这個，哦。所以咱即系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嘅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去运动，你话行咧，脚都会酸啊。这就是拢车盖引起的啊，
2: 因为车盖引起是跟你的肌肉收缩有很大关系，钙质跟你的肌肉收缩毛
0: 做关的，哎，你的骨质、你的肌少症含钙嘛拢有关的啦，其实钙是非常重要。
2: 你要讲两杯鸡，同时你的钙、你的钙也是不足，其实它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0: 对对，好，
2: 所以你要讲两杯鸡的同时，记得爸爸妈妈，你钙质买补充。
0: 对对，啊，你要吃，我都跟你讲过。 足济人你敢问？有你，你有你补充个？有啊，不是嘛？介贵大堆你吃，
2: 玫瑰咩你吃？
0: 啊，咩有效无？无效啦，食到尾拢我系讲，拢是一项嘅结招啊，结招啊，啊是啊啦，结招啊，因为现在你都无吸收啊，啊落来加咱嘅，食完的落来加咱嘅膀胱，你系知哦。钙是拢比咱的一般嘅物件较淡，所以如果讲咱的膀胱嘅时候，伊也存在，也沉落，你咧放尿时放未出来，你固胃精里内底就做少啊工程。
2: 对啦，所以上主要就是啥，就是爱吸收。
0: 对，
2: 上主要就是爱吸收，所以这个像那讲哦是医疗等级诶，就是因为一分子小。
0: 哦，这是医疗等级的哦，
2: 哈、欸。医疗等级诶，哈，一分子小，所以也好你好吸收。人外国伊拢会食这個，好，因无因咧看医生贵嘛，
0: 对啦，
2: 就是拢平常时就是食补个身体来补充。
0: 啊，其实咱人哦，咱认为这個。唔免去想想遐有无、嗯？要求啥？要求讲你在生的时阵，你有走路行路啦，有走路行路，这个上界重要啦。好、哦，阿妹会行路，前提就是你唔当丢掉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好、哦，阿妹补，你有去补无？有，都拢无感觉。
2: 系啊。
0: 今仔一支啊，就是最后要补充你的钙质上好的。哦，你上大的希望就干那一支啊！哦，澳洲原装进口入来台湾分装呢。好、哦、来，保证和你吃到有感觉。好、哦，保证哦，这拢上新的啊，这拢上新的。对，啊，等于吼，等于我跟你讲，等于吼，你会记哩，你那会使吃，咱厝老爸母啊，八九十岁啊，常常咧爱量骨酸啦。常常咧爱卡成背身啦，常常咧爱手压袂惯啦，常常咧行路讲啊，真正行无三步袂行。
2: 我甲你解释什么原因吼？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骨头它伊的支撑力不足，
0: 对，
2: 啊，因为支撑力不足了咧，导致你的肌肉爱代偿，
0: 对，
2: 所以变作你的肌肉会酸痛。
0: 我来讲。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镇啊，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新娘悲歌叶启田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你要吃到这个物件是真困难啦吼。拄啊，一下这讲伊拢去日本买，日本毛这个一罐30粒啦，买到买3000块的台票啊，30粒哦。是安怎会安尼？因为日本啊，大家拢知日本是超高龄的社会，因的老伙啊吼，因的老人啊，比咱台湾还佫较济啊。
2: 哦啊，我佮讲一下代志，什么？这伊太盖伫日本袂较好，其实讲这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较比较矮。
0: 较矮。
2: 啊，因想要讲吼，因拢会希望讲吼，因的后一下一代，
0: 对啦，
2: 后生查囝孙啊吼。卖像恁个感觉矮矮安尼，希望讲因会抽较悬嘞。
0: 你不如你改良品种，你知无？
2: 对，讲这個，应该是希望讲哦，因会使抽较悬的啦。所以其实因对钙的迄落品质嘛做要求的。啊，伊嘛知影讲哦，以前的钙个是啥，食了就是比如讲的结石爱便秘。所以即马因即马拢食这上新的个是叫做液态钙质嘞，好吸收，孙仔嘛会使食成长痛的这個，然后一寡高龄的长辈。唔敢吞咧，未晓吞咧，其实拢甲咬开，伊拢会使倒伊家己个套餐，倒伊乌龙内底啦，还是讲吼暗顿的时阵啦，吼倒伊一寡养生饮内底，拢会使。
0: 来，所以我咧讲吼，你倒伊，含囡仔都拢会使食。你看这大家地方听到这个物件，啊，两组大组的，三组大组的，啊、我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
1: 只
0: 要因为顶一点钟30组，我唔知影讲遐。这茶大家拢知爱食这液态呢，我煞比这个老的佫较无知识，较无常识啦，唔知影讲这个物件流行较少程度啊。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这个汤阿娇姐啊所点的吼，岸边寺庙这个日语的歌曲吼、哦，来。

0: 来岸边寺庙哈，这同阿娇姐啊，
1: 阿娇姐啊，
0: 点嘞，好来，哦，我跟你讲，我今晚才知，其实我来讲实在，我今日未安尼啊，
1: 嗯，
0: 佩蒂家你讲你这都未趁钱，
1: 本来个是
0: 啊，也未趁钱，因为我是安那根本买未安尼，我跟你讲哦，因为我家己的母啊哈，实在是。较早的人真正善啦，无差保养。阮老母较早啦，唔爱钓着即骨质疏松遮严重，九十六是懵九十六，真正佫足好行咧。
2: 系啦，
1: 疏松者咧，我、哦、你若要用叮当的爱
0: 爱叫，所以我今仔去，
1: 所以会疼啊，骨头拢疏。
0: 今仔去加送恁即罐，是希望恁顿嚼嚼。好、哦，顿够用。咱人优先活在世间啦，我讲两项。我不是你跟你讲，干两行你过好了，卖掉老人痴呆。老人痴呆掉就是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啦。好、哦，我了，你看，
1: 你的老人痴呆哦。
0: 我带
1: 骨头骨头用嘛无好呢。
0: 我这个朋友因母啊，迄较早我讲迄是偌好个人呢，因的后头是偌好个呢，还有羽毛本挂呢，啊做，下晚做伙做个开讲呢。啊！伊刚才讲一句话，我定咧甲问讲啊，你带下阮下阮这少年呢？啊，爬山啦，种啥动落来，跋筊动好啦，当然跋筊是好啦，爱动好，因为听讲哦，爸妈就较袂安那，
1: 较袂老人痴呆，
0: 等
1: 等闹啊。
0: 含阮咧开讲，种啊唔好，你真久啦，伊暗时过咧读暗学啊、哦，安尼你听无？
1: 真就是拢。
0: 伊家惊啥？
1: 伊
0: 家来惊啥？你敢知？我阿姆啊，你是安那接过来？哦，我足惊着老人，迄个痴呆啦。
2: 系。
0: 哦，狂头家人叫狂阿弥，啊，我一世人就害啊，结果偏偏啊掉掉，这是上无尊严的。第二项就是袂惊，就是袂惊，袂惊。你讲你外高享受，我就甲你讲像。像我拄啊，贝蒂加阿华，你讲啊咧，咱要来住养生村，免记知影。我如果即卖其实你要含囡仔住做，你电脑无自由啦。
2: 对啦，
0: 我来养生村，我落地啊，那有讲一句话，反正人甲咱传便便，食阁食好哦。
2: 嗯，
0: 唔是讲，虽然唔是讲滴稀稀巴巴，但是伊拢照咱的一贯的咧调配。
2: 有营养师，营养师
0: 叫你下早时爱食。爱食啥？爱食纳豆，大行拢甲你调配较好些好些，身体甲你顾加便便过来，搁有公园啊，通好佚佗。
1: 啊，搁有老伙
0: 啊，搁有老伙啊，
1: 通佚佗开
0: 讲哦，外
1: 好咧。
0: 我咧讲，前提就是我拄我咧讲迄两项，你拢未使有。
2: 对。
0: 你人身体歹，但是我都也会惊。伊也会甲你收哦，因为内底有医生嘛，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袂惊伊
0: 无爱，你袂惊伊就无爱。
1: 所以这个惊吼，这足重要。
0: 所以我拄仔唔才讲，你今仔你个较好个，你坐迄台轮椅是用金马牌，你后边钱啊排规地去甲讲啊，你养生村一间啊，我住，这钱哦，抓高啊贵用你。
2: 这不是钱的问题，
0: 伊即卖起了讲，你钱个贴。话管嘛无好，
2: 对啦，
0: 对不对？你搁一边，你甲别人一个月六万，你一个月六十万来住，我嘛无法度甲你收，因为因都无人通甲你管理者。
2: 没
0: 啊？
2: 其实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咱年岁愈大吼，真的有足侪毛病，咱平常是顾好无，真的有当时会像你讲，足无尊严。
0: 足无尊严。
2: 佮像你讲的，你也是惊咯，惊起你一大笑，也是拍卡笑，
0: 抓
2: 一下重的。就是女性朋友不要等于生过小朋友嘛，好生过囝，所以会闪着会老流。我看过太多的妈妈朋友个是安尼，你讲叫下一下流煮啊出去，
0: 有人无
2: 啊？啊，尤其是
0: 你啊，像阮母
2: 啊，你乱呢？
0: 对，你啊，像阮母啊，遐行的时阵哦，我咧讲，你甲讲叫下这個，伊绝对唔啦。
2: 对啦，个拍死拍看阿爸不舒服嘛，所以我讲我妈妈朋友，咱平常是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啊，你也知。你因为咱膀胱冇括约肌嘛，是
0: 嘛，冇肾肌啦嘛，迄种爱有钙啦。
2: 系啦，迄冇肾，迄落啊，迄嘛是肌肉，你嘛爱有钙质，伊只有法多可以收缩。啊，目睭啥愈来愈蒙，你身体好，目睭看无，你去佚佗嘛拢无路用咧。
0: 对啦。
2: 所以其实这嘛甲钙质有关系，钙质一定是甲以前同款哦。咱印象中就是当然嘛是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问题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依家我们身体很多的肌肉的问题啦。啊，神经的传导啦，荷尔蒙这啦，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
0: 过来，钙 你若未吸收，你一定
2: 会，
0: 你一定会得骨质疏松。你敢知是安那？因为你注意听，你现在骨质疏松，你敢知？因为你的血内底一排的钙无够，你的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开始释放钙去你的血内底。
2: 为你的骨头来
0: 对，为你的骨头来对，提钙去花哦，啊，造成你骨质疏松。
2: 对，
0: 所以钙，我咧讲这支产品是安那，我鼓舞你一定爱吃，因为你吃嘞，你吸收足紧，你吸收足紧。我跟你讲啦，你唔能讲啊，我吃济回啊，无法度啊啦。我跟你讲，我隔壁一个，迄间人家咧讲啊，103岁啦。
1: 要八到三号去收
0: 银票。我跟你讲。嘿，我下面咧开讲哦，怨叹甲袂死啊！我呢，啊103也会行，逐工爱爬去三楼消防点火，你啊爬去哩。伊讲吼，落来厝边也无一个，和我讲个那，我的囝已经无半个滴个，安尼你听意思无、嗯？我的囝无半个滴个，剩我孤单老人，人孙啊无瘾甲咱大啦。出来恁家拢少年啊啦，你若无接出来，我拢唔捌恁啦，是无？
1: 嗯。讲话对象拢较无，
0: 拢袂啊，拢袂啊。但是伊为伊讲，我真正吼，好佳哉，我也佫会行，唔免挖苦人。
2: 嗯，
0: 吼、哦，迄身体保养佮啥物程度？伊虽然103岁，钱也偌济呢，所以保养品买足济。啊，伊咧讲啊无，我即下要创啊，100外岁啊，我即摆就顾好。啊，身体佮也会行，对不对？
2: 嗯，
0: 你看咧吼，我来讲，伊若无佮你讲，伊103岁，你真正看无啦。家人刚就夹住阮家来，啊！我要甲你买一了衫，买一了衫，伊就是拢靠这啦，哦，靠这。伊甲我讲哦，伊规年套单无咧用电保卡，保养品真正爱有差啦。
2: 嗯、
0: 啊，无人外国人、美国人唔笑诶，个保养品假单，对不？哦、
2: 啊，所以你外口看，因遐看医生
0: 对嘛？所以我阿峰咧找物件，拢找上好诶物件来咧用药恁。你今仔日你食到这组就对啦，我跟你讲啦，你骨质疏松症要钓到地位足低低啦。地位讲，你本身真正体质足歹，食物件骨较好的物件你都未吸收，过来你家己本身未吸收，佫收未掉，安尼就无法度啊。今仔日你若另外吸收的，你真正爱食。
2: 骨质疏松买翘骨呢？
0: 对哇、
2: 啊。像你会愈来愈大翘骨呢？
1: 有啊。
2: 啊，爱变矮老正常啊。
1: 你往迄背
0: 啊，接啦啦，伊就伊加落就是90度啊。
1: 骨架90度。
0: 90度啊。
1: 对
0: 啊，
1: 骨架呢？
0: 哦，所以我跟你讲吼、哦，你今仔日这支物件，真正阿峰对特别甲你推崇，就是讲啦，因为这个物件针对着囡仔，
2: 嗯，
0: 各一个咱的囡仔读的个大班，
1: 幼幼幼大班，
0: 以上的要安那好食，我来教。为人讲，阮囡仔逐工啉牛奶，我来讲啦，牛奶的钙有偌济
1: 拢有啦，
2: 对啦，
0: 好、哦，你也记，有你啉牛奶。无到吞，你咧迄个胶囊甲胶灰，
1: 真能救啊！
0: 能救啊！啊来这，你个一下钙拢甲
2: 用落，
1: 直接出来，啊甲
0: 直接
1: 个，
0: 来啉，直接啉落，你会感觉讲，哎呦，阮这囡仔你大来大掉遐紧，
2: 对，
0: 哦。那亲像诶，那亲像咱咧发德顺咯，德顺啊去拄着落雨落咧，啊咧蹦蹦叫伊来起来感官，好、哦、啊你听无？啊等于咱年会节，你会记哩？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这个液体就对啦，你免惊会结焦啊啦。
2: 对。
0: 迄无迄个物件，当互你结焦啊啦。安尼你听无？来，
2: 上主要人就是医疗等级，无伊相当于在纳入欧洲跟美国的药典。
0: 对，也有这个记录的哦。
2: 药店内都有记录的。
0: 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电话啊，囡仔卡，好，电话啊，囡仔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以这哈、哦，你退转哦，你个接。为人接到钙，胃拢会较歹，吼、哦，胃拢较会较歹。
2: 伊
0: 这内底这个皮啊，这个皮啊，我咱你讲这个胶囊啊，吼、哦，这个软胶软胶囊，这个伊内底是用啥？用甜橙，
2: 嘿，甜橙精油，
0: 柠檬加甜橙的精油来做的。哦，囡仔、大人拢会使直接吃。伊用啥？ 伊用你胃食道逆流。
2: 哦，我先讲一下，因为甜橙伊嘛有一个迄个抗氧化的机制吼，所以其实嘛会使帮助你体内一寡重金属甲排除。
0: 对。
2: 好、哦，啊，你也是讲吼，一般的钙足侪人讲食食无钙食，因为有的人讲食了会胃灼灼。
0: 对。
2: 啊，为啥要用这甜橙的精油？就是讲伊会使缓解你胃食道逆流、你胃灼灼的问题。
0: 哦，过来钙。你来拢爱注意听好听好势哦。你今仔食这啊，因为咱一般的钙食落了，不管分子、电子的，哦，还是迄个胶囊的，食落拢落到咱的胃了，落到咱的胃了，爱经过咱的胃分解，你才有才来吸收。啊，过来话，甚至爱经过肝脏内分解，你才吸收会到，这唔免啊。这唔免啦，
2: 直接
0: 接落就吸收啊，
2: 对。
0: 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咧讲过啊，你今仔日你年岁济啊，你腰子歹，吼，你腰子歹，你
2: 就
0: 我来讲啊，阿红甲你讲实在啦，如果你有你洗腰子的，你真正爱食啦，洗腰子人上欠的就是钙啦。好来，过来第二样。我跟你讲，我恁注意听哦。
1: 哎，
0: 癌，你咱台湾是足普遍的。癌的人，阿峰，你只跟你讲啊，即个爸母啊，你听阿峰的节目，卖讲全部拢在听，讲阿峰你讲的咁真正有影。这医生才知你也知。我跟你讲，你只要你做食化疗药啊，有你电疗的人，你的钙绝对100%绝对无够。所以医生啊。拢叫你半年爱去注去啊，因遐检查了后爱注一支注的，你补充钙用注的，有无？有无？你若有这个毛病人绝对安尼来，我来讲钙，你绝对爱补充，哦，绝对爱补充。啊，咱本身都已经有这个毛病啊，你要吃爱吃较好吸收的，爱吃较好吸收的，分子较细，咱的囡仔你大袂起来。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加食什么？当大人食加夜宵，哦，拢囡仔都爱食，炖个全油啊面。
2: 食加胆固醇过高。
0: 对，啥物甲你食啦？
2: 对啊，
0: 对不？你要炖的，我跟你讲，啥物甲你食啦？囡仔
1: 炖的无流行，无时行啦。尤其少年人讲啊，对炖补吼。
0: 那一来来食拢甲你食，
1: 甲你看个片啊，个黄个讲什么边去啊？
0: 对，所以啊。这退等你讲唔免个唔免个点嘛啦，
1: 唔免点嘛啦，
0: 真正唔免点嘛啦，
1: 哎啦，这个
2: 三本老个真能量，你
0: 表示这种能做啥多，这个背地啊，
2: 背地，我好多做未，多做
0: 无搞啊，无会啊，即卖问题无会啊，好，你等你，等你爱个一点钟啊，你至少你爱结果，好爱结果，我讲这等于个人，就刚才你个人的四大人同款，
2: 对。
0: 哦，甲咱的过分的过分的时代人同款，所以你甲看，即我今仔日配提讲，你即罐莫阁送落啦，我甲阿华瑞开无要紧，
2: 一罐2300，一罐外口市价个是2300。
0: 对，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恁爱，互恁，互恁安怎，互恁食会起，保养会起，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物件。
2: 对，一家大小哦，不是拢跟他爸爸妈妈爱食，
0: 公司的孙
2: 那么爱，然后比如讲你的后生早间其实嘛爱，因有做些人讲，即马压力大，暗时困未起，失眠、搞梦这，其实这个钙质不就冇关的，所以伊买晒食，吼、哦、啊，比如讲为啥暗时较搞丢筋呢？爸爸妈妈，这个是因为你缺钙，
0: 对，
2: 所以你缺钙同时边，那你手个滴滴丢滴滴丢，安尼嘛不是办法，你暗时嘛困无好，你个钙就要补充落，因为伊是非常小的小分子诶，所以我跟你讲，你食落你超两三天，你就感受到讲哦，你身体较袂丢筋，加较好困啦，
0: 对，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嘛，
2: 对，
0: 吼、哦，过来，你食这个物件，你等于。大家上盖惊就惊啥？大家上盖惊就是安那未吸收啦。
2: 对啦，
0: 大家拢惊未吸收，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找一支啊，配提提一支产品来头底变体了讲，哦，啊这贵，咁大家这爸母啊，那底也无够钱，食未起， 吼、哦、啊，我甲讲，唔过这啊，你阮家留你吃，你吸收真正袂歹，好、哦，你吸收真正袂歹，所以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当然唔好欠，好、哦、你吃优惠的啊，好、哦、你吃优惠，而且我还讲我用六十粒袂好恁咯。不是用三十粒的哦，
2: 三十粒是大包装的，
0: 这大包装的哦，好大包装的，啊你等下你甲拍开甲看哦，
1: 好
0: 了
1: 好了，哦好，
2: 因为是香橙的味，
0: 一个一台小姐，一个干妈，一个干妈味，
2: 它是天然的香橙味，
0: 天然的香橙味，对，因为一个皮哈是用迄类做的啦，
2: 诶，人迄皮嘛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所以我直直强调讲，这个就是医疗等级，就是安尼，为伊的原料，为伊的含迄个金门公啊，这皮都是药厂做的。
0: 对，
2: 哦，人药厂做物件本来就较顶级，是用药厂来做的。
0: 所以你那买电话机起来爱经
2: 常，所以较贵，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0: 当然啦，随着时代的进步啦，当然愈来。一定愈发明愈好的啦！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提好掉啦，吼、哦，这每一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大细汉囡仔嘛拢爱食的物件啦。所以啊，你等于咱那年岁较济吼，其实那两粒就拢有够啊啦，唔免过较济啦。啊，囡仔一工一粒就好啦。
2: 差不多。
0: 咱的囡仔我来讲吼，你后好食，唔免去食什么等大人啊啦。要当什么大人，这都有教啊！你要当大人嘛，是不加爱过水啊？对不对？你过对不？
2: 哎，我先跟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先叫我们爸爸跟我妈妈讲吼，我就是讲吼，哎，恁因为一开始都开始吃时阵，你先早暗饭后两个个嚼嚼，因为你的钙质一定流失足侪年啊，你先顶一个月，你先甲补充好嚼，啊，你补充好嚼，你干嘛讲吼？哎，睏较好啊！啊，心肝较袂安尼杂杂安尼，啊，比如讲较袂闪尿啊，吼，血糖控制会好啊。你则甲改做讲一改一工甲食两粒就好啊。
0: 对啦，
2: 啊，你拄开始食，咱就是早暗食两粒安尼。
0: 对，早暗两粒啊，啊，囡仔一工我食一粒得。迄落高中要转高中这啊，这叫做你当大人。
2: 对，
0: 你唔能甲带去迄落不正当的所在当大人诶，当大。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我来，因为顶一点钟的多数拢无啊。这点钟我过来替您争取一挂啦，啊，您卡手爱咩哦嘿？因为这国内为自己有摕到世界专利的产品，哦，这医疗国内为自己医疗给你用的，哦，医疗给你用的来，咱来欣赏这首啊，杨哲甲谢依真唱的，你奈唔八卦来。

0: 来，这首你哪会唔捌歌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哈，我来讲这个你哪唔捌歌，诶，拍迄个片啊，迄个杂波老的啦哈。伊这敢那我捌看过，你讲讲的是真正的故事啦。伊某失地啊，
1: 嗯，
0: 阿要顾伊某，伊讲人生食到72岁，伊才知影讲早人做家事足艰苦的啦。安那讲，因为72岁开始才开始学煮饭、兄弟、扫涂
1: 骹、
0: 洗涂骹、洗衫裤，拢总爱家己来，唔是安尼哦。伊就爱过去找因失地的某，有当时啊顾无济。造出去啊！你爱知哦，所以咱人身体一定爱顾好啦。你甲看迄片啊嘛，拍甲足实在呢。因某怎爱遐济人徛哩啊？啊怎爱放尿？怎爱像囡仔安尼啦？裤都无脱就放尿啊啦！迄就是失地上界悲哀上无尊严的时阵啦。我朋友因母啊，迄我无骗你呢。迄头啊，今日是因老母有钱嘛，囡仔拢是讲啊。家顾家己顾，家己顾兄弟啊，一人一礼拜哦，顾一礼拜，顾家哀叫，顾家尾啊是安那送去一个安养中心。你敢知啊？食饭因，我来讲，失地送去个安养中心食饭，安怎吃？你敢知啊？迄我当面，阮当面甲问，阿恁母啊去个啊？伊讲来食饭百个啊，百个哦，一嘴一嘴啦，甲伊饲无要紧，一定甲你百个。啊，无你会哭哭撞，
2: 对
0: 吧？啊，我讲你是啊，恁母啊，恁母啊，太无爱哭，伊讲迄无怎哭呢？迄你敢知大便安怎办？我讲啊，你甲坐喺便所，伊讲你食较歹咧，伊即摆翻身哦，你厝内底翻身，你无看哦，去门床顶甲你放落啊，放落无要紧哦，甲你带算，甲你顾甲规个边，你有怎哭吗？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人生啊。要顾尊严，唔好丢失地。吼、哦，要活着，会光鲜亮丽，活着会快乐，绝对爱行。
2: 嗯，
0: 今仔日这支产品，你绝对爱听啊！来，咱来进广告啊，佩蒂。
2: 嘿。
0: 哦，因为我甲恁家爸母啊讲，真正无物件。来，
2: 真正无物件，因为是澳洲来，那也是澳洲原装进口的啦。
0: 对，啊，我来讲，你袂使我一点钟开天窗。
2: 是啊，你搞到个直直吹大嘴，我想不讲个无会啊，你个吹大嘴，
1: 吹无吹了是人
0: 家
1: 人
0: 家
1: 弄开大嘴，
0: 你
1: 看，后两桌，
0: 咱万宁这周太太无，伊就买两大桌啊，吼。
1: 哎，两大桌足济人买。
0: 啊，这个高雄村大哥，伊讲阿坤家族啊大。我的囡仔、孙仔拢带哩，阮这三楼内底大
1: 个，
0: 一边就买三大桌啊。
2: 系啊，
0: 伊讲今下佫无够嘞，来，阿姨你袂使我一点钟讲无物件好卖啊，对不？
2: 啊，
0: 我
2: 是炒毛尾布啊。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机的成本足悬的，因为伊下面的胶囊啊、加绒迄个皮啊，都用蛤蟆甲雷蒙类做的。
2: 对。
0: 哦，安尼你听无？
1: 足嫩的哦，
0: 足嫩的。
1: 嗯，
0: 哦啊，所以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物件，我家己本身知
1: 啊。
0: 来，老岁仔人绝对爱食。
2: 对。
0: 台湾人退化成的关节炎，什么各一项关节炎，我未晓讲，这100%会丢。你钙质啊补充我搞，你就免惊。后来，过来第二项，台湾人普遍啦、啊。欠钙非常的严重。
2: 对，
0: 来，你若唔相信我的，
2: 哎、喔
0: 哦，你若唔相信我的，恁家己本身去问医生。你咧洗油脂的人，卖讲十个九个欠钙啦，迄是十个十一个欠钙啦。你听无？洗油脂绝对欠钙。
2: 嗯，
0: 来，过来，
2: 對
0: 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这是足济哦，这非常的济哦。化疗、电疗、食化疗以外的人，食标靶以外的人，你也再去问医生，你有欠钙无？不管你身体无用啦，只要你食化疗以外、电疗、化疗的人、化放疗的人，绝对是拢欠钙啦。
2: 对。
0: 要安那补充？上好叫做液态钙啦。 哦，你知无来？你袂使讲，因丢你啊，我租数啊。
2: 唔是啦，哎，外口一罐是两千三，然后怎么？
0: 丢啦，你。你今仔你无爱
2: 说这点钱，
0: 哎，来，
2: 剩一寡时间啦，
0: 哎，
2: 无安尼啦，真的没有办法多，
0: 哎，来，无要紧，
2: 大组上济，今日干那五组尔啦，
0: 卖啦，加挂啦，
2: 哦，你，唔是啦，因为讲今日你讲要加吼，因为这原料是澳洲来，
0: 对，
2: 你讲要加，今日嘛无法多。
0: 我外口
2: 通路，
0: 你去养生村找恁遐营养师，甲吊一挂灯来好玩啦。
2: 未使，哎，养生村无多，但可是五组尔。
1: 大组是无嘛，几五组，十组。好啦，好啦。
0: 真正无爱，
2: 就是五组啦，今天
0: 五组。五组来，啊，四组诶。
2: 四组诶，卡多咱讲三十组定了嘛。
0: 哎，已经无啊，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啦，
2: 上届今年十五组尔啦，四组今年十五组尔，可是十五组。
0: 哦，你含四组加一个十五组，买来有够。
2: 唔是啦，因为我讲真的哦，因为养生村这吼，其实这是全龄全族群拢爱食，
0: 拢爱食。我知呀，
2: 对，全部拢爱。
0: 我知你养生村只有大家拢在食这個，
2: 对啊，
0: 一年了。要来带这爱保持的行，
2: 对啊，
0: 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我捌问过医生，你若行路这个小腿、这个骨、这个足够感觉酸软痛，你就是欠钙啦。
2: 这嘛是欠钙，
0: 系啦，
2: 欠钙，
0: 迄种欠钙啊。
2: 对，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因为伊咱讲在，我叫伊去养生，拜托去养生村调动来，人伊嘛讲无啊多啦。
2: 没事，
0: 哦，
2: 因为那个量都是配好。
0: 对，人量配好你啦，你袂使哦，遐带养生村遐。遐一款的吼，无这个物件，然后吃啦。万不哩啦，无吃，连家袂惊啦，怪人呢。好啊，来，你最听好嘿，每一罐，吼、哦，好加在，好加在这边叫这六十粒的呢，那个三十粒的都嗨呀，好加在六十粒的。
2: 来，本来就是你三十。
0: 对，来，你最听好嘿，每一罐六十粒，两几外包装。内底是液体，你那嘛拢会使吃，大班以上就拢会使吃哈。因为优惠价是两千三，两罐爱四千六，配提供啊，要学这爸母啊，大家骨头过用，筋络过用，卖去骨质疏松，卖定咧卡去旧筋，暗时困未起，忙东忙西忙明白，签甲无半项
2: 啊，对，
0: 没有，你甲食钙，钙真正咱人最爱的物件啦，来。所以啊，伊特别优惠两罐，优惠三千，吼、哦，咱国家讨一罐来送给你，安尼三罐，来这边最后一罐，我希望讲大家骨质补充好够，卖像阮母啊，你九十六岁啊，道理啊，
2: 嗯，
0: 啊，无啊多呢，迄真正欠钙，你安怎欠钙受过严重，你安怎补充都袂有，趁即马你也可以行，代表你钙虽然有流失，但是无钙济，
2: 补起来，
0: 哎，补起来，
2: 对，
0: 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所以阿芳加华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一罐来送予你。
2: 这是四组哦，我先讲的哦，四组是四罐哦，
0: 四罐，三千块，
2: 十五组呢啊，
0: 啊，加十五组，一罐总话者七百二十五块啦。哦有够优惠啊！全国划划，这药房啊，听到养生村听到，甲讲贝迪你也卖来啊！你大物件提来啊！阮遮甲你买拢
2: 遐，我甲你讲啊，一个广告价个一届尔啦，无可能。
0: 对，干那一届啊！来，来，我咧讲，这是四组的哦，我送你一袋。我讲你皮肤那白上会了，你甲我洗我这袋温泉，看温泉湿文看卖啊你啦，哦。咱们异位性皮肤炎呐，尿干白上老，你甲洗看卖啊嘞。足温和的温泉澡，真正大家洗，大家有咯。迄洗落迄个泡啊，你甲蒙掉，你就哦，透这个泡遮密的。好来，这洗桌送你一袋啊，这大袋哦嘿，大袋来。啊啦，那咱的液态钙大桌的，干那五桌哦，恁听好势哦。
2: 五桌歹势，真的干五桌。
0: 四罐，
2: 这成本真较贵。
0: 四罐三千，八罐六千。阮当然直接国家送两罐哦，你安尼收到十罐的液态钙十罐，优惠你六千块，佮送你两袋温泉湿文，空八空空，
2: 干那五组哈，
0: 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要需要电话
2: 过来啊。
0: 一定是无够啦，这是这咱知影是一定无够啦。但是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啊吼，我先跟你讲的， 大组的就是五组，小组的七点钟剩十五组。
2: 大组的十罐伫阮养生村个是两万
0: 三，
2: 两万三。
0: 来，袂紧哦，袂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啊，我甲你讲，我阁甲你讲，囡仔大班以上会使食，袂养村呢。你甲交规内底液态遐钙甲入出来，安尼得啊。来，老伙，咱年岁较济。哦，要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对个吃，饭后对吃嘿。哦，这跟你讲的哦，是饭后对吃哈。哦，所以买电话经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2: 空九，
0: 哎，五组人来，哎，小金姐啊，
3: 阿红呀，
0: 你好，你好，
3: 大
0: 组，好，大组，好，二楼你洗碗啊，
3: 好是啊，
0: 你好，好，
3: 快三号，
0: 你好。好不好？
3: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
2: 哎，莫敲门呢，大桌不是大桌。
0: 我知啦，我知。
2: 什么意思？
0: 我那边无啊啦，我那边无啊啦。好来，咱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这组真正赞的物件啦，好，咱讲实在啦，外口你要找到这真正歹做啦，好啊，而且佫足俗，真正足油的，来。空八，
2: 我
0: 买几粒啊？
2: 十
0: 粒，别讲，
2: 今
0: 日
2: 是六十
0: 粒。六十粒未？哈，这六十粒，这头路，我来讲哦，这下蛋搁坑诶，安尼多啊几年？下蛋搁坑诶三年啦。
2: 三年。
0: 啊，三年啦，嘿，来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我来讲。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这类，你也感觉你足侪毛病。你若吸收会到，你会感觉你身体诶调养你足紧诶，食物件你吸收加多吸收诶啦。哦，啊，这我咧讲啦吼，囡仔嘛爱补充，咱年岁侪人更加爱补充，老岁仔人过用较要紧啦，我无骗你啦，钱存较侪就无好啦，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钱存较侪，你若未惊，去甲买咧安尼
2: 个喏，
0: 叫寄养生存哦，人家看你坐轮椅，你甲讲我钱足侪呢，钱对伊来讲，伊未心鲜啦，所以咱人最主要身体爱过好。身体还过好来，袂较紧的哦嘿，袂较紧的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那袂爱赶紧哦嘿，爱赶紧，因为我来讲，大组的，大组的剩两组，小组的也够六组，好，小组要六组啊，哦，小组要六组，啊，我来讲足优惠，是安那讲足优惠。我系讲你系要大组一罐只存六百啊，存六百啊啦，哦，存六百，你注意听啊，你那你坐轮椅多厉害，人更加爱食。
2: 妈妈，你也去日本买这液态钙一罐，
0: 足贵，
2: 哦，
0: 足贵，足贵，足贵，好来。
2: 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限量，
0: 好。哦，今日限量嘛，真正无多，因为就是安尼啊，物件就存安尼啊。来，阿咱来欣赏一首歌，来听这个相呢。
1: 阿妹姐，
0: 七龙阿所唱的《思乡情歌》来。

0: 思乡的情歌。后来，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大组的存一组啦，吼，啊，细组存三组啦，吼，啊，无多啦，伊真正嘛安尼啊，啊，明仔载咱明仔载看个桥安怎，明仔载再个拍算啦，因为咱节目嘛来到尾声嘛，吼，来，啊，真感谢咱的佩蒂来现场，
1: 谢谢，好的谢谢，爸爸妈妈小红花花，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来，来。啊，咱若买电话金卡卡，我大组剩一个人客，细组剩三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我跟你讲吼，你唔免考虑，真正唔免考虑，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等伊下早，咱若年会节拢早暗食啦吼，饭后正来食哈，饭后来食口吸收。好、哦，饭后来吃，啊，囡仔一天好吃一粒就有够啊。好、哦，囡仔保持伊的骨骼，迄、那个骨质好有够咯。好、哦，啊，咱年会节就是要补充的，好、哦，就是要补充的。啊，吃，咱年会节就是爱吃啥，吃你有在了吸收的量啦。啊，你也无在吸收，甲你讲这个骨卡好嘛无好呢。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尤其国中，囡仔伫国中。要转高中这个登高的时阵、
2: 哦，
0: 你
2: 爱看，
0: 这个才是重要，
2: 哦，这个才是重要，哦，
0: 你要教教，嘿，啊，囡仔，你这也未歹啦，哦，伊这样啦，好吸收啦，啊，咱若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最后一组最后一组啊，大四组的要有两组，还要有两组来。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卡，我跟你讲，你要吃到这是足困难的啦。哦，伊这真正世界有名的物件啦。哦，每一个人都拢爱这物件。哦，只要咱家己本身啊，咱家己本身每一个人都拢爱吃，你尤其你会这人。绝对袂使欠啊！绝对袂使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不要紧。来，我那买无啊啦，哦，买无啊。来，好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哎，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到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哈曼囡阿翁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林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你紧紧在播满大厅，听到凯奇出门平安顺时赚大钱，健康如意又欢喜，不对，我就是专线只有一个而已，专线只有一个而已，凯奇绝对没别人，绝对没黑白打电话，凯奇我是怎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会这样说，因为今天我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在节目头上爱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说，来订亲，来报告，不能让我们骗去，还在那里替人算钱，哦，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这部的一开始我就要让你有一个迷猜，什么样的迷猜呢？你来哦，我跟你问哦，你敢知道吃什么吃下去最用？你敢知道很多人来说，哇，我喝牛奶吃牛肉吃下去最用，哦，喝越多那骨头会越好，啊，怎么其实我跟你说不是这样，最用的是什么？喝烧酒。有人说哇喝完牛奶，你说你喝牛奶的真用，啊，不然你喝牛奶喝五杯，喝完你去撒饼饼饼会叮当也不会，不过你今天如果喝五杯高粱的喝下去饼不用你撒，咱饼自己会走，你说是不是？所以哦，喝高粱的最用啦，五杯喝下去了咱不用你撒，饼自己会走，车自己也会走，有时楼梯你不用走，欸自己也会怕，哦，有吗？我们第一杯酒，我们就来喝一杯，叫做冷杯酒。

祝福你，咱斗阵就是福气哟、哦，无唔对。咱今麦听到这部是由着凯奇所制作、所主持的《乡亲之声》。咱现场的专线电话是0495-1234-5。啊，還有另外一支，咱的以前的电话0495，就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电话0495-25。0495-25-21-34-1，用他们讲出来吼，所以拢讲了袂认同。你看凯奇是真正是一个真憨蛮，而且当然啊，单纯故意这不是家己讲的，这是爱和别人来讲的。我想来今天要来讲这个话题嘞，因为我有人感谢哦，有人给我欢迎，真正非常非常感谢。听说凯奇的好朋友大哥大姐真正有够多，比如讲有人未甲凯奇同款，就讲有人未甲你同款哦，是不是爱注意一下？啊，今麦嘞，佮听到讲有人用着凯奇的名。用到凯奇的名，讲伊是甲凯奇是同公司的，家己打电话互你要卖你产品，家己打电话互你讲要卖你产品。凯奇真正第一，我唔是笨蛋，不过我无希望讲我家己，因为这个产品那真正好，食了一定你会过来叫，一定你会过来欢呼。我只要把这个节目改做好好，这就是我应该爱做的。啊，那我讲。就譬如讲，我来打电话去厝的，互你，唔是咧问你讲，你的物件食完未？我搁要送互你。我一定关心讲，像即马雨落真大，哦，有几个狗仔好，我得打电话去讲，雨落真大，咱家有好好无？关心一下，关心俩，关心俩，而且主动打电话互你，阮公司会主动打电话互你的，请你爱相信，只有凯奇一个人俩。阮公司会主动打电话给你的，只有凯奇家己一个人。所以你若接到电话，讲伊是凯奇干公司的，伊要卖你的产品。当然啦、啊，这卖产品，卖产品，这看是缘分。我未讲要卖不卖，哦，我未讲要卖，因为这是恁的缘分。我是要讲，这个产品不是凯奇来把关的，这个产品嘛不是凯奇公司，经过凯奇公司，经过凯奇来把关，嘛无经过阮头家来把关。所以，然后出了任何的问题，你若卡电话甲凯奇讲，啊，这个人卡来，伊就讲恁公司呀、啊，我第一家。要很郑重的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凯奇跟凯奇公司的人绝对袂输底下卡电话去互你啊，讲是阮公司的人要来卖你的产品，绝对袂安尼。伊佫甲你讲哦，你一组一万块吼，你先提登去食，我一个月了后，我再佫甲你送来，我一个月一个逐个月拢甲你送。凯奇袂安尼做。开始袂安尼做，安尼叫做强买强卖啊啦！真正好的产品，你摆伫遐，大家食完就一定会来甲你买。你这个强买强卖，是安怎在安尼做？你讲是不是？我唔是讲买伊产品无好，我是讲，你若要买产品。拢会使，甲食买拢会使。不过你若讲到凯奇的名，讲到凯奇的公司，因为有关到阮头家，有关到我即马所住的公司，也佮关到我家己的名声，所以我要特别来注意，而且爱特别甲大家提醒哦，大哥大姐，那有人讲是甲凯奇同公司的要卖你产品，歹势爱非常注意哦，迄绝对唔是凯奇。凯奇那私底下卡电话，还是公司私底下要卡电话，一定是凯奇家己卡，一定是凯奇家己卡。啊，无就是讲产品咱咧运送的过程，当时要来，有人会甲你报告，敢会甲你报告讲商品。咱的商品哦，甲恁订的咱的产品，当时要甲你送过去，得加会向甲你讲这个产品的时间尔，啊无就是你家己敲电话来，除了开始，搁公司的人会接电话，家己若敲过，真正都唔是阮公司的人。那食了有啥物问题，你唔好敲电话来讲，开始迄个恁公司呗，啊，迄个安那。真正不是开始的公司哦，所以我伫直播头顶特别播这个时间。特别播这个时间，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安尼来个开始讲啊哦，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安尼来个开始讲啊讲。开始恁最近有咧卖啥物件哦？什么什么？我是听无伊讲啥啦，因为我真正唔知迄款物件哦。
迄拢唔是家己，迄拢唔是开启公司的产品，嘛唔是开启有把关过的产品。就讲咱的钙红符号啊，咱的钙红符足侪人食了，第一鹅肉是安那鹅肉，鹅肉了讲真正食了有效，安那有效，上有效的就是你去检查，唔是我伫这部头顶讲了嘴甲全部伊偌有效，偌有效，偌有效，爱食偌久。有的人都说你就要吃了一年才有效，有的人说吃三个月才有效，开始都跟他说我们这个钙红符第一好吃，它有办法让你当作早顿来吃，还是说到晚上要宵夜点心来吃，因为那牛奶的掺一块麦皮来吃，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然让你的胃可以稍稍好睡好安眠，还可以说这营养素给你补充下，对你的三高、哦、对我们的莫打，对我们的那些水果拢非常非常有帮助，有诶咧，那对水果对莫打有帮助，有诶是对三高有帮助，有诶讲开始，我本来咧爬楼梯吼，那阮家住在楼啊厝诶，一楼爬到二楼我就真艰苦啊，即马我有法都扛到三楼去，真正我都扛到三楼去，以前咧食迄虾米酸甜一下哦，食个八八块，买个八八块呐。即卖多爱买你这款钙红菇安尼来食，佮做点心食，有时啊泡食麦片，泡食咖啡嘞，非常的好食，啊佮好食，啊佮有效，而且这介绍佮大家拢负担得起。我袂伫个讲这部头顶一定爱放口音啊，这啊、有人来，这叫什么？我唔爱咧做过，我真正就好慢咧。就是人甲我讲，你嘛爱放这个口音啊，有人来见证，我感觉。见证就是你家己去检查身体，还是你家己在生活头顶真正发现了无同，这就是上好的见证，这就是上好的见证啊！吼，所以我在讲，有时啊咧促销的时阵，开始盖红虎无定定咧促销，然后咧促销，那讲要来试买，哦，要试食，真正会使提灯来试食，而且这样呐，佫会使做早顿食，即马一个早顿出去买，敢买二三十块。你讲是不是？是不是买二三十块？啊，那个咧买这个营养品，你讲大豆异黄酮一罐，就是那个纳豆啦，纳豆买一罐买两三千块哦。啊，买只 B 群、买矿物质、买钙，这一罐嘛个两三千块；叶黄素一罐嘛个两三千块；叶酸一罐嘛个两三千块；补血哦，补铁质补血嘛个两三千块。过来咧，买只这心肺更会个愈贵一罐。无嘛是同款，甲算两三千块好啊。不过即个物件到营养师甲你讲，这头全部拢食食落，对咱的身体是有帮助，还是食落伊多一项会去解掉多一项？你敢会知影？唔知影咧。咱是全部拢用真正哦好的营养师，咱国际真正是咱运动，咱的奥运的哦，咧奥运的这营养师来去调配，啊那是对咱人体有帮助，食落。袂去两个去烧崩掉，即个营养素食落袂去贵个去烧崩掉，伫个内底会当真紧，就互咱来吸收，袂去烧崩掉，而且会当真紧来吸收，安尼唔只效果会出來，你讲是不是？所以所有效果都拢伫一包内底，重要唔是要你个钙，重要是这个丰富，重要是这个丰富哦，没有第一，没有咱所有人。拢食会起，我知影所谓大哥大姐，尤其是阿公阿妈，即马可能年岁无咧趁啊，哦，咱无咧做工课啊。虽然是咱靠得呀，也够有身头无唔对，咱靠得呀也够有钱无唔对。不过无咧做工课啊，有时啊嘛想要买些营养品咯，家己食，买亚培安素一箱两三千块，而且才两礼拜、三礼拜安尼尔。咱这钙红菇一旦泡烧的来吃，而且佫有一个香香的牛奶味，无迄个甚物臭咸的，唔是讲臭咸哦，有这个菜味哦，里面的营养素，足侪人拢是惊迄个菜味，佮惊迄个冷冷的味。咱烧烧一旦泡麦片，有诶佮家己摕去煮糜哦，因讲煮糜那牛奶糜咧，足好食，佮掺一粒卵类，有足好食哦，真正食点心，足好食，含囡仔嘛食个酥酥叫。哦，小块甜甜咸咸，佮掺一挂盐花落。伊讲囡仔嘛食个酥酥叫，而且囡仔啦，佮补这个美心同盟，佮补这个钙，会当帮助伊脑部较袂退化了较紧，维持着伊脑部的健康。哦，囡仔要读册嘛是爱维持着这脑部的健康。伊个个在做变化，有时爱泡咖啡，会用咧读册时阵泡咖啡。会知啊，会煮一个糜，卡一个卵，掺一个盐花咧。哇，伊讲安尼甜甜咸咸。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好吃吼。等下这个有的人做牛奶火锅啦，牛奶粥就是安尼咧做。啊，有的爱套皮肤，有的爱套麦皮，拢会知做你介意安尼来吃。吃的类上重要，大家要吃效果得出来，就是这么简单。上重要就是开始绝对是要家己打电话去跟你讲。公司即马有虾米产品啊？即马做较好，啊以前做较无好，绝对袂安尼讲。所有一定是透过咱的电台来直接公布，开始电台家己的商品，开始公司头家阮所去算出来的，一定是安尼挂保证的。所以若听到毋是开始的，毋捌伫个开始的公布头顶所听过的产品。咱家己都爱小思考一下，家己爱小思考一下，唔通一了有问题，才要敲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唔是开始的产品吼。第二杯酒，咱要来啉什么酒嘞？第二杯酒，啉杯酒啉袂起了吼，伊讲啉酒好难，啉酒了后，这个边免杀家己的行，车免开家己卖晒，楼梯免行哇，楼梯卖行哦，所以酒真正真厉害。过来有一款的酒啉袂哦，会怕某怕惊，啊有一款的怕红怕惊。足济哦，酒啉落出头拢真济啦，啉一挂袂歹，啊若啉济都唔通啊。今仔日咱来啉几杯啊酒，第一杯是啉杯酒，第二杯咱来听一首叶爱玲所唱的《葡萄美酒》。现场转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解放户赶快有咧犹太。这边今麦咱家己节目新开，所以哦新开家己的这个正兴广播电台节目，所以今麦有优待，要大家来试用。

好听的歌曲，葡萄美酒，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都加毛好朋友大哥大姐卡等一下。哦，就位林大哥卡等人家讲，伊嘛捌接过这款的电话，伊嘛捌接过这款的电话，所以开始想，应该是讲，以前嘛捌买过迄个人的产品，哦，啊，伊有只的地址，伊唔是地址啦，伊有只电话，伊就安尼卡，伊就安尼卡，啊，伊讲，就问讲，啊开，唔知啊，那是安尼讲着我的名，我嘛唔知呐，咁讲，我有只古锥。甲讲我即古锥哦，我是跟他欢乐讲，咱那只因为唔是我经过我的手把关过的物件，经过我家己试验过，我家己食过的物件，我真正唔敢讲哦，嘛唔敢来，唔敢来推荐给大家，不敢推荐给大家，一定要严选才敢推荐，因为那出问题，我是爱负上大的责任的，比您的责任更加大呢。只要有人出问题，我的责任是更加大呢。我有社会责任，我有良心的责任，所以我的名，我家己的名声，爱家己过好，你讲是不是？所以。我比你更加烦恼哦，比你更加烦恼去买着啊无好的物件，佮买着更加贵，佮讲一组一万块哦，佮甲你达个月要甲你送过哦，一组一万要达个月送过，所以哎，特别哎，家己较细机的啦，你若拄到迄是诈骗的，唔是真正的开钱吼。过来，过来，讲一个笑话，咱是来缓和一下咱的情绪，讲一下笑话咧。拄要讲到酒哦，啉酒了会使开车未？答案是啥？嗯，无唔对，未使开车哦，因为那开车会安那来，对，无唔对，开车会予警察抓去，抓去会安那来，无唔对，我说家己讲家己要，我那真好笑，会予警察抓去吼，抓去了后，无唔对，会罚十外万，哎，过来，过来，过来安那。过来啦，发未出来，爱掠去掠去关，无唔对，所以那饮酒了后会当开车未？未当，我阁甲你讲哦，有个人饮一杯米露的可能，本来的超崩去啊，有个人爱饮了两杯三杯，本两罐三罐啦，本来才会超崩，敢那是大部分拢是三杯本来的超崩啊，你拢酒驾，十外万就是爱好政府啊吼，所以即摆热天热热的饮米露，饮饮未？摸得要向向来开车，啊，佮有凯奇捌讲过，食这个虽然即卖奶汁更较少啊，奶汁食三粒，我甲你讲，奶汁食三粒，同款分类，同款是酒驾，所以要开车进前嘛唔通食奶汁，卖讲我这是讲生笑，这是真正，你若感觉讲是假，无你食三粒奶汁甲食落，然后去开车，看到警察你就甲开去，伊若不爱叫你分，你就讲来给我分看卖啊嘞。唔通安尼，唔通安尼哦，那安尼真正是爱罚钱的哦。过来就讲到，有一个查甫人啊，饮料是在醉干呢，醉腾腾，醉到含衫都拢不爱穿啊。有个人醉了，哦，足歹看，啊，唔是敢拍乌白吉，啊，无就衫不爱穿，大声喊，大声唱歌，酒品有够歹的，有无？有，即马就一个啊，酒饮了后不爱穿衫，含内裤都无穿的查甫啦。啊！不过一个知影哦，一个知影酒啉了后未使开车，伊会使腾腾跟风看，不过未使钱摕去予政府，予政府开。所以哦，因为酒店出来了后，伊就去砸一台客轮车。哎呦喂啊！这个客轮车拄啊好是一个查某的司机啊，看查某的司机看到那一个查甫腾腾跟个啉酒啉安尼，你想你那是那个查某司机？你会把这个查甫一直看呗，把这个烫根根的这个一直看，遛鸟侠，你会把这个遛鸟侠看呗？哎呦，伊就一直看哦。啊，这个饮酒的这个个烫根根的查甫就甲讲，无安那，你是捌看过查甫人烫根根去哦？哇，这个司机查某有法度半暝啊，伫个遮咧开车做司机，我那不是省油的灯呢？伊就甲这个烫根根啉烧酒酒的查甫人讲。无是安那，我是要看你讲连咪钱要为倒摕出来给我啦！你规个光溜溜，你靠，你靠藏钱的所在，双手阁无摕背包啊！我是要甲你挂落啦，无钱阁要坐车。
真正的呢，有些人看人，人家看表面而已，就要跟这个司机同样，他不是在看他烫光光，他是要看他说脸面你有钱是要为到提出来，跟你家己一个人坐车尔。我这个载你，我唔得了急，你讲是不是？所以哦，看有个人看人，伊个风扬讲这个笑话，这是一个笑话啦。不过会使去深思，咱看人的时阵，唔是讲表面安尼尔呢，咱得看这个细节。像这个司机看伊讲有钱，通我来坐车无？咱若开店做生意，有时啊讲，伊来这食饭。我穿个水水，今麦出侪人哦，尤其是少年啊，这个社会咧变啊，真正安那咧变。今麦真侪少年啊，唔是讲老大人，也是讲啊，今麦善食无钱的，会去讲食食来走去，食食霸王餐，食食来怎走去？今麦拢是少年啊，少年的查甫，少年的查某，食食来讲食霸王餐，食完买付钱，都安尼点点走去。是安那，而且景的拢是好的餐厅，要去遐食啊，翕相翕翕的，再传来脸书，还是传来赖，甲大家讲，哇，我食最好的餐厅呢，哦，我最有钱的，最好个。其实嘞，无咧做工课，也嘛无钱，家己遐咧骗，骗啥？骗讲伊家己过了真好，去餐厅是假食，即马真侪人安尼去餐厅是假食，啊，去遐翕相，食完了后，趁无难无看，就安尼走去。这拢是少年啊，所以，咱若有个咱细汉囡仔的时阵，也是有小朋友，各种高中甚至是大学，咱拢爱甲讲，咱的价值观爱是对的，唔是甲看人讲欠神人有钱，还是欠神人啊，我都过一个好的生活。其实咱的生活有时也无钱，只要健康快乐。嘛是素人欠神的，无一定爱来甲人比较，有时也一比较累。卡波都会打错，因为为着要达成这款无，卖讲无好的目的，为着要达成你的目的，不过咱的能力也无够，卡波有时啊都会打错，人生有时啊嘛艰苦。

我是其中内底一个，安尼就好啊。社会真侪真侪无好的代志，嘛真侪真侪真好的代志，希望我就是好的迄、那个，豆豆啊做，会当影响到别人，安尼就够啊。第三杯酒，咱要来啉什么酒？当然嘛是啉第三杯酒。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龙清玉所唱的《第三杯酒》。现场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咱的产品有钙丰富，咱的产品有享受人生，咱的产品有罗汉果梨白养气丸，也有膀胱粉。当然，这两天啊，要注意哦。这两天啊，足侪人已经卡在内无，开始你的葡萄糖胺要出来呗？有哦，这两天啊，葡萄糖胺就要出来啊。今仔日，今仔日，赶快有犹太，赶快有犹太，继续甲听落去。第三杯酒，来，酒杯捧起来，干喽！

第三杯酒，林元啊，过来要啉什么酒嘞？念咪再来跟你讲吼，今仔日要啉几杯，我嘛不爱跟你讲，要跟你灌好醉，才要让你倒转去。有人讲灌好醉，过来后边。

股，我唔敢讲啦。现场诊所电话：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灌了嘴安那，细心。是是啦啦，哦，你知就好，你知我知就好，咱唔通讲出来，我系歹势啦，你嘛知影我上高歹势，上高面红啊啦，哎呦喂哦，现场转数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来，咱就要来把这个地点、把咱的目睭、把咱的耳啊，要来藏来到，同款要藏来家己。要来家己的什么所在？今仔日开始要伫节目头顶，要带你来一个家己的水牛公园。哎、欸，什么是水牛公园呢？当然就是甲牛毛有关系。水牛公园，咱家己有一间庙叫做牛将军庙，内底有三只牛，三只真特别、真特别的牛。咱先来过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开始特别等下，这个牛家，这个牛将军家，要来跟你讲这个牛将军的故事。谁那会有这个牛将军的庙？咱家己有这个牛将军的庙。这个牛将军的庙是因为安怎才来起的家己咱这个所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人讲那第三杯酒吃完会安那，会过来的酗酒啊啦，因为会厌酒，厌酒了的酗酒。所以第四杯酒，咱就来听这首有着七郎、七龙，不是七郎，七龙所唱的《饮酒》。两面这个灯啊，咱的牛将军庙，听一下讲哦，奇怪，牛都无身价啊，是啊呐，伊会变作一个牛将军庙，受着所有的人的香火来供养。两面这个灯来听《饮酒》。

谈拜敬酒敬酒敬酒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现场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拄啊电话卡电来足侪人讲哦，我那要点酒啊呢。要点讲哦，哇，酒的歌真多，来，我要点一首红红的酒，搁爱的苦酒，哇，真多真多酒吼，无问题。稍等下，你点的歌红红的酒，我得甲你捧起来，啊，捧起来有贴有迄啥物？有毋是人捧酒过，啊，你啉酒，迄藏红包，下面我捧起来时阵。红包都要放下去呢哦，我红红的酒若捧起来，红包都要放下去哦。讲顺笑的啦，你提红包给我，我咪要提着，你唔得寄乌鸟过来。那个等来等来家己的这个牛将军庙，像那家己有这个牛将军庙嘞，其实跟这个咱的地成功有真大的关系。地成功来了咱台湾，对咱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多。地成功商团来了家己这个所在，伊也带了八只的牛，哇！这八只牛真打拼，真打拼，伫家己家替咱的做产，替咱的做事，替咱伫遐只，你来拼，你也拼，为着要互咱有一碗米、一碗饭，通好来食。一直拼，一直拼，人甲牛拢同款，袂堪你咱咧照三顿操，照三顿拼。有一只牛咧，伊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拼死。真正拢无咧休困咧，食嘛唔敢食伤济，哎呦，其他的牛来食，所以伊怎啊未堪食，食尔啊臭，佮未堪食则无营养，怎安尼来无去？怎安尼啦？唔是怎胖进去哦，是无去，就是已经功成身退啊，登去天顶啊。不过登去天顶了后，同款咧放牛的人，若讲吼牛咧食水的时阵，拢会看到。同款是八只牛在那里吃水，特别个点都是八只牛，明明个一只已经回去了，哦，伊的功德已经完完回去啊，是啊，那同款个是八只牛，因为另外一只拢在那边啊，来保护着家己的在地人，拢保护着家己的在地人，所以咧，就起着这个牛将军庙来甲伊讲哦。供养来供养到这这八只的牛，这是其中一个传说。另外一个传说嘞，另外一个传说就是因为文殊公，文殊公要来起庙，本来就是要起伫这个牛将军这个宝地家。牛将军庙这是一个好的地理哦，所以这文殊公伊嘛想要起庙起伫个家，一个甲这个牛将军来参详。甲牛将军来参详，爱甲文主公有甲牛将军讲嘛？因为这个地理是这个牛将军的，不过牛是无迄个身格，通好互人受着这个香烟的供养。伊就甲文主公讲：哦，文主公，你这金庙来当起又好，我希望讲你嘛会当来替我起一金庙，和大家来拜，安尼咁好。所以文主公就安尼答应着这个牛将军。啊，牛将军，因为咱这个牛跟咱台湾人同款，拢是真守信用、真肯做的，所以真打拼。你甲这个文主公来斗三工，把这间庙给起好，可以顺顺顺安尼。哦，真打拼。所以文主公这间庙起起来了后，就同款。伊文主公哦，伊嘛无食言哦，伊嘛无背信，伊就帮这个牛将军来给起一间。牛将军庙，第一间的牛将军庙，因为是私人的哦，要去要拜是非常的不简单，所以牛将军庙这个公园一个位有三个牛将军，有三间庙，三只牛就对啊啦，三只牛，第一只牛因为咱要个拜是私人的，以前要拜爱个拍票收门票的哦，要去拜牛将军，因为真灵下，所以要个拜个拍票收门票，牛将军伊就下个加伊的。就是讲讲啦吼，甲在地的人讲讲吼，伊希望搁伫个外口起一间庙，和大家会当来只参拜，和大家会当来甲伊个心愿，甲牛将军讲，牛将军会当尽量来替伊完成，所以就伫个原本的牛将军庙外口
搁起一间牛将军庙，和大家方便来参拜，唔免为着讲要拜拜，搁来拍票才入去。以前的人在咧艰苦无头食，搁来拍票，你看对无？所以咱的牛将军嘛是真自卑的吼。搁来搁第三个牛将军庙，伊拢是共一个所在。因为咧，咱不管是伫个倒一个所在，拢一定有需要出去外口，西唔是西街吼。因为咱固定啊，像咱的妈祖婆啊，还是观音妈，拢会伫个咱砖头伫个在咧写真，拢会伫个砖头伫个写真。啊，牛将军，伊牛将军，嘛捌去过一个庙就知，伊内底牛是真大只的，那要出去写真是较无方便，所以牛将军又个支持咯。只是讲吸一个较细只，方便这个牛将军会当和咱的这个信众，和咱这个村民会当来外口写真，会当来保护着大家啊百姓的平安，百姓的顺时，然后需要降妖除魔的这个细只这个神尊，都有法都随时处理。来处理代志，来办这个圣事，所以咱一个这个牛将军庙附近都有三个牛将军，啊，这三个牛将军拢非常非常的特色的哦。啊，那拜牛将军是拜啥？大家拢知影，那在热天的时阵有牧草通好食，对不？所以在热天啊，咱的牛将军庙的拜牧草啦，啊，个拜水哦，拜水跟牧草一定有的嘛吼，啊，个拜花。水果甘蔗哦，水牧草花水果甘蔗，这是咧拜咱的牛将军的哦，唔是哦拜什么三鲜四果哦，无咱牛将军，伊是食素食的，食唔是食花啦哦，咱用花表示咱的心意，拜水果拜甘蔗，真特别了吼，个拜牧草，一边也冇种两盆真大盆的牧草吼，啊个拜一桶的清水。哦，个派一趟的真水，啊那有人一定会问啊，开始啊那寒天无牧草，袂安那，我跟你讲，这就是咱牛将军庙特别的所在啊。寒天伊那无牧草的时阵，拜什么？拜旱鸡签。所以那寒天去看到讲哦，咱的更多头顶有旱鸡签，这嘛是咱牛将军所爱食的。咱来个牛将军家的时阵。会当来望到牛将军，解望哦，伊内底有一只牛哦，没有大家望的，望了哦，听讲大家拢大富大贵，开始来念招你听。入面的时阵，要安那来望？第一，咱来望牛嘴，和你大富贵；再来呢，望牛头，和你起厝、趁钱、起大楼；望牛角，大家拢知影。趁钱稳达达，啊那蒙古多嘞，和你趁钱地无路，所以一定爱来蒙古多。过来嘞，蒙古卡只片哦，蒙古片，蒙古的卡只片，和你趁钱趁个满大天。啊那蒙古，迄、那个蒙古迄个人，蒙古迄我唔敢讲吼，和你趁钱欠钱。个欠万春春春万哦，过来蒙古买，和你趁钱欠家伙。啊，那蒙古卡嘞，和你趁钱和阿爸蒙古地看趁钱家己的蒙古头甲牛买，和你几年趁天回头好甲买。所以去的时阵，这只牛。规只拢甲伊蒙了了，下开你那边吼，存一万吼，趁钱存一个存万呢，你都要为下开甲蒙落，没蒙到，家己想一个，我们潘石甲你讲，伫个像这个拜牛，唔是讲咱台湾有鸟，拜牛伫个印度哇，印度伊嘛真正咧拜牛诶。因对牛是非常非常的尊敬的，印度50%的人拢是咧食菜、食素食啦，所以无食肉，对牛是非常非常的尊敬。也个一个所在嘛咧拜牛，就是咱常常去佚佗的日本。日本伫北亚，伫东京北亚有一个叫做天满宫，天满宫伫日本的一个宫庙哦，日本的神社叫做天满宫，内底嘛是拜一只牛。上重要的拜牛，嘛是要让你望的，要望啥？望迄只牛卡，
是怎会有名？因为伊讲吼，只要那脚酸痛、脚无好、脚无力嘞，拢去去金庙摸迄个牛脚，你转去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力，因为迄个牛的脚是上有力，而且有真神奇的这个功效，就是摸伊的脚，你的脚就会有力。刚好这好用，我唔知道。连刚我哪个来去日本的时阵，我买来去金庙。来摸伊个牛卡，摸看卖下咧，看回来吼，牛卡摸摸的，会来踢倒人未？现场转数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场转数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朋友所爱听红红的酒，给你捧来了。下面时间，咱来交代好等待，等待刚上服务，再个等来咱的现场，红红的酒捧来哦。红包马上传来哦，讲生笑的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挑个叠加，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各位咱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今天个邀请到咱有中医医药背景，哇，他是中医家世背景的哦，啊，各位现代医学非常有研究的卢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卢主任。卢主任
1: 你好，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咱又都见面了，要到咱上水的主持人凯奇，大家好。
0: 卢主任你好，
1: 是
0: 是，今天你非常欢喜邀请到你来家呢，因为邀请到你真正不容易，现在的人非常重视养生，
1: 是，
0: 好、哦，他没有养生怎么可以？
1: 是，
0: 哦，没有养生会。
1: 现在的人爱健康，现在的人吼爱健康啦，
0: 是、
1: 哦啊、尤其是现在的人吼，爱长岁寿，
0: 是
1: 希望讲啊，咱的寿命吼，会使愈来愈长，
0: 对啊，
1: 希望讲咱会使食百里嘛，
0: 对吧？
1: 啊，但是就呐，在这个寿命吼，愈来愈长的这个啊过程当中吼，咱是不是会使过了健康？
0: 哦，这真重要。
1: 好、哦，比如讲较早的人，一两百年前，伊的寿命可能60岁。
0: 对，
1: 因为这个病无在了医嘛，
0: 是，
1: 对吧？现在工作也在洗心啦、啊，换油剂啦、
0: 啊哦，对对对，
1: 换心脏啦、
0: 啊，嘿，你想到都会在换，
1: 做心导管啦、啊，啊，较早的人就无法多啊，
0: 嘿，
1: 啊，无法多的时阵，当然时间够无法多啊，
0: 无法多，
1: 对啊，啊，现在人你来看哦，现在人60岁的时候，虽然有高血压，
0: 嗯，
1: 哎、欸，降血压的药啊，吃一个，
0: 哦，控制哈、
1: 哦，会跟你踢掉，
0: 嗯，
1: 紧嘞，做倒一下惊啊，一个，
0: 对吧？对对 对, 对，
1: 啊，比如讲尿毒症。肾衰竭，
0: 哎、欸，肾
1: 肾竭，啊，所以咱的寿命也在增加，
0: 对，
1: 啊，但是寿命增加的时候呢，比如讲较早人60岁，现在人讲互你活到90岁，
0: 是，
1: 咱加30年出来，
0: 嘿，
1: 结果咧，咱寿命增加以后，这30年吼，咱变做怎样，底下咧拖，
0: 哦，
1: 身体的病痛折磨你30年，
0: 这个是，
1: 那你寿命增加，你寿命增加，较长岁寿，
0: 是，
1: 结果的时候你加活这20-30年。是给受苦的嘛？
0: 给艰苦的，真正给艰苦。
1: 所以讲，咱即卖就是安怎呢？
0: 嗯，
1: 咱寿命爱增加，
0: 嗯，
1: 但是咱嘛爱过了健康。
0: 是，
1: 你看这个啊，一寡这个咱电视电来看的吼，
0: 嗯，
1: 就是说了呢，你也看，哎，健康嘞都会讲咩嘞？你就说是不是嘞？都没哦，没个做大事嘞。你啊，如果去有一个90岁男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好，迄90岁甲你骂的时阵吼，勇气十足。我相信咱做家里是谁吼，
0: 嗯，刚刚欢喜哦，
1: 哎，会觉得说。哎呦，我的长辈，我的父亲，哦，那年纪那么大，
0: 嗯，
1: 哎、欸，哇，体力还那么好，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讲，咱寿命爱长，但是咱嘛活了健康。
0: 啊，咩呐吼？
1: 是，
0: 即系使把咱的身体顾好。
1: 其实吼、哦，咱身体要健康吼、哦，除了讲咱有几个条件啦。
0: 是，
1: 第一个条件就是讲。北阿布侯兰，父母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体？
0: 嗯，
1: 因为跟遗传有关系嘛。
0: 对对对对，哦，
1: 就是讲先天的这个条件，
0: 好、哦、
1: 先天的条件。
0: 嗯，
1: 那有的人哈、哦，先天的条件非常好，
0: 是
1: 哦，他的遗传基因啊，非常的好。
0: 我为人的先天的长得比较好看。
1: 哦，不是，
0: 我为人生来的给他高强多汉，
1: 烟斗较水，
0: 嘿，
1: 体格好，
0: 嘿，
1: 哦，身材好，
0: 是，
1: 无代表长岁寿。
0: 那安尼，咱嘛是一个退休过好，人生过好啊，对。
1: 哦，对，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讲，比如讲，我想来讲这个，可比讲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0: 是
1: 哦，好比说地中海贫血，
0: 哦哦，哦，
1: 或者是说像糖尿病，
0: 哦，
1: 会遗传，
0: 哦，
1: 像有一些病它是会遗传的，
0: 对对。
1: 那有的人是父母没有遗传什么这个遗传疾病给他，
0: 嗯，
1: 结果安怎呢？他后天有没有？
0: 嘿，
1: 家己的身体不歹去。
0: 可比大家都嘛安尼，
1: 哎阿波，
0: 因为爱操烦，少年的时阵爱趁钱嘛，
1: 对对对，
0: 熬夜嘛，啊平常爱食啦，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酒嘛爱啉啦，
1: 食薰啉酒啦吼，啊包括就讲糟蹋家己的身体啦，
0: 拢
1: 无咧顾啦，
0: 啊
1: 当然身体不歹去嘛，
0: 嗯，
1: 啊所以讲的时候呐，咱就是讲要安怎顾身体，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讲咱食。吃，
0: 嗯，
1: 非常重要，
0: 是，
1: 好、哦、吃非常重要。现在我讲食非常的重要嘞。你别看最近这个啊、日本的这个和牛，
0: 和牛，
1: 有吧？
0: 牛吧，足贵的嘿，
1: 足贵吧？
0: 五 A 级和牛，
1: 啊，一只牛吧，
0: 嗯，
1: 爱多安那个按摩，
0: 爱个按摩，
1: 没咯，啊，都爱带伊安那，
0: 嘿，
1: 出去运动，
0: 啊娘喂，
1: 还要给他擦背，
0: 给他擦背，
1: 没咯，还要喂他喝啤酒。啊， 所以说它的饲料，嘿，哦，它的饲料是特殊的饲料，哦，所以说的时候这只牛哈，嘿，它的肉质都不同款了，
0: 当然，好，哦，所以说
1: 咱拢知道一个观念，就是说，嗯，这个高血压的人，胆固醇高的人，哦，三酸甘油脂高的人，会有管的人，人拢讲啊，吃了循规油车嘛，
0: 啊，对啦，
1: 对吧？所以很多病啊，嗯，是吃出来的。所以讲，其实的时阵，你吃什么物件落去，嗯，你就变做什么款的体质。咱人嘛是动物嘛，你个想吼，较早吼，嗯啊，咱阿妈迄个年代
0: 是吼，
1: 可比讲咱也带针卡，
0: 嘿，
1: 啊带针卡一定是安怎，家己饲鸡嘛，
0: 家
1: 己饲猪嘛，
0: 家己种菜食，
1: 嘿，哦，啊你看较早咱饲猪的时阵，嗯，迄猪食啥，收一挂喷的，吼，去收一挂喷的来，
0: 唔
1: 是讲食喷啊，去收一挂喷的来，哎，啊，你爱喷哎呀喏，爱都下鬼啊，杀菌嘛，虽然讲一超生，但是那个下鬼以后，
0: 嘿，
1: 哦，它就可以杀菌。因为滚嘛，滚过以后，哦，一挂病毒，一挂这个细菌就死了了啊。
0: 哦，原来是。
1: 啊，所以讲这些物件，嗯，都加一挂这个，比如讲菜啦、无害菜啦、软，嗯，底的菜啦，诸如此类的，这些都变有机物嘛。那有机物的时候，你把它用高温煮过以后，它就没有什么细菌了。
0: 哦，原来是杀菌哦。
1: 对，然后另外甲喷的滴，嗯，盐吧，甲静脉的对吧？
0: 嘿，
1: 哦，甲饲料的滴。叫特殊饲料的猪，伊的这个肉质都不同款啦，
0: 当然嘛不同。
1: 好，哦，啊，咱人嘛是同款啦。你看一个运动选手，
0: 是
1: 一点来去运动，
0: 嗯，
1: 还有六块肌，有没有？他的肌肉非常好，
0: 对 对, 對。
1: 哦，当然咱不能去吃椰巴啦，但是相信椰巴切出来是安怎？
0: 好吃，
1: 好吃。
0: 你吃过？
1: 三肉真多嘛，啊，一个肥嫩肥嫩，嗯，拢不爱运动的人，嗯，一定肥肉足多的嘛。
0: 啊，这一定的，
1: 伊这肉质一定是啊。一点吃起来要精油嘛，不好吃嘛。
0: 对对对，
1: 我想要被讲这個，大家听到会爱笑啦。嗯，我意思要甲大家讲，你吃什么物件落去，
0: 嗯，
1: 你的身体都变什么款，吃什么东西，你的身体就变怎么样啊？
0: 那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你讲的麦当劳吃伤济对不哈？的没大块嘛，一点大块
1: 啊。对，所以这个吃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咱做者爸爸妈妈，嗯，咱做者阿公阿妈吼。讲实在啦，咱若要煮饭啊，
0: 嘿，
1: 哦，要十个人要吃，
0: 嘿，
1: 哦，一口灶六七个人、七八个人要吃，
0: 嘿，
1: 做好煮非常好煮啊。什么物件上歹煮嘞？要煮两个人吃上歹煮，这吃不完，啊都疼，哦，对吧？中昼包括用料，用料再包括明仔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嘞？
0: 对，
1: 啊，两个人要吃要怎麼煮？
0: 拍住啊！菜嘛不好抓
1: 啊！什么菜拢拍住啊？鱼啊，一尾煎好，两，嗯，个人都吃不完。
0: 哦，有影，
1: 是不是啊？呢，
0: 是啊，
1: 卤肉卤一点，
0: 啊，吃三工，
1: 啊，吃几多工？
0: 对，
1: 所以讲，即摆变做安怎嘞？咱，嗯，人口少，
0: 对对，小家庭。
1: 对，然后再加上哦，我们现在是老年社会，
0: 嗯，
1: 哦，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我相信啦，哈，你拢是家己煮，家己吃。
0: 哦，家弟弟在增卡，家己煮家己吃。
1: 那咱的新妇，咱的囝的是谁？可能性因一时啊真无用，即卖工商社会，
0: 哦，
1: 因阿婆都讲像古早时代，
0: 嗯，
1: 哦，安尼哦，三顿可能红胎还是安怎？其实现在的工商社会很少，
0: 是，
1: 所以老人家都变怎么样？家己爱顾家己啦。
0: 这真正，
1: 这真正，
0: 别增卡拢是安尼啦，家己顾家己。
1: 对，
0: 哦，啊，家己种菜，家己吃。
1: 对，啊，家己要顾家己的时阵吼，嗯，变做讲安怎嘞？排煮。
0: 是啊，
1: 啊，拍煮的时候都加上讲有诶无喙齿，
0: 嘿，
1: 喙齿啦，喙齿无啊，物件薄较袂油，
0: 有
1: 影，啊，物件薄较薄较袂油的时阵，就变成哪拍消化，
0: 哦，对 对, 對，
1: 拍消化，
0: 对 对,
1: 對，你物件那你喙齿要创啥，都是要甲物件薄好油，
0: 对，
1: 薄好油的时阵吞落去，
0: 嘿，
1: 那你卫生啊。它比三星要追，啊！如果你物件吼薄料不够油，因为你无喙齿，物件薄料不够薄料不够油的时候，咱吞落去巴肚内底，伊就一粒一粒嘛，
0: 哦，
1: 啊，一粒一粒伊就刺激咱的胃肠壁，刺激我们的胃壁，
0: 哦，这样子，
1: 那胃壁会分泌什么？
0: 胃酸，
1: 那胃酸要干嘛？
0: 就是分解，
1: 哎，对，
0: 哦，
1: 然后分解完的东西再进入我们的十二指肠、小肠，然后经过吸收，然后最后经过大肠，然后经过直肠、肛门排泄出来。对，这就是一个消化系统嘛。
0: 哦，
1: 那所以说那你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那你爸爸妈妈、那你阿公阿妈会记得去，你会这无喙齿，哦，胃肠较打手，物件食较袂落去，啊，排档。 哦，半步先来出来。
0: 啊，个物件先提果汁机加加个啉落。
1: 啊，所以讲，咱不是食一个粗饱哦，
0: 嗯，
1: 咱不是食一个粗饱，而且咧，较早的年代吼，真正无饭他食啦。
0: 是啦，是。
1: 较早吼，
0: 嗯，
1: 吃那个食诶韩吉签。
0: 啊，我阿妈常常讲啦。
1: 啊，还有哦，
0: 嘿，
1: 你捌听过人讲一个笑话无？
0: 哎、欸，你讲。
1: 嘿、欸，过年过节吼，
0: 嘿，
1: 够巴他食。
0: 是。
1: 吼、哦，
0: 嗯，
1: 啊，肉鱼真好意啊吼。结果是人客先吃，啊，做鸡那拢出气的，好、
0: 嗯，
1: 迄、哦、人客好，你赶快鸡腿吃去啊，皮啊，我一边吃完啊，我被点点啊，那、嗯、过年才有好东西吃嘛。
0: 对对对，
1: 那有一些做散做散的人，
0: 嗯嗯，
1: 一边做工，惊人讲安怎咧，
0: 嘿，
1: 无食吧，
0: 嘿，
1: 拢提低油吧，
0: 哇脆，
1: 哇脆，啊，
0: 这我要讲，我们爸爸以前就是安尼，因讲吼，以前吼、哦，大家庭呐、啊，
1: 是
0: 啊，惊人讲散吼，真正大拢爱哇脆，无哇的阿公妹，
1: 嘿，
0: 因为讲阿咱倒是拢无钱啊。
1: 坐油车呀，
0: 对对对，
1: 对。
0: 啊，那去提一个餐嘞，讲爱煮高瓦汤。
1: 所以讲啊，都有迄落嘞，咸、
0: 嗯、
1: 鱼你知道？
0: 咸鱼嘿，
1: 咸鱼切好整好以后，放在盘下对吧？
0: 用片的啊？
1: 用宽的，用宽，你用宽的吼，啊就生水偌水，啊饭就会再紧食出侪水。啊，宽少过多用咩哦？你少咸嘅咸死啊！
0: 啊！被我看到咸鱼啊，唔好个看
1: 笑。好啦，总然这是较早迄个真艰苦的这个年代啦，
0: 吼、嗯。是是是。
1: 所以讲，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
0: 嗯，
1: 咱啊，食老，吼、哦，咱年会济，咱一定爱家己的身体吼，顾健康，吼、哦，啊，咱唔是讲食一个粗饱呢，吼、
0: 嗯
1: 哦，咱营养的流失啊，非常的紧。哦
0: 爱老会掉，
1: 对，所以讲咱来食有够营养，
0: 是、哦，
1: 所以讲营养我倒会来，我简单举几个例啦吼，一天你要食几牛吧、嗯，你敢知？
0: 一天我唔知，我刚才讲未使食伤济，啊，无虾米胆固醇。
1: 虾米有做伤济？
0: 伤济就是讲吼，肥猪吧，食只三层的，未使食三地，
1: 几牛？
0: 几牛哦？我未晓，
1: 未晓嘛，对吧？好，我来讲，
0: 这
1: 个问题吼、
0: 哦，
1: 真正常，我相信吼、哦，大家嘛唔知，一天会使食几牛吧？啊，一天吼、哦、要摄取多少碳水化合物，你知道吗？
0: 碳水化合物是饮料哟。
1: 淀粉类。
0: 淀粉类、欸、哦，三碗饭。
1: 干嘛呢？
0: 我以为
1: 一天可以吃多少盐？
0: 一天盐哦，诶、两汤匙，
1: 两汤匙是几公克？
0: 两汤匙是四公克。
1: 哦
0: 欸、老师，你来干那我还想起、哦。
1: 一天可以吃多少糖？
0: 还专家讲吃糖会得癌症呢、啊啊。
1: 一天要摄取多少蛋白质？
0: 蛋白质三颗蛋
1: 啊、哦！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就是讲，大家拢讲哦，一天要吃偌济，拢唔知嘛。
0: 嗯，
1: 所以讲你就是讲我吃嘛。
0: 你稍等一下，我讲，哎、欸，注意听啊，大家。我像我咧头做乌白药哦，起码专业的咧来。
1: 所以讲哦，咱就是安怎咧，咱就是变作讲戆戆啊食，吼、
0: 嗯
1: 哦，
0: 是
1: 啊戆戆啊食，啊身体就安怎会欠营养啊。
0: 嘿，
1: 所以讲咱不是食粗饱咧，我拄只咧讲，啊你饱足简单啦、啊。
0: 嗯，
1: 咱较早来食戆戆啊，迄条吼火球顶的卤肉饭，戆戆吞落去你就饱。
0: 有影咧就饱，
1: 对吧？
0: 啊你
1: 你啊一工吼、
0: 哦，嗯，
1: 中昼顿嘛食卤肉饭。因为嘛，食卤肉饭，连续食一年，咱卖讲变白，连续食一年，
0: 嗯，
1: 安尼，你认为你身体健康吗？
0: 没健康，
1: 对吧？
0: 人卖笑起呢，
1: 青菜不食的，咱先讲迄条食甲鲜啊，迄种的，迄些卖讲，青菜有食到无？
0: 无，
1: 无吧？
0: 嗯，
1: 水果嘛无食到，
0: 无食到，
1: 膳食纤维无食到，
0: 丢，
1: 拢无食到嘛？
0: 丢，
1: 所以讲。要食饱真简单，
0: 嗯，
1: 要食好营养非常的无简单。
0: 这有影。
1: 啊，比如讲像我爸爸，
0: 嗯嗯嗯，
1: 咱家己拢有时段，每一个人拢有时段，
0: 是像你就友好诶、哦。
1: 像我看到讲，像我看到讲一挂时段诶，
0: 嗯，
1: 好、哦，我的长辈啦，我的父执辈啦，
0: 对，
1: 好、哦、叔叔啦、阿姨啦、叔伯啊，吼、哦，这时段诶，吼，因年会愈来愈侪，
0: 嘿，
1: 啊，较早咱细汉的时阵，因身体较勇健，
0: 嗯，
1: 啊，即摆食老来的时阵啊，透早，好、
0: 嗯，
1: 透、哦、早都爱食油啊。白一块的油啊，
0: 我是看八只三粒啦，
1: 对对对，我是
0: 本八个只几粒，
1: 我是心脏不好，爱食心脏油啊，我是高血压，爱食高血压的油啊，我是糖尿病，爱食糖尿病的油啊，
0: 哦，
1: 啊，我是耳鸣，哦，头壳会痒，惊到胃灾，那爱食一种油啊，
0: 啊，这么就这呢，
1: 啊，有的吼胃肠不好，爱食高胃肠的油啊，
0: 是，
1: 哦，啊，有的都。爱食一挂忧郁症的药啊，
0: 够忧郁症药
1: 啊，有啊，啊都过把酒的药啊， 都过把酒的油啊，
0: 过
1: 肝的油啊，
0: 是，
1: 哦，有够多啦，我做在两两几行，
0: 哎，两两，你都要算开头八九行啊，
1: 准十行啦，
0: 好，
1: 准十行啦，吼，一顿啦，
0: 嗯，
1: 一顿啦，
0: 嗯，
1: 十粒油啊，
0: 惊死人，
1: 下载中道阴暗，我还没讲完哦，来，即卖。看到笑，哎、欸，看到哎、欸，有一寡物件对家己身体有帮助。我叶黄素过目睭诶，去买一罐。我可乐可沙面，
0: 嗯，
1: 葡萄糖胺，
0: 嗯，
1: 过骨头，生骨纤维，去买一罐。
0: 是，
1: 好、哦，哎、欸，人讲迄个善茶综合维他命，
0: 哎、欸，
1: 人讲哦，这食到爱补充维他命，我嘛去买一罐。人讲哦，哎，爱补充 B 群呢，我嘛去买一罐。人
0: 讲哦，
1: 哎，稀油，人讲去买一罐。人讲哎，爱补血，对吧？哎呀啊，爱食叶酸，啊，我叶酸都去买一罐啦。人讲爱补充钙质，一天食高钙，不是一天食高钙，我爱补充钙质。哦，我钙质的吼，不管是牛奶粉啦，也就是讲补钙定剂啦，哦，我都去买一罐。
0: 哦，
1: 造血功能不好，所以要吃一些铁剂，我都可以备几罐。人都讲啊，哎呦，一寡中药的啊，骨肉里生丸啊，哦，补血雕筋丸啊，养肝丸啊，大胸丸啊，膀胱丸啊，面部丸啊，哇，我念念家有啊。
0: 你讲到我会惊咧。
1: 益生菌啊，哦，啊，包括矿物质啦，美心同盟啦，这些物件，我念念的吼，这卖讲几项。十五行就好啊，
0: 超过啊呢？
1: 好，阿伯，咱啊准十五行啦。
0: 好好好，
1: 头前我讲爱食病开的心脏诶，哦，高油脂诶，哦，高血压诶，糖尿病，下加加加起来就十粒啊嘛。
0: 对对对，
1: 我拄只念诶，加保健食品，一行一粒就好啊。有咧十外粒嘛？
0: 哦，
1: 安尼透早爱食二十几粒，中昼爱食二十几粒，阴暗爱食二十几粒。来维持你的身体健康，你会感觉讲你的身体啊，好像什么，跟他有毒感官，
0: 有影呢，
1: 是不是啊呢？
0: 你安尼讲，食药就饱，其实免食三顿。
1: 来，
0: 嘿，
1: 如果你要真少年嘛，
0: 是
1: 叫你一天三顿安尼食，你食得到吗？
0: 那有可能。
1: 来，但是咱的老的，咱的时代的，咱的长辈，伊都是安尼食。
0: 为着伊要顾伊家己啊，
1: 对，伊只要病宜开的药啊，要食以外。吃买回来保健食品他也要吃，所以说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药厂就去开发，我们要怎么说给这些时代不要吃这么多粒，
0: 吃这么多粒有没有老的因为
1: 他
0: 烧
1: 怕掉，对，第一是烧怕掉的问题，第二是说你买的东西有没有顺有没有效果，不是你吃下去就好了，所以说的时候咱吼一定爱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讲如果咧，咱啊如果会足方便的来吃，是不是更加好？
0: 是啊。
1: 哦，所以讲咱就爱加一寡营养素的部分，加做安怎做做粉的，哦，咱用泡的。
0: 像咱的葡萄糖胺一赶快，大家拢讲吼，会使大家咧炸出来吃，足方便呢。
1: 对对对，
0: 大家拢顾会着，不免用冰冰的来吃。
1: 对，咱欠的吼，不是油啊，咱欠的是
0: 营养。
1: 啊，都来哦。你啊，欠营养，身体产生状况的时阵，你也去检查身体。
0: 嗯，
1: 结果呢，身体检查出来以后，医生开始开西药给你吃。
0: 是，
1: 结果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吃西药，你是因为欠缺一寡营养素，比如
0: 说
1: 你大便还未畅通，你就是欠益生菌，
0: 是
1: 你就欠膳食纤维。
0: 是
1: 啊，其实你多吃一寡水果，多吃一寡青菜，多吃一寡膳食纤维，益生菌都会帮啊。结果的时候。你甲医生讲，你放袂出来，三更四更无大便啦。啊，怎食软便剂，食泻药啊？
0: 啊，就伤身体呢。
1: 啊，就伤身体啊。
0: 是啊。
1: 所以讲，足侪人拢唔知影讲，足侪人足爱食药啊。
0: 是。
1: 好啊，其实药啊吼，会伤咱的肝，伤咱的腰子。如果咱三顿食了的平均，营养吸收了有八天，
0: 是，
1: 咱人袂破病。
0: 上重要真正就是营养啦。
1: 对，所以讲
0: 营养爱补充个足。
1: 对。
0: 啊，袂使老是。
1: 对，所以营养我们一定要补充。所以讲，你拄只问我讲，咱要安那顾身体？
0: 对。
1: 好，来，咱唔是食粗巴，咱三顿唔是食粗巴，咱来食了有够营养。
0: 有够营养。
1: 对，营养要安那来，就是讲，咱平常时的时阵，三顿食了有够，好，什么都吃。但是
0: 均衡，
1: 但是有的人吃肉不吃菜，有的人吃菜不吃肉。太太，你们讲老公最爱吃我煮的，要抓住一个男人，
0: 要抓住他的胃。
1: 感谢。
0: 你若爱食卤蛋，我特登拢爱食卤蛋。
1: 好、哦，是这样吧？哦，啊，所以讲就变做讲固来意啊、哦，就变哪样，就变营养失调嘛。
0: 所以人拢安尼，
1: 所以就讲问我讲，咱人变哪健康，变哪维持身体，都、就是营养爱补充了有八点。
0: 哎，卢主任，
1: 是，
0: 跟你请教一下吼、
1: 哦。是。
0: 一定爱补钙，
1: 补钙对，
0: 对不？
1: 对，
0: 钙、啊、吼，足、侪人吼拢爱啉牛奶，
1: 是，哦、
0: 还是食钙片，
1: 是，
0: 哎、欸，有诶食愈侪吼，
1: 是，
0: 去病院验，
1: 是，
0: 骨质疏松个愈严重。
1: 我讲这是真正足严重的问题吼，
0: 是吼、
1: 哦。我讲实在吼，其实啦，你做产品的人吼，一定爱有良心道德，
0: 这一定诶。
1: 我有当时吼，拢会去即个药妆店，
0: 哦，还
1: 是讲去一寡即个大卖场、药房，
0: 哦，
1: 去看一寡产品，
0: 嗯，
1: 好、哦。但是我发现讲啊，有一些产品吼、哦，伊甲咱强调讲，伊会使补充钙质。
0: 哦。
1: 结果的时阵啊，消费者就买等于食。
0: 嘿。
1: 啊，买等于食，当作讲我逐工有食，我钱嘛开啊。
0: 嗯。
1: 哦，啊，食两三个、
0: 哎哦，
1: 对，食两三个月以后去做检查，
0: 嘿，
1: 结果嘛是骨质疏松。
0: 对啊，很多人都这样子。
1: 啊，所以我觉得说吼、哦，咱吼、哦、这个做产品的人啊吼、
0: 哦，嗯，
1: 一定啊要有一些道德观念。
0: 像你都真正有、哦，所以我特别拢找你。
1: 对，所以讲你袂使讲，你比如讲，你今仔有钙质无够啊？我这样讲哈、哦
0: 嗯，
1: 今仔日我提钙质落你食，
0: 是，
1: 你只补充钙质，
0: 嘿，
1: 你食十分的钙质落去，
0: 对，
1: 我阿你保证有高分哈、哦，能流掉去。
0: 是啊呐，
1: 解开，
0: 那解开，是啊呐，
1: 为什么来？你如果这支产品
0: 是，
1: 伊是在补充钙质的，第一一定要有钙嘛，
0: 是，
1: 第二一来第一定要有维他命 D。
0: 哦，各维他命 D
1: 一定要维他命 D3，
0: 是啊，
1: 还有哦，
0: 嘿，
1: 它里面一定要有异黄酮，
0: 异黄酮
1: 再来哦，它里面一定要有美心同盟，
0: 各美心同盟，
1: 为什么呢？因为呢，你钙质需要维他命 D， 维他命 D3，、
0: 嗯、
1: 还有这个异黄酮，还有美心同盟，
0: 是
1: 才能够帮助钙质的合成。
0: 哦、
1: 你吃十分的钙质都去，你都有吃到美心同盟，你都有吃到维他命 D、维他命 D3， 还有吃到异黄酮，你吃十分的钙质进去，才能够真正七分、八分、九分，甲真真正正收一条。你吃钙质的物件、嗯，你一定要有这些成分，这样你吃钙才有用。钙片就只有钙，它也没有美心同盟，也没有异黄酮，都没有。啊，没有的时候，你吃钙质的物件，咁收袂掉，收袂掉啊！
0: 啊，吃咩
1: 菜？啊，就收袂掉。啊，就是说，因为你咧加价的物件，是要增加成本。哦、啊，你刚才即卖有做者来结酒，虾米原因？他去吃到不好的钙，
0: 都是讲钙是不好的。
1: 就是哎，像钙有很多种，
0: 嗯，好、嗯
1: 哦、像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吃耐米钙，
0: 耐米钙，
1: 耐米钙的时候，它才能够吸收。
0: 是
1: 啊，但是耐米钙它还是必须要爱五美心同盟，
0: 就是要
1: 爱五异黄酮，
0: 哎、哦，再 keep 掉
1: 下来。对，你吃下去这些钙以后，你身体才怎么样？嗯、才能够真的合成、
0: 哦，
1: 让你的骨质疏松不会恶化。
0: 不要不要。
1: 那你如果吃到普通的钙，
0: 是
1: 又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
0: 嗯嗯
1: 你只有几个功耗呢？结石
0: 啊，
1: 结石，
0: 你钙那修这
1: 肾结石，
0: 尤其
1: 结石，
0: 是不是？
1: 对，会结石，
0: 结石，
1: 对，就这个问题。所以讲的时候呢，这就是提供一个观念，好、
0: 嗯，
1: 给、
0: 嗯
1: 哦、大家。咱要选择这个钙质的物件，你就会记的哈、
0: 嗯。
1: 如果这个产品是给你强调，会使补充钙质的，
0: 嘿，
1: 伊内底一定爱有异黄酮素，
0: 异黄酮素，
1: 异黄酮素又叫雌激素，
0: 是啊、
1: 哦。那里面一定要有美心同盟，
0: 是、哦、
1: 这个强骨元素，
0: 是啊、
1: 哦。里面呢，
0: 强骨的是美心同盟，
1: 对，里面呢还要有维他命 D、维他命 D3，、
0: 哦、
1: 然后再来你要出去晒太阳。
0: 哦，太阳一定要。
1: 不是说
0: 拿起来就好了，
1: 走路到另外一回事了。
0: 嗯，
1: 晒太阳，
0: 晒太阳。
1: 你知道晒太阳以后，
0: 嗯，
1: 我们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3，
0: 是，
1: 就是 D3。
0: 嘿，
1: 那这个维他命 D3 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合成。
0: 哦，
1: 所以你要出去多晒太阳。
0: 哦，
1: 哎、欸，这很重要。
0: 你才要改钙嘛，改去掉嘞。
1: 对，它会帮助你。做钙质的合成，
0: 合成哦，
1: 对，因为那狼不是永远躲在阴暗的地方嘛，
0: 懂人哦，
1: 我们人一定偶尔要晒晒太阳嘛，运动啊，食了有够营养，三顿不是食饱呢，
0: 哦
1: 啊，爱加食一挂营养素，对，因为你欠的不是油啊，
0: 嗯，
1: 你欠的是营养素，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0: 起码拢是营养失调啦，
1: 对，
0: 营养失调，那个营养够够，
1: 是，
0: 大汉都拢好啊，
1: 对，
0: 那情况这
1: 钙质流失嘛，
0: 嗯嗯，
1: 哦，那你的牙齿就会掉嘛，
0: 是，
1: 哦，那再加上说你钙质，你钙质无够的时阵，
0: 嗯，
1: 你的骨质疏松嘛，
0: 对，
1: 啊，骨质疏松的时阵啊，就较容易安怎，你啊跋倒的时阵哦，容易骨折。
0: 哦，对对对，
1: 容易骨折，你的关节，你的骨头哈，
0: 嗯，
1: 变成来得一坑一坑，
0: 对，
1: 哎，很容易就折断。
0: 是啊，是啊。
1: 对，其实骨质疏松哈，女性比男生严重，
0: 是、哦，
1: 因为哈、我们这个
0: 生囡仔关，
1: 生囡仔了哈，还有就是说，我能经来生的时阵，
0: 哦，
1: 有一些钙质都会从血液里面流失掉，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女性哈、在补充钙质是比男性啊，
0: 嗯，
1: 更重要。一来这底料钙质一挖，要都美心同盟，
0: 美心同盟，
1: 对，
0: 重要，最重要，
1: 要都有这类哈强骨元素哈，那你这类异黄酮，
0: 异黄酮，
1: 还有维他命 D，
0: 哇，
1: 维他命 D 属率，
0: 哇，
1: 药物哦，来这某这个叶黄素，
0: 各叶黄素，
1: 来这某葡萄糖胺，
0: 哇，
1: 来这某叶酸，
0: 叶酸够会，
1: 会使给咱补会，
0: 哦，
1: 来这要都有 B 群，
0: 各 B 群，
1: 来这要都有矿物质，
0: 矿物质，
1: 哦，来这里要都有叶酸、泛酸。
0: 哇，
1: 烟碱素、胆素，
0: 嘿，
1: 好、哦，综合维他命 A、维他命 B、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E，
0: 哦，
1: 还有膳食纤维，
0: 哇，
1: 还可以补充钙质，
0: 哇、哦，
1: 因为你只要有，你只要打工，你个动作扎等、
0: 是，
1: 一工你个泡一包，
0: 嘿，
1: 好、哦，钙质也在做补充。应用也可以做补充，
0: 对对对，
1: 叶黄素你吃会到，
0: 嘿，
1: 益生菌来对毛乌，
0: 来对毛
1: 益生菌，
0: 哇，哦，
1: 益生菌你吃会到，
0: 嘿，
1: 哦，这个叶酸你吃会到，泛酸，哦，矿物质、胆素、烟碱素、综合维他命，你拢总吃会到。
0: 就是头前讲的对不？迄几大项的，迄保健食品，超二十项的。
1: 啊，是啊，那我这个商品呢，因为就是我看到我做这时代，
0: 嗯，
1: 好、哦，我的父子辈。他们年老了以后，除了买底料工甲、扁一枯叶油啊、油啊，给他保健食品哦，等都爱甲过了杂料啦，啊，这些保健食品哈、哦，
0: 嗯，
1: 卖个整做胶囊，
0: 哎，
1: 卖个整做定剂，
0: 是，
1: 哦，我甲做做混嘞，
0: 做个混嘞，
1: 对，阿里只要泡水，
0: 哎，
1: 拿拿嘞，阿都会使啉吗？
0: 啊，唔过我有一个重要诶，
1: 是，
0: 你讲泡水拿拿安尼啉吼，啊，唔得过来来油啊，甲掺掺落安尼啉，啉起来有啥物味无？
1: 不会不会，你放心。这组就对了哈、
0: 嗯，
1: 咱已经啊，在咱的医美中心已经卖足够的时间啦。
0: 嗯，
1: 大家吃这组吃了非常的健康，为人吼、哦、无精神，
0: 哎、
1: 欸，伊就是欠营养，啊去病院检查，
0: 嗯，
1: 拢检查未出讲伊欠什么款营养分。
0: 是，
1: 你可以抽血检查，
0: 嗯，
1: 你的 GOT、GPT， 你可以抽血检查，
0: 嗯，
1: 你的肝指数、你的尿蛋白、你的白血球、你的红血球、你的胆固醇高不高。你有法度抽血检查讲你欠什么营养吗？
0: 未使，
1: 无法度嘛。
0: 嗯，
1: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你的身体欠缺某一种营养分来产生着问题的时阵，
0: 嗯，
1: 你家去看医生嘛。
0: 对。
1: 但是你甲医生讲的时阵，甲镜头讲给医生听，
0: 嗯，
1: 医生未认为你欠什么营养，医生
0: 会什么派去啊？
1: 对，医生针对你什么款镜头开始开西药给你，
0: 嗯，
1: 啊，你就开始进入着迄个恶性循环，就开始吃西药啊。
0: 遐多派啊，遐派去啊，吃
1: 啥？啊，叫做治标未治本，愈、
0: 哦、
1: 到上尾药剂派去。刮派去，啊，造成着规身躯拢白去
0: 啊！
1: 结果咱探讨的原因就是啥？你不过是欠营养尔嘛，你三顿食了无够平均嘛、
0: 嗯，
1: 因为你喙齿较无好嘛，这个物件较无爱食嘛，大便较未畅通嘛，
0: 嗯、
1: 啊来，因为两个人要煮排煮嘛，啊物件拢一汤、二汤、三汤嘛，
0: 昨
1: 个今仔日营养顿食，昨营养顿，
0: 吼、哦，
1: 冰箱都提出来汤诶，
0: 你看来拢无好呢，
1: 啊，因为。你自己煮落去，你
0: 那，
1: 你要卤吧，你那有可能卤两个人吃的，多吃一顿的，无、
0: 嗯、
1: 可能嘛。
0: 啊、
1: 你要炒青菜，你够可能炒一丝啊，
0: 无可能。
1: 你要蒸一尾鱼啊，你够可能一顿拢吃完，无、
0: 嗯、
1: 可能啊。
0: 嗯、
1: 所以两个人上派煮，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会记哦你欠的不是油啊，
0: 嗯、
1: 你欠的是营养素，
0: 欸、
1: 这组钙丰富，你甲提顿去做使用，
0: 是
1: 哦。营养来做补充，
0: 嗯，
1: 内底有钙质，
0: 嗯，
1: 内底有叶黄素，
0: 嗯，
1: 你去外口买一罐叶黄素要开偌济？
0: 内底
1: 内底要都有益生菌，内底要都有葡萄糖胺，内底有综合维他命，内底有 B 群，内底有叶酸、泛酸，
0: 嗯嗯、
1: 哦，内底有烟碱素、胆素，内底都有钙质，内底都有金黄腐的这个异黄酮，
0: 嘿，
1: 也是给你做补充。
0: 哎，今嘛那买这款，就免个吃这么
1: 多，
0: 这么多保养品。
1: 这适合讲啊，要维持健康的人，
0: 嘿，
1: 爱健康的人，
0: 是，
1: 也就是。 说啊，你对身体非常的要紧，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顾身体，你要记得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但是呢你多活二十年多活三十年，因为医学进步，但是这二三十年你如果过了不够健康的时候，这样电动是受苦，所以说的时候你营养补充了有八丁，我们人身体才会勇敢，身体勇敢的时候你身体才会受苦，所以说这座钙丰富好、哦，我特别爱来给大家做推荐，套餐动作扎等来跑，
0: 套餐动作扎等跑，
1: 对对对，
0: 真正就胖的呢。
1: 是，较早人讲良药苦口啦。
0: 嘿，
1: 啊，我做有效，做有效的，但是哦，做歹啉的，啊，做歹啉，因为对身体有好，你都爱啉啦，偏下低有无？
0: 嘛、哦、是爱啉啦，
1: 但是即卖社会不讲啊、哦。物件歹啉吼，无人要食。
0: 就
1: 算伊都较好，
0: 对，
1: 嘛无人要食。
0: 就像咱的喉糖，
1: 对。
0: 真正甲做咧好食咧，哎、欸，我问讲吼，哎、欸，有效呢，啊，不过佫好食，我一边食十粒，敢会使？会啦。
1: 是是，所以讲的时候呢，这组产品哦，是咱药师、营养师、哦，药学博士、哦，伫咱药厂研发，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
0: 会
1: 记得吼。营养素有进口的，但是你也知。进口里边应用所，哦，想要为做规管规管的，
0: 也
1: 像是讲国外进口的这种的，
0: 嗯，
1: 啊，都爱食牛排，
0: 食肉，
1: 咱台湾人食菜食。

0: 欸，许小姐，这个东西真的好，
1: 是，
0: 因为他每天这样营养补充吼，
1: 是，
0: 一顿恁去食一锅什么维他命，食个你泡过食一堆，
1: 是，
0: 只要泡一包，重点是好啉，
1: 是，
0: 个香。
1: 啊，你敢知影每一届吼，咱啊讲咧有像生产的时阵吼，可比讲生产出来，内底一定有一寡呐，迄包装有无吼？
0: 包料
1: 冻料冻料无好，冻料歪起的吼，遐歹起的吼，你知影迄员工？弄做主动诶，哎，
0: 弄个收起来，
1: 弄收起来，家己提灯去食。啊，我真怀疑讲伊跳个灯牌，因为每一届量拢会减咧。嘿，啊，但是我感觉讲吼，物件人爱食，
0: 嗯，好、哦，很重要，啊、
1: 对大家有帮助。
0: 嗯，
1: 你来想啦，因逐工咧做产品，
0: 是
1: 物件好歹，因非常的清楚。
0: 对 对, 對、
1: 哦。啊，包括如果咱家己咧做使用，
0: 嗯，
1: 咱人有元气、有精神、好困，物件食落去有体力、营养巴丁。哦，身体无病痛，啊，过了就健康诶。啊，慢慢食下，对，慢慢食下有诶无诶。
0: 对啊，无唔对哦，咱用一个上方便的方式，都会当甲咱的营养补足，非常的好。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甲你分享，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食了无感觉，食了未改善，
1: 对啊，
0: 哦，迄种物件上贵啦，
1: 有影，我食食伤济个洗身嘞，
0: 对啊，卖你愈俗，嗯，哦，啊食无效，迄个是贵。食有效的物件，会改善的物件，和你的健康的物件，拢总无贵。咱钙红牛吼，一盒哦，一盒就是1500块。
1: 没使买两盒，
0: 送一盒啦。
1: 一盒1500块，
0: 买两盒，送一盒，
1: 3000块，搁送一盒。好，电话准备好，0295123459。秋香讲3000块3盒，今仔日特别优待10组。加1000块咧，加几盒，加5盒，等于是3000块3盒，4000块8盒。咱这是针对着想要顾家己的身体，营养素拢要顾到，营养素拢要顾到。啊，唔过益肾有限，譬如讲营养品啊，纳豆想要买，稀油嘛想要买，啊，葡萄糖啊嘛想要买，胶原蛋白嘛想要买，益生菌嘛想要买，安尼买买起来可能爱几万块。啊，唔过益肾无遐济。大行拢想要顾到，就当用咱这钙丰富，用早顿的钱全部

营养素拢甲你保护焦掉。咱即马一天所吃的物件有限，啊，毋过营养素的需要，敢有可能你食偌济，安尼都有够？无够呢？五脏六腑、身躯每一个部位需要的营养素是无同款的，所以咱才爱食饭、食五谷、食水果、食真济来补充。啊，毋过牙口较无好啊，也是讲啊，咱的这食的物件已经食无遐济啊。遐敢有可能拢无需要，同款嘛是爱补充啊。今仔日只要泡一杯，一天一杯，全部甲你顾个够。电话请你紧卡，会给你十组鸟吼，3000块三盒，啊唔过干有十组4000块加五盒，4000块八盒，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定位爱金卡嘅。

咱身体内底啊，有二十多款的营养素吼，是无法度家己来制造的，必须要靠着这个咱的食食的摄取摄取才有够，才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日常的健康。我们五脏六腑，我们全身器官的运行，而且要咱来摄取。有时啊，咱食物件可能得干啦，食这几项，爱食这几项。譬如讲，这是真真正正的例哦，吼，唔是咧讲开始的物件有偌好用，这是真真正正的案例，第一只来跟你分享。那有一个大姐，因为伫海港，住伫海港边，拢是掠鱼啊的吼，啊海港边种菜嘛足少的，啊伊得拄啊好爱食鱼，所以自从伊嫁入一个嫁海港土海人吼。嫁入去因翁遐了后，逐天因翁爱伊拢用鱼仔来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过了十年，一五年的时阵发现手小块咧喘，啊无要紧啦，反正个少年。过了十年，超四十外岁的时阵，哇，这个手甲脚愈喘愈严重呢，坐咧就喘呢，脚啦嘛呢呢，坐咧就喘，唔知影原因，啊走去收惊问神王爷，问个妈祖去。哎，同款嘛是安尼个在喘，胡阿已经食少千外张啊，医生讲嘛看了百外个啊，同款个在喘，找无原因呐、啊。甲尾啊，准拄煞啊，反正无影响伊个性命，啊，毋过影响着伊个日常生活。伊个日常生活就是安尼一直喘，要胖一杯茶啊，喘喘喘喘喘喘，喘到个地拢喘了了，啊，要行一个路，有时啊开咧喘喘喘喘喘。要行三步都真困难，尤其摇咧紧的时阵吼，真正的。有时讲，因新妇是我的朋友，伊就提起阿伯在盖红湖等伊讲哦，哎妈妈，伊妈妈最近因为喘甲足严重诶，手开的喘，脾气嘛无好，阿妈吼感觉身体愈来愈虚，规个人足烂诶。我讲，无你提这东西我泡过卖，当作牛奶泡来啉，当作早顿泡来啉。伊干那啉一礼拜做早顿安尼啉，因为嘛食袂落嘛，心情歹食袂落嘛，猛啉安尼掺一挂麦片安尼啉，伊啉一礼拜尔，伊讲手已经无啥会喘，脚嘛无啥会喘，唔是讲钙丰富有偌厉害，其实伊就是长期干那食，伊爱食迄几款尔，伊爱食迄几项尔，所以伊的营养摄取了无够。真济毛病，就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出来的。唔是讲咱有啥物大病，还是讲有啥物无法度同意，唔是真简单，就是营养无够所造成的。只要补充有够，你看拢解决啦，唔免问神哦，嘛免去看医生啊。一个干那营养无够尔，尤其咱若长期讲啊，咱有食菜的吼，长期那早食这几项的，咱个特别。爱来另外补充营养素，还袂做先讲，我刚刚可能咧补充钙，啊，我搁长期咧食菜，即款的危险性，就是讲啊，有这个钙，钙化啊，吼，啊是讲吼结石的危险性会较大，咱会当均衡摄取营养，像咱的钙丰富，就是一个真方便、真好补充的一个营养品，特高小茶泡落，你会当搁泡麦片未？会当。啊！我要泡燕麦奶啦，泡麦片啦，泡豆奶诶，拢会当小小啉，如何对胃嘛真好。下暗要困诶时阵，咱唔敢食伤侪物件，即马歹消化嘛吼。啊，毋过你困诶时阵，腹肚就枵诶命呐，宵夜阁唔敢食，也影响着要困诶时爬袂起来。啉一杯钙丰富，唔那会饱，而且营养规工阁甲你补充，啉落了后。练加就好困哦，加就好困诶，真正所以把握机会。今仔日三盒3000块，即马剩几组？剩无几组哦吼，剩超五组甲八组尔，加1000块，加五盒无吼，八盒把握机会，用上少诶钱做上大诶代志，对你诶健康上大诶帮助。咱若讲想要顾健康，抑阁有即、這个金额有限诶。会当考虑钙丰富，用早顿的钱，唔那食早顿尔，规个健康营养全给你补充到。你想要买遐营养品，即内底拢总有，把握机会，3000块三盒，4000块嘞八盒，干那无几组尔吼，4000块八盒的无几组，把握机会，0495123456，
二五一两三四五，4000块八盒又搁减两组啊，紧卡！

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723345。营养素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身体要健康上需要上必要的物件，你说是不是？咱若无营养，无肌肤，大家拢免讲啊。而且佫有这个，咱的牙口较无好诶，含要食饼，得个饼啃到软去的这款的吼，你更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要不咱有啥物身体好甲人拼拼啥？拼健康尔啦，人生的后半段拼加健康尔。正常人需要的爱健康，也若有这款，咱可能有咧洗身的，也是讲咱已经咧做一寡较严重的治疗的，更加需要着营养素。尤其洗身的回来，不是洗身大家拢好好呢，洗身回来足侪人安尼足虚的呢。真正拢无力气呢，坐咧爱操坐咧半点钟，才有法度爬起来。啊，若讲这做化疗的，有诶，就可能爱倒咧，倒操一工才有法度爬起来。食嘛无法度食啦，真正食嘛无法度食。有真侪人听到开始咧讲啊，这营养素真营养，伊就买回去，互伊厝内底诶人食。譬如讲，我咧洗身诶，我咧做化疗诶，也是讲最近身体较虚诶人。因食食的了后，尤其有一个做化疗的，做咧住咧台南的一个大哥吼，伊讲开始好哩加载。阮厝的本来就毋是真好个啊，人咧食啥物营养品，已经食袂起啊。啊，我家己搁咧做化疗，我嘛想要甲伊健康过，我嘛想要健康过。伊刚听着讲啊，你咧卖这个钙丰富，伊我那甲开始买倒去食。伊讲好哩加载有食这个钙丰富，真正伊只咧健个过。这几遍的这个化疗，人伊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啊！伊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啊，因为伊有体力和家己健康过，伊即马开始咧做工课啊，伊真欢喜，我嘛替伊欢喜。无唔对，上需要就是体力，上需要就是营养。有体力，有营养，咱才有法度面对着一切。你讲是唔是？只要用早顿的钱。咱就有法度把所有的营养素拢给补回来，也佫有，咱有真侪吼，即马钙丰富常常欠缺的原因就是有真侪的养脑机关，也佫有这个肠道机关，因下在拢爱泡这个麦皮呐，爱泡牛奶呐，爱吼这用这个营养素，吼这个许多人家，因拢改用这吼许多人家，因为吃了，许多人更加健康。加有力，有法度甲因讲话，有法度家己，有诶家己搁开便所啊吼，因感觉真方便。厝内底诶人来看讲，哇，加有肌肤呢，加有弯曲呢，差足侪呢，底只骨真好。所以真侪啊，这个啊造谣机构吼，拢买阮这个营养素钙丰富，等于泡吼啊，内底只大哥大姐家，只许多人家，只阿伯阿姆家。吃完大人拢饿了，含伊个家属来嘛，讲第一只甲因照顾了真好，甚至恢复元气。啊，有人会当个回去呀，会当回去家己自理呀，无啥物撇步，营养素够好有够，安尼尔真正无啥物撇步，营养素够好有够尔。我著讲啊，即支营养素做出来是要针对着咱可能啊。这个医生也无遐济，无法度达惯买，无法度达行买，啊！唔过想要顾家己的人，又搁要方便的人，又搁惊吞的人，有个人已经无法度吞啊吼，又搁惊这吞咧一粒一粒的人，这拢唔免泡起来，就敢那牛奶同款，所有营养素伫内底，烧水冲落，敢那牛奶同款，非常的好啉，口味也是讲大细杯，你家己调，只要有迄包啉落，规工。全部营养素拢顾会到，规工元气满满，而且气色一定愈来愈好哦吼！真济我有讲过啊，长照机构也阁有啊，这个洗身的啊，也是讲做化疗的，拢是用这個来补充。外口买什么素的嘿，一罐八九十块，一罐啊八九十块，阁无好啉，阁一个臭味，阁爱啉冷的，咱唔免，即要备案呢哈。背压会当食四五个月四千块，你看有俗无？而且逐工食呢，逐工食食四五个月只要四千块，啊，不过优待做数愈来愈少啊吼，
电话你爱先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愈来愈少，可能你们这么刷都无啊，爱紧的紧卡。因为呢，干那十只第一省钱，第二营养无输别人，第三有真多，因为欠缺营养素的毛病，伫短时间就做一个改变。哦，我讲过啊，手错还错十多年，一二十年的，食一礼拜尔都无错，唔是讲这厉害，因为长期间欠缺某种的营养素，长期间偏食，长期间加食一寡伊爱食的物件造成的吼。咱呐有这个偏食的，也佮有厝内底，咱无可能像别人会当逐项食的更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也够你愈来愈无肌肤诶，体力愈来愈歹诶，即更加爱来补充营养素。也够有咱身体已经有毛病啊，想要健好诶，你无肌肤、无营养，敢有机会会当健好？你讲是毋是？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三盒三千块，加一千块，四千块，八盒，互你砸上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定位，请你紧卡。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天气预言在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偏有局部地降准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南山地降准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最混甲好天，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地降雷阵雨，各地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雷建波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伫彰化市区，当然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办工程，伫中山路、二段、民生路、中华路重要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电将跨时间进行做调整，部分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以及缩减，用路人会当多加留意着施工路段，注意着用路安全，造成着不便之处，敬请谅解。伫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通地理的公算以及用户接工工程地理表，在中山路二段903号进行着行道连接工。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地理的公算以及用户接工工程第三表，在民生路、中华路、共和路进行着推进作业。对金寿甲微博，对秋斯多甲微博，林盖山一条艺术庙会着生命感动。中华馆文化局伫馆里美术馆举办着一二 B 二，甲林先林盖山个展，中华馆美术家接着展，本次个展伊着林盖山一生，总共展出着65件优惠作品，即日起展出甲8月9号。本次接着展伊着一二 B 二甲林先为主题，作品融合着多年临床医疗经验。甲人生历练，其中台湾湿地之美，曾经入选了111年全国美食展优惠队，克服新冠肺炎都入选了第19届全国100号优惠大展，真正一条有路必笑，描绘着台湾湿地丰富的自然生态甲生命力。后者都一条艺术回应着疫情时代人类共同的记忆，展现一位医生艺术家对社会议题甲生命关怀深刻的体悟，嘛彰显一件。兼顾着艺术性甲人文精神的创作特色，也请大家来美术馆共同体会着生命、美学甲人文精神交融所带来的感动。为增进了民众地震知识以及提升了防灾意识，彰化地震事务所土地财产守护团日前在彰化市向阳社区活动中心办理了地震宣导服务。活动当中，一个诈骗集团近来常常看到诈骗手法，提起了长辈提高警觉。比如讲，诈骗集团利用了社群大门寻找着话题，结果透过着通讯软体伫啊问候，一步一步吓吓着民众的戒心。进一步骗出了财产，并且叮咛民众一定要落实着个人资料管理。第一，宽装身份证、应感印啊、应感证明四项重要物件，绝对卖凊彩交别人。第二，身份证甲应感证明一定要分开去。第三，提写的应感证明用途的时阵，一定要清楚具体，唔通含糊，才袂有后者有心人士有旁好弄。台中市政府持续完成着生命礼仪服务，应用着高龄化社会以及市民地送安防需求，积极扩充着公立肋骨设施容量。民政局来指出，殡葬设施唔仅仅是安防往生者的空间，嘛承载着家属对死殡怀情感，更加是市政府完成公共服务的重要一部分。随着人口结构改变，甲殡葬服务需求逐年增加，市政府持续盘点着各区殡总设施使用情形，采分区建立逐年扩充的计策，除了推动着太平当时以及北屯三座生命纪念馆的建设，并且依照着兴办计划以及各区空间条件，伫新旧肋骨灯塔分阶段建设着肋骨塔的计划，未来估计会当提供着20万的计划，妥善应用着未来20年的安防需求。今年并且伫台内生命艺术馆建设着740个新主摆位，已经在4月23号启用，累计新增加了15,595个新主摆位，提供了市民兼顾了生命形态甲技术需求的多元选择。 为了打造更加安全便利的校园公共运输环境，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持续推动着公车入去校园的政策，透过甲学校、客运业者以及相关单位密切合作，依据着各校通学需求，调整着公车路线以及停课方式，让学生在校园内底或者临近校门口对当坐着公车，降低着步行以及穿过道路的风险。截至到目前为止，台中市已经有28条市区公车路线驶入去校园服务，提供学生啊更加完善安全的通学选择。交通局来表示啊，目前已经有28条公车路线进入校园，包括朝阳科技大厦、中台科技大厦、东海大厦、静宜大厦、亚洲大厦、岭东科技大厦、南开科技大厦、龙顶高中、光华高中、大甲高工、道南高中、大都高中等等12间学校，提供了学生啊便捷又个安全来大众运输服务。为了深化的市民对公务大楼管理法令的理解，并且协助着提升社区管理事务专业技能，台中市政府多次发展局主体发展工程处持续举办着台中绿基学堂公务大楼法令说明会。主体处来表示，公务大楼管理范围广泛，而且具备着专业性。透过着台中绿基学堂的规划，有着专业讲师分析，定定看到管理课题一组啊。工程处嘛，请到市政政府各机关针对着噪音、地下卡违规处理、消防安检规定、公共安全申报、自杀防治以及不动产交易等等议题进行着法令审查。第三张处将伫8月2号礼拜日的早起9点到12点，伫沙乐区公所5楼礼堂举办。第四张处将伫8月29号礼拜六的下晡7点到5点，伫南区区公所5楼礼堂举办。欢迎市民关注着报名相关资讯，会当加入台中绿基管家 LINE 来查询。为着要让中介会当安心走出家门，南投县卫生局积极推动着高龄优先就业认证，透过着三关二合作，将敬老精神落实伫生活细节。到目前为止，县内已经高达46间邮局、32间便利商店、17间金融机构、3间餐厅、2间观光旅游业者以及2间旅馆等等，超过100间多元就业加入高龄优先行列，透过着改善服务流程。优化环境设施以及提升服务品质，和中介在生活当中的每一步都能让更加安心。卫生局来表示，高龄优先的灵魂在尊重关怀和奖励，对硬体设施的改善，服务人员一句亲切的问话，一个主动协助的动作，更加会让鼓励着中介走出家门，持续参与着社会，落实着在地老化和健康老化的核心价值。而不忘企业、学校和社区和政府共同投入高龄优先环境营造。公有三种早餐上好卖食，引起着不少民众的关心，甚至烦恼讲早餐食唔对会增加治着大肠癌、腰椎癌、淋癌、甲肝癌等等的风险。唔是讲完全袂当食，真正关键依然是爱均衡饮食，适量摄取以及避免长期过量。第一，碳水化合物，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哦，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了无好的人，如果摄取过量诱导的淀粉，确实容易造成着血糖快速。第二，添加了亚硝酸盐的培根、酵母、烟肠等等加工肉品，如果经过了高温蒸煎烘，可能会增加了亚硝胺的形成，长期大量食用恐怕提高了致癌的风险。第三，高脂零制品，比如说鲜奶油等等，也应该避免长期大量的摄取，以免增加大颗心血管疾病和慢性病的风险。无任何一个高一的食物会直接决定是不是健康，真正重要是建立着均衡多元化而且适量的饮食习惯，搭配着规律运动和正常作息，才有法度降低着慢性病和癌症的风险哦。以上新闻由著局点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因为顶真侪电视广告拢有使用这首歌曲。我第一届听到这首歌的时阵，因为完全无听过这首歌《How Do You Do》以外的部分，所以阁真怀疑讲，这敢是我听过的那首歌。啊，毋过听到《How Do You Do》以后，迄种实在的感觉就完全倒来啊。其实对歌词来讲，这首歌应该是一首在唱男女恋爱的歌曲。啊，毋过伫台湾遮，这首歌主要拢是用伫汽车的广告，所以真侪台湾人若是听到这首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乱来的感觉，是会收到某一个出版的汽车。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How Do You Do。

0: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慢性病就参照身体健康降时期，一般人会将上病所当作是疏密一个变化的小夸代志，但是医生来表示啊，慢性病就参照一台健康降时期，应该注意到六项代志。第一，排便时间，如果时间固定，代表着肠道稳定；如果时间次数忽然间大乱，可能是胃肠出现了状况。第二，便秘，大礼拜就一到三拜，或者是都要拼性命来放，大便真大，就算讲是便秘啊。长期便秘可能甲大肠癌、甲状腺功能低落等等疾病有关系。第三，老塞若超过一礼拜，都要注意到肠道发炎、肝胆的问题，甚至是腰肠的肿瘤。第四，夜尿，就是困了后必须起床放尿超过两拜，男性都要注意到尿壶塞肥大，或者是泌尿道感染。如果伴随着骨盆松弛症状，也需要妇科检查。第五，小便的涉水伤过深，常常看到是因为腰子结石，但是膀胱癌、腰子癌、泌尿道肿瘤也出现着血尿。第六，少尿或者是无尿，是慢性腰子衰竭或者是脱水常常看到。第六，就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尿崩症，还是讲食着利尿剂。医生来提醒啊，大礼拜应该至少观察着一摆家己的大便、涉水、气味，还是尿量。如果出现着轻度的变化，先检讨着饮食、啉水量、运动甲作息是不是需要做调整。但是如果症状明显，或者是持续两礼拜以上，都要赶紧就医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要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日咱来讲乾隆君与游江南的一段小故事。这段故事也就是幸春园的由来。今嘛，咱就来讲这段故事。咱台湾省屏东县有一个乡镇，地名叫做幸春镇。幸春的意思就是永远青春的意思。幸春镇是咱台湾上界南平面的一个大乡镇，民风是真朴实。若是要去垦丁公园，还是要去鹅銮鼻佚佗的人，一定要经过幸春镇。即阵的幸春镇也有留一撮古代古迹，不过乡村镇的百姓好亲像真爱食槟榔。第二十年前，连水姑娘嘛在剥槟榔，一直到现代，这种习惯才慢慢啊改变。乡村镇出名庐山风，甲咱即阵的新竹风同款出名。庐山风那是起的时阵是飞沙走石，寸步难行。乡村镇也有出山青麻、葱头、甲椰子，有哪有海产？乡村镇的海边的山壁有出山一种真特色的青草药，就是电风草。因为海风刮唔强，伊都有法度生存。电风草干那一条筋尔，这条筋是真短真长，这条筋是驱风治疾的药药。专门在打着风湿神经痛，可以当固心壮壮。在清朝乾隆君的时阵，乾隆君又得到一个杨亨，这个杨亨也就是风中真出名的幸春丸。那是服用幸春丸，会当永远青春壮壮。在清朝乾隆君以享年89岁，以做60几年的皇帝，伊是一位仁君。不过伊有那真风流，乾隆君伊时常在游江南。有一天，乾隆君伊来到苏州城，苏州城有一间真大间、真出名的妓院，叫做叶凤仪。叶凤仪有一位歌姬， 白毛是相传玉绝天仙，伊个名叫做陆凤仪。陆凤仪这个歌姬，伊当时是非常的红，伊真正是一位才女。一旦伊生做天子国色，伊出口成章，伊琴棋诗画是件件精通。伫当时，那是咧记着陆凤仪一面，干那入门礼都要500名人，都要通过考试。阿呢，才有法度记着陆凤仪。乾隆军伊当时有江南，大部分拢是打扮白身，礼服出巡。伊听到苏州城有出这款的大美人，阁是一位才女。乾隆军伊心肝震动啊，伊想要看江南的第一美女，是毋是会胜过皇宫的嫔妃？乾隆军伊甲何心两个人就打扮白身来到丽凤园。伊若只大方，一出手就是1000名人，1000名人唔是小数目。乾隆军伊心中在想，伊是皇帝，天下间有啥物大事伊办未到的？天下间有啥物物件伊得未到的？正在乾隆军伊心中在打如意算盘的时阵，老苍的伊来啊！老苍的伊讲，咱这位公主非常的失礼，你爱三更了后才会当见到六姑娘。因为六姑娘伊一日只判三个人客临时做对名，当然这人客都要通过考试，安尼才有资格见到六姑娘。即阵在当考试的人有30几个人客，拢是江南的官家子弟，这人拢是有钱有势，因出手各拢比公主你较大方，拢是1000名人以上。乾隆军一听到这个话，心中伊在想。官家子弟出手拢是1000名人以上，这敢有可能？莫非江南的官员拢在傍官事贪污？乾隆军伊就交代何心暗中调查，这些江南的官员清惨啊！有的是被免职，有的贪官财产是被抢光，有的贪官是被判刑。是嘛？咱大声来讲，乾隆军伊经过三更了后，伊来到夜红院，伊在看玉凤仪、玉姑娘。乾隆军伊就向老苍的讲，伊在包夜红院三更，价钱是无限，只要老苍阿你开嘴，伊拢办会到。这个消息有那惊动玉凤仪、玉姑娘。玉姑娘伊心中在想：天下间讨下哩是王子弟，将士大人辛辛苦苦所累积落来的钱，竟然为着女色。一出手就是千金万金，这些钱那是提起做功德，提起救济一挂善恰人，这敢是功德无量。六姑娘伊有意要为难乾隆军，第一关是武器，伊就叫人伫大门口的三楼顶用竹篙拔一杆连环炮，搁伫竹篙尾的所在甲拔一条红蛇仔筋。大门口的桌顶有放一个香炉，香炉内中有插3-4香。只要乾隆军伊有法度将炮啊甲点火到，有法度将红蛇仔筋提到手，安尼就有法度见到六姑娘。这个时阵看闹热的人是真多，有人讲这什么人办得到？就是有清江来讲，蛇仔筋虽然提会到，但是炮啊有那点未到。因为炮啊，特别这个位是空中摇的摇的，安尼才点会到。好一个乾隆军，伊在空中指挥的时阵就开始学文练武。乾隆军伊真紧张，伊在香炉内中啊抽一声，伊暗中时间未光，伊眼睛手快，伊将手中的枪向空中的连珠炮射去，真奥妙，有那真准。一支点到的香来接伫炮啊心的中间，经过1分钟久，导火的香来点着炮啊心啊，连珠炮乒乒乓乓响啊，规定看闹热的人是拍手叫绝。伫炮啊响的时阵，乾隆军一个时间轻功，伊向空中一冲，一号冲天，红蛇仔筋一提到手啊！伊在空中搁再射一连，落地无声， 是这个时阵人声是喊话，人人恶怒。乾隆君一通过六姑娘的武器啊，伊入门见六姑娘啊，伊要阁接受六姑娘的文辞。六姑娘伊讲高公主，伫当时的乾隆君伊化名高天树，所以六凤仪伊叫伊高公主。六姑娘伊讲高公主，请坐，请用坐。六姑娘伊一个看着乾隆君了后，伊心肝内有那赤子，伊心中在想。这个青年人不但才貌一品，气物非凡，英气逼人，还有一个讲不出的特殊气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啊，可惜啊，可惜！伊太来风月场所了时间，搁了金钱嘞。伊太无爱珍惜伊的才华，珍惜伊的金钱去求取功名嘞，做一挂慈善事业，安尼敢是真好。正在六姑娘伊心中在打算的时阵，乾隆君伊内心有那大惊心动，伊心中在想，果然是名不虚传，真正是烈士天生。人讲集三千佳丽于一身，嘛是安尼尔。六姑娘甲乾隆君两个人拢对着对方的印象是真好，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就对天南地北一直开讲。两个人互相认知作对，六姑娘伊发觉乾隆君并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伊对乾隆君也产生真大的好感。今仔咱来讲乾隆君，伊发觉六姑娘真正是出污泥而不染。伊虽然来自烟花界，但是伊有法度修身如玉，未面无未心。原来六凤仪伊。本来我那是官家的子弟，伊是六总兵的后代。后来因为朝中大臣互相勾结，六星级甲六总兵拢互人陷害。六凤仪伊好不容易才对四川都来到苏州，伊为着生活，为着找机会替伊老爸伸冤，伊才沦落妓院做官妓。乾隆君伊向六姑娘讲，六姑娘。那是有人会当替你的四大人伸冤，你要做如何打算？六姑娘伊俩乾隆公看一个讲高公主，那是有人会当替家父伸冤的话，伊为奴为婢，甘愿陪伊过一生。乾隆公一听到安尼，伊心中是暗暗啊欢喜。伊是一个皇帝，干那伊有法度平反这段冤情呢？时间在过，有那真紧。三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乾隆君一包夜红衣三天而已，老苍的伊要来送销，一个送销了后，乾隆君有那感觉真为难。原来乾隆君伊所打出来银票也只存三千两银而已，但是老苍的伊所开出来费用是两万一千两银。这个时阵乾隆君的金班好心非常的受气，讲包三天就要两万一千两银，这明明是在揩油。但是乾隆君伊赶紧向何心眯一个目睭讲：“你赶紧去兵役的所在周转一下。”何心伊了解乾隆君的意思，何心伊走啊。伫这个时阵，玉凤仪伊伫房间内提出一盒的珠宝。玉姑娘伊讲：“高公主，这盒珠宝你提起算账。”希望你好好啊求取功名，烟花场所不是你所行的所在。乾隆君讲六姑娘，卖讲是小小的两万一千两银，就是两亿一万两的黄金，我也搁拿得起。感谢你的好意，小等一下我的朋友会将银票摕来。可是何心走了后，已经是三点外钟啊，拢总无动静。老苍是非常的受气。老苍就带一挂拍手来啊！老苍伊正派讲高公主，你那是无钱，就唔通借大班。即阵你那是无将钱退出来，你就将性命留落来。一挂拍手，虎视眈眈，想要出手啊！乾隆君一看就安尼讲，我的朋友已经去提钱啊！我想要将即间的夜红院拢总买起来，小等一下，你就变成我的新路啊！老苍甲一个拍手听着，安尼是气甲想要将乾隆君拍死。 但是在这个时阵，外面人来通报啊，讲苏州的巡案大人甲江南的提督到位。老苍甲拍手听到安尼是惊一个，巡案大人甲提督大人无代无志，会领兵来夜红营，莫非是要掠通缉要犯？每一个人拢掠乾隆军一直看，但是无人想会到伊是皇帝。皇帝是伫北京城，他会来到苏州的夜红营。像知影一大阵的官员，一个来到夜红营内中了后，看到乾隆军拢跪咧参拜，讲参见五祖万岁，万万岁。老苍甲一寡拍手看到安尼，拢着惊，拢跪咧啊！连六姑娘，伊嘛想袂到，伊即阵的朋友是皇帝。乾隆军伊就向老苍讲：“我看伫六姑娘的份上，官人无爱为难您。不过对今仔日开始，夜红营停止营业。六姑娘，官人正式封伊为庆妃。六红姨。”伊出运，伊入宫啊！伊入宫了后，乾隆军真宠爱伊。伊是一个真有福运的女人，因为伫皇宫会当对少年到老，拢会当得到皇帝的宠爱，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原来六皇姨伊真贤德，伊不但未去甲人争权夺宠，伊对着乾隆军是真体贴，伊真了解乾隆军的心。伊知影乾隆军不但爱料理国事，伊嘛知影乾隆军伊正人花秀玉，风景内应是粉黛三千。乾隆军伊个身体敢堪得起？玉皇姨伊暗中就交代何心替乾隆军找找一个盐方，这个盐方会当予乾隆军身体臃肿。所以乾隆军伊食到89岁的时阵，无得发腰酸背痛，无得发风湿神经痛，阁会当予乾隆军伊逐日精神爽快，有体力去处理伊应当爱处理的代志。原来何心伊所得到的盐方都是幸春丸。何心伊对乾隆军是真紧张，伊逐年拢做一大幅的幸春丸交予庆妃。玉皇姨，玉皇姨伊向乾隆军讲，一国的人君，那是要造福万民，身体是一定爱用，一定爱当火烧无病痛。何况皇上，皇上，庆妃玉皇姨伊也乾隆军笑一下。自迄个时阵开始，乾隆军伊逐日都食幸春丸。事实上，幸春丸并不是乾隆军才食得起。就是咱即阵的百姓，嘛人人食得起。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出来去。

0: 各位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先甲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工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就能产生很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

0: 进宫狗。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惊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关药就是五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五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五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有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是嘛，咱大成来讲，核心一直就幸存完的经过，顺便来公开幸存完到底是什么药物来组成起来，幸存完它有这么好的神奇功效。有一天核心伊就向满表的文武议议讲，看什么人有法度研究出一个永远青春臃肿的药方，伊甘愿出一万两的黄金买这个药方。起大后，方丈所有议议，拢想讲核心，伊是一个真受乾隆君信任、真得宠的太监。太监都已经严掉啊，莫非核心伊想要恢复男子汉？大将军的分析，这太有可能。

人青春臃肿，风寒疾我都侵入人体，会当予人筋骨爽快流利，所以才将这个盐方号名叫做青春丸。事实上，根据我行医的经验，咱人若是要青春臃肿，唔免一定爱靠药物，上界重要的就是生活爱正常，心情爱轻松，营养有够。那伫这三点做会到，根本就唔免靠药物来照顾身体。但是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几个人这三点拢办会到咧？有啥物人精神上无压力咧？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乾隆君与游江南的一段小插曲。陆鸿仪伊身为一个歌姬，到尾啊，伊会当做到王妃，受到皇帝的宠爱。这就是伊出污泥而不染，伊爱惜伊的精神。伊做歌姬是因为环境所逼，伊要替伊老爸伸冤。伊就是坚持卖面无卖身，伊才会得到乾隆君的重视。到尾啊，伊才会当做到王妃。佮因为庆妃陆鸿仪，伊的女德是真好，度量真宽。伊伫咧死的时阵，也佮甲乾隆君伫颐和园回想伊的过去，然后伊真安详，趴伫乾隆君的怀中，真幸福、真安详来死去。伊无病痛，嘛无是说了痛苦。庆妃陆鸿仪会使讲是皇宫内中上界幸福的一位女人。这段故事若要讲到真详细，都要讲真长佮真久。我所讲的故事，拢是讲重点而已。人讲歹事熬拖病，啊，歹故事熬拖刷，咱无爱拖刷，只好做结束。

人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安尼才会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幸福，咱爱大声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来进行。聪明的人，伊在追求幸福，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所在甲改掉，然后才阁用咱的气力，一步一步来发展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好朋友，你讲对无？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自从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食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都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甲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甲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新型肝炎也过会传染，乙型肝炎又过会有母体来遗传。你看有真侪人，起头是乙肝、乙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都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不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当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走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吼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万病存亡。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娇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霸清、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空中甲群主两个所合唱的歌曲《茫茫感情机》。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现场，甲咱做服务，咱都唔免客气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还有医生看吼，注射吃药的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吼？啊，咱啊无地堂的问的吼，啊，你秘书伫遮吼含交流，拢会当互你来问得着吼。尤其咱妇女朋友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疝病啦吼，哈哈，歹势讲问的吼。拢总不要紧了哈，
0: 是啦，哦、最近哈，即阵啊，一般在妇女朋友啊哈，卡电话来催我，拢是同迄个问题呢，拢是子宫头去了堆了，
1: 哦，堆的个，
0: 算讲咧放尿啊，咧切啊，拢摸未到迄个头，
1: 哦，摸未到头的对啦，
0: 是，啊，所以我想讲吼，我讲这是无有啊好通食啦，
1: 哦，安尼哦，
0: 你除非你就是开刀甲吊管，
1: 吊管，
0: 啊，无个是讲你跟拢差不多七十岁左右，
1: 对哇，已经无要生囡啦，
0: 是，啊，咱无要生囡啦，即个子宫会归去你个皮底。
1: 黑
0: 掉个拢无迄种问题啊，
1: 问题都甚至
0: 一个是讲伊超五十岁吧，五十岁啊，拢无生囡啦。就是讲想讲有个人较早是讲，你生囡生
1: 真多，
0: 啊，开即个子宫开堆落来，啊，那迄个太太也无，讲无生囡啦，啊，无搬动，但是佫是种经常发生，啊，但是去病院吼，去妇产科，讲甚物突一条迄种甚物物件，治落去，啊，讲爱自费，袂当健保，讲爱开4000几块，但是你讲讲意思是讲一两个月佫无好。好啊，哥哥，迄个情形
1: 都
0: 发生啊，
1: 都发生啊。
0: 所以我讲，迄是无什么根本通个治疗，
1: 治标无治本呐，
0: 都会个是
1: 亏得尔啦吼。所以不要见咱的乡亲那边吼，像咱有一个带伫南投的妇女朋友传伊检查的报告，我看吼，阿爷糖化血色素是5.9吼，结果咧检验伊吼。啊，5.9是普安基啦吼，一般咱的糖化血色素是7以上吼，较可能有糖尿病的这现象吼。啊，我是感觉讲有诶吼，有诶这症状唔知到底是安怎吼。
0: 5.9
1: 就够正常诶正常啦吼。啊，竟然吼，甲讲诶是无正常安尼吼，所以当时咱检查诶一寡些个数据吼，啊咱。互相参考啦，互相参考吼。
0: 你超过7，
1: 对啦，因为这有的一般诊所因在什么款的心理，咱是想无啦吼，很想吼。啊，所以咱感觉讲啊，咱就伫健康范围内，咱就免食药啊吼。因为
0: 你也听健康俱乐部诶，了解一寡知识。
1: 对哇，因为
0: 中药的上限，
1: 中药变迄些药食多，对咱身体嘛不介好啦吼。所以迄拢是化合成的了，吼。所以伫遮简单来个咱做一个说明，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要来使用咱的药片的，吼。啊，伫下晡3点以前卡来，隔工就当收铁料啊。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介你若食了好，较隔工作起来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讲是林秘书含交流会推荐介绍的，吼。那唔是诶，咱得慢甲买哦，慢甲买得对吼。啊，是讲咱住伫中部以北诶吼，住伫外岛诶啦吼，行动较不方便诶，附近无指定诶房，像咱住伫云林诶虎尾啦吼，啊是咱诶高溪那带啦、嘉义诶基地啦、高雄市诶燕巢，即无指定诶房诶，啊即系大厦吼，即个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哦吼。啊，所以咱为透早的6点服务啊，用啊未9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班。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得出来利用了吼，啊那再加入咱的代吼，啊就是手机啊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啊咱的 ID 就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吼，啊你加进来吼。啊，找健康俱乐部的人，看到林秘书跟交流的相片吼，啊，你得用一个红啊吼，啊，表示讲你已经加入啦吼，安尼吼，诶，介简单啦吼，介简单吼，所以就讲我咱来公众那边来做一个参考吼。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今仔日东南部、东部、阁有中南部地区，拢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吼，西半部地区含即个东北部吼、东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28吼，旧历是6月15，今仔日是礼拜二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那边，啊，爸母啊，那吃火头的吼，7月15还是7月20，还是吃一礼拜拢好吼。啊，今仔日15啊吼。爱积极对个在阿爸母啊吼，都来咱兜吼来带，阿好啊来个友好吼。
0: 是啊，我是大人担保，他妈的紧张烦恼。
1: 欢迎爱食啥，阿咱得买啥来回食就对了吼。所以伫家来提醒个咱的空中好朋友，今仔日子吼适合做酒点婚、安辰业主做生意的开始，业务进金安装了吼。但是今仔。近期的就是买鸡买草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咱咱八卦曲哦，虽然住伫中华残贝曾盛行所点播的天歌曲，黄义林所带来歌曲《追中国》。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师
1: 傅。哎，你好。
2: 我叫朋友，一个阿伯啊。
1: 好，你好。
2: 啊，我去用化工，我唔是人家讲起，啊，会使食你烧鹅啊。
1: 哦，好确诊，那就食金沙山上好个呀。
2: 哦。叫。叫三。
1: 叫三针，叫食三时，要滚之前，佮食一盖。
2: 啊，医生鹅啊。
1: 医生鹅啊，咱来饭前，医生鹅饭后头。
2: 对、啊、
1: 我
2: 会找个仔去啊。
1: 哦哦哦。
2: 我
1: 吃
2: 到改成我怕不吃冷水水，我不怕吃。
1: 嗯，好，你好。
2: 不吃鱼，先吃我阿干那吃鱼，鱼到鱼我不来就拢有话啦。
1: 对啊，你那发烧较假啦，无吃咱这就会使啊。
2: 哦啊，发烧才
1: 是。有有啊，你帮了都揭穿
2: 有
1: 咧未？
2: 有啊，我是要买啊，我有带石炮哩。
1: 好好，对啦。
2: 带石炮问你老人啊，哎呀，你那么抓社会，那
1: 就
2: 爱问你。
1: 哦，好啦，好啦。
2: 好。
1: 好好。
2: 啊，唔免食药，以前我啊，至少有发烧才食
1: 药。哦，发烧较轻啦，无你今日少了食咱的电烧散头啦啊。
2: 他袂少啊，就发烧一百年。
1: 不要紧。
2: 无安尼习惯啊，你吃呢？
1: 好安尼哦。
2: 对啊，啊你要先做完，我无讲哦，你听，你问看会知，唔是咧，人做位吃啥？
1: 对有啦，
2: 有。
1: 你
2: 阿婆啊，你
1: 有？有啦，有啦。
2: 你食较济人来饮食
1: 啦。好，会啦，会啦。对啊，啊你讲你姓啥？
2: 我姓贵啊。
1: 好，姓贵啦哈。
2: 哦，好
1: 好。
2: 再食太麻烦
1: 了。哦，没啦，没啦，没啦，没啦，哈。
2: 好。
1: 好。好，啊，你得继续吃，哦。
2: 啊，吃啊，你今暗时咧煮个吃一盖。
1: 对对对。
2: 你煮煮我搁吃
1: 咧。哦，对对对，多吃一盖，我要煎一两盖拢会使哈。哦。哦，啊，无你白起来，你白起来，迄个喘咧，啊，会迄个咧，惊路惊未惊咧。
2: 对
1: 啦，安尼较好啦。
2: 啊，
1: 无迄有长新冠的副作用啊，你甲食，一波较袂扎波伊，一波较袂迄个肩拖啦。
2: 啊，安尼我问，我头摆问你啊。
1: 对，对，你若发烧较食，若无就食咱这类西啊吼。哎呀，安尼啦，迄个嘛，要要要，啊，即卖医生药啦，开药你另外甲对对药食完不要紧啦。我他，咱来本钱已经要吃本后吃安的噻啊哈，哦，系啊系啊，哦，我今系我今日在做咧吃吃完啦哈，
2: 点点啊那么
1: 久，对吧？吃咱来吃本钱人，吃点点啊也吃本包吃安得啊哈，嗯嗯。
2: 我先吃了，先煮头煮五点，
1: 啊
2: 6点吃，6点半吃安
1: 尼。会使，我今系我今咯哈。好好好，谢谢你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3: 真感谢咱带你帮了的贵阿伯，甲咱做的见证吼。咱啊带你帮了的吉川药局、恒春的东营药局，啊那滨东区凤甲路大武药局、信安药局、三体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药品。

0: 三观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思念故乡的情谊，是咱大地故乡亲的林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的历史和交流，在这里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给人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仙减保丸，
0: 好，你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需要咱由全身的药品。大理南投市是公园邮局、福伦连锁邮局、草屯万寿堂、玻璃集成，这个是智贤阁有庆华啦吼。北港农会隔壁恒生邮局，新港旧的乡公所隔壁嘛恒生邮局，仑背中爱中埔主业大寮洋洋吼，中正洋洋，阁有新龙安邮局、李港邮局、九如街啊农友。内埔第一万丹中街也是进德药局，万丹小陪古上店顶边的普林药局，屏东区是大埔药局，还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这个吼，会使讲中年的这个油啦吼，啊，这个长吼长这个陈时中有出来开会啦吼。他讲调查的报告吼，来指向着这个巴西黄豆吼，他讲是中年的管理的缺失的对吼，他讲政府无带动啦吼，无看牌的对啦吼，啊，而且吼，真这其实这是咱的问题，就是卫福部吼为主啦吼，啊，有当下看人家为总统伊吼，啊，总统啊行政院长啦吼，当然这嘛是。因监督了吼，这嘛是爱有一个吼出来表示一个安尼啦吼，啊，所以有当时咱这卫福部因出来开会吼，陈时中出来开会，爱讲安尼老百姓敢会买单吼，敢会完全信吼，所以这是
0: 个人是接受不啦，
1: 个人的看法啦吼，我是感觉讲这个会引起到这个感的油吼。啊，会引发到这个民怨啦吼！啊，当然，咱这卫福部爱好啊吼，是描述啊吼，爱好啊来处理就好吼。啊，你跟他讲讲啊，这是巴西黄豆啊，这个中年的管理缺失安尼，老百姓不一定会相信啦吼。所以有当时我是感觉讲，对着这种的油吼。啊，爱立法立无好吼，啊，该蛮个再发生啦吼。因为咱台湾吼，拢讲哦，台湾拢有一寡美食，外好食吼。啊，结果吼，啊，无几年啊，就来产生着一届诶，这个油的风波吼。
0: 南国个人要来台湾佚佗，我们来惊咧。
1: 要来台湾佚佗，
0: 诶，最近听到讲啊，咱这样迄个小吃啊，地方的小的好食
1: 的，好食的物件，
0: 是啊，拢会想讲要来食看
1: 物啊。结果到尾啊，拢会产生问题啊。结果大概那检出来时吼，啊，都拢食去巴肚内较大部分啦吼。所以我是这么讲，咱诶，这个政府吼。爱积极吼，积极来调查吼，调查哦，我看到底是虾米款的原因，和咱的老百姓会当知影吼，啊，大家心服口服安尼吼，他袂心内有一个疑问安尼，啊，对着咱的这个政府一寡民怨安尼唔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烟火姊妹啊所合唱的歌曲《经过一年后》，是咱大地带来新华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点摸到的翅膀，出来这里快乐的作战。既然你开始进来了，但是我要一点，你今年熬一哪子，你不来再打我，是左右的，我一生看你吃苦啊！啊，你来不来的？你敢没联系？有什么变化是？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0: 记得讲个。
1: 喂，今日感谢啊！因为我今日收的，我问看你到底为啥有收着无？
2: 有啦，我收起啦，我今仔我讲，我连续卡两间哦，你啊你讲做我出国，
1: 哦，拍摄拍摄，
2: 没啦没啦，我先讲，我去春雨行吼，春雨行有两种，第一种来这吼，有店店啊，就是发店，
1: 哦，是
2: 店啊，已经是加工迄贵用，啊贵用啊，今仔来迄新潮吼。一路一路意思一下生，我一下生是正正严重。
1: 好，是是是。
2: 啊，即个一下生哦，我食头一罐，很准，也无感觉安
1: 好。
2: 因为我是闲啊咧做工课，啊是偷偷的。一生一生就会食哩，就食出来。
1: 进
2: 第二罐，我进食了啊。
1: 哦。
2: 第二罐来，这现象就系啊。
1: 对啦，卡袂啊，就对啦。
2: 哎。
1: 啊，你就爱看八达正咧。
2: 也拢关心咧，做人做咧，也嘛拢不一定。我有些想到就看保安啦，无想到就食饭后安尼有
1: 变化。无要紧啦，无要紧。像我一个了解，我三个月啦。
2: 三个月。
1: 三个月哦。啊，因为你食第一罐，你就自己会感觉，你要正好可能煮较久啊。小喝个吃，
2: 也
1: 安得拢无问题啊。
2: 好，食点点嘛呢？好，有时啊，食点点好啦。
1: 嗯，
2: 正食酒那做起就接受
1: 了。好，接了，接了。啊，你啊，介你啦，要找我，你就讲叫温小姐讲老钱来，我来看好你。
2: 哦，
1: 好
2: 好，你拢
1: 讲
2: 来，
1: 我等先一阵先。对，无要紧啊，因为是因为咱咧做工课都合上，啊人咱做甲伤忝伤紧张，
2: 哦，
1: 甲忝甲紧张，咱卫生的分泌较侪。
2: 哦，
1: 啊，你个老师啊，你甲我讲，我今日点我就来教啊。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小魂所带来歌曲爱情恰恰，是咱当地中华民族乐如诗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丹，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咱当中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啊，是要来寄药啊、讨资料的吼。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晚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000，
1: 啊，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5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对着这个无人载具的专法吼，已经初审吼13案吼，啊全部来以上协商啦吼。啊，这个立委张嘉宾爆料讲，这个傅昆池有向 AIT 吼来承诺讲，伫这个8月28吼，会来三读来通过啦吼。我是感觉讲，对着现在战争吼，这个无人机足卡重要吼。
0: 无人机啊，迄个角色吼，
1: 对
0: 吧？
1: 啊，这若无赶紧好过吼，啊，赶紧来做吼，现在当时也用着唔知影咧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的战争拢是爱准备啦吼，啊有准备吼，啊都有希望啦，若无准备，我看是包惨的吼。所以伫遮讲话，咱的空中那边做参考啦吼，啊，佮有一个中枢吼，来协助居民吼，收60000块吼，从判刑12年定案啦吼，啊，而且讲拢顶咧伫这个岛内吼。一般女主播吼，女主播吼，啊欠债务吼，啊无钱，卡来沦为这个重点了对啦吼。所以你啊看说，这就是中着美人计了对啦吼。所以对着这个陆军吼，这个马祖吼，哎再讲，这个指挥部的这个中枢啦吼，啊姓孙啦吼，啊哎再讲4年前吼。啊，会使讲就是因为吼、哦、沉迷这个岛内女主播吼、哦，啊所以欠钱吼、哦，所以也看讲这种的吼、哦，
0: 欠钱是中国上好红背心的，
1: 对啊，欠钱就是红背心啊吼、
0: 嗯，
1: 所以有当时吼、哦，人这就是拢第一啦吼。啊，就用美人计啦，吼、哦！啊，那无就用金钱观啦，吼、哦
0: 嗯！
1: 所以你要看糟粕人就安尼吼，你看安尼做出这个代志吼，啊，一世人就乌有啊，吼！啊，红判12年吼，啊，结果头路也无呀，吼！啊，免个做职业军人啊，吼！啊，
0: 就爱关，
1: 对哇，爱关12年，所以你性命就乌有呀，吼、
0: 嗯！
1: 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吼、哦、真正爱好啊来做人啊吼，人啊乌白做然后啊无论无爽啊，他又过头以后啊看来咧吼、哦、为着这吼、哦、啊来泄露机密到对方吼、哦，这真正介无好诶一个行为吼、哦，这有当时啊害着咱台湾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互咱诶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拜一首大家老歌哈，黄三观所带来歌曲《无情的兄弟》，是咱大地中华客家的吟诵诗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哦，你今天有需要？
1: 哎，你好。
2: 哦，你好。
1: 哎。
2: 哦，我想要叫做八千健保。
1: 哦，
2: 太厉害啦。
1: 健保啊，那么说八千呢？
2: 哎，对。啊，我请问一下。哎。我这久我有开那个药吼。
1: 哎。
2: 还有做那个骨折嘛？
1: 哎是。
2: 啊，酸哦。
1: 嗯。
2: 我没病，我背得起来。
1: 哦，那个足严重啊！
2: 那这个神经
1: 啊。对啦，这个神经啊，你着这个怎么做的较好啦？
2: 因为最早我是那个膀胱骨哦。
1: 哎。
2: 用那用了神经啊疼嘛。
1: 哦。安尼哦。
2: 我到尾我能就这来吃嘛。
1: 对啦，对。
2: 来有好去。
1: 哦，吃了有好去啊！哈。
2: 有好去啊！
1: 好好。
2: 我就想讲，刮刀啊，用那些不用骨的。
1: 哦，
2: 嗯，啊，背着神经啊。
1: 哦，安尼哦，
2: 我就是电工，我做五个月做来吃。
1: 哦哦哦哦，
2: 我是现在感觉
1: 哦，
2: 是冰冰冰冰啊。
1: 哦，安尼哦。
2: 哎呀，我从路啊，我过来就坐过来，
1: 嗯，
2: 来吃看卖
1: 啊。对啊，安尼较好啊，你较对咧啊，无你这种的镜头算做做严重的啊，吼。
2: 哎，是神经啊，哎，哎，有好啦吼。
1: 啊。
2: 有
1: 啊，有镜头，有啊，有对啊，有对啊，好晓。
2: 你这个神经啊，
1: 对啊，晓。
2: 对不起来啊。
1: 对不起啊，你今麦吃了有较好些啊，对啦。
2: 有较嫩。
1: 哦，对对，俺就阁继续加吃，继续加吃就会好哦吼。
2: 啊，无我都拜托你多加吃一
1: 撮。你捌吃过嘛吼？
2: 有啊，
1: 哎，什么大名？姓谢，
2: 谢淑芳。
1: 好好好好，我知影，好好，我知影，晓。我今仔改吃迄个。明仔载，那迄个正常明仔载搞啊，无今仔因为会较侪啦。
2: 哦哦哦。
1: 哦，好啊，好，谢谢哦。
2: 好好
1: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贾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以前有去用开药的棍吼，啊开了拢总拔袂开啦吼，啊而且佫有来拔倒来得着伊的神经。啊！伊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配合咱的乌青仙的速八千，讲吃了即马效果讲非常的好吼，所以特别阁叫林药师来甲伊吃了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好朋友吼，咱啊少年做过头伊啦吼，啊有诶介侪人患着关节的痛、筋膜的痛吼，啊是讲受着风吹、受着日晒啦吼，啊有当时啊咱的身体吼。容易来引起到咱的关节炎吼，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吼，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咱的八仙健补丸是专门咧讲治疗风湿病、治疗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的疼、痛风症拢总有效吼，而且咱有咧外销美国、日本、荷兰、韩国、香港等个国家，因遮个老百姓食了，拢比大头乌公个啦吼，拢非常的娱乐吼。所以咱若有需要，到附近指定药房甲认明，那些个包装老人也一个乖啊，八仙健补丸，还无像先个速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
6: 清香香、海口茶、乌鱼汕头甲鹅肝。早上起来就打起的，我把伞，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刘秀卿所带来的歌曲吼，给人好，是咱住伫台东富县的余先生，甲咱住伫嘉义宝地蔡律师所点播来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有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的七月二八，古历的六月十五礼拜日。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的朋友啊，爸母啊，食火头的吼，七十五、七二、十八也好啦吼，还是食一礼拜过高的吼，爱去吃对个菜吼。再倒来咱的组合啊，来加友好咱的士大人啦吼，而且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有少林的书刊交流，做任何的这个服务吼，或是要寄药来吼，寄药来伫个补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邮资运费拢是阮公司来付啦吼，还是要讨资料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起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几班。控制量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伫新北市有一个六十六岁姓张的这个赵波人啦吼，还有你登记含伊三十四岁这个新妇吼，感情吼跟咱袂合吼袂合，阿哥为着这个孙啦吼。查某孙仔的教育的问题吼，啊起冲突啦吼，啊建议吼，举水果刀啊吼，啊来甲因这个新妇啊，甲伊这个阿妈棍吼，啊来甲伊抬十几刀吼，抬死家己的新妇啦吼，啊听听咧讲，
0: 打官做打官心
1: 还心还用咯，啊结果听起来也咧讲。因这个新妇讲含因后生要谈这个离婚啦吼，啊讲怀疑讲因这个新妇伫外口有糟婆人安尼啦吼，有这个外遇啦吼，所以我是感觉
0: 讲，嘛是少年的，你处理可可啊，
1: 你家己处理啊，你何咪可安尼吼？
0: 你做是大人，根本差不多啊。
1: 对哇，啊，甲这个新妇安尼太太是安尼吼，你也想你个太太恁新妇啊，连其他你爱去管呢？啊！你这个孙女啊，唔得话恁话恁某爱爱负责，还是话恁囝负责哦？我是感觉讲，对着即马吼，即马太暴力安尼吼，真正太恐怖啦吼，太恐怖了对吼。所以啊，咱的乡亲
0: 那边，你这代志拢无想清楚哈。
1: 啊，三思而后行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要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拢唔免客气。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教育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0: 哦，东山的罗先生
1: 你好，请讲来，
0: 请讲来。
2: 好，你头拄啊讲这个问题吼，我讲这个感情的代志啊，大家心扉的代志吼，我一个意见哦，大家啊。
1: 好。
0: 来请讲。
2: 对感情吼，不管是安怎样，咱做是大人的。咱拢不便去跟插啦，
0: 对啊。而
2: 且因家己介意的，伊要离开，甲要斗阵嘛是因介意的，含咱卖去跟插遮济，
1: 对啊，
2: 咱拢是尊重啦，尊重讲大家新妇感情做袂哈无嘛做朋友啊，
1: 对对对，
2: 看囝看孙，是拢朋友啊，朋友个原在嘛，留一个好印象。当其时你要甲娶来时阵，是一个。足欢喜，请人客，足欢喜的心，但是过来种种的原因未合，还是讲感情安怎样？因若要离开，就让离开，顺其自然就好啊。
1: 对啦，
2: 你甲害， 啊，对方无好，你的孙嘛无好，
1: 对哇、
2: 啊，啊，你本身嘛无好，
1: 是，
2: 这个伤害较济呢，
1: 对哇、
0: 啊，对哇、啊，啊，那个想法，
2: 这是我的意见哦，大家啦，
1: 好、
2: 啊，啊，我服务咱的政府哦，
1: 哎，
2: 对这个司法哦，
1: 嗯，
2: 是安怎样？太无法度解决，无法度遐严。你犯法的人，唔对的人，
1: 嗯，
2: 都爱严办啊，那会当讲啊判刑了无执行，
1: 哦，
2: 安尼根本都无必要说这个法院嘛，嘛无必要说这个法律嘛，
1: 对
2: 不？你既然甲法律定落，
1: 哦，
2: 判落，就是爱执行，
1: 哦，
2: 对不？我咱的百姓都感觉讲，
1: 嗯，
2: 做了唔对的人，就是爱。和社会，和政府来给咱监督，给咱给咱执法。咱犯法唔对，就爱警察来给咱处理。咱承认唔对，阿伯啊，该负责。但是政府一定要有魄力来去执法。哦，我的感觉是安尼，和我的政府啦。
1: 哦，好啊。
2: 哦，咱的政府若听到，还是伫我旅员内底，地方政府若听到，一定爱。坚持这个问题，安尼
1: 哈。好啦、啊，好啦、啊，
0: 好、啊。
2: 好、
0: 啊，
2: 然后
0: 伊
2: 将我来，咱的药品一个，好不好？
1: 好来，送进光过来。
2: 啊、有甲你讲，我脚在疼，
1: 哦，
2: 啊去哭掉，
1: 哎、
2: 啊，啊，这个食健补丸加速霸清头啊、嗯，我是手疼食好的，不过脚食八粒，脚发生超食八粒，
1: 嗯。
2: 无感觉呢，
1: 哦，安尼哦，
2: 了后脚无感觉，
1: 哦，
2: 啊，本家是讲囡仔要叫我去，和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七十岁啊，吼、哦，
1: 也、欸、
2: 是，你肝关节炎老化，有可能爱换人工的啊，
0: 嗯，
2: 但是我认为讲，我唔应该是食药啊，应该奈何我要食药啊，所以我从坚持好，我每顿拢十粒。
1: 哦，
2: 三顿吃，
0: 哦，
2: 哦，我到底我食到尽，已经搁食半年，
1: 哦，
2: 好多进前的，好啊，差不多甲进多好有七成，
1: 哦，安怎？
0: 因为我这
2: 一当无出力，我包肥五十斤，
1: 哦，
2: 头啊拢唔敢夹，即阵。我都拿五十斤的肥去刷平，
1: 安慰。安真好，真好。
2: 我要甲林妙书问讲，我药量食每顿十粒，
1: 哦，
2: 安尼是会使啊？
1: 会使啊，会使，不要紧嘿，
0: 不要紧
1: 啊，要
2: 哦。
0: 嗯，无问题。
2: 我惊我下摆呢，我唔惊开钱啦。
1: 哦，是。
0: 对。啊，
2: 我今日食到真多有好七八成，我嘛直接见证讲咱的亲戚朋友吼，咱的乡亲甲咱的听众，如果呐身体真正爱顾，
1: 哦，
2: 顾咱的身体一定爱保养。
1: 嗯，对啦。
2: 好。
1: 好，
2: 以上多谢
1: 哈，
0: 谢谢
1: 您，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哦，感谢哈，咱大理台南的这罗先生哈，
0: 东山的罗先生，
1: 咱做的见证了哈，啊，咱的八仙减不完，一盖食十粒，十八千加一粒做伙食哈，这对着咱的老大人哈，咱的脚骨啊有受伤了哈，还是讲有含烧液了哈，还是讲咱患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节痛吼，五十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痛，还是讲患着这个痛风症的吼，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啦吼。
0: 是看见病的，该食十粒，并不完不要紧。
1: 诶、尤其咱即马吼，有个人吼，天气的变化吼，较早有骨伤的啦吼，还是讲有患着风湿症的吼，啊，就会来牙开酸，就会来牙开痛。啊，咱的关节，咱的骨膜，就会红、会烧、会肿、会青形。这当中爱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补丸，配合咱的十八千啦吼。啊，是讲咱做工课容易来闪掉、关掉吼，两骨不时拢会酸，啊，关节不时拢会疼、会青形。这拢赶紧吼，八仙健补丸一盖吃八粒，照三顿吃，啊，配合咱的十八千一粒。来甲你拍动着你的血路吼，会当得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啦吼。尤其咱对着咱一寡老大人，咱的脚骨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吼。你若袂惊袂走得开啊吼，还一定爱认明。你秘书刚加入推荐介绍的，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 八仙健步丸，含有上仙的十八仙，以上是广告。
0: 来，咱来安排一首歌曲哦。邓丽君所带来歌曲《酒醉的探戈》，是咱大地家己民谣的陈女士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1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苏家交流，伫遮干做服务，专注时间希望重新感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人赞。请
1: 讲个有啥咱乌象仙的药品，带伫台南市嘉义市场内清河桥开的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心堂啦吼，永康市农会边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耀德宽庙信会新华二代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咸水银顺六家东台。南西自家客家信中，外道信天，新市是好的会赢桂林同西港的中营，玉砌破坏同个玉砌药局，平湖马京新联发药局啦吼，啊大东市吼，新兴路三大各个区的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啊万丹小北古香殿顶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拄啊，真感谢咱带伫台南的罗先吼，甲咱找个见证啦，吼！啊，伊个意见就是咧讲，啊，意思讲咱这吼，经过法院判死刑的这些，拢总无执行安尼，吼！伊意思可能是安尼，吼，不要紧。咱的乡亲和朋友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
0: 判刑还有执行，
1: 还有执行啦吼。对哇，因为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你即马咱即马台湾真咧乱吼，真咧乱的是吼啊，有个人啊讲啊，台死一两个啊，未安怎啊，未判死刑啊吼，所以看这歹人吼。啊，愈来愈恶啊，吼，愈来愈恶吼，啊，这治安愈来愈歹啊，吼，啊，对着咱这个国安的危机吼，讲这个电子烟呐，吼，电子烟吼，大举来渗透着学校园的对吼，哦，而且啊，声音啊，啊，不要趁钱啊，过来吃电子烟吼，啊，这内底有人打这个丧尸烟弹安尼吼，啊，伫路边安尼乱乱踅安尼，那桥都歪。乱乱撞安尼吼，即真正太危险吼。所以讲有一个17岁啦吼，啊伊讲看过真侪同学，啊像迄丧尸一般吼伫学校咧行路啦吼，啊你着吃即个电子烟呐，啊内底去加丧尸烟弹呐吼。所以即
0: 兴狂兴狂安尼，飞咧飞咧，种感觉安尼。
1: 啊，即种咧，即足危险的咧吼，即种足危险的吼。所以你也看讲，咱这青少年朋友啊，吼啊，人啊，无来甲你拍，啊，你家己食毒，你就食到死硬硬啊，对不对？啊，就去甲你拍嘞，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这个校园内底这个毒品啊，吼，这个、毒品吼，啊，真正哎好啊，吼，好啊来改管理吼，去听讲。这学生啊，大家拢听迄个呢，讲啊，什么诶，书包啊，未使抄啦，啥物啊，未使安装啦，吼。
0: 哎呀，尊重学生啊。
1: 啊，老师真正啊，足歹做个啦，吼。啊，真正。
0: 要教未当教。
1: 对啊，要教未当教。
0: 啊，唔该教，明明个看的，这个囡仔特别变态。
1: 变态啊，变态吼。嗯。啊，你啊看啊，有当时啊，迄个是大人嘛，管袂法啊，老师嘛，管袂法啦，吼。老师要甲管。有些都老师又看报的都，所以即卖这個社会吼，实在是真害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咱这个校园内底这个毒品啦吼，啊真正爱好来改整顿哦好些吼，啊那无这教会啊吼，真正这囡仔吼，啊食个身体拢害了了吼，啊而且。到尾啊，佫会无钱，啊无钱，佫去共偷客去做贼啊， 啊，做茶啦，做了头无各一工抢着有啊吼、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一个问题啦吼、哦。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哦？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哦，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哦，免付费的电话。0800-0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进来吼，0800-071-8890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电话来，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2: 哎、
0: hey, ，
2: 你好，
0: 你好，
1: 哎、hey, ，老张，
2: 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这小孩子哈、
0: 哦，嗯，
2: 做了无好，买怪政府，
1: 好、
2: 哦，第一步就是政府做了唔对的，
1: 无啦，怪家长啦，
0: 先爱怪迄落爱家庭教育的问题，
1: 家长啦，怪政府，我反来怪了，
2: 我、
1: 嗯、
2: 第一步就是讲
0: 家庭教囡仔，
2: 哎、
0: 时间较长嘞，
2: 啊，两拍两迄类，
1: 嗯。
2: 啊，过来第二步先怪家长，
1: 嗯，
2: 对吧？伊第一步都政府就讲什么爱用爱的教育咯，伊那拢不用去做，不用去干帮，不用去干咩？
1: 哦，
2: 安尼都唔对啊，按阿明法，
1: 嗯，
2: 啊，家长今麦过来就是讲啊，用爱的教育，啊，哦、啊阿明咩啊，明咩老师了解咩哩，就俾崔老师分享，
1: 哦，
2: 对呀，
1: 完了哟，
2: 咩呀？
1: 那是大人无明白的，他要找老师算账啊！
2: 对啊，啊，你囡那无教的是，伊、
1: 嗯、
2: 是有材料，个读册有材料讲，也要讲，
1: 嗯，
2: 什么对，什么唔对哇？
1: 哦，
2: 那就是讲我弄政府嘛唔对，家长嘛唔对，
1: 好、
2: 哦，拢有啦。
1: 未使安尼讲啦，吓、嗯。嘿哦，哎，那的那的辛苦片哈，
0: 谢谢哦，谢谢。
1: 对，那的那的
0: 家庭教育上重要。
1: 那的那的辛苦点哦，啊，咱家己爱教，吼爱教。哎，起码有的囡仔吼，拢阿袂问人，阿袂叫人的吼。啊，是大人就是要教，吼是大人爱教，囡仔唔吃。
0: 之前我听有一个案例，因囝到尾不是变家做派啊的嘛，讲讲个些那的讲，拢是因爸爸造成的。
1: 好，
0: 而且囡仔的哈。好羞怕，
1: 还
0: 有爸爸去处理代志哦。讲、
1: 嗯、
0: 啊，看我这啦，伊又去我这啦，
1: 我负责，
0: 安尼
1: 啊，我精神安尼愈来愈嗨啊。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3: 你好，小五幺，
1: 你好，请讲来。
3: 今麦在东卡街啦。
1: 哦，安尼哦。
3: 这在东卡街哦，啊，是的。在东亚街啊，起码那里澳洲也唔敢去啊只。
1: 哦，好啦，呵
3: 呵。你用在东就是澳洲出来，澳洲咁敢只。
1: 哦，好啦，
0: 谢谢
1: 哦。
0: 谢谢哈，喂，健康
1: 普罗玻璃哦。
0: 喂，你好，
4: 李秘书。
1: 哎，你好，请讲。
4: 真好啦。
1: 哦。
4: 都听咧太太讲的嘛唔对。
1: 嗯。
4: 哎，今麦囡仔老师敢会帮你哦？
0: 嗯。
4: 我乌车是做气角都袂杀你啊。
1: 哦，对啦。
0: 嗯。
4: 对吧？
1: 老师也不操劳哎。
4: 哟、嗯，哎、啊，怪死大人了，怪
0: 家用家庭教育上重要。
4: 就是那波弟弟以前跟那三位啊，干没看没不帮，
1: 哦，
4: 老师干没干怕。我较早以前，我呢，今麦五十几岁，
1: 嗯，
4: 我早上困到猪脚啊，趴下咧，卡床是红个正的咧。
1: 好嘛，你啊。
4: 真系我唔敢讲咧，讲我个会怕会咩咧？
1: 哦，安尼啊。
4: 就是娘搞怪，
1: 嗯，
4: 对吧？
0: 对啊，对啊。
4: 妈，干没帮你，没帮你。
1: 对啦。
4: 有啊，乌车嘛，未使的。阿弟啊，不要讲什么干咩，阿弟做老师，去年家庭就去啊，跟老师啊，喏，哎哦。
1: 哦。
4: 莫啊，莫莫啊，大家爱靠你弟的。
0: 对
4: 好啦，哈。
1: 好啊。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好，今天来，好，今天来听歌啦，哈。
0: 来，咱南白光 K 歌是咱大地家己当酒的游神仙，说点播的听光 K， 但。一路所带来歌曲，秀日的暖光。

0: 林有书你好。
1: 林有书。
0: 老蒋。
1: 小茹。
0: 哎，你好。
1: 我看你感恩一个。
0: 哦，安尼哦。
1: 因为我渐渐啊听吼。
0: 哦。
1: 啊，大概啊六点就开始听。
0: 哎，是。
1: 啊，听到吼。
0: 嗯。
1: 我就是吼，较早伫台北。
0: 哎。
1: 扫甲真厉害。
0: 哦，你扫哦。
1: 啊，我叫阮蒋哥啊。靠你的电话，
0: 哦，
1: 啊，甲你叫，我正讲，哦，是安怎？你大爷爱食药啊？呢，
0: 嗯，
1: 啊，两三日看两三医生啊，要不要去看？
0: 哦，
1: 搞啊，搞啊，这唔我见呢，
0: 哦，完了，
1: 啊，我讲拜托你啦，
0: 哎，
1: 你们诸位，我听足久的啊，
0: 嗯，
1: 因吼两个哦，足忠厚老实，
0: 哎，
1: 通财哦，大众赞叹呐，
0: 哎。
1: 哦，啊，你好心一个买啊，吼，
0: 有
1: 给我写啊，你给我寄回在北京，啊，前三日呢，就无坐咧也袂砍钱，啊，坐咧也袂砍钱，暗时啊，你困，阮左眼下一条皮衣来我洗，
0: 好安尼哦，
1: 嘛是去扫啦，
0: 哦，
1: 当困，
0: 哦，
1: 啊，前三日呢就较差啦，
0: 哦，完全有姜味啊，
1: 嘿啦，啊，我迄阵我是无甲你考，我总渐渐听，
0: 哦。
1: 啊！个拜金年，我就是心中从曾经啊，
0: 老师
1: 啊呢，读批吼，
0: 嗯，
1: 啊落雨，啊上梁啊紧张吼，啊心中怎啊热个？
0: 哦是，
1: 啊我有曾经啊买啊吼，
0: 嗯，
1: 一直穿一直穿，啊
0: 像
1: 上来吼，
0: 嗯，
1: 现像这样车衣要甲你叫吼，你一定听过呢，
0: 哎哎哎，
1: 啊我呀我。搞阮囝进步讲，我讲你去，迄个雕营就办搞啊，
0: 铁罐。哦，破柱雕营啦，哈，
1: 对。少爷啊。
0: 哦，首先的进少山。
1: 哦，首先的哦。
0: 哎哎。
1: 第几集哦？
0: 哦。
1: 你没有输的。
0: 哎。
1: 哎，讲，哎呦，啊，你的心中啊，你吃少爷啊。反正啦，我讲讲起来啊，你啦，
0: 缘
1: 分缘分啊，不是靠外贵人滴啊。
0: 啊，你啊，心中有八十八千做一只就好啊。
1: 讲你听。

0: 家人哦。
1: 哦。
0: 好去啊啦。
1: 哦，好去啊！你安怎穿好哩？
0: 我穿。
1: 哎。
0: 我穿露出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露
0: 出啦，啊，人家哦。
1: 嗯。
0: 无讲未。
1: 哦。
0: 心未安
1: 啦。哦，好啦，好，好。
0: 无人听。
1: 嗯嗯。
0: 难做穿啊。
1: 嗯嗯嗯。
0: 啊，个性好。
1: 哦。
0: 我讲
1: 不
0: 出来，我真不敢讲，我哎呀，个真正我好
1: 了，
0: 我
1: 这
0: 不是
1: 感冒啥
0: 子也
1: 好，
0: 我
1: 这
0: 个
1: 可以。好啊好啊，感恩啊。
0: 因为我听有够苦的啊，不，唔知要落苦的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啦。
0: 电话拢记住我的电
1: 话。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啊。
0: 啊，
1: 祝福
0: 恁
1: 两
0: 个
1: 哦，
0: 大家拢平安健康。
1: 好啦好啦好。谢谢啊，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0: 文章说到来挂贴365里路，是咱住伫即个中华河北的歌，如书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上线，即马阁有时间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0881，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1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那边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就事论事，对事慢对人的对吼。啊，讲这个麻醉的护理师吼，欠足侪人啦吼，啊，患者吼，有当啊进食吼，啊，苦苦等13点钟啦吼。伊家咧讲讲这个现象已经有一年、2年啊吼，有当时啊非紧急的手术吼，一年。搁再演，一年搁再演啦吼！因为这个麻醉的护理师吼，这是护理师了，爱搁读2年啊、3年吼，啊，他会当去考这个麻醉的护理师哦。
0: 应该进修了，他去考。
1: 考啊，
0: 考这个执照。
1: 请麻醉师嘛，就讲你医师这条课传以后，
0: 他
1: 可以考麻醉师啊吼，
0: 啊，但是
1: 麻醉师的行情较好啦吼，一点钟起码要10000块啦吼，啊，一天啊做5点钟就50000块啊吼，啊，护理师可能一个月加1万块尔啦吼，所以你也看这情形无相共吼，为健康可乐玻璃好。
2: 啊，你好，我叫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柯先生，你请讲来。
0: 柯先生，你好哦。哎，
2: 拢客气呢，咱南部哈侪关系，听众朋友哈侪人咧听，是啊，那大家那拢哈客气，拢唔爱卡客发表着伊的意见。
1: 哦，
2: 安尼。哎呀，
0: 对啊，那么就听定了。
2: 别人的看法，别人看无同。个人有个人的观念，你像讲，你起码讲为囡仔来讲讲。爱教育，这首先是学生去学老师教老师，因为学生的家长控去控诉告诉，然后再来讲要叫人都要学一个爱的教育，这首先是应该是安尼来，因为学生啊教未来，老师怕的时阵，等到到家长就起性地就去抓。骂大骂细了，开始抗议，我们抗争，讲要为多少钱，为多少钱。啊，尾啊，中央是不是政府？伊就会讲，互爱的教育就是袂使去
1: 打
2: 在心呐，
1: 袂使骂，
2: 袂使骂，袂使打，袂使骂，袂使打。但是你像今麦时代啦，你讲囡仔，你若讲要硬爱的教育，我还是听袂啥会入去啦。啊，是像较早阮的时代去，今麦。讲又唔讲笑，你一讲笑，等刷了卡通片就笑落去。你看伊等来敢讲？哦，迄时阵，迄阵啊时代是按但是时代演变，咱也袂使去讲遐啊。咱即马是就事论事，就是讲一个大家讨论安尼啊。你讲这以为代志，伊安尼乌鸦都唔知，当宋初如出来讲话呢？伊讲哦，所有的进口物件都要严格把关啦，不然是安尼，你海关嘛足重要的。但是你这无做落去，你嘛唔知讲到底是有多啊无多。你应该是照讲起来，你台中发生是台。中期哈多年的代志，执政者敢真正拢无去发现到嘛？因为哈多年就唔是讲3、2档的代志啊，所以吼、哦，这有一个阴谋论来，有一个阴谋论啦，一定有一个阴谋论。听因咧讲，就是讲绝对有一个阴谋论，是安怎那会这久变咖呢？今啊，刚才一直要查真相，会八个车伊讲要去抗议啊！希望听众朋友大家用理性的头壳去来看看这场这个。闹剧到底是好诶，还是歹？我是无批评讲唔通去，还是但是鼓励讲大家，你真应该看看即个闹剧是好诶，还是歹？互大家去批评看好啊歹安尼，才有一个结果啦。你应该你又要查到，做总经理、做工厂、做员工、做工厂、做厂长掠去，应该讲就是有法度人出来讲这些物件到底是安怎做出来的，无可能讲啥物行诶安怎做安怎，应该是。原料直接调配的时阵出问题出来，不是讲什么问题，所以伊检察官就爱尽这力量去查这真相，即为何百姓咧讲，干那要真相要真相，啊，伊就提议，当结果唔知的人当然嘛无法度人了解是啊，那足大个拢平安。
1: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
1: 今晚来听歌哈，
0: 来了来安排一首日记版的歌曲，何日君再来。是咱住伫屏东万丹新庄的陈小姐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秘书你好。
2: 哦，
1: 你
2: 秘书呀。
1: 哎，你好。
2: 哎，你本人哈、
1: 啊。哎，是。
2: 我本来是去参加的我无时间，我想上节时间靠你行动的。
1: 好，
2: 嗯。我迄天甲你叫，我连你台话都无时间回应哈。
1: 嘿。
2: 啊，我学我过去时间，我会使来讲做见证。
1: 好。
2: 下尾过来叫，
1: 后
2: 面来说叫，后面有人加起来，伊前时间赶快，伊咧上班哈。
1: 好。
2: 啊，落雨连我咧看医生哈。嘿。啊，咧看咱科长中心医生，早上我时间上去医院。啊，咧叫郑祥
1: 都是为啥呢？ 再见。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苏打清，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力，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真强真强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山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
11: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